0: 飞向故事的海洋。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5: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6: 请233号取餐。
4: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5: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4: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5: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7: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8: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9: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0: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Hello, window cleaner。
12: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3: 可它坏了。
1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5: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画饼充饥。三国时期，魏国有个人叫卢玉，他10岁时就成了孤儿，两个哥哥又先后去世，在兵荒马乱中，卢玉辛勤劳动，努力养活哥哥的妻子和孩子，日子过得很艰难。卢玉为人正直，又勤奋学习，大家都很喜欢他。后来，由于卢玉为人忠厚，学识渊博，得到了朝廷的赏识，入朝做官。当官的头3年，卢玉对魏明帝提出过很多好的建议，魏明帝最初不太高兴，但是后来见他为官清正廉洁，又忠心耿耿，就提拔他做了吏部尚书，对他十分信任。那时候选拔官吏一般都是凭人推荐的，而推荐者呢，往往只推荐有名的人物，这些名人多数只会口头谈论，不务实际，因此魏明帝很不满意。有一次，魏明帝要卢玉推荐一个与卢玉差不多的人接替他的职务，卢玉推荐了郑冲。魏明帝说，
16: 郑冲这个人你不推荐我也知道，你重新推举一个我不知道的人吧。
15: 卢玉想了想说道，
17: 那臣推荐阮武和孙雍二人。
15: 后来魏明帝选择孙雍担任了侍中。又有一次，魏明帝要选拔中书郎，他对卢玉说，
16: 国家能不能得到有才能的人，关键就在你了，选拔人才不要只看那些有名声的，还要看个人实际的能力。名声就像在地上画了一个饼，其实是不能吃的呀。
15: 卢玉认真地说，
17: 是啊，靠名声不可能得到真正有才能的人，只能发现一般的人才。我以为好的办法是对他们进行考核，看他们是否真有才学。现在全靠名声升官或降职，所以真假难辨呢。
15: 魏明帝采纳了卢玉的意见，下令制定考试法规，用推荐和考试相结合的办法录用人才，受到了人们的称赞。成语画饼充饥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原来是指画个饼来解除饥饿，后来用来比喻用空想来安慰自己或者欺骗别人。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4: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11: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3: 可它坏了。
1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是智斗女巫的故事。从前，在古老的大森林里，住着一个邪恶的女巫。她每天都骑着扫把到处乱飞，做各种各样的坏事，要么毁坏农民伯伯们辛苦开垦的田地，要么晚上在村民们的屋顶飞来飞去，把屋顶的砖瓦都扫到地上。村民们都对女巫讨厌极了，但是因为女巫的魔法太强，所有人都没有办法。有一天，一位美丽的公主在森林里迷了路，女巫看见了，立刻想出了一个坏主意。她坏笑着对公主说，
18: 这位美丽的公主，你是不是迷路了呀？来，你骑到我的扫把上，我带你出去。
5: 公主听了非常高兴，连连道谢，
14: 谢谢您，您可真是个大好人。
5: 没想到公主被女巫直接带去了她的城堡。女巫每天都让公主干很多很多的活，并且每顿饭都只给公主很少很少的食物，不让公主吃饱。公主非常讨厌这个女巫，但是丝毫没有逃走的机会。女巫在城堡里布满了各种机关，连一点缝隙也不曾留下。有一天，另一个魔法非常厉害的巫婆前来挑战女巫，两个人在城堡上空展开对决，从早上斗到了晚上，最后还是女巫的魔法更厉害，打败了来挑战的巫婆。女巫得意极了，命令公主搬来酒桶，准备好好庆祝一番。公主灵机一动，突然想到，这是一个逃走的好时机。她一杯接一杯地帮女巫斟酒，并且不停地夸赞道，
14: 女巫大人，您的魔法可真是强大。巫婆虽然法力高强，但到了您的面前，可连您的手指头都够不着呢。
5: 女巫听了更是得意的哈哈大笑起来，
18: 看来我的魔法又进步了不少，这下世界上再没有比我还要厉害的人了。
5: 公主一边不住地称赞女巫，一边不停地劝女巫喝酒。不一会儿，女巫就被灌醉了，
15: 公主

0: 趁机问道：
1: 尊敬的女巫大人，难道您真的什么也不怕吗？
0: 这时女巫已经完全不清醒了，她醉醺醺地回答道：
2: 当然不是了，我最害怕的就是水了。我的身体只要碰到一丁点水，立马就会消失。
0: 说完，女巫就滚到了地上，开始打起了呼噜。公主听完，急忙跑去厨房，接了一大盆清水泼向女巫，只听一声尖叫，女巫化成了一滩水，消失不见了。公主立刻跑了出去，靠着村民们的帮助，很快回到了自己的国家。而女巫的城堡成为了村子里的收留站，很多流浪者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
3: 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鳄鱼的眼泪》。从前，马来西亚有一条鳄鱼，从小就生活在河里。有一天，他决定到陆地上去碰碰运气。他从河里爬出来，沿着田野一路向前。不知不觉间，鳄鱼爬进了沙漠，沙漠一眼望不到边，连小树苗和灌木都没有一棵。热辣辣的太阳挂在头顶，脚下的每一粒沙子都是滚烫的，鳄鱼已经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再也没办法向前挪动一步了。他一边喘着粗气，一边思考，怎样才能脱离这危险的境地呢？这时他发现远处走来了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想，这下我可得救了。于是他赶紧开口喊道：
7: 这位朋友，请您帮帮忙吧。
6: 小伙子听到鳄鱼的喊声，顺从地走了过来。鳄鱼装出一副亲切的样子说：
7: 朋友，我一看你就是个大英雄，您的双腿就像是大树的树干一样坚强有力，您行行好，帮帮我吧，我迷路了，也口渴的要命，无论如何也回不到河里去了。
6: 小伙子回答道：
8: 没问题，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小事儿，包在我身上吧。
7: 太好了，太好了，我就知道您一定是一个好心人。
6: 小伙子将鳄鱼背到背上，上路了。走了很久很久，穿过了无数个沙丘，他们终于来到了河边。小伙子将鳄鱼放到了岸边，准备离开。这时，鳄鱼又从眼睛里挤出几滴泪水，装作可怜兮兮的样子，对小伙子说道：
7: 年轻人，你的好心真的让我太感动了。老实说，我可以毫不费力地把你一口吃掉，但是为了报答你，我决定只吃一条腿就够了。
6: 一听到这话，小伙子非常生气，他气愤地嚷道：
8: 怎么我救了你，你却想要吃掉我？你……
6: 鳄鱼打断了小伙子的话，流着泪说：
7: 你难道没有感受到我的感激之情吗？我这是为了保全你的生命啊，要知道我吃掉你简直不费吹灰之力。
6: 争吵声唤醒了正在打瞌睡的苍鹭，苍鹭大声地问道：
9: 喂，你们在吵什么呀？

0: 小伙子给苍鹭讲述了事情的经过，问道：
1: 苍鹭先生，请您评评理，究竟是谁做错了？
0: 苍鹭同意了小伙子的请求，他对小伙子说：
2: 鳄鱼先生这么沉，我不相信你能背得动，你得先让我看看你是怎么做到的。
0: 于是小伙子又把鳄鱼背了起来，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回去，苍鹭也严肃地跟在他们后面。等到了最初鳄鱼迷路的地方，小伙子把鳄鱼放回了地上。苍鹭向鳄鱼问道：
2: 鳄鱼先生，你是在这里向小伙子求助的吗？
0: 鳄鱼点了点头。
2: 那你觉得没有小伙子的帮助，你自己能走到河边吗？
0: 鳄鱼老老实实地回答：
3: 不能。
0: 于是苍鹭转头对小伙子说道：
2: 年轻人，你自己决定吧，还想不想再重新救他了？
0: 小伙子笑着说：
1: 哼，我再也不想跟这样的伪君子大骗子打交道了。
0: 从那个时候起，马来西亚就把伪君子的眼泪叫做鳄鱼的眼泪。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地震演习。很久以前，大海上有一个美丽的小岛，岛上住着很多可爱的小浣熊。这个小岛经常会发生地震，为了孩子们的安全着想，岛上的学校经常会组织学生参加地震演习，以此让他们掌握在地震中迅速逃生自救的方法。这天早上，学校开始了新一轮的地震演习，校园广播里传来一阵警报声，小浣熊们开始紧张了，他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藏身的地方。小浣熊乐乐藏在课桌底下，他对同桌欣欣说：
7: 欣欣快过来，跟我一起藏在这儿吧。
6: 欣欣跑到墙角蹲下，然后对乐乐说：
8: 桌子下面太小了，肯定藏不下咱们两个，我还是藏在这个角落里吧。
6: 欣欣刚说完，就听见广播里传来楼房倒塌的声音，小浣熊们被突如其来的巨大响声吓坏了，有的小浣熊被吓哭了，有的尖叫起来。乐乐吓得浑身发抖，一动也不敢动。过了一会儿，演习结束了，老师来到教室里，小浣熊们都站在原地，老师一个一个地对他们藏身的地方进行点评。老师对乐乐说：
9: 乐乐，藏在桌子底下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如果真的发生地震，桌子会被掉下来的房顶压垮的，藏在桌子底下太危险了。
6: 说完，老师对欣欣说：
9: 欣欣藏在墙角，这样比较安全。
10: 老师，为什么墙角比桌子底下安全呢？
9: 因为墙角正好形成了一个三角形，三角形最不容易被破坏。
6: 听了老师的话，欣欣和乐乐都认真地点了点头。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要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如果遇到地震，大家不要躲在桌子底下，应该躲在能构成三角形的地方，比如墙角。假如被压住了，要大声呼救，或者尽力弄出声响，这样才能尽快被救援人员发现。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7: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走丢了。作者是法国人克斯多夫·勒马斯尼，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今天妈妈带着汤姆上街，想要给汤姆买一条新裤子。到了百货公司门口，妈妈发现里面人非常的多，于是妈妈对汤姆说：
9: 汤姆，你一定要一直跟着我，千万不要乱跑啊。另外，我今天没有带很多钱，所以我们不能花费太大哦。
3: 汤姆点了点头，跟着妈妈进了百货公司。百货公司里可真好玩啊，里面的商品琳琅满目，头顶上的音响还不时播放着悠扬的乐曲，这可让汤姆开心极了。当妈妈在选衣服的时候，汤姆环顾了一下四周，突然发现了一条自己喜欢的裤子。

0: 汤姆赶紧拉着妈妈的手说，
1: 妈妈快来，那条裤子可真好看啊，我想要那条裤子。妈妈。
0: 汤姆转过身，发现他拉着的不是妈妈，而是一位陌生的阿姨。汤姆的心开始砰砰乱跳起来，他撒开腿拼命地跑，想要快点找到妈妈。突然，汤姆看到妈妈今天穿的红色大衣，他兴奋地喊着，
1: 妈妈妈妈，我在这儿。
0: 可当汤姆走近一看，发现那不是妈妈，还是一位陌生的阿姨。汤姆这下彻底慌了，开始在百货公司里跑来跑去，发现很多和妈妈穿着一样红色大衣的陌生阿姨，却怎么都找不到妈妈。汤姆害怕了，他怕再也见不到妈妈了，站在原地哭了起来。突然，汤姆想到了爸爸曾经说过的话。
1: 爸爸告诉过我，如果走丢了，千万不要出商店，要赶快去找收银台的阿姨帮忙。
0: 于是，汤姆哭着跑去了收银台，想把事情告诉收银台的阿姨。可是，收银台太高了，那位阿姨根本看不到汤姆。这时，一位友善的老爷爷微笑着蹲在了汤姆的身边，询问汤姆，
2: 小朋友，你怎么了？怎么在哭啊？
1: 我跟妈妈走丢了，我想向收银台的阿姨求助，可是收银台太高了，她根本看不见我。
0: 老爷爷赶快把汤姆抱到了收银台上，并向收银阿姨叙述了事情的经过。不一会儿，汤姆的身边就围了一大堆人，他们都看着汤姆，为他着急。不一会儿，一位穿着制服的保安叔叔走了过来，粗声粗气地对汤姆说，
3: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呀？我带着你一起去找妈妈吧。
0: 保安叔叔把汤姆带到他的办公室，对着话筒向整个商场播报了汤姆走丢的事情。然后保安叔叔给了汤姆一张画纸，让他一边等妈妈一边画画。就这样，汤姆在办公室等啊等，突然门开了，是妈妈。看着带着眼泪和他一样害怕的妈妈，汤姆一下从凳子上跳了下来，扑在了妈妈怀里，哭着说，
1: 妈妈，亲爱的妈妈，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
0: 也许是刚才太害怕了，从保安叔叔的办公室出来后，汤姆就一直紧紧地抓住妈妈的手。为了安慰汤姆，妈妈给他买了礼物和他喜欢的那条裤子。但他不知道，汤姆在这时已经暗暗下定了决心，
1: 我再也不愿意走丢了，以后出门，我一定要牢牢跟紧爸爸妈妈。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喵！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7: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8: 二十四节气之寒露。重阳节这天一大早，爸爸就来喊皮皮起床了。
9: 皮皮，快起床了，跟爸爸去爬山了。
8: 皮皮揉了揉自己的眼睛，嘟囔着说，
10: 爸爸，我不想爬山，我还想再睡会儿呢。
8: 爸爸笑着说，
9: 今天是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呀。古代的时候呢，每到重阳节，人们就会相约去爬山，民间呢还有插茱萸、吃重阳糕、饮菊花酒的习俗。

0: 后来我国还把这一天定为老人节，倡导大家敬老爱老。
1: 皮皮听了爸爸的话，马上从床上爬了起来，兴冲冲地和爸爸去爬山了。他们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皮皮向下望去，整个城市都尽收眼底。皮皮兴奋地问爸爸：
2: 爸爸，爷爷家在哪儿呢？
1: 爸爸指着远处的小小房子对皮皮说：
0: 瞧，爷爷家就在那儿呢。
1: 他们休息了一会儿，就继续爬山了。皮皮发现路旁的青草上还有一些露水，就问爸爸：
2: 爸爸，都快十点了，青草上的露水怎么还没干呢？
0: 现在是寒露节气，气温比较低。寒露节气呢，一般在每年的10月7号到9号之间。古代人把露作为天气转凉变冷的象征。与白露时相比呢，寒露时气温更低，地面的露水都快结成霜了。再加上山上的温度要比平原低，所以啊，草上的露水现在还没有干呢。
1: 爸爸顿了顿，继续说道：
0: 好了，咱们快往上爬吧，一会儿见到山茱萸还要摘一些回去呢。茱萸不仅是一种很好的中药材，还有带给人平安吉祥的美好寓意呢。
2: 爸爸，山茱萸长什么样啊？
0: 山茱萸是一种长在树上的红色小果子，一般呈椭圆形，红彤彤的，非常好看。一会儿看到了茱萸树，我们一起摘茱萸。
1: 后来呢，皮皮和爸爸就在山路旁找到了茱萸树，红色的茱萸结得满树都是，爸爸驮着皮皮摘了很多的山茱萸。他们爬到山顶的时候，天空中传来一阵嘎嘎的声音。皮皮抬头指着天上一群飞过的大雁说道：
2: 咦，白露的时候大雁不是已经飞到南方了吗？它们怎么还排成了一个人字呢？
1: 爸爸抬头看了看天上的大雁，笑着回答：
0: 从白露到寒露期间呀，大雁都会飞往南方过冬。大雁南飞的时候，由头雁带队飞行，后面的大雁保持着一字或者人字形跟随，这样的队形对大雁长途飞行很有帮助。因为前面的大雁扇动翅膀会带动气流，形成一个低气压区，后面的大雁就能够借此减少空气阻力，节省体力。在长途迁徙的过程中，大雁会经常变换队形，还会不断发出嘎嘎的叫声。它们的这种叫声能起到互相照顾、呼唤、指示起飞和停歇的信号作用。
1: 皮皮和爸爸在山顶上玩了一阵，然后呢，就带着刚刚摘好的山茱萸准备回家了。皮皮要把自己亲手摘的山茱萸送给妈妈，祝福妈妈平安吉祥。
3: 池上白居易：袅袅凉风动，萋萋寒露凝。兰衰花始白，荷破叶犹青。独立西山鹤，双飞绕水萤。若为寥落径，仍值酒初醒。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是《麦草、煤块和豆子》。一座村子里住着一位贫穷的老太太，她摘了一盘豆子，准备煮熟了吃。她在炉子里点上了火，为了让炉子热得快一点，老太太生炉子的时候用了一把麦草。当把豆子倒进锅里时，她没有注意到一粒豆子掉了出来，正好落在了地上的一根麦草旁边。不一会儿，一块燃烧的煤炭也从炉子中跳了出来，落在了他俩的旁边。于是麦草开口说：
3: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从哪里来呀？
2: 这时煤块答道：
4: 我是幸运的从火里跳出来了，要是我没有使劲跳出来，现在的我必死无疑了，一定会被烧成灰烬。
2: 豆子说：
5: 我也是幸运的逃出来的，那老太太把我们倒进了锅子，幸好把我漏掉了，不然我肯定会像我的伙伴们一样被她毫不留情的煮浓汤。
2: 麦草继续说道：
3: 我也是非常幸运，那个老太太把我所有的兄弟塞进炉火里变成了青烟，她一把就抓住了60根，要了他们的命，幸好我从她的指缝里溜掉了。
2: 他们三个开心过后，煤块问道：
4: 可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2: 豆子回答说：
5: 我觉得既然我们都幸运地死里逃生，我们就应该像好伙伴一样团结在一起，为了避免在这地方再遭厄运，我们应该离开这里到别的地方去。
2: 另外两位都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于是他们便结伴而行。没过多久，他们来到了一条小溪边，小溪上既没有桥，也没有可以跳过去的木桩，他们不知道该怎么过去。麦草灵机一动说道：
3: 让我横躺在小溪上，你们可以像过桥一样从我身上走过去。
2: 麦草说着便把自己的身子从小溪的这一边伸到了另一边。煤块性子比较急，立刻打着胆子走上了这座刚刚搭好的桥。可是他走到桥中间时，听到溪水在脚下哗哗地流淌，不由得害怕起来，站在那里不敢往前走了。结果麦草撑不住了，断成两截掉进了小溪里，煤块也跟着掉了下去，豆子一直谨慎地待在岸上，看到这情景不由得放声哈哈大笑。他笑呀笑，笑得裂开了自己的肚皮。他本来也许就这样完蛋了，但幸运的是，一个外出找活干的裁缝正好坐在小溪旁休息。这位裁缝心肠很好，看到豆子的肚皮破了，就取出针线把他的肚子缝在了一起。豆子好好的谢了裁缝，可是由于裁缝用的是黑线，所以豆子的身上至今还留有一条黑缝。到现在，豆子还是很后悔当初没有主动去帮助朋友，当朋友遇到困难的时候不应该幸灾乐祸， 好朋友们团结在一起，生活才会更加快乐。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9: 好利德宠物店。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欧宝和芬妮成了好朋友，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欧宝和牧师收留温迪克之后，温迪克越来越健康，身上光秃的地方开始长毛了，走路也不瘸了。现在他最需要的是一个项圈和一条狗链，所以欧宝带他去好利德宠物店。欧宝在店里发现了一个很漂亮的红皮项圈和一条相配的链子，可是项圈和链子的价格很贵。欧宝对店员说，
10: 我很喜欢这个项圈和链子，可是我现在没有足够的钱，可以让我分期付款吗？
9: 店员还没说话，突然不知谁喊了一声，
11: 好利德。
9: 原来是一只鹦鹉，它坐在一个鱼缸上看着欧宝。欧宝没有理会那只鹦鹉，对店员说，
10: 我保证每个星期给你我的零用钱，你可不可以先把项圈和链子给我？
9: 这个店员叫奥蒂斯，他摇摇头说，
12: 这恐怕不行，老板娘是不会同意的。
10: 我可以帮你工作，我可以帮你清扫地板，清理架子和倒垃圾。
9: 奥迪斯没说话，他低头看着柜台。欧宝继续说，
10: 有一件事要先声明，温迪克必须跟我一起进来，如果我们分开太久，他就会在外面乱叫。
12: 好利德不喜欢狗。
10: 好利德是老板娘吗？
12: 我指的是那只鹦鹉。
10: 他应该会喜欢温迪克，或许可以让好利德见一见温迪克，如果他们合得来，我就可以在这工作了。
9: 说完，欧宝马上开门让温迪克进来。好利德看见温迪克变得安静下来，他坐在鱼缸上，头转来转去地看着温迪克，温迪克也盯着他瞧。突然，好利德飞了过去，落在了温迪克的头上。这时奥迪斯说，
12: 好吧，那你下周开始上班吧。
10: 谢谢你。
9: 从好利德宠物店出来的路上，欧宝一直兴奋地和温迪克说话，一不小心差点撞上了汤马斯。汤马斯是一个5岁的小女孩，她对欧宝说，
13: 刚才那只鸟停在狗狗的头上了吗？
10: 对呀，
13: 我在教堂里看到过那只狗抓老鼠，我也想要一只那样的狗，可是我妈妈不准。我可以拍拍你的狗吗？
10: 当然可以。
9: 汤马斯认真地拍着温迪克的头，一边拍一边对欧宝说，
13: 9月我就满6岁了，到时候你愿意来参加我的生日聚会吗？
10: 当然啦。
13: 这只狗可以来吗？
10: 可以。
9: 欧宝高兴极了，他心想，
10: 我有一只狗，有一份工作，有芬妮小姐当我的朋友，现在还接到搬家后的第一个聚会邀请，我不再觉得

0: 孤单了。
1: 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at a crocodile. No, you can't get friendly with the crocodile. Don't be taken in by his welcome grin.
1: 哇，
2: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0: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1: 来了，贝拉。
0: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1: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0: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它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是《美人鱼乐队》。在蔚蓝大海中的一个海岛上，美人鱼杰西和朋友克里、切尔西一起愉快地享用着美味的午餐。吃完饭，三个人觉得无聊了，切尔西问：
6: 我们接下来干什么呢？
7: 杰西回答道：
8: 我们来唱歌吧。
7: 他们就一起唱了一首优美的歌曲。唱完后，杰西感慨地说：
8: 哇，我们真应该组建一支乐队。
7: 美人鱼们一听都很感兴趣，于是都在想组建乐队还需要什么。杰西说：
8: 我要找一个螺旋形的贝壳，这样我就可以吹奏出好听的曲子了。
7: 杰西跳进了海里，去找他心目中的贝壳了。切尔西想了想说：
6: 我要去找一个长贝壳做一把琴。
7: 于是切尔西就去沙滩上找到了一个长长的贝壳，然后又找了许多海草，把海草拴在贝壳的两端。当切尔西用力地拨动海草琴弦时，贝壳琴发出了动人的声音。这时，克里在一块大贝壳上轻轻地拍了一下，贝壳发出了咚咚的响声，就好像是一面鼓。杰西、克里和切尔西三人一起在沙滩上合奏出了一首好听的曲子，美妙的音乐在海上飘荡着。杰西对朋友们说：
8: 咱们不能只弹奏给自己听，咱们要给大家都演奏一下。
7: 于是他们决定明天晚上要在桑迪湾举办一场演唱会。杰西拜托小海豚把这件事通知海底的动物们。到了第二天晚上，海马、海狮、金枪鱼、大海龟，好多的动物都来到了桑迪湾。到了演唱会开始的时候，美人鱼们带着乐器上台了。
9: 三、二、一，开始！
7: 克里敲着能发出巨大响声的大贝壳喊道。杰西斜拿着旋螺形的贝壳开始吹奏出好听的曲子，切尔西则弹起了贝壳琴。当他们演奏完第一首曲子，更多的动物们都聚集了过来，而且边欢呼边跳舞。克里微笑着向海里的动物们招了招手，对大家说：
9: 谢谢你们，今天是我们乐队第一次演唱，看到大家这么喜欢，我们很开心。我们决定要把自己的乐队命名为美人鱼乐队。
7: 动物们一听更加开心了，桑迪湾一整晚都热热闹闹的。后来美人鱼乐队就整天在海里演出，他们的名气也传遍了每一片海域。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快乐卷卷猫，
11: 世界真奇妙。
12: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13: 从前有一只兔子。从前有一只兔子，是一只蹦蹦跳跳的兔子吗？不，它不能蹦蹦跳跳，它是一只有着三条腿的兔子。怎么会是三条腿呢？原来在一次外出旅行中，它被一只凶狠的鳄鱼咬掉了一条腿。兔子再也不能蹦蹦跳跳了，它只能坐在轮椅中，只能一个人在家里待着。一个人在家中待着多么寂寞啊，他只能听时钟给他唱滴答滴答的单调乏味的歌。他只能看到阳光慢慢慢慢地晒进屋子，从窗台上晒到桌子上，从桌子上晒到地上，再慢慢地晒到他的轮椅上，然后呢，再从他的轮椅上逐渐退到地上，再从地上逐渐退到桌上，最后从窗台上消失。这就像在听一个平淡而又漫长的故事。在这孤独和单调的生活中，兔子的脑子里只想两件事儿：一是想着他的好邻居黑熊先生。黑熊先生话语不多，但他常来兔子家做客，听兔子给他讲有趣的故事，他还会热心地帮兔子做各种事情。尽管他的动作显得有些笨拙，可是他有一颗有爱的心，一双能干的手。兔子已经有好多天没见到这位好朋友，黑熊先生一定是出门旅行去了。再有呢，他想的是跳舞。以前兔子腿好的时候，他可爱跳舞了，他曾得过跳舞比赛的冠军，不管是单人舞、双人舞还是集体舞，他都跳得很棒。现在呢，他连走路都不行了。兔子打开收音机，里面播放的是一段很抒情的华尔兹舞曲，这是一种三步舞曲，他曾和孔雀小姐一起跳过这个舞，那是他们大伙儿表演的一段双人舞，他们跳得多么舒展，多么优雅。收音机里的曲子换成轻快的吉特巴舞曲了，这也是一种可以跳双人舞的舞曲，一种手拉手在一起蹦跳旋转的舞曲，这是特别适合兔子跳的舞曲，他曾经和小黑兔一起跳过，这舞让人看了会眼花缭乱。兔子听着想着，它的上身轻轻扭动起来，仿佛它正在跳着舞。音乐突然停止了，屋子里一片寂静。兔子的眼光又一次落在自己那条已经不存在的腿上，兔子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就在这时，它听到了敲门声。兔子吃力地转动它的轮椅，打开门一看，啊，门外站着它的好朋友黑熊先生。黑熊先生，你躲到哪儿去了？我好想你啊。这不，我给你送这个来了。兔子低头一

0: 瞧，黑熊先生手里拿着的是一条腿，这让他大吃一惊。你哪儿弄来的这个？
1: 哈哈，别害怕，黑熊先生憨厚地笑了。
0: 这是一条假腿，我躲在家里3个星期，就是为了做这条假腿。这是木头做的，不过它的关节里装有弹簧。这是一条灵活的、挺听话的假腿，我来帮你装上。就在黑熊先生帮兔子装假腿的时候，兔子看见黑熊先生双手布满了老茧，有的地方还弄破了皮，留下了伤痕。兔子感动地掉下了眼泪。兔子装上假腿，它在黑熊先生的帮助下，在屋子里走了几圈。后来，他们走出门，在门前的草地上散步。当兔子的脚又一次落在松松软软的草地上时，它的眼睛模糊了。兔子不用别人搀扶，一步一步地走着。他仿佛觉得自己又在轻快音乐的伴奏下跳着华尔兹，跳着吉特巴。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5: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神勇的巨摇警长。大海虽然美丽，但也不总是太平的，这里生活着成千上万种海洋动物，打架斗殴都是常有的事儿。这让海洋警察局的鲨鱼局长非常头疼，他急需要一个可以帮他维持秩序的得力助手。巨摇经过层层的选拔，就任了警长的位置。巨摇警长的身体长长的、扁扁的，最特别的要数他那长长的嘴巴了。上面布满了又尖又硬的刺，像一把电锯。鲨鱼局长最看重的就是巨摇的这个特点。想想看，在浩瀚的大海里拥有一把威武的电锯，是多么有力的武器呀！经过了热烈的欢迎仪式，巨摇警长上任了。叮铃铃，海洋警局的电话响了。
6: 喂，巨摇警长，海藻林里出大事了，您快来看看吧。
5: 挂了电话，巨摇警长立马拉响了警报，飞一样的赶去了出事地点。远远的，巨摇警长看到了一条大马哈鱼被一只嚣张的面包蟹挡住了去路。只见面包蟹全身戒备，明目张胆地挑衅道：
7: 以后这片海域归我管了，你们要从这里通过必须交纳过路费，否则就休想过去。
5: 大马哈鱼气得浑身发抖。
8: 哦，大海是我们大家的，你有什么权利这样做？你这是拦路抢劫。
5: 面包蟹看大马哈鱼不听自己的，挥舞着大拳头就要打过去。巨摇警长眼疾手快，飞身一跃，用电锯般的嘴巴挡在了大马哈鱼的面前。
7: 哎呦哎呦，疼死我了。
5: 面包蟹被巨摇警长嘴上的硬刺扎得直叫唤。咔嚓一声，巨摇警长用手铐铐住了面包蟹不老实的大拳头，把它押回了警局。从那以后，海底的治安逐渐好了起来，那些欺软怕硬的坏家伙一想到巨摇警长那电锯般的嘴巴，就立刻打消了

做坏事的念头。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巨鳐是一种分布于热带和亚热带浅水区的鱼类。巨鳐身体体长可达5.5米，身体扁平，嘴部细长，边缘长有坚硬的锯齿状的牙齿，用于猎食。但由于人类的过度捕捞和环境污染，数量正在急剧减少。我们要善待这些海洋动物哦。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花儿姐姐讲。

0: 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不经意间用水杀掉了西方恶女巫，用胆小的力量战胜了强大的邪恶力量。那么除掉恶女巫之后，她的朋友们会怎么样呢？能不能得到救助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十四集救援。除掉西方恶女巫后啊，这多罗西就急忙给胆小的狮子打开了囚笼的门，狮子重新获得了自由。然后他们一起走进城堡，宣布城堡得到了解放。那些问机人禁不住开始欢呼雀跃。多罗西和胆小的狮子商量，希望能把铁皮人和稻草人救活。于是他们来到了旷野，只见铁皮人被摔得支离破碎，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最后他们把铁皮人连同他的斧子一起抬回了城堡。到达城堡后，多罗西请来温基人的铁匠修复铁皮人。他们连续工作了三四天，终于将铁皮人的身体恢复了老样子，关节也同原先一样活动自如了。美中不足的是，铁皮人身上多了个补丁，但他本来就不是爱慕虚荣的人，所以才不会在乎身上的这个补丁呢。但是值得高兴的是，他的斧子却变得非常漂亮。原来呀，一个温基人的金匠为他做了一把纯金的斧子。修理工作完成后，铁皮人来到了多罗西的房间，感谢他救活了他。铁皮人激动万分，禁不住流下了喜悦的泪水。多罗西赶紧用围裙擦去他的泪水，害怕他的关节再次被锈住。多罗西向铁皮人讲述了他们的遭遇。铁皮人说道，
1: 假如稻草人现在与我们在一起，我们一定会更加高兴。
0: 多罗西说，
2: 我们一定要去寻找他。
0: 于是多罗西再一次请求温基人来帮助他。他们走了一天的路，才找到飞猴们抛洒稻草人的地方。铁皮人挥起他的金斧头，不一会儿就将大树砍倒了，稻草人的衣服也从树枝上掉了下来。多罗西将衣服捡起来，交给温基人带回城堡里，填塞进了新鲜干净的稻草。瞧，稻草人又复活了，和以前没有什么不同，他也不忘感谢他们的救命之恩。现在多罗西和他的朋友们又团结在一起了，他们在黄色的城堡里过了几天快乐的生活。城堡带给他们应有尽有的物品，他们多么无忧无虑呀。但是有一天，多罗西忽然想起了他的爱慕婶婶，于是他说，
2: 我们必须再回去找奥芝，并且要求他实现诺言。
0: 铁皮人说，
1: 是呀，我也将能得到我的心了。
0: 胆小的狮子想了想也说道，
3: 嗯，我希望我能得到我需要的勇气和胆量。
0: 多罗西高兴地拍着手叫了起来，
2: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我们明天就动身去翡翠城。
0: 第二天，他们把温基人叫到一起，向他们告别。对他们的离去，温基人感到十分伤心，而且他们非常喜欢铁皮人，因为他特别勇敢。他们恳求铁皮人留下来管理这片西方的黄色土地。但是铁皮人他们执意要走，这些温基人 只好送了美人。

0: 一件礼物，从此告别。多罗西又来到了橱柜旁，准备了他在路上需要的食物。这时，他在橱柜里发现了恶女巫那顶金冠，他觉得很漂亮，就试着戴在了自己的头上。大小正好合适，其实他并不知道这是一顶有魔力的金冠，只是觉得漂亮，就决定戴着了。一切准备就绪后，他们就向翡翠城出发了。温基人把他们送到了城堡门口，一再欢呼，希望他们一路顺利，实现自己的愿望。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他们能否再次回到翡翠城见到奥芝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古宝古宝，我要气死了！
4: 这又是怎么了？彤彤，刚才你不是还高高兴兴地出去玩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3: 你不知道，我朋友买了个新的电子游戏机，特别好玩。我刚去找他借呢，他说已经答应借给别人了，不能借给我了。
4: 那他的确先答应别人了呀，你等等不就好了，何必生这么大气呢？
3: 哎呀，不是，你听我说完。我本来是准备等等的，可他又说想喝饮料，如果我给他买饮料，他就让我先玩。
0: 这下古宝立刻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笑着奚落彤彤说：
4: 所以你就给他买了饮料想要插队，但是他还是没有借给你。彤彤，你这就叫做偷鸡不成蚀把米。
3: 古宝，你不仅不安慰我，还嘲笑我，气死我了，我再也不理你了。
0: 面对古宝的嘲笑，彤彤更生气了。古宝看彤彤真的准备转身出门，连忙劝道：
4: 哎，你别走啊，我不笑了还不行吗？彤彤，你朋友言而无信不对，你想插队的想法也不对呀。做人做事要讲究原则，如果你在排队买东西，别人插队把最后一个买走了，你也会很难过呀，这是一样的。
0: 古宝的话让彤彤没那么生气了，可是他还是不开心。
3: 古宝，你说的对，可是我还觉得气不过嘛，那瓶饮料可很贵呢，我把我攒的钱都花完了。
4: 彤彤，你知道古代有个诗人叫王昌龄吗？
3: 王昌龄？
0: 看着疑惑的彤彤，古宝叹了口气继续说道：
4: 哎，对，王昌龄，他是唐朝诗人，字少伯，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可惜一生不在官场得志，甚至因为对于原则和底线的坚持，在开元28年被贬为江宁县丞。也就是这一年，他在送别朋友时做了一首诗，叫做《芙蓉楼送辛渐》。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是：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这句话就是他向朋友表明决心，不管受到怎样不公正的待遇，他也依然如初，不会降低自己做人的准则呢。
0: 古宝的一席话激起了彤彤的兴趣，他十分想见一见这个坚持原则的大诗人，于是他向古宝撒娇着说道：
3: 古宝，这个王昌龄好厉害呀，你可以带我去见一见他吗？你就带我去吧，我保证你带我去的话，我就老老实实背三首其他的，再加上这首《芙蓉楼送辛渐》。
0: 古宝实在是拗不过彤彤，只能答应了他。
4: 好吧好吧，你真的拿你没办法，不过这一次你要答应我，千万不要说话哟。
3: 好好好，古宝最好了，我听你的。
0: 古宝无奈地摇了摇头，立直了身体，发出了耀眼

0: 的白色光芒，将童童带回了唐朝。
1: 哎呦，五宝，这次怎么从这么高的地方落地，摔死我了？
2: 嘘，你声音太大了。
1: 五宝，这草堆也太扎手了吧？我们为什么非要躲在这里啊？真是，还下着雨，早知道就带把伞了。
2: 哼，我就知道你不会带，我准备了，给，快打开。
0: 彤彤撑开了伞，好奇地左看看右看看，一边看还一边问，
1: 这王昌龄在哪儿呢？古宝，我们是不是来错地方了？
2: 不就在那边吗？那边的两个人背对我们的就是王昌龄。
1: 那就是王昌龄，那正对着我们的是谁呀？王昌龄在和谁说话？
2: 正对我们的就是王昌龄的朋友辛渐呢。诗名里不就说了，芙蓉楼送辛渐，送辛渐。哎呀，好了，别再说了，都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了。
0: 看到古宝有点生气，彤彤知趣的不问了。这时王昌龄开口了，
3: 辛渐兄，让我再送送你吧，都从江宁送到润州，也不差再送几步，今日一别，你我可不知何日才能相见了。
4: 昌龄兄，再送你就要随我借到扬州，回到洛阳了，大丈夫志在四方，我们就再次分别吧。你我多年好友，你的才华与抱负我自心知肚明，此次你被贬官至江宁，是朝廷有眼无珠，你切勿妄自菲薄，机遇在心啊。
3: 昌龄明白，可一想到我被贬官江宁，而且我的至交好友也要离去，我实在是无法排遣我内心的孤独和悲痛啊。
4: 既然如此，你不如就此情此景作首诗送我吧，一是可以作为你我鉴别的礼物，二你也可以借此抒发一下你心中的不快啊。
3: 作诗？好，好提议，我现在就做。昨夜我们冒着大雨来到这吴地，现在天刚亮就要把你送走，只剩下我一人与远方的楚山孤单对望。有了，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
4: 好，这前两句甚是好啊。这第一句通过描写咱们眼前这萧索的环境，渲染出悲凉暗淡的氛围，而这第二句既是叙述又是抒情，用送客点明主题内容，用平明点明你我分别的时间，最后用楚山孤来暗示你孤单萧索的心情。妙啊，妙啊。
3: 辛渐兄，你过誉了，既然如此，昌龄的后两句也有思路了。洛阳故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当你回到洛阳，有人问起我的情况，还麻烦辛渐兄告诉他们，我王昌龄的心依然如晶莹剔透的冰一样，储藏在洁净的玉壶之中，不会有任何动摇。
4: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哈哈，好一个一片冰心在玉壶。昌龄兄，我就相信你一定不会因为这眼前的挫折而改变你自己为人的准则的。
3: 哈哈哈，如果不是辛渐兄开导，昌龄也不会幡然醒悟啊。辛渐兄，你说的对，大丈夫志在四方，被贬官又怎样？别说我王昌龄现在还是个官，就算我不是了，

0: 我也不会改变我丝毫做人的准则。
1: 说得好，昌令，你志气仍在，我就不担心了，咱们就此别过。
0: 好，新建兄，就此别过，再会。
2: 彤彤还想继续听他们会说些什么，古宝却再一次发出来白光，将彤彤带回了家里的书房。
3: 一片冰心在玉壶，一片冰心在玉壶。
2: 彤彤坐在书房的椅子上，不停地重复这一句诗，可把古宝给吓坏了。
4: 彤彤，彤彤，你没事吧？
3: 啊，我没事啊。一片冰心在玉壶。古宝，你说王昌龄最后坚持到底了吗？
4: 当然了，王昌龄一生都在坚持自己的原则与准则，心中始终装着国家和天下苍生，直至安史之乱时他被人杀害都没有丝毫改变过的。
2: 古宝的话让彤彤陷入了沉思。突然，彤彤从椅子上蹦了起来，大声说道：
3: 古宝，我决定了，王昌龄就是我的偶像。
4: 啊，
3: 古宝，以后我要好好背诗，多学知识，等我长大了也要做一个心系国家的，像王昌龄一样宁折不屈，坚守原则的人。
4: 好，那我古宝发誓，一定要教你更多的古诗，带你去见更多的诗人，让你领略到更多诗词的奥妙。
3: 芙蓉楼送辛渐，唐·王昌龄。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林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5: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林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我们的节日之中秋节。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9: 今天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明明和爸爸妈妈来到了爷爷奶奶家，准备和爷爷奶奶一起度过中秋佳节。明明一边吃着甜甜的月饼，一边和家人一起看着天上又大又圆的月亮，不禁在心中产生了疑问。他问奶奶说：
3: 奶奶，奶奶，为什么中秋节要吃月饼看月亮啊？
9: 奶奶微笑着看向明明，温柔地说道：
10: 因为这些都是节日习俗啊。至于这些习俗是怎么来的，可是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呢。明明想听吗？
9: 明明最喜欢听古代的传说故事了，于是他用力点了点头，认真地听奶奶讲起了故事。
10: 传说在远古的时候，天上一共有十个太阳，这十个太阳也不落山，就直直地挂在天上，把大地烤得温度极高，庄稼都因为这极端的炎热枯死了，搞得人间是民不聊生。后来人间出现了一个叫后羿的英雄，他同情受苦的百姓们，于是就登上了这昆仑山顶，他运足神力，拉开神弓，一口气就射

0: 咬了9个太阳呢，并且他还严令最后一个太阳按时起落，为民造福。后来
1: 奶奶停了下来，这可把听得入迷的明明急坏了，他急忙问，
2: 后来呢奶奶，后来怎么样了？
1: 奶奶想了一会儿，伸手拍了拍爷爷，对爷爷说，
0: 哎，老伴儿啊，这后来的故事我记不清了，你可还记得，你来给明明讲吧。
1: 爷爷笑出了声，他摸了摸明明的头说，
3: 明明，接下来爷爷给你讲。后来呀，后羿受到了百姓的尊敬和爱戴，于是很多人向后羿拜师学武，其中有一个叫冯蒙的人，为人奸诈贪婪，也随着众人拜入了后羿的门下。一天，昆仑山上的西王母为了奖励后羿的功绩，送给他一颗仙药，据说人吃了这种药，不但能长生不老，还可以升天成仙呢。可是后羿不愿意离开妻子嫦娥，就让他将仙药藏在百宝匣里。这件事儿不知怎么被冯蒙知道了，他一心想把仙药弄到手，于是在8月15这天，趁后羿出门时，冯蒙手提宝剑，迫不及待地闯进后羿家里，威逼嫦娥把仙药交出来。嫦娥知道自己不是冯蒙的对手，危急之时，她当机立断，拿出不死药，一口吞了下去。嫦娥吃了仙药，突然飘飘悠悠地飞了起来，她越飞越高，一下就飞到了月亮上。
1: 听到这里，明明对故事里的仙药产生了兴趣，他也想像嫦娥一样去月亮上看看，但是他现在更想听爷爷把故事讲完。于是明明问爷爷，
2: 爷爷，那嫦娥飞上了月亮，后羿回来看不到嫦娥，不是该十分着急了吗？
1: 爷爷沉思了一下，对明明说，
3: 后羿当然着急了，他回到家听侍女们讲述了事情经过，是又惊又怒，于是后羿立刻抽剑去斩杀恶徒，可冯蒙早就逃走了，后羿气得捶胸顿足，悲痛欲绝，他仰望着夜空，呼唤着嫦娥的名字。这时他突然发现，这天的月亮又圆又大，而且月亮上有一个酷似嫦娥的身影不停地晃动，于是后羿拼命地向月亮追去，可是他追三步月亮退三步，他退三步月亮进三步，无论如何都追不到月亮。
2: 那这样后羿不是再也见不到嫦娥了吗？西王母怎么这么小气，当时他要是给后羿2颗仙丹就好了。
1: 爷爷被明明的话逗笑了，大声笑了起来，
3: 哈哈哈哈，明明啊，神仙的宝物哪能那么容易就给凡人呢？不过你有一点说对了，后羿再也见不到嫦娥了，所以思念妻子的后羿只好派人到嫦娥最爱的后花园里摆上香案，放上嫦娥平时最喜欢吃的月饼，以表达对嫦娥的思念。后来呀，百姓们也知道了这件事儿，纷纷在家和家人一起吃月饼赏月亮，在心里默默地祝福着月宫中的嫦娥。从此以后，每年农历8月15就成为了人们期盼团圆的中秋佳节了。
1: 讲到这里，故事

0: 就结束了。明明抬起头，痴痴地望着又大又圆的月亮，对着月亮大声喊道：
1: 嫦娥姐姐，我一定会好好和家人一起度过中秋节的，你一定也会和后羿哥哥团聚的。
0: 明明的话让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都笑了起来，一家人就这样吃着月饼，看着月亮，度过了一个快乐又难忘的中秋节。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你们可以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老头子做事儿总不会错的》。在乡下的一个农舍里，住着一对老夫妻，他们生活得很幸福。有一天，老太婆对老大爷说：“
3: 老头子，今天有急事，家里那匹马我们也用不上了，你骑着它去集市看看换点什么吧。”
2: 老头子就骑着马出发了。刚刚走到半路，他的对面来了一个牵牛的人。老大爷看看这头牛，心想：“
4: 看来换头牛不错，还能帮我耕地呢。”
2: 于是他就对牵牛的人说：“
4: 你愿意拿你的牛换我这匹马吗？我这匹马跑得可快了。”
2: 牵牛的人说：“
5: 我当然愿意。”
2: 就这样，他们就交换了。老大爷可以回家了，但他还想去集市上看一看，于是他就牵着牛去了集市。不一会儿，他赶上了一个牵着羊的人。老大爷心想：“
4: 这头羊看着真好，如果能换一头羊，我和老太婆就有羊奶喝了。”
2: 于是他对牵着羊的人说：“
4: 我想要你的羊，我可以拿一头牛和你交换，你愿意吗？”
2: 牵羊的人一看，马上就同意了他的请求。后来，老大爷又遇到了一个抱着鹅的人，一个卖母鸡的人，和一个卖烂苹果的人。老大爷每次都觉得别人的东西很好，于是他的马换成了牛，又换成了羊，又换成了鹅，又换成了母鸡，最后换成了一袋烂苹果。老大爷带着一袋烂苹果准备回家了。回家的路上，他路过一个小酒馆，

0: 老大爷就进去休息。在酒馆里，老大爷遇上了两个从英国来的商人。在他们的闲聊当中，老人谈到了自己赶集的经过。两个英国人听完后哈哈大笑。
1: 老兄，你回到家一定会被你太太狠狠地责骂一顿的。
0: 可是老头子却十分坚定地认为，
2: 你们错了，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相反，我还可以获得我太太的一个吻。
0: 于是两个英国人就用一袋子金币打赌，
1: 如果你回家你的太太没有骂你，这袋子金币就是你的了。
0: 说完，三个人一起回到了老大爷家中。老太婆见老大爷回来了，非常高兴，又是给他拧毛巾擦脸，又是端水，还一边听老头子讲赶集的经过。老大爷毫不隐瞒，把全过程都告诉了老太婆。老太婆津津有味地听着，每听到老头子讲到用一种东西换了另一种东西时，他竟然都会十分激动地予以肯定。最后，当老太婆听到老头子背回来的是一大袋子已经开始腐烂的苹果时，她惊叫起来，
3: 什么？现在我非得给你一个吻不可了。谢谢你，我的好丈夫。你知道吗？今天在你离开以后，我就想着今晚要给你做苹果饼，可是我们家里没有苹果。不过现在我们有了一大袋子苹果，我可以马上给你做香甜美味的苹果饼了。
0: 说完，他就在老头子的脸上亲了一个响亮的吻。就这样，两个英国人输掉了一整袋的金币。而老太婆听说了这件事，更是连连夸赞，
3: 我就知道老头子是不会错的，不然我们怎么会得到这一袋子金币呢？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变身药水》。安迪是个天生胆小的小老鼠，无论做什么事都缩手缩脚的，害怕极了。他不仅不敢爬树，不敢游泳，就连晚上出门对他来说也是一件天大的难事。这天，安迪听说狐狸博士发明了变身药水，心想，
7: 要是有了变身药水，我就能变成一个强壮的猛兽，这样我肯定就不会害怕了。
6: 于是他来到狐狸博士的家，敲了敲门，问道，
7: 狐狸博士，我……
6: 狐狸博士从一堆混乱的瓶瓶罐罐面前探出头来，
8: 小家伙，你没看到我正在忙吗？有什么要紧事儿吗？
7: 博士，我的胆子太小了，所以我想要一瓶变身药水。
8: 那你想要变成什么呢？
7: 我还没有想好呢。
6: 狐狸博士有点不耐烦了，冲着安迪挥了挥手，说道，
8: 那你随便从桌子上拿一瓶药水吧，喝下药水之后想变什么都可以，不过你千万要想好，一旦变身之后就变不回来了。
7: 好的。
6: Andy 顺手拿了一瓶药水，一蹦一跳地往家里跑去。一路上，安迪一会儿想变成威武的狮子，却又担心自己要是饿了，万一忍不住吃掉自己的

0: 还有自己昨天刚刚收获的花生米是那么的香甜诱人。要是真的变成了大象，这一切都无法再享用了。想着想着，安迪毫不犹豫地拿着药水往狐狸博士的实验室冲去，想把药水还给他。可是还没到狐狸博士的实验室里，安迪不小心摔了一跤，药水瓶摔破了，药水洒了一地。安迪看着满地的碎玻璃，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狐狸博士听到响声，从实验室里走了出来。他捡起地上的玻璃碎片，看了看，说道：
1: 没关系，这里面装的是纯净水，并不是什么变身药水。
0: 他拉着呆呆的安迪朝实验室里走去，一边走一边介绍：
1: 这些才是我发明的变身药水，我已经给每种药水都贴上了标签，你想变成什么就拿什么药水吧。
0: 安迪发现每个瓶子上都贴着一个标签，上面写着豹子、鸵鸟、老虎。但是安迪摇了摇头，对狐狸博士说道：
2: 我现在什么也不想变了，我只想做我自己。
0: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快睡觉吧，晚安。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5: 快快来听吧。
6: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6: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6: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

0: 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1: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爱慕虚荣的朋友。阿凡提到一个朋友家做客，这个朋友有点爱卖弄，不管干什么都要和国王扯上关系，以此来证明自己有多么尊贵。朋友热情地说：
7: 阿凡提，你来得正好，我正在做一桌丰盛的饭菜，等下你和我一起共进午餐吧。
6: 很快，他从厨房里端出一盘手抓饭，得意洋洋地说：
7: 我的朋友，品尝一下吧，这是国王最爱吃的饭。
6: 紧接着他又拿出一只烧鸡，美滋滋地说：
7: 我的朋友，请您再尝尝这个，这是国王最喜欢吃的烧鸡。
6: 不一会儿他又端出了一盘梨子，夸耀道：
7: 亲爱的朋友，这梨子也特别好吃，要知道国王最喜欢吃这种贡梨了。
6: 没过多大会儿，桌子上就摆满了各种国王最爱吃的饭菜。阿凡提每吃一样，朋友就详细地为他介绍。阿凡提实在听得不耐烦了，忍不住说道：
8: 亲爱的朋友，感谢您让我吃到了这么多国王爱吃的饭菜，现在能不能请您在这个盘子里装上几枚国王最喜欢的金币，让我带回去呢？
6: 听到这话，朋友终于尴尬地闭上了嘴。
9: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10: Hello, window cleaner.
11: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2: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3: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讲的童话故事是《巫山神女》。瑶姬是王母娘娘的第23个女儿，她心地纯洁，美丽动人，王母娘娘特别疼爱她，把她当成自己的掌上明珠。瑶姬生性活泼，她经常溜出去玩。一天，瑶姬正拨开白云朝人间望，王母看见了，非常生气：
14: 在天上你怎么玩都可以，但是你怎么能看凡间呢？那会污了你的眼睛。
13: 瑶姬听了，指着一只在空中翱翔的白鹤说：
15: 这只鹤洁白如玉，天上哪里有？我希望可以像它一样，到处飞，到处走，看看凡间到底是什么样子。
14: 凡间的生活是很苦的，你是我的女儿。

0: 儿是金枝玉叶，千万下去不得。
1: 妖姬还是坐在那里继续向下看，并坚持要到凡间去看看。王母娘娘没有办法，只好嘱咐女儿，
0: 既然如此，你就去东海龙宫玩一玩吧。
1: 瑶姬就来到了东海龙宫，龙王见到瑶姬特别开心，因为龙王希望瑶姬可以嫁给自己的儿子。瑶姬知道婚事之后特别生气，于是呢又离开了龙宫，来到了凡间。她来到巫山下，碰到许多扶老携幼举家逃难的人，正想问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突然天空中出现了12条孽龙，他们兴风作浪，霎时间电闪雷鸣。瑶姬见了，对孽龙说，
2: 你们为什么要残害百姓，还不快回到海里去？
1: 但是孽龙根本不听，瑶姬没有办法，就从头上拔下了一只碧玉簪，朝着12条孽龙一挥，一道闪光之后，立刻把12条孽龙都杀死了。王母娘娘知道发生的一切事情之后，又气又恨，她就让自己其余的22个女儿去找瑶姬回来。22个女儿乘云驾雾地来到巫山，找到瑶姬。大女儿对她说，
3: 小妹，快和我回去吧，母亲知道你做的一切特别生气，快回去向母后请罪吧。
2: 人们都在受罪，这让我怎么忍心回去呢？
1: 姐姐们顺着瑶姬的手指看去，发现远处的田地都枯萎了，老百姓没有饭吃，脸上都饿得皮包骨头了。看着这一幕，23位仙女都哭了起来，她们的眼泪变成了雨，那片干旱的田地变成了绿油油的良田。仙女们了解到人类的生活非常艰苦，都很难过，于是她们决定11位仙女回到天上去照顾母亲，剩余的12位留在人间帮助受苦的百姓。后来12位仙女变成了现在神奇美丽的巫山12峰，其中那座神女峰就是瑶姬所变成的。现在去巫山游玩的小朋友还可以看到瑶姬美丽的身影呢。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叫做《聪明的玉米姐姐》。一天，玉米地里突然来了一位长嘴巴、绿皮肤的客人——小鳄鱼。小鳄鱼从来没有见过玉米，他好奇地看着玉米问：“
5: 你们是谁呀？”
4: 一根玉米回答：
6: 我们是好吃的玉米，我是玉米姐姐。小鳄鱼，你怎么到玉米地来了？
4: 小鳄鱼说：
5: 秋天到了，河里的鱼越来越少，我只好出来找吃的。
6: 小鳄鱼，吃玉米能填饱肚子，你赶紧吃吧。
4: 小鳄鱼听了，摘下一根玉米咬了一口。
5: 太香了，真好吃。
4: 说着，小鳄鱼就在玉米地里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它吃呀吃，根本停不下来。眼看大胃口的小鳄鱼就要把玉米吃光了，其他玉米着急地说：
7: 玉米姐姐，你快想想办法吧，小鳄鱼就要把玉米地里的玉米吃光了。
4: 玉米姐姐看看玉米们说：
6: 让它吃吧，它一定是饿坏了。我们玉米的任务就是让大家吃饱肚子呀，你们放心，我有办法让玉米继续长出来。
4: 原来小鳄鱼的嘴巴太大了，吃玉米的时候，很多玉米粒就会从它的嘴角掉出来。玉米姐姐跟在小鳄鱼的后面，把掉出来的玉米粒都埋进了泥土里。然后玉米姐姐高兴地说：
6: 这样就不怕明年没有玉米吃了。
4: 小鳄鱼吃饱后摸着圆鼓鼓的肚子说：
5: 玉米太好吃了，谢谢你们。
6: 不客气，我已经把明年的玉米种进泥土里了，欢迎你明年继续来吃玉米。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快乐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喵！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小朋友，在上一集的故事中，我们讲到尼尔斯变成了小人儿，也找不到小精灵，请他把自己恢复原样。接下来他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接着往下讲。第三集，企鹅去旅行。尼尔斯坐在石头围墙上，抬起头看向天空。今天的天气格外晴朗，天蓝蓝的，空气很清新。初春的气候让一切看起来都很有生命力。尼尔斯看见有好几群大雁飞过，它们一边鼓励着自己，一边飞向高山。有一群大雁飞过院子，飞到院子里养着的鹅群的上空，邀请它们一起飞行。
10: 来吧，伙计们，跟我们一起飞翔吧，一起飞到北方的拉普兰。
9: 大鹅们拒绝了大雁的邀请，他们觉得自己现在的日子过得舒服极了，不需要飞往北方。可是，一只

0: 叫莫顿的大公鹅动心了，但他又有些犹豫。
1: 要是再来一群大雁，我就跟他们走。
0: 过了一会儿，院子上空果然又飞来了一群大雁。莫顿冲着雁群喊道：
1: 等一下，等一下，等等我。
0: 大公鹅莫顿试着飞起来追上大雁们，但是因为它不经常飞，总是飞到半空就跌落下来。大雁们听到了公鹅的叫喊，便转身飞了回来，准备带着莫顿一起飞走。尼尔斯坐在墙上，把这一切看得一清二楚。他心想，
2: 这么大的一只鹅飞走了，爸爸妈妈该多伤心呀。
0: 想到这个，他急忙跳下去阻止大公鹅。跌落下去的时候，正好落在了大公鹅的脖子上。他抱着大公鹅的脖子大喊，
2: 不能走，不能走。
0: 可是莫顿已经掌握了飞翔的技巧，翅膀一张就带着尼尔斯飞上了天。被带到天上的尼尔斯觉得天旋地转，等他清醒一些的时候，他往下一看，惊叫起来，
2: 我怎么已经到了这么高的天空？要是掉下去一定会被摔死的。
0: 尼尔斯很怕被摔下去，他努力地趴在鹅背上，用力地抓住莫顿的羽毛。过了一会儿，等他适应了飞翔的感觉，向下一看，自言自语起来，
2: 下面怎么会有这么多方格子呀？
0: 领头的大雁阿卡告诉他，
3: 那些方格子是耕地和牧场。
0: 尼尔斯这才明白过来，原来他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故乡是那么的宽广壮美，色彩斑斓。想到雁群离家越来越远，他忍不住呜呜呜地哭了起来。
2: 我想回家，我想我的爸爸妈妈。
0: 但是没过多久，在天空中飞翔的新鲜感就盖过了悲伤。尼尔斯开始喜欢上在天空中的感觉了。飞了一段时间后，大公鹅莫顿渐渐没了力气，落在了后面，并且开始慢慢地往下坠。莫顿身旁的大雁立刻向阿卡汇报，阿卡让莫顿坚持，他向莫顿建议，
3: 飞得快比飞得慢省力，飞得高比飞得低省力，你要努力跟上我们。
0: 看到莫顿仍然一副体力不支的样子，阿卡严厉地告诉他，
3: 你要是飞不动就回家吧。
0: 尼尔斯也很为莫顿担心，他趴到莫顿的耳边对他说，
2: 亲爱的莫顿，你从来都没有飞过这么远的距离，如果实在坚持不下去就赶快回家吧。
0: 莫顿觉得雁群们看不起自己，还有身上这个小不点尼尔斯居然也瞧不起自己，他发起火来，
1: 你要是再多嘴，我就把你扔下去。
0: 莫顿一气之下力气大了许多，很快就追上了雁群，和他们一起并肩向前飞去了。到太阳快落山的时候，雁群挑选了一个湖边的松树林里，准备停下来休息过夜。尼尔斯的肚子咕噜咕噜地叫了起来，他已经一天没有吃东西了，饿极了。可是看着周围都是冰天雪地的荒原，他根本不知道该去哪里找吃的。天色越来越黑了，他也越来越想念家里，想念爸爸妈妈。这时候尼尔斯看见莫顿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没有了一丝力气，他想，
2: 现在我要和莫顿相依为命了，绝对不能让他出事儿。他已经飞了一整天了，肯定又累又饿。
0: 于是尼尔斯又是拉又是推，费了好大一番力气才把莫顿带到水边让他喝水。莫顿喝了水之后慢慢地恢复了一些力气，在湖面上

0: 游来游去，还抓了一条鲈鱼送给尼尔斯，感谢尼尔斯救了他。在尼尔斯吃鱼的时候，莫顿对尼尔斯说：
1: 我们遇到了一群自高自大、看不起家禽的大雁，我一定要紧紧跟着他们飞到北方，让他们看看家鹅的厉害。不过我自己一个人的力量不太够，所以我想问问你，愿意和我一起旅行吗？
0: 尼尔斯还是很想立刻回到家里，赶快见到自己的爸爸妈妈。他对莫顿摇了摇头，莫顿依然不放弃，继续劝着尼尔斯：
1: 你放心，到了秋天我就送你回家，在把你送到家门口之前，我是不会离开你的。
0: 尼尔斯认真思考了一下，心想：
2: 暂时离开家一段时间应该也不错。
0: 于是尼尔斯点了点头，答应了大公鹅莫顿。这时大雁首领阿卡来到他们的身边，询问他们的身份。莫顿坦诚地告诉他：
1: 不怕你们嘲笑，我就是一只被人类圈养的鹅，既不高贵也没有什么能力。
0: 看到莫顿这么勇敢和坦诚，阿卡立刻喜欢上了他。他对莫顿说：
3: 以后你就跟着我们飞行吧，不过趴在你身上的那个小人是谁？
1: 他叫大拇指，是看护家鹅的，也是我的旅伴。
0: 阿卡觉得有些好奇，他继续问莫顿：
3: 他和精灵是一个家族的吗？
0: 莫顿回避了这个问题，反问阿卡：
1: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睡觉了？
0: 看到莫顿吞吞吐吐地帮自己隐瞒身份，尼尔斯的心里有点不好受，他开口自己回答：
2: 我叫尼尔斯，是人类，是农民的儿子。
0: 尼尔斯的话还没说完，大雁群就吵闹起来，所有大雁都叫嚷着要赶他走。大公鹅莫顿一个劲儿地强调：
1: 相信我，尼尔斯不会伤害到大家的，请你们留下他吧。
0: 阿卡想了想，对莫顿说：
3: 我们雁群不相信人类，他们对我们的伤害实在是太多了。尼尔斯今晚可以留下，明天一早他必须走。
0: 说完，阿卡就带着雁群向湖面上的一大块浮冰飞了过去，大公鹅莫顿也跟着飞了过去，把尼尔斯藏在自己厚厚的羽毛当中。很快，累了一天的莫顿和尼尔斯就睡着了。尼尔斯的骑鹅旅行正式开始，他的旅途上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下一集我们接着往下讲。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偷拿了姐姐的照片。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无意中听到了姐姐路易莎和克拉尔托医生的对话，还泄露了对话的内容。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自从那天掉进河里，加尼诺就病倒了。一天早上，加尼诺正躺在床上发呆，他突然听到阿达和路易莎在走廊里说话。原来他们打算在家里办一场舞会。路易莎说，
6: 咱们办的舞会肯定很成功，因为小捣蛋鬼加尼诺躺在床上，这样他就不会闹出什么事儿了。哎，要是他躺在床上的时间能再长一些就好了。
5: 加尼诺生气地翻了个身，他心想，
7: 哼，看来路易莎根本不希望我的病好起来，我对他多好啊，以前我每天跑两次邮局，帮他寄信取信，有几次我把信弄丢了，为了怕他伤心，我都没告诉他，他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对我。
5: 到了下午，加尼诺的身体有了好转，可是妈妈仍然不允许他下床，加尼诺闷得发慌。下午三点，佣人卡泰丽娜上楼给加尼诺送点心。加尼诺藏到门后，卡泰丽娜一进门，加尼诺就学着狗叫从他后面扑了上去。卡泰丽娜吓得把咖啡壶摔得粉碎，咖啡和牛奶都洒到了地毯上。加尼诺得意地笑了起来，
7: 哈哈，吓到你了吧。
5: 当然他很快就被妈妈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到了第二天，加尼诺终于被允许下床了。他趁卡塔丽娜不注意，扔掉膝盖上的毯子，跑下楼梯，来到路易莎的房间里。他打开抽屉，翻出一大堆照片，看了起来。那些照片的背面写着有趣的文字，比如“真是一个大傻瓜”等等。加尼诺拿走了十几张照片，这些照片上都是他认识的人。他心想，
7: 过几天我要去拜访拜访照片上的人，我要好好跟他们开开玩笑。
5: 加尼诺小心地把抽屉关好，把照片收起来。接着他又想起了一个主意。

0: 我扮成个女孩怎么样？
1: 加尼诺打开路易莎的衣柜，取出一件玫瑰色的裙子，又找出一盒胭脂膏，把胭脂涂在脸上。做完这些，他走下楼梯，正好碰到路易莎。路易莎气得脸色发白，大喊起来：
2: 啊，我的裙子！你怎么能穿我的裙子？还有，你的脸是怎么回事？
0: 我在你的抽屉里找到了一盒胭脂。
1: 路易莎气坏了，她跑过去使劲儿拧了一下加尼诺的脸。加尼诺揉着发痛的脸，气呼呼地想：
0: 哼，别以为我怕了你，你还不知道你的照片在我手里呢，等着瞧吧。
1: 第二天一早，加尼诺就出门拜访照片里的人。他第一个拜访的是卡罗内利。内利是一个时装店的老板，他总是穿着最流行的衣服，走起路来踮着脚尖。内利一见加尼诺走进时装店，就对加尼诺说：
3: 哦，加尼诺，你的病好了吗？
0: 已经好了，谢谢你的关心。
1: 内利送给加尼诺一根漂亮的红领带，加尼诺说：
0: 非常好看，谢谢你。
3: 不用客气。你姐姐最近怎么样了？她一切都好吗？
0: 她好极了。对了，这是我从她那儿拿到的你的照片，你看看。
1: 内利接过照片，发现照片背后用钢笔写着臭美的老男人。他愣了一下，气得小胡子都竖了起来，嘴巴张得很大，脸胀得像红辣椒。他快步走向加尼诺，动作太大，以至于碰翻了旁边的衣服架。他边走边喊：
3: 太过分了，他怎么可以这么没礼貌？
1: 看到内利发怒的样子，加尼诺赶紧跑了。他跑到皮埃利诺马西的药店里。马西长得很丑，他留着红红的卷发，脸色蜡黄，脸上还坑坑洼洼的。加尼诺对他说：
0: 你好啊。
4: 你好，加尼诺，家里的人都好吗？
0: 都很好。
1: 马西从药架子上取下一只白色的大玻璃瓶，打开瓶盖，对加尼诺说：
4: 你喜欢吃薄荷片吗？
1: 还没等加尼诺说话，他就抓了一把五颜六色的薄荷片递给加尼诺。加尼诺接过薄荷片，然后取出照片，热情地对马西说：
0: 你看看，这是我在家里找到的。
4: 让我看看。
1: 马西看见照片背面用铅笔写的字，他想吻我的手，真是笑话。马西的脸突然变得像纸一样白，差点儿晕了过去。马西咬牙切齿地说：
4: 你姐姐这样愚弄一个好人是可耻的，你明白吗？
1: 加尼诺没有回答马西的话，他把薄荷片放进口袋里，然后飞快地跑出了药店。跑出去时，他听到药店里传来瓶子摔碎的声音。看来马西气得不轻啊。加尼诺向乌哥贝利尼的律师事务所跑去。贝利尼是一个很年轻的律师，快23岁了。他走起路来挺着肚子，鼻子朝天，可是说起话来声音却很低，让人感觉很滑稽。加尼诺进了门，对贝利尼说：
0: 你好，贝利尼先生，这里有一张你的照片。
1: 贝利尼一头雾水地接过照片，这张照片背面写着：像个老头，多滑稽呀。贝利尼刚接过照片，加尼诺转头就跑。当他跑下楼梯时，就听见贝利尼可怕的叫骂声。加尼诺心想：
0: 天哪，如果把今天发生的事儿都写在日记里，那么今天晚上肯定连觉都睡不成了。
1: 接下来，加尼诺把剩余的照片一一送了出去。那些小伙子看到照片背后的文字时，脸色都变得很难看。看到他们

0: 的怪样子，加尼诺简直要笑破肚皮了。最可笑的是基诺·维阿尼，当加尼诺把写着一脸驴像的照片递给他时，他捂住脸跌坐到地上哭了起来，那样子真让人可怜。送完照片，加尼诺急匆匆地往家里跑去，他要赶紧回去，因为他有好多事情要写进日记里呢。小朋友们，加尼诺把姐姐的照片都送了出去，这件事儿会产生什么后果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4: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5: 小朋友们好，花儿姐姐今天要讲一个小松鼠皮皮的故事。这天，小松鼠皮皮出门玩的时候，遇到一只大灰狼。大灰狼一把抓住皮皮，恶狠狠地说：
6: 刚出门就遇上了送上门的午餐，看我不吃了你。
5: 皮皮吓坏了，哭着说：
7: 你别吃我，妈妈，我要找妈妈。
5: 大灰狼眼珠子一转，嘿嘿笑着说：
6: 哈哈，只要你肯听我的话，我就不吃你。
5: 皮皮连忙说：
7: 我听你话，你说什么我都听，求求你别吃我。
5: 大灰狼放下皮皮，掏出个口袋对他说：
6: 好，你只要乖乖的每天给我摘一袋松果来，我就不吃你。
5: 皮皮看着大灰狼手里的口袋，为难地说：
7: 这么大的口袋，我
6: 怎么，你想被我吃掉吗？乖乖按照我说的去做，我就饶你一条小命。
5: 皮皮急忙回答：
7: 好好，我明天就开始给你捡松果。
5: 大灰狼把袋子摔到地上，刚准备离开，又想起了什么，转身对皮皮恶狠狠地说道：
6: 你也不能把遇到我和给我摘松子的事情告诉任何人，包括你爸爸妈妈，否则我就吃了你们全家。
5: 看着大灰狼的血盆大口，皮皮被吓得打了个哆嗦，害怕的接过大灰狼的口袋，用力点了点头。从那天开始，皮皮每天天刚亮就出门去摘松果，一直到晚上天黑了才回来。皮皮妈妈见皮皮每天早出晚归，很累的样子，就问皮皮，连忙摇头：
7: 没什么，我每天出去找小朋友玩，玩得好累好累，没有力气说话了。
5: 皮皮妈妈不相信皮皮说的话，第二天早上跟着他悄悄出门了。很快妈妈就发现了皮皮的秘密，冲着在树上摘松果的皮皮喊道。皮皮吓了一跳，从树上掉了下来，他边哭边跟妈妈说：
7: 我这几天都在给大灰狼摘松果，他不让我告诉任何人，包括你和爸爸，现在怎么办？你知道了我的秘密，我们一家人都会被大灰狼吃掉的。
5: 妈妈替皮皮擦掉眼泪，认真地说。皮皮点了点头，跟着妈妈回家了。下午，皮皮妈妈和皮皮爸爸请来了一些好朋友，大家一起藏在大树上，等大灰狼前来取松果时，用力拿石头砸它，很快就把它打跑了。小朋友们要牢记哦，妈妈是大家最好的朋友，不管

是开心的事儿还是不开心的事儿，宝宝都要告诉妈妈，妈妈都会有办法帮宝宝解决遇到的问题。另外，宝宝不能替坏人保守秘密，因为坏人的秘密就是这样害人的。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小迷糊兔，小迷糊兔从来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因为它从来就没有自己的主意。秋天盖房子，小迷糊兔想盖一座红颜色的金顶房子。它拉来了好多木头和砖块，打好了地基，就开始砌墙。墙砌好，用木头搭好了房梁。熊大哥来了，他左看右看，皱起了眉头。
7: 哎呀呀，小迷糊兔，你这房子怎么能改成尖

0: 顶房子呢？
1: 小迷糊兔顿时没了主意，问道：熊大哥，你看盖什么样的房子好呢？熊大哥给小迷糊兔出主意说：
0: 我看你盖成平顶的房子好，春天可以在上面晒太阳，冬天房顶上积满了雪，还可以在上面堆雪人呢。
1: 小迷糊兔一听，平顶房子果然好，就把已经搭好的房顶稀里哗啦拆了下来。当平顶房子正要封顶的时候，猴大婶来了。他看了房子直摇头：我从来没有见过比这更难看的房子了。小迷糊兔一下子泄了气，他问猴大婶说：这房子难看吗？猴大婶肯定地点了点头说：太难看了。小迷糊兔问：你看我应该盖一座什么样的房子好呢？猴大婶眨眨眼睛说：你应该盖一座尖顶的房子，独特一点的。小迷糊兔想了半天，什么样的房子他都见过，可圆顶的房子他可从来没有见过呢。小迷糊兔稀里哗啦地把平顶房子拆了，重新把墙漆成圆形。这时秋天已经过去了，漆好了回墙，圆顶该怎么盖呢？寒冷冬天终于到了，北风呼呼呼地吹着，小迷糊兔在没有房顶的房子里冻得卷成一团。牛大伯看到了，就问小迷糊兔：
0: 哎，小迷糊兔，你的房子从秋天盖到冬天，怎么还没有盖好啊？
1: 小迷糊兔哭了起来：我不会盖圆顶的房子。牛大伯说：
0: 你不会盖，为什么还要去盖呢？
1: 小迷糊兔说：
2: 我本来是想盖尖顶红房子，可是熊大哥和猴大婶说……
0: 好了好了，不要怪别人了。
1: 牛大伯打断了小迷糊兔的话：
0: 要怪就怪你自己，自己的事情自己拿主意嘛。
1: 小迷糊兔听了牛大伯的话，觉得很有道理。没过多久，小迷糊兔漂亮的红色尖顶房子盖好了，朋友都来了，大家都觉得小迷糊兔的房子造得真漂亮。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一百颗跳跳糖。在市场上，卖跳跳糖的老人告诉小猪团团，
10: 一颗跳跳糖能让你跳啊跳，跳过矮树桩；两颗跳跳糖能让你跳啊跳，跳过小土包；三颗跳跳糖能让你跳呀跳，跳过灌木丛。
9: 团团好奇地问：
11: 那么100颗跳跳糖呢？能让一头小猪跳得多高呢？
10: 100颗跳跳糖保管让你跳过山岗，跳过树梢，跳上云彩蹦蹦床，伸一伸手就可以摸到太阳。
9: 小猪团团花光了所有的钱，买回了100颗跳跳糖。
11: 一颗跳跳

0: 糖，两颗跳跳糖，三颗跳跳糖，跳过山岗，跳过树梢，跳上云彩蹦蹦床。
1: 小猪团团越想越高兴。
0: 对呀，我得让猪妞妞、猪屁屁、猪球球、猪仔仔他们都来看呀，不然他们准会说我吹牛皮。
1: 小猪团团抱着装满100颗跳跳糖的纸袋，跑回了猪小镇，叫来了他所有的朋友。看到跳跳糖，猪妞妞的眼睛闪闪发亮。
2: 一颗跳跳糖呀，这是给我的吗？
0: 这……
1: 小猪团团犹豫了一下，给了他一颗跳跳糖。看到跳跳糖，猪球球的口水吧嗒吧嗒响。
3: 一颗跳跳糖呀，请给我一颗吧，朋友。
1: 小猪团团也给了他一颗。小猪团团的朋友太多了，每人给一颗，最后他只剩下2颗跳跳糖了。这时小猪团团大声喊道，
0: 朋友们一起跳起来吧。
1: 于是大家都开始跳了起来，他们跳过了矮树桩，小猪团团跳得最高，跳过了小土包。大家都在夸赞，
4: 瞧团团跳得多高呀。
1: 这时团团开心地想，
0: 虽然没能吃上100颗跳跳糖，但只要能和大家一起跳，比自己一个人跳上云彩蹦蹦床更要开心呢。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3: 起航！
4: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4: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4: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5: 快快来听吧。
6: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7: 来了，贝拉。
6: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7: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6: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7: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勇气可嘉的匹诺曹。上集我们说到，木偶戏团的老板把匹诺曹抓了起来，要把匹诺曹当成柴火烧掉。这个戏团的老板看起来实在太可怕了，尤其是他那把黑油油的大胡子格外醒目，像围裙似的盖住他的整个胸膛和两条腿。可是从骨子里讲，他并不是一个坏人。他一看到可怜的匹诺曹拼命挣扎，高声尖叫，马上就心软了，觉得匹诺曹很可怜。他忍了好大一会儿，可实在忍不住，打了一个震耳欲聋的喷嚏。
4: 阿切！
3: 花衣小丑本来伤心的像垂柳那样弯着身子，可一听到喷嚏声，顿时喜笑颜开。他向匹诺曹俯下身子，低声说：
5: 嘿，兄弟，好消息，老板一打喷嚏，就说明他心软了，开始可怜你了，你已经有救了。
3: 这就是戏团老板与众不同的地方。如果他心软了，就会打喷嚏。打了几个喷嚏，戏团老板向匹诺曹吼道：
4: 别哭了，你哭闹个不停，搅得我的肚子疼痛难忍。阿切，
6: 对不起，希望您健康幸福。
4: 谢谢。你有爸爸妈妈吗？
6: 我有爸爸。
4: 哦，要是我把你扔到炽热的炭火里去，天晓得你的爸爸该多伤心呢、啊、可怜的老人，我真同情他。不过我也得为自己着想，你看，我再也没有木柴烤羊肉了，在这种情况下，你对我太有用处了。可现在你让我很感动，我不烧你了，但是我得在戏团里再找一个木偶，用它来烤羊肉。喂，士兵！
3: 听到吩咐，马上来了两个木头卫兵，他俩个子高高的，干瘦干瘦的，头戴卫兵帽，手握军刀。老板气喘吁吁地对他俩说：
4: 把那个花衣小丑捆得紧紧的送到我这里来，放到火里烧掉，把我的羊肉烤得喷香喷香的。
3: 听到老板的话，花衣小丑吓得两腿瘫软，一下子跌在地上。匹诺曹看到这凄惨的场面，一下子跪倒在老板的脚下，放声大哭起来，泪水浸湿了老板的长胡子。匹诺曹苦苦哀求说：
6: 尊敬的先生，可怜可怜他吧。
4: 这里没有先生。
6: 骑士先生，可怜可怜他吧。
4: 这里没有骑士。
6: 尊敬的阁下，请您可怜可怜他吧。
3: 老板一听到匹诺曹叫他阁下，宽大的嘴巴马上变得又小又圆，他本人也变得和蔼可亲起来。
4: 好吧，你求我干什么？
6: 我求你对可怜的花衣小丑开开恩。
4: 不行，要是我饶你一命，就必须把它放在火上烧，因为我要烤好这只羊。
3: 听到这里，匹诺曹猛地站了起来，扔掉帽子，自豪地喊道：
6: 卫兵先生，把我捆起来扔到火里去吧，让可怜的花衣小丑为我牺牲是不公平的。
3: 这些话说的声音很大，慷慨激昂，

0: 在场的木偶都哭了起来，两个卫兵也哭得像两只吃奶的羊羔。老板刚开始还无动于衷，冷得像冰块一样，可慢慢的也心软了，又打起了喷嚏。
1: 阿切，
0: 打完四五个喷嚏后，他热情地张开双臂对匹诺曹说，
1: 你是个非常好的孩子，快过来让我拥抱你一下。
0: 匹诺曹跑过去，活像一只松鼠顺着老板的大胡子向上爬，激动地拥抱老板。
2: 这么说您开恩了？
1: 没办法，今晚我只好吃半生不熟的羊肉了，可下一次碰上谁他就得倒霉。
0: 听说老板开了恩，木偶们都争先恐后地跑上戏台，像开盛大的晚会那样打开吊灯，又唱又跳，直到天亮。小朋友，戏团老板放过了匹诺曹和花衣小丑，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妈妈，我要听故事。
6: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5: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0: 格林童话之青蛙王子。大家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呀，咱们来听一个青蛙王子的故事。从前有一位国王，他的小女儿长得特别美丽。在国王的宫殿附近有一片大森林，在森林的一棵树下有一个水潭，天气热的时候，小公主常常来到水潭边上，把一只金球抛向空中，然后再用手接住，这成了她最喜爱的游戏。可是有一天，小公主的金球却滚到了水潭里，水潭里的水很深，小公主就哭了起来。她的哭声越来越大，哭着哭着，小公主突然听见有人大声说，
8: 哎呀，公主，您这是怎么了？
0: 听了这话，小公主四处张望，想弄清楚说话声是从哪儿传来的，不料却发现了一只青蛙从水里伸出它那丑陋的肥嘟嘟的大脑袋。
9: 原来是你呀、我在这儿哭是因为我的金球掉进水潭里去了。
8: 好啦，别哭了，我有办法帮助您。要是我能帮您把您的金球捞出来，您拿什么东西来回报我呢？
9: 亲爱的青蛙，你要什么东西都可以，我的衣服、我的珍珠和宝石都可以给你。
8: 您的衣服和珍宝我都不想要，不过要是您和我做朋友，我们一起游戏，吃饭的时候让我用您的小金碟子吃东西，晚上我们一起睡在小床上，要是您答应所有这一切的话，我就把金球捞出来。
9: 好的，太好了，只要你愿意把我的金球捞出来，你的一切要求我都答应。
0: 小公主虽然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想，哼，这只青蛙又傻又丑，怎么可能做人的好朋友呢？青蛙以为得到了小公主的许诺，就潜入了水潭，过了不大一会儿就把金球捞了出来。小公主把金球捡了起来，撒腿就跑。
8: 别跑，别跑，
0: 青蛙大声叫道。尽管青蛙拼命地叫喊，可是小公主却径直跑回了家。第二天，小公主跟国王刚刚坐上餐桌，突然听见门外有喊叫声，
8: 小公主快开门。
0: 听到喊声，小公主急忙跑到门口，发现正是昨天的那只青蛙。

0: 蛙，他猛然把门关上。国王发现小公主一副心慌意乱的样子，就问她怎么回事。小公主把昨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国王。国王听了之后告诉小公主不能言而无信。小公主不情愿地把青蛙抱到了餐桌上。青蛙说，
1: 把您的小金碟子推过来一点好吗？这样我们就可以一块儿吃了。
0: 小公主虽然不情愿，但还是照做了。吃完饭后，青蛙又开口说道，
1: 哎，我已经吃饱了，现在我有点累了，请把我抱到您的小卧室去。
0: 小公主一听她要在自己整洁漂亮的小床上睡觉，就哭了起来。国王见小公主这个样子，告诫她说，在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们的人，不论他是谁，都不应当瞧不起他。于是小公主带着青蛙上了楼，把它放在卧室的一个角落里。可是她刚刚在床上躺下，青蛙就爬到床边对她说，
1: 哎，我累了，我也想在床上睡觉，请把我抱上来，要不然我就告诉您父亲。
0: 听完这话，小公主一把抓起青蛙朝墙上使劲摔去。谁知他一落地，已不再是什么青蛙，却一下子变成了一位两眼炯炯有神的帅气王子。这时候王子才告诉小公主，原来他被一个狠毒的巫师施了魔法，除了小公主以外，谁也不能把他从水潭里解救出来。后来小公主向王子道了歉，两个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被迫做鬼脸的日子。在有着厚厚泥沙的海底，在贝壳庞大的家族中，有一个叫小玄子的贝壳。如果有人打听他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就是那个爱做鬼脸的小家伙。小玄子总是兴冲冲的，无论见到谁，都会张开嘴吐舌头，这就是他打招呼的方式。有一次，正当小玄子张开嘴巴朝别人做鬼脸的时候，一条大马哈鱼快速游过，有力的尾巴卷起一股狂浪，搅起海底的沙泥，弄得海水一片混沌。一粒沙子飞进了小玄子的嘴巴里，小玄子又咳又吐，可是沙子已经钻进了他的嘴巴深处，吐不出来了。他可难受了，就这么一直张着嘴吐着舌头。他心想，
5: 这可不行，我得赶紧找螃蟹医生看看我的嘴巴。
2: 小玄子来到螃蟹医生家里，他嘴里含着沙子说不清话，但是他还是努力地对螃蟹医生说，
5: 螃蟹医生，我病了，我
2: 只说了一句，小玄子就说不出话了。螃蟹医生对着小玄子看了半分钟，忽然朝他吐了一大堆泡沫，还用一双鼓出来的眼睛乱转了一番。小玄子明白了，螃蟹医生

0: 朝他做鬼脸呢。小玄子呆呆地吐着舌头，想对螃蟹医生解释解释，可是他的舌头转了又转，还是发不出声音，那样子好像是更起劲儿地做鬼脸。于是螃蟹医生猛烈地反击，他吐出了更多的泡沫，眼珠也转得更快了。就这样，螃蟹医生和小玄子相互做着鬼脸。小玄子有点泄气，他心想，
1: 光做鬼脸，我的病什么时候才能好啊？
0: 于是他垂头丧气地离开了螃蟹医生的家。小玄子特别苦恼，一嘴巴的苦水倒不出来。现在大家都开始对小玄子不满了，大家觉得这个小东西一天到晚就知道做鬼脸，没完没了的，真是气人。老虾大爷恼火得直扯胡子，气呼呼地说，
2: 以为我老眼昏花看不见吗？朝我吐出那么长的舌头，还有没有规矩了？
0: 龟奶奶哼了一声说，
3: 哼，你不会捂住眼睛吗？我一瞧见这坏小子吐舌头，就马上缩进壳里，盖上眼睛，看也不看。
0: 小玄子听到了老虾大爷和龟奶奶的对话，赶快走过去向他们解释，可是他张嘴发出来的都是呼噜噜的声音。老虾大爷和龟奶奶看到了，以为小玄子又在做鬼脸了。老虾大爷马上捂住了眼睛，龟奶奶立刻缩进了壳里，小玄子急得一头钻进了海底的沙子里，闷在里面一动也不动。他心想，
1: 我没有做鬼脸，我已经难受的饭都吃不下了，哪里还有心情开玩笑做鬼脸呀？
0: 可是只要他一开口，人家就以为他在捣蛋，不理会他，真让他苦恼极了。此后的每一天，小玄子起床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张嘴吐舌头，睡前的最后一件事也是张嘴吐舌头。他一直努力地想吐掉那粒沙子，吐得脸都酸了，舌头也麻了，而且他每天都努力地避开其他人，踩着泥巴张嘴吐舌头。因为太过用力，他的身后都划出了一道深深的沟痕。这一天，小玄子正在吐舌头时，一张渔网把他拉到了渔船上。渔夫伸手拉住小玄子的舌头，把那粒沙子取了出来，然后又把它丢进了大海。小玄子心想，
4: 我是不是在做梦啊？嘴里的沙子终于弄出去了。
0: 小玄子高兴坏了，他从来没有感觉到嘴巴里这么舒坦，这么自在过，这是完全属于他自己的嘴巴呀。接着他跑去向龟奶奶、老虾大爷还有每一个对他生气的邻居解释。他对大家说，
4: 这段时间我真的连一个鬼脸都没做过，都是嘴里那颗沙子害的。那个渔夫啊，就是一个神仙，他知道我生病了，嘴巴里面钻进了沙子，一下子就帮我取出了沙子。你们知道吗？那粒沙子在我的嘴巴里面磨呀磨呀，变成了一颗珍珠。
0: 大家听了半信半疑，小玄子接着说，
4: 我苦恼的日子过去了，已经好久没吐舌头做

0: 鬼脸了。
1: 说到这里，小玄子停了下来，大家瞪大了眼睛望着他，支起耳朵。小玄子突然大声说：
0: 现在我要做个鬼脸了。
1: 听到这儿，大家呼啦啦地转身拼命游走了。这段时间大家可看够了小玄子的长舌头了。不管大家能不能看得到，小玄子还是在他们身后痛痛快快地做了一个超级大鬼脸，然后自顾自地笑了起来。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6: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5: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6: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

0: 全隐患呢。
1: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0: 哎，你这人，
1: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
2: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5: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6: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7: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水从哪里来。一天，小熊萌萌要到山的那边的朋友家去，现在正是夏天，火辣辣的太阳晒得大地滚烫。萌萌走了一会儿，觉得口渴了，就停在一棵大树下休息。突然，他听见不远处传来哗哗的流水声，只见几米外有一条小河，水清澈极了。萌萌赶快跑到河边，低下头，咕嘟咕嘟喝了个痛快，然后抹着嘴巴说：
8: 真甜呀，我都不想离开了。
7: 说完，他在河边坐了下来，边玩水边想：
8: 小河的水天天不停地流，要是流完了，我喝什么呀？这可怎么办呢？
7: 他越想越伤心，忍不住哭了起来。小猴子皮皮走过来问：
9: 萌萌，你哭什么呀？
7: 萌萌擦着眼睛说：
8: 我在想，有一天小河里的水流完了，我们喝什么呀？
9: 那么多水怎么会流完呢？走，我带你去看看吧。
7: 说完，皮皮带着萌萌顺着河岸往前走去。他们来到一个大湖边，萌萌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水，他惊叹道：
8: 啊，好大的湖呀！
7: 可他马上又问：
8: 要是这个湖水流完了，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7: 小猴子皮皮被问住了，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两只小家伙一起发起愁来。这时，旁边正在吃草的牛大叔看到了他们，走过来问：
10: 你们怎么愁眉苦脸的呀？
7: 皮皮苦着脸说：
9: 我们担心以后湖里的水流完没水喝呀。
7: 牛大叔说：
10: 没有水喝怎么可能呢？你们看。
7: 说着，他跳进了湖里，然后又走了上来说：
10: 现在我的身上湿了吧，可是一会儿就干了，这是为什么呢？
7: 皮皮和萌萌，你瞅瞅我，我看看你，谁也说不出所以然来。牛大叔见他们答不上来，就说：
10: 告诉你们吧，我身上的水变成了水蒸气，飞上天了。水蒸气聚集到一起，就变成云，云碰到冷空气又

0: 变成雨，雨点落下来又流进湖里，补充了湖水。这样湖里河里的水能流完吗？当然，天上地下的水总还是有限的，我们要珍惜它。
1: 听牛大叔这么一说，大家就都明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我们通过今天的故事了解到雨水是怎么来的，可供人们使用的水来之不易，而且水资源有限，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节约用水。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1: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4: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1: 小朋友真乖。
5: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6: 杰克到现在还记得自己第一次钓鱼时的情景，仿佛刚刚发生在昨天一样。记得那是初秋时节的一天，阳光静静地照耀着树林，在地上投下长长的阴影。杰克和叔叔觉得格外凉爽惬意，多年的垂钓经验使叔叔知道那个位置鱼最多。叔叔特意将杰克安排在最好的位置上，杰克模仿着叔叔钓鱼的样子，甩出钓鱼线，然后在水面迅速地抖动鱼钩上的诱饵，眼巴巴地等候鱼儿前来取食。好一阵子，什么动静也没有，杰克不免有些失望。叔叔鼓励地说：
7: 杰克，你不要着急，耐心等等看。
6: 话音刚落，忽然诱饵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杰克开心地说：
8: 这回好了，总算来了一条鱼。
6: 杰克赶紧猛地一拉鱼竿，岂料拉出的却是一团水草。杰克一次又一次地挥动发酸的手臂，把钓鱼线抛出去，但提出水面时却总是空空如也。杰克望着叔叔，脸上露出恳求的神色。叔叔若无其事地说：
7: 再试一遍，钓鱼人得有耐心才行。
6: 突然间，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拽杰克的钓线，一下子将鱼线拖入了深水中。杰克连忙往上拉鱼竿，立刻看到一条可爱的小鱼在灿烂的阳光下扭动着身躯。杰克高兴极了，调转头大喊道：
8: 叔叔，你快看，我钓到了一条鱼。
6: 谁知道叔叔却慢条斯理地说：
7: 还没有呢。
6: 话音未落，只见那条惊恐万分的小鱼灵光一闪，重新落回了河里，钓线上的鱼钩也不见了。眼看快到手的鱼儿跑掉了，杰克感到分外伤心，满脸沮丧地坐在草滩上。叔叔重新替杰克绑上鱼钩，安上诱饵，又把鱼竿塞到杰克手里，意味深长地说道：
7: 孩子，别灰心，你再试试看。记住，在鱼儿被拽上岸之前，千万别吹嘘你钓到了鱼。我曾不止一次看见大人们在很多场合下都像你一样，结果干了蠢事儿。事情未办成之前就自吹自擂，一点用也没有。就算事情办成了，也不要自夸，因为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6: 打这以后，每当杰克听到人们为一件尚未办成的事情而自我吹嘘的时候，就情不自禁地回忆起小河边垂钓的那一幕，回想起叔叔的忠告：
7: 在鱼儿被拽上岸之前，千万别吹嘘你钓到了鱼。
6: 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做任何事都需要有谦虚谨慎的态度，没有到手的

0: 成功算不上真正的成功，即使它近在眼前，也可能与你失之交臂。有时候自吹自擂只会让成功离你越来越远。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大度的狗妈妈。森林里住着狼妈妈和狗妈妈两家人。每当天气晴朗的时候，狼妈妈和狗妈妈就分别带着自己的孩子在森林中间的空地上晒太阳。小狼和小狗们一起玩耍、打闹、做游戏，关系别提有多好了。但是有一天，一只小狼不知怎么野性大发，咬伤了一只小狗。狗妈妈要小狼道歉，但是狼妈妈却十分护短，不仅没有教育小狼，还到处说狗妈妈的坏话。正因为这样，这两个原本相处融洽的家庭从此不再来往。这天，狗妈妈和往常一样带着孩子们来到森林的空地上玩，她看见小狼趴在狼妈妈的身边呜呜地哭了。走近一看，原来狼妈妈生病倒下了。狗妈妈将他们带回去，一边照顾小狼们和自己的孩子，一边照顾狼妈妈，天天忙得团团转。时间一天一天流逝，小狼在狗妈妈的精心照料下长大了不少，狼妈妈的病也好了。狼妈妈十分感激狗妈妈，她说，
4: 以前是我做的不对，真是太谢谢你了。
3: 狗妈妈只是憨厚地笑了笑说，
5: 以前的事儿啊，我早就忘了。
3: 从此，两家的关系又像以前一样融洽了。狗妈妈心胸宽广，在狼妈妈一家遇到困难时，她能够不计前嫌，无私地帮助曾经针对过自己的人。她的这种大度的美德，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小朋友们，我们也要做一个心胸宽广的人，从而赢得更多朋友的尊重与爱戴。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永恒的友谊。威伯尔回到他在谷仓地窖里的牛粪堆旁的家，他回来时的样子很奇特，脖子上挂着一枚荣誉奖章，嘴里含着一个蜘蛛的卵囊。没有一个地方像家里这么温暖。当他把下落的514个没出世的孩子小心地放到安全的角落后，他想，
4: 谷仓里的味道真好。
3: 他的朋友们都很高兴看到他回来，母鹅以及小鹅们以他们特有的方式表示了欢迎。
5: 公公恭喜，干得漂亮。
3: 祖克曼先生把奖牌从威伯的脖子上摘下来，挂到猪圈上方的一根钉子上，这里很容易被参观者看到，威伯也随时能看到他。往后的日子里，他过得非常幸福。威伯经常想到夏洛，夏洛旧网里的几根蛛丝仍然在门框上挂着，每天威伯都会走到那里站一会儿，望望那张残破不堪的空网，这时他就会哽咽起来。
4: 从没有一头猪有过这样一个朋友，这样亲密的，这样忠诚的，这样聪慧的朋友。
3: 秋天过得很快，芦苇把丝瓜、南瓜们从院子里堆到谷仓里面，在这里它们才不会被冻坏。圣诞节前的一个夜里，开始下雪了。房子上、谷仓里、田野间、树林中，到处都覆盖着雪。威伯以前从没见过雪，当他早晨起来后，就到院子里去拱雪堆，感觉这特别有趣。冬天来时，坦普尔曼搬到屋里来住了。
6: 哦，天哪！我在猪食槽下的家已经变得太冷了。我想我应该在谷仓里给自己造一个安乐窝，就在这里，你旁边的角落里，只要垫上一些碎报纸和破布条，就会暖和很多。我还要把找到的东西都收藏在那里。
3: 老鼠仍是每天拜访威伯三次，都正好在吃饭的时候出现。威伯也一直遵守他许下的诺言，让老鼠先吃，等到老鼠撑得不能往嘴里塞任何东西时，威伯才过来吃。由于吃得太多的缘故，坦普尔曼长得越来越大，几乎和一只小土拨鼠不相上下了。

0: 一天，老羊对坦普尔曼说起了他的个头。
1: 如果你少吃一点的话，你可能会活得更久。
2: 谁想永远活下去？我天生就是个特别能吃的，正是从吃喝上面，我才得到了无穷的满足。哼！
0: 整个冬天，威伯都在照看着下落的卵囊，好像在呵护他自己的孩子一样。他在离栅栏不远处的牛粪堆旁，给卵囊腾出了一个特别的地方。每个寒冷的夜晚，他都躺在那里，让自己的呼吸使他温暖。对威伯来说，他的生命中没有一件东西比这个小圆球更重要。冬天终于过去，积雪融尽了。一个阳光遍地的早晨，吃过早饭的威伯又在观察他那珍贵的卵囊了。当他静静地站在那里观望时，居然发现有什么在那里动。他走近一些，盯着他看。
3: 哇，是一只很小的蜘蛛，它从卵囊里爬出来了。它还没有一颗沙粒大，身体是灰的，下面带有黑色的斑纹，它的腿是灰褐色的，好神奇呢，它看起来就像夏洛一样。
0: 当看到夏洛的第一个孩子时，威伯惊喜地浑身颤抖起来。这只小动物向他爬过来，威伯朝卵囊走得更近了。两只更小的蜘蛛也爬了出来，接着又出来三只更小的蜘蛛，接着是八个、十个，最后夏洛的孩子们都在这儿了。威伯心里充满了骄傲，他幸福地狂叫起来。接着他开始转圈跑，把牛粪向空中踢去，然后他又跑回来，抬起他的前脚，停到了夏洛的孩子们面前。
3: 你们好。
0: 第一只小蜘蛛也说了你好，但他的声音太小了，威伯根本没听到。
3: 我是你们妈妈的一个老朋友，我很高兴能看到你们，你们都好吗？
0: 小蜘蛛们对他挥动着他们的前腿。
3: 我能为你们做什么事吗？你们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吗？
0: 年轻的蜘蛛们只是朝他挥挥脚。一连几天几夜，他们就在这里那里上下左右地爬着，对威伯挥着脚，从身后扯出细小的丝线，在他们的家里探险。一个寂静的早晨，当祖克曼先生打开北边的门时，空气中充满了泥土的清香、树木的香味儿，这是春天的气息。这时候，从谷仓地窖里轻轻吹出一股温暖的上升气流，小蜘蛛们感受到了这温暖的气流。一只蜘蛛爬到了栅栏上面，然后离开栅栏往天空飞去。
4: 再见，再见，再见。
3: 等一等，你想去哪里呀？
0: 但是这只蜘蛛已经远得看不见了。另一只小蜘蛛也爬上了栅栏，做了一个气球向天空飞去，然后是一只又是一只，空气中不久就充满了无数的小气球，每个气球下都挂着一只蜘蛛。威伯已经发狂了，夏洛的宝宝们都以惊人的速度消失了。
3: 回来吧，孩子们！
5: 再见，再见，再见！
0: 最后一只飞去的小蜘蛛在造它的气球之前和威伯交谈了一会儿。
4: 我们要随着这温暖的上升气流离开这里了。我们是气球驾驶员，我们要到世界各地为自己织网。
3: 可你们去哪里呢？
4: 风把我们带到的任何地方。
3: 你们都要走吗？我一个人在这里会没有朋友的。你们的妈妈不想发生这种事儿，我能肯定。

0: 空中满是气球驾驶员。威伯受不了再这么看下去了，他悲痛地倒在地上，闭上了眼。被夏洛的孩子们遗弃之后，威伯感觉就像到了世界的末日，他痛哭着睡了过去。当他醒来时，已经快到傍晚了。他看看卵囊，已经空了。他朝空中望去，气球驾驶员们也都走了。他伤心地走到门口，来到夏洛的网曾经存在过的地方。他正站在那里回忆着夏洛时，他听到了一个细小的声音：
1: 致敬，我在这上面。
2: 我也是，
3: 我也是，我们三个留下来了，我们喜欢这里，我们也喜欢你。
0: 威伯抬头望去，在门框的上方有三个小蜘蛛正在那里织网呢。每一个网里都有一个正在忙碌工作着的夏洛的女儿。
4: 请问你们都叫什么？
1: 如果你告诉我你为什么颤抖的话，我可以把我的名字告诉你。
4: 我在颤抖是因为非常 happy。
1: 那么我的名字就叫 happy 吧。
2: 我妈妈的中间名字是什么？
4: A。
2: 那么我的名字就叫 Alena 吧。
3: 那么我呢？你能给我一个好名字吗？不太长，不太夸张，也不要太沉闷的。
4: Nelly。
3: 很好，我非常喜欢。
0: 威伯的心里盛满了幸福，他感到应该为这个重要的时刻发表一场简短的演说。
4: Happy, Alena, Nelly， 欢迎你们到谷仓地窖来。你们已经选择了在一个神圣的地方织网，我只想告诉你们，我非常爱你们的母亲，我的生命就是她挽救的。她是卓越的，美丽的，对朋友忠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将永远珍藏着对她的回忆，对你们，她的女儿们，我要发誓，我们的友谊将永远不变。
1: 我发誓，
5: 我也发誓，
2: 我也是。
0: 对威伯来说，这是个幸福的一天，以后也是一连串的幸福宁静的日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月很多年过去了，威伯再没缺少过朋友，芬不再定期来看他了。他正在长大，不再让自己去做那些诸如坐在猪圈旁的挤奶凳上的事了。但是夏洛的孩子们和孙女们、重孙女们都年复一年地生活在地窖门口，每年春天都有一些新的小蜘蛛被孵出来，代替那些老去的蜘蛛。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乘着气球飞去了，但总有两三只会留下来在这门口安家。祖克曼先生在威伯的余生里对他照顾得很好，他经常被朋友们和崇拜者参观，因为没有人会忘记他取得胜利的那一年和那些蜘蛛网里的奇迹。威伯从来没有忘记过夏洛，尽管他是那么的爱他的孙子们和孙女们，但没有一只新来的蜘蛛能代替夏洛在他心中的位置。他是独一无二的，很少有人能同时既是真正的朋友，又是天才的织网家，而夏洛却是。

0: 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小蜜蜂

0: 萨萨总是躲在角落里睡懒觉。萨萨看着身边飞来飞去的姐妹们，自言自语，
1: 整天飞来飞去，忙着采蜜，没劲儿透了。天气这么好，不抓紧时间玩，真傻。我要出去散散心，过过快活的日子。
0: 她的姐妹们都劝她，
2: 萨萨，快趁着大好时光做些有意义的事吧，不然以后你会后悔的。
0: 可是这些话，萨萨怎么能听得进去呢？萨萨整天四处游玩，和蝴蝶比比美，和山雀唱唱歌，和松鼠跳跳舞，日子就这样一天天飞快地过去了。春天过去了，夏天过去了，转眼秋天就到了。当漫天黄叶飘飘洒洒地落满大街小巷，角角落落的时候，萨萨还是一点儿都没醒悟自己的错误。一天，萨萨四处闲逛的时候，一个小男孩拿着苍蝇拍四处追赶他，萨萨吓得四处逃窜。这时，一个温柔的声音说：
3: 孩子，不要打，那是蜜蜂啊，它每天辛苦地从早忙到晚，专门为人们采蜜，我们应该爱护蜜蜂。
0: 小男孩不再追赶他，萨萨安全了，可是他的心里反倒更难受了。那个温柔的声音一直在萨萨的耳边回响，这声音让他感到惭愧和内疚。
1: 姐妹们忙着采蜜的时候，我又在干。
4: 哇！
5: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6: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7: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8: 起航！
9: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0: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9: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0: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9: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0: 快快来听吧。
11: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12: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3: 请233号取餐。
11: 咱们的餐好了没呀？我都等急了。
12: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11: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12: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14: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5: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5: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9: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6: 社会礼仪，自己的事情自己

0: 帮我穿。
1: 咯咯咯咯，
2: 巧虎，你看，妈妈正在帮妹妹穿衣服哦。巧虎是哥哥，会自己穿的，对吗？
0: 嗯，我会自己穿。
2: 巧虎真棒啊！

0: 吃点心的时间到了，今天的点心是红豆汤，很好喝的。
1: 莎莎，你为什么不吃呢？
2: 是啊。
0: 莎莎，你怎么了？
2: 我想要老师喂我吃。
3: 莎莎，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哦。

我们一起吃好吗？好，嘿嘿，嗯，嘿嘿嘿嘿。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一集，六点钟的蜂茶会。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朝三月兔的家走去，她又会遇到哪些有趣的人和事儿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提心吊胆地向三月兔的家走去，只见房子前的一棵小树下放着一张桌子，三月兔正陪着风帽匠坐在那儿喝茶，他们俩中间还躺着一只睡鼠，呼呼睡得正香。三月兔和风帽匠就依靠在那只睡鼠身上聊着天儿。那张桌子很大，可令人奇怪的是，三月兔、风帽匠和睡鼠却在桌子的一角挤着坐。三月兔和风帽匠一见爱丽丝朝桌子走来，就冲着她喊道：
3: 这里没地方坐了，没地方了。
2: 爱丽丝气愤地说道：
4: 这儿明明就有这么多空位，我为什么不能坐呀？
2: 说完，她走到桌子前面，找了一

0: 把大靠背的椅子坐了下来。三月兔只好不情愿地招呼道：
1: 那你喝点酒吧。
0: 爱丽丝看了看桌子，发现上面只有茶，疑惑地问：
2: 桌子上没有酒啊，酒去哪儿了？
3: 是没有酒。
0: 爱丽丝感觉自己被三月兔欺骗了，生气地说道：
2: 你明知道没有酒还叫我喝酒，你这样真不礼貌。
1: 是你自己要坐下来的，我可没有说邀请你的话。那你觉得随便坐在别人的桌子边是礼貌的行为吗？
2: 我怎么知道这桌子是不是你的？况且桌子这么大，可摆了不止三套茶具。
0: 说完，爱丽丝给自己倒了一杯茶，小口地喝着。风帽匠打量了爱丽丝一会儿，说道：
4: 你的头发真该修剪一下了。
2: 你不应该这样评论我的头发，这也太不礼貌了。
4: 是吗？那我给你出个谜语，你说乌鸦为什么像是一张写字台？
0: 爱丽丝最喜欢猜谜语了，不再和风帽匠计较，得意地说道：
2: 谜底我肯定能猜出来。
1: 那你把谜底说出来吧。
0: 爱丽丝想了半天猜不出来，但是又不想承认，只好硬着头皮说：
2: 虽然我没有把谜底说出来，但是我已经想到谜底是什么了，我不说你们也应该知道，所以我说不说都是一样的。
4: 这是不一样的，你这样还不如说我看见我吃的东西和我吃我看见的东西是一回事儿。
1: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难道我喜欢我有的东西和我有的东西我喜欢是一回事儿哦？
0: 这时睡鼠伸了个懒腰说道：
5: 那你还不如说我在睡觉时呼吸和我在呼吸时睡觉是同一回事儿。
0: 风帽匠对睡鼠说：
4: 这个嘛，我觉得这对你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同，因为你几乎一整天都在睡觉。
0: 气氛有点尴尬，大家都安静了下来，谈话暂停了。爱丽丝也趁机认真思考起这个谜语。可是关于乌鸦和写字台的问题，她实在是想不出什么来。不久，风帽匠打破沉默，向爱丽丝问道：
4: 今天几号了？
0: 说这话时，风帽匠不安地看着手中怀表上的时间，偶尔会咬几口，看看怀表坏了没有。爱丽丝想了一会儿，回答道：
2: 四号。
0: 风帽匠又看了一眼手中的怀表，生气地说：
4: 这个表的时间错了整整两天。
0: 接着他气冲冲地怪罪起三月兔来：
4: 我说过不要用黄油来上表，你就是记不住。
1: 我用的可是最上等的黄油。
0: 听了三月兔的话，风帽匠更生气了，说道：
4: 不错，你确实用的是最上等的黄油，但是你把面包屑也弄进去了，你就不该用切面包的刀去抹黄油。
0: 三月兔拿过怀表，仔仔细细地看了看，表情显得很忧郁。接着他把怀表放进了自己的茶杯，把它整个泡到了茶水里，然后又拿出来看了看，边看边嘟囔着：
1: 我用来上表的黄油真的是最好的黄油啊。
2: 平常的怀表只能看终点，你这块怀表真是非比寻常，能看日期却看不到终点。
4: 看到终点有什么用？你的怀表会告诉你今年是哪一年吗？
2: 当然不能。

0: 一年的时间太长了。
1: 没错，就是因为这样，我的怀表才不会告诉你终点。
0: 我不太明白你的话，请你再解释一下。
1: 你现在猜出那个谜语了吗？把谜底告诉我。
0: 我猜不出来，我不猜了。你知道那谜底是什么吗？
1: 我可不知道。
2: 我更不知道了。
0: 你们两个真的是挺无聊的，你们可以找点别的事情做呀，不该把时间耗费在没有谜底的谜语上。
1: 我敢肯定，你没有同时间聊过天。
0: 我在学习音乐时，可是按着时间来打拍子的。
1: 原来如此，时间可受不了别人打他。要是你能友好一点对待时间，我想随便你要几点钟，他都能替你办到。比如你在上课时偷偷告诉手表一声，它马上就会加快运转，让午饭时间快点来临。
0: 这是个好主意。那你可以让时间停留在你想要的终点吗？
1: 我没这个能力。去年的三月，我跟时间闹了点不愉快，时间就永远停留在了六点钟的位置。因此，对于三月兔、睡鼠和我来说，时间就一直都是六点钟的茶会时间，我们只能一直喝茶，连洗茶具的时间都没有。
0: 要是我理解的没错，你们是永远要围坐在这张桌子边了。
1: 是的，如果茶具脏了，我们就挪到下一个位子。
0: 你能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时间永远停留在六点钟吗？
1: 唉，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一切要从红桃皇后的音乐会说起。
3: 小朋友们，红桃王后的音乐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离奇的事情，让风帽将、三月兔和睡鼠的时间永远停留在了六点钟？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带疤痕的苹果。居住在高原地区的乔治拥有一座苹果园，每年的收获季节，乔治便将上好的苹果装箱发往全国各地。他的苹果味道鲜美。

0: 受顾客的青睐，每年都吸引大批买主。可是有一年突然下了一场特大的冰雹，冰雹把苹果树上的大红苹果打得遍体鳞伤。面对这些伤痕累累的苹果，乔治郁闷极了。
1: 天哪，我怎样才能把这些苹果销售出去呢？
0: 乔治忧心忡忡地走到苹果树下，他弯下腰，捡起一个被打落在地的苹果，擦了擦沾上去的泥土，咬了一口，竟意外发现被冰雹敲打后的苹果味道并没有受到影响，依然还是清甜爽口。这时乔治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乔治果断地下了命令，让他的手下集中力量，立即把苹果发运出去，同时在每个苹果箱里都附上一个简短的说明，上面写道：
2: 苹果身上的伤是高原赋予它的印记，同时也赋予了它独特的味道，滋味妙不可言。
0: 收到苹果的买主们半信半疑，尝了尝带有伤痕的苹果，发现味道确实很可口。从此人们更加青睐乔治种植的苹果，甚至还有人专门要求提供带疤痕的苹果呢。小朋友们，面对困境，很多人选择了放弃和妥协，而故事里的乔治却不甘心被逆境压垮，正是他积极动脑筋想办法，才挽回了苹果园的损失。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一个关于电影院礼仪的故事，名字叫做《小老鼠看电影》。小老鼠听说最近电影院里上映了一部很火很火的电影《小猪皮皮》，身边的小伙伴们都看过了，他决定也要去电影院看看。星期天，他背着一个鼓囊囊的大背包就出发了。当小老鼠来到电影院的时候，电影已经开始了。电影放映厅的灯光已经关上，大家都聚精会神地盯着银幕。小老鼠匆匆忙忙地想挤到自己的位置上，可是昏暗中他东一脚西一脚地踩到了不少人，电影院里顿时响起了一片哎呦哎呦的声音。小老鼠一边小声地道着歉，一边低下头赶快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刚坐下，小老鼠就从背包里拿出了一大包饼干，咔哧咔哧地啃起来，在电影院里显得非常明显，周围的观众们纷纷向他投来不满的目光。于是小老鼠只好把饼干收起来，专心看起了电影。大银幕上的电影实在是太好看了，当看到小猪皮皮调皮地爬上了大树，但是却一个站不稳从树上跌下来，摔了个底儿朝天的时候，小老鼠却哈哈哈地大声地笑了起来，一边笑还一边大喊：
7: 这个小笨猪太好玩了。
6: 坐在小老鼠身边的白兔大婶小声地提醒小老鼠：
8: 嘘，请小声一点。
6: 小老鼠赶忙用手捂住了嘴巴，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安安静静地看起了电影。终于两个小时的电影放映完了，小老鼠准备背起自己的背包离开了，可是一个不小心，小老鼠手里的饼干掉在了地上，袋子里的饼干全部都洒了出来。电影院里的走道有些狭小，别的观众们一个不留神就踩到了饼干上，很快

0: 上到处都是饼干碎屑了，有些人还差点滑倒。电影院的管理人员黑熊先生注意到放映厅里的情况，大声地问：
1: 是谁弄洒了饼干？
0: 小老鼠不好意思地回答道：
2: 是我的，我会把饼干碎屑全部都清扫干净的。
0: 说完，小老鼠就和电影院的清扫人员一起拿起扫把，开始认认真真地清扫起来。很快，地面就变得干干净净的了。黑熊先生看到后对小老鼠说：
1: 下次来电影院可不要再带零食了哟，不仅影响别人观看，还会容易造成垃圾，给别人带来麻烦。
0: 小老鼠低着头回答道：
2: 对不起，下次我一定会注意的。
0: 小朋友们，听完小老鼠的故事，你们知道了去电影院看电影的注意事项了吗？首先，去电影院尽量做到准时，不要迟到。其次，不要吃东西或者大声说话，否则会影响到别的观众哦。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

0: 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0: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洗不掉的油漆。下午，小猫做完作业就到公园里去玩。它走到一处栏杆时，看到旁边放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油漆未干，请勿触摸。小猫可是个调皮鬼，它心想：
5: 不让摸，我偏要摸一摸，在上面留一个记号。
0: 小猫就把爪子往栏杆上一按，留下了一个猫爪印。它看着自己的作品，得意洋洋地笑了。作品呢，是完成了，油漆也留在了小猫的爪子上。小猫找到一处水龙头，想把油漆洗掉，可是洗了好久，爪子上的脏东西竟然一点儿都没有洗掉。小猫着急了，连忙去找来一块肥皂搓手，可是爪子还是洗不干净。小猫急得哭了起来。
5: 哼，我回到家一定会被妈妈批评的，而且小伙伴们也会笑话我的。
0: 牛伯伯听见了小猫的哭声，走过来问：
6: 小猫，你怎么了？
5: 牛伯伯，我不该调皮，乱摸栏杆上的油漆，结果爪子脏了，怎么洗也洗不掉了。
6: 上面不是写着，油漆未干，请勿触摸吗？你怎么还上去摸呢？
5: 牛伯伯，我知道错了，可是这油漆……
0: 牛伯伯笑着从屋里拿来一样东西，往小猫的手里倒了点，帮小猫洗起爪子来。很奇怪，爪子上的油漆很快就被洗干净了。小猫高兴地说：
5: 牛伯伯，这是什么呀？真神奇，肥皂都洗不干净，它却能洗干净。
6: 这是汽油，因为油漆能溶解于汽油，所以就能洗干净了。
5: 原来是这样呀，我明白了，谢谢牛伯伯，我以后再也不会调皮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喵。
9: Hello, window cleaner.
10: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1: 可它坏了。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3: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十二生肖的故事。我们每个人都有属相，也就是十二生肖。可是你知道十二生肖是怎么排出来的吗？在很早很早以前，有一天，天王决定邀请一些动物参加宴会，动物们都很高兴。可猫儿把赴宴的日期忘了，便去问老鼠。老鼠怕猫在宴会上同它争位子，故意把日子说晚了一天。宴会那天，动物们陆续来到了天王府，丰富的宴席已经摆好，可长长的一排座位顺序怎么坐呢？动物们

0: 们都站着等待天王下令。天王却说，
1: 你们自己坐吧。
0: 这一下可乱了，为了坐在首位，动物们争论不休。老虎首先说，
2: 我是兽中之王，我应该坐在第一位。
0: 兔子听了很不服气地说，
3: 我们俩比赛，要是你赢了我，第一位就算你的。
0: 老虎说，
2: 比就比，我还怕你？
0: 结果老虎没有跑过兔子，当然也就没资格占首位了。牛和老鼠又争论起来了。牛说，
4: 我的个儿大，我应该坐第一位。
0: 老鼠听了也不服气，对牛说，
5: 我们俩让人评一评，我俩谁大。
0: 他们站在大道旁，老鼠拼命鼓气，把肚子鼓得大大的。来往的行人见了都说，
6: 快瞧，这只老鼠可真大呀。
0: 却没有人说牛大。老鼠对牛说，
5: 怎么样，我赢了吧。
0: 牛说，
4: 这样比赛分不出本领的高低，咱们俩比赛渡河，谁要是先到对岸，谁就坐第一位。
0: 老鼠眼睛咕噜一转说，
5: 好。
0: 比赛开始了，牛游到前面，老鼠水性差，拼命地追在牛的后面。老鼠想了个主意，上前一口咬住牛尾巴。快到对岸时，老鼠使劲咬了一口，牛觉得尾巴很疼，就猛地一甩。老鼠趁机跳到了河岸上，等牛游到对岸时，见老鼠早在对岸等它了。比赛的结果还是老鼠胜利了。就这样，参加天王宴会的一共12位，老鼠第一，牛第二位，老虎第三，兔子第四，龙第五位，蛇第六位，马第七，羊第八，猴子第九，鸡第十位。狗来晚了排到第11位，猪最懒排到了最后一位。宴会开始后，天王宣布说，
1: 今天你们12位就作为人间的12生肖，排法就按你们现在座位的顺序。
0: 等到第二天，猫也来参加宴会了。到门口时，卫兵告诉他来晚了，所以现在的12生肖里没有猫咪。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春晓，孟浩然作诗。

0: 春眠不觉晓，
1: 春眠不觉晓，
0: 处处闻啼鸟，
1: 处处闻啼鸟，
0: 夜来风雨声，
1: 夜来风雨声，
0: 花落知多少，
1: 花落知多少，
0: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2: 春晓这首诗说的是春天的晚上睡觉总是香甜的，睡到天亮了竟然还不知道，起来以后到处都可以听到鸟的叫声，夜里头也曾听到风声和雨声，那些盛开的花也不知道被风吹雨打落了多少。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感人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母亲的故事》。从前有一位母亲，她和她的孩子住在一起，不过她的孩子生病了，病很严重。这一天，一位老人来到母亲的门外，他是死神，他是来带走这位孩子的。母亲发现了这位老人，他给老人倒了一杯热茶，递给他，并对他说：
3: 我请求您不要带走我的孩子，我想要陪着他长大，看着他成长。
2: 老人没有说话，只是打了一下响指，这位母亲就昏倒了。等母亲醒来的时候，她的孩子已经和老人一起不见了。她连忙追出门外，可是已经看不到老人的身影了。母亲就向黑夜问道：
3: 黑夜啊，我知道您无处不在，请求您告诉我，我的孩子向哪个方向去了？
2: 黑夜回答：
4: 我可以告诉你答案，不过你要先给我唱歌，把你会的所有歌都唱给我听，我才能告诉你答案。
2: 母亲没有办法，只好唱起了歌。她边唱边哭，把嗓子都哭哑了。黑夜终于告诉了母亲方向：
4: 他们往北方去了，你快去追吧。
2: 母亲一直朝北方追去，追到了一大片荆棘林旁边，母亲问荆棘：
3: 你看到死神带着我的孩子去哪儿了吗？
2: 荆棘说：
5: 我可以告诉你答案，不过我现在很冷，你能把我抱到你的怀里暖和一下吗？
2: 母亲毫不犹豫地把荆棘紧紧地抱进自己怀里，荆棘上的刺都把他的胸口刺出了鲜血。荆棘得到了温暖，对母亲说：
5: 你往北边去吧，他们向那边前进了。
2: 母亲就继续追赶，她终于追到了死神的家里。在家里有一个老婆婆问她：
6: 你来是做什么呢？
2: 母亲就告诉她：
3: 死神带走了我的孩子，我想救回他。
2: 老婆婆怜悯地看了母亲一眼：
6: 那边有个花房，那里面的每一朵花都代表了一个死去的人，我可以带你过去，但是你要把你的头发换给我，我顶着这头白发已经很多年了，我不喜欢它了。
2: 母亲同意了，老婆婆就带着母亲躲在了花房里，指着一朵蓝色的花说：
6: 这朵花就是代表你的孩子，现在死神还没有回来，你可以在这里等他回来，请求他把孩子还给你。如果他不同意，

0: 你就威胁他，说要毁掉这些花，死神就会把你的孩子还给你了。
1: 母亲就躲在了花房里，没过一会儿，死神就回来了。死神好奇地问：
2: 你是怎么找到我这里的？为什么比我还早地回到这里呢？
1: 母亲回答说：
3: 我经历了很多艰难，也得到了很多帮助，才能比你回来得更早。你小看了一个母亲找回孩子的决心。
1: 然后母亲拉着许多花朵的根茎说：
3: 请把我的孩子还给我，不然我就毁掉这些花。
1: 死神没有办法，只好把孩子还给了这位母亲。母亲就带着自己的孩子回到了家，小心地照料着。直到孩子长大，他也不知道自己的母亲为了救回他，做了哪些事情。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晚安故事叫做《彩虹蛋糕》。妈妈的生日快到了，小猴子想送给妈妈一个惊喜。那么送什么好呢？想来想去，小猴子决定自己做一个蛋糕送给妈妈。说干就干，小猴子准备好了面粉和鸡蛋，并且还特意拿出了妈妈最喜欢吃的草莓酱，决心要烤出最美味的蛋糕送给妈妈。蛋糕刚放进烤箱里还没多久，甜甜糯糯的香味儿就飘出了好远好远，引来了小老虎、小猫咪、小笨熊、小鸭子等等好多好多小伙伴，大家都跑到小猴子的家里，想吃一口香甜香甜的蛋糕。不一会儿，小猴子就端出了一个大大的粉红粉红的草莓蛋糕，诱人极了。小老虎最先忍不住咬了一小口蛋糕，说：
7: 实在是太好吃了。
6: 其他小伙伴们也都忍不住了，都上前咬了一口。很快，厚厚的蛋糕就只剩下薄薄的一层了。看到自己为妈妈准备的蛋糕变成了这个样子，小猴子都快急哭了。
8: 妈妈就快要下班了，我拿什么送给妈妈呀？
6: 看到小猴子这么难过，小伙伴们一个个都愧疚地低下了头。小老虎挠了挠脑袋，带着歉意对小猴子说：
7: 都怪我们太贪吃了，小猴子你别难过了，我们来想办法。
6: 很快大家都七手八脚地忙活起来。小老虎最爱吃肉，他做了一层金黄色的肉松铺在了蛋糕上，小猫咪又在肉松上加了一层金灿灿的鱼子，接着小笨熊在上面抹了厚厚的蓝莓酱，小鸭子又淋上了好多紫色的葡萄汁。这下一个漂亮的彩虹蛋糕诞生了。这时妈妈也下班回到了家中，看到这个五彩缤纷的彩虹蛋糕，她抱起小猴子亲了又亲。
9: 啊，多美丽的彩虹蛋糕呀，谢谢你我的宝贝儿。
6: 小猴子不好意思地回答说：
8: 这都是大家的功劳。
6: 听到小猴子妈妈的夸奖，小动物们都哈哈大笑起来，大家一起给小猴子妈妈唱起了生日歌，然后开始快乐地吃蛋糕。所有人都觉得彩虹蛋糕实在是太好吃了。好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快睡觉吧，晚安。
10: 游子吟，孟郊作诗。慈母手中线，
11: 慈母手中线，
10: 游子身上衣。

吟这首诗说的是，慈祥的妈妈双手在不停地飞针走线，是为了远行的孩子赶制衣服，离行的时候一针一线都缝得很密，那是因为心里头十分担心孩子在外头迟迟不回还。谁说这短短的小草啊，能够报答这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请说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2: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3: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4: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3: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4: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5: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有几只青蛙呢？
3: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6: Try everything。
17: 第15集。

0: 我能帮忙。这天下午课间休息时间，笑笑和乐乐正在走廊上聊天，他们看到 Zoe 老师抱着一摞书走了过来，他们赶紧跑过去帮 Zoe 老师把书拿进了办公室。 Zoe 老师说，
1: 笑笑乐乐，谢谢你们帮老师搬书了。
2: 老师不用客气，我平常在家里也帮爸爸妈妈干活。
3: 是啊，老师不用客气的。
1: 嗯，你们经常帮爸爸妈妈干活，看来你们都是很懂事儿的孩子呀。那么，我能帮助我的家人，这句话用英语怎么说呢？ I can help my family.
4: I, 我 can, 能够Help, 帮忙 Family, 家人 I can help my family.
1: 我能帮助我的家人。笑笑乐乐，你们平时在家里都帮爸爸妈妈做什么呢？
2: 妈妈每天做饭很辛苦，我很心疼妈妈，所以我经常在厨房里帮妈妈干活。
1: 笑笑真棒，我能在厨房里帮厨，这句话用英语说就是 I can help in the kitchen. Kitchen, 厨房。 In the kitchen, 表示在厨房里面。 I can help in the kitchen. 我能在厨房里帮忙。笑笑，在厨房里你都帮妈妈做过些什么呢？
2: 我能帮忙刷盘子、洗水果，还能帮忙收拾餐桌、摆放餐具。
1: 非常好。乐乐，你在家里帮爸爸妈妈做过什么呢？
3: 我在家里经常帮爸爸洗车。
1: 乐乐真懂事儿，我能帮忙洗车，这句话用英语表达就是 I can help to wash the car.
4: Car, 汽车 Wash the car,
1: 表示洗车。
4: I can help to wash the car.
1: 我能帮忙洗车。乐乐，你是怎么帮爸爸洗车的呢？
3: 爸爸的车子是黑色的，有一点灰尘就特别明显，所以爸爸每星期都要洗车。他把车子停在院子里，然后用一根长长的水管冲洗车身。爸爸冲洗车身之后，我就用抹布擦拭车窗和车门，清理那些用水无法冲掉的脏东西。
1: 笑笑乐乐，你们都是懂事的好孩子。好了，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刚才讲到的英语吧。
4: I can help my family.
1: 我能帮助我的家人。
4: I can help in the kitchen.
1: 我能在厨房里帮忙。
4: I can help to wash the car.
1: 我能帮忙洗车。你们记住了吗？
0: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点了点头。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1: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 family 家人 kitchen 厨房 car 汽车
4: I can help my family I can help in the kitchen I can help to wash the car
1: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百家姓故事之周姓篇。周姓的起源有两种，一种是在黄帝时代，黄帝的麾下有一个将领叫做周昌，他的后代就一直以周姓为姓氏。 另外一个起源是在周朝，周朝的建立者是姬姓，但随着周朝的不断统治和不断的繁衍，姬姓的一些后代就以国号为姓，将自己的姓氏改成了周，流传至今。说起来周姓，就要提起一个著名的军事家周瑜。周瑜是三国时期吴国的重要将领，也是火烧赤壁的主人公之一。接下来就要给大家讲一下周瑜火烧曹军的故事。在三国时期，当时的中国四分五裂，到处都在打仗。北方有一个大官叫曹操，他统一了北方后，就收整大军，要攻打南方的刘备和孙权两个人。因为打赢了他们两个，曹操就统一全国，可以当皇帝了。曹操筹备了20万大军，对外宣称80万，浩浩荡荡地来到了长江赤壁驻扎下来，并对自己的将领说：
8: 区区孙刘联军一共才5万人，看我带你们马上过江打败他们，让天下一统。
7: 这个时候，周瑜被吴国的统领孙权任命为都督，率领大军抗击曹军。曹操的士兵都是北方人，不习惯坐船打仗，于是曹操就将自己的船只首尾相接，用木板钉了起来，这样人和马在船上行走就好像在平地上一样。周瑜对自己的部下黄盖说：
9: 现在敌人人数众多，我们的人少，不能长期和他们对峙，必须想办法打败他们。现在曹操的船都连在一起了，如果能在他的船上放一把火，就可以击败曹军了。
7: 黄盖听了大为赞叹：
10: 都督，你这个计谋太棒了，我有什么可以效劳的吗？
7: 周瑜说：
9: 我现在需要你假装投降给曹操，让他信以为真，然后你带着船冲向曹军，他们肯定不会防备。在船上你装上火油干柴，等你到了曹操的船附近就点燃船只，我趁机冲杀，曹军必败。
7: 黄盖就听从了周瑜的命令，给曹操送去了投降书。等曹操相信后，就按照周瑜的吩咐，一把火把曹操的船只全部烧着了。周瑜趁机带领军队冲杀，把曹操打败了。就这样，周瑜赢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名声响彻天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亥猪。猪是十二生肖中的最后一位，十二时辰中的亥时，也就是晚上的9点到11点，这时猪睡得最酣，发出的酣声最洪亮，全身肌肉抖动得最厉害，长肉最快，因此亥时和猪搭配。猪和人们的关系非同一般，猪浑身都是宝，人们的肉食大部分来自猪，猪对人们的贡献很大。关于猪当上生肖，民间还有一个传说。古时候有个员外，家财万贯，良田万顷，十分富有，但却一直没有孩子。员外快60岁的时候，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孩子，全家人都很高兴，亲朋好友纷纷前来祝贺。员外为了庆祝自己后继有人，大摆宴席。在酒宴之上，一位道士看到孩子的模样，说道：
3: 这个孩子脸大耳垂大，天庭饱满，又白又胖，将来必定是大福大贵之人呐。
2: 员外听了很高兴，对孩子更加宠爱。从此，这个孩子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

0: 活，什么也不学，整天花天酒地，游手好闲，认为自己已经是注定的富贵命，不必再辛苦操劳。哪知这孩子长大成人之后，父母去世，家道衰落，这个孩子把仆人遣散，变卖了田地，仍然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直到最后一文钱也没有，快要饿死在自己家里。这胖小子饿得实在受不了，生气地找到灶神理论：
1: 我刚出生的时候，就有大师曾经说过，我是天生富贵之相，怎么就变得连口饭都吃不上了？你这个灶神是怎么当的？你太失职了。
0: 灶神无奈地说：
2: 你这小子是一脸富贵相不假，但是你不思学业，不务农事，挥霍浪费，最后家产都被你糟蹋完了，才落到今天这步田地，怨不得我啊。
0: 胖小子和灶神争执起来，最后闹到了玉帝面前。玉帝听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气愤地说道：
3: 你这个人的命相确实很好，但是你懒惰成性，坐吃山空，再好的命也没用。如今我惩罚你变成猪去吃粗糠，好好反省自己的过错。
0: 当差的立即把这胖小子带下人间。刚到人间，胖小子就变成了一只猪。当差的差官看了觉得可怜，就偷偷告诉这只猪，玉帝很快就要选十二生肖了，让猪也去竞选试试。在天宫竞选生肖那天，猪知道自己体态笨重，行走缓慢，便半夜起床赶去排队当生肖。由于路途遥远，障碍也多，猪拼死拼活才爬到南天门，刚好第十二个到达天宫。就这样，猪很幸运地被玉帝排在了十二生肖的最后一位。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小朋友，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猴子捞月》。很久很久以前，在一座山上，坐落着一座小小的寺庙。寺院周围住着一群野生顽皮的猴子。有天晚上，猴子们趁着寺院的僧人不在家，跳进寺庙的院子里去玩耍。他们在院子里到处乱跑，有的窜上了屋顶，有的爬上了树，一点儿都不安生。其中一个猴子来到了水井旁边，他往井里一看，立马惊奇地大喊：
9: 你们快来看，水井里飘着一个月亮。
8: 听到喊声，猴群纷纷往水井的方向跑去。最先发现月亮的那只猴子大声嚷道：
9: 怎么办？月亮落进水井里了，我们一定要把月亮救出来，大家快想想办法。
8: 一只老猴子看了看井旁边的一棵树，说道：
10: 大家按我说的办法做，一定能把月亮捞出来。
8: 说完，老猴子三下两下爬上了树，用尾巴勾住树干，使自己头朝下倒挂起来，然后抓住另一只猴子的脚，让它也倒挂起来。就这样，猴群们一只拉一只，像梯子一样

0: 连接了起来，正好碰到了水面。最先发现月亮的那只猴子被挂在最下面，他伸手去捞月亮，可是他发现月亮怎么也捞不上来，手一碰到井水，月亮就碎了。当他把手拿出来的时候，月亮就像在和他捉迷藏一样，又完完整整地浮在水面上了。这猴子捞了一把又一把，最后手臂都已经累得酸痛酸痛的，还是捞不到月亮。这时不知道谁喊了一声，
1: 僧人们回来了。
0: 于是猴子们你拉我，我拉你，都爬上了树，藏了起来。一只猴子不经意间抬头看了看，忽然惊奇地叫道，
2: 咦，
1: 月亮不是还在天上吗？
0: 所有的猴子们都抬头一看，可不是吗？圆圆的月亮还是高高的挂在天上呢。老猴子说道，
3: 一定是僧人们使用了什么法术，出门的时候把月亮放在了井里，回来之后就又把月亮挂到天上去了。
0: 猴子们听了老猴子的话，更加佩服老猴子的见多识广了。小朋友们，你们同意老猴子说的话吗？井里的月亮是真的吗？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7: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8: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9: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0: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9: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0: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1: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9: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0: 哎，你这人，
11: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9: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2: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3: 啊！
9: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4: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5: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好学的孔子》。

0: 孔子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孔子15岁开始发奋读书，遇到疑难问题总是追根求源。他还常常向不如自己但有一技之长的人学习，这就是他提倡的不耻下问。有一次，孔子参加太庙祭祀典礼，因为是第一次参加，所以在整个过程中所见所闻，孔子样样都觉得新鲜。他就问人，从祭祀用的羊一直问到伴奏的音乐，等到祭祀完毕人们离开时，他还拉着别人的衣服请教一些还没有弄明白的问题。旁人看到孔子总是打破砂锅问到底，就对孔子说，
1: 你每件事情都要问，干脆以后我们叫你每事问得了。
0: 孔子听了那人的讥讽也不生气，反而微笑地回答道，
2: 我对于自己不明白的事必定会向别人虚心请教，如果明明不知道却装作知道而不向别人请教，那我永远不会懂得礼仪了。
0: 正是靠着这种每事问的精神，孔子才有了渊博的学问。孔子到了晚年仍然没有停止勤奋读书，他很喜欢读易经，曾为其中的一些篇目写序。当时的书是把文字刻在竹简上，然后用熟牛皮绳把一片一片的竹简穿起来制成的。孔子读易经很勤奋，一遍一遍地反复阅读，连接竹简用的皮绳竟然被他翻断了好几次。成语围边三绝就是从这里来的。但孔子还不满足，他感叹道，
2: 如果能再给我几年就好了，这样我就能对易经的文采和内涵了解得更加深入透彻了。
3: 快乐简简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学游泳的小公鸡。小公鸡阿黄在河边捉虫子，这时鸭妈妈带着一群小鸭跑过来，只听扑通扑通几声，它们全跳进了河里，在河面上追逐嬉戏。小公鸡阿黄越看越羡慕，心想，我要是也会游泳，那该多好呀。鸭妈妈刚爬上岸，阿黄就跑过去恳求道，
6: 鸭妈妈，教教我游泳吧，我自己在岸上待着太没意思了。
2: 鸭妈妈愣了一下，问道，
7: 你真的想学吗？
2: 阿黄连忙点头说，
6: 想。
2: 鸭妈妈看阿黄那坚定的眼神，笑着说，
7: 好吧，我就当一回游泳教练吧。
2: 鸭妈妈先让阿黄在岸上做了些热身运动，然后让阿黄用嘴将尾部的油脂涂在羽毛上，最后鸭妈妈又给阿黄示范了动作要领，脚向前时要收拢，向后时要张开。阿黄学得正起劲时，鸡妈妈赶来了，他不解地问，
8: 孩子，你在干什么？
2: 阿黄说，
6: 妈妈，我在学游泳，待会儿就要下水了呢。
8: 不行不行，
2: 鸡妈妈连忙拦住了阿黄，
8: 我们是不能下水的。
2: 鸭妈妈在一边劝说道，
7: 有我在你就放心吧。
2: 这下鸡妈妈为难了，最后只好嘱咐阿黄千万要小心。

0: 阿妈妈带着阿黄慢慢地下了河，拖着他在水里游。阿黄呢也开心极了，他想自己游，就让鸭妈妈松手。谁知鸭妈妈刚松开手，阿黄的身子就一个劲儿地往下沉，这可把鸭妈妈吓坏了，急忙把阿黄救上了岸。鸭妈妈心里十分疑惑，明明把诀窍都教给阿黄了，为什么他还是学不会呢？鸡妈妈看出了鸭妈妈的心思，笑着说：
1: 你们鸭子的尾部可以分泌大量的油脂，将油脂涂在羽毛上，羽毛就不会让水浸湿，这样就可以浮在水面上了。我们的尾部油脂分泌特别少，到了水里，羽毛被水浸湿就会往下沉的。
0: 鸭妈妈不好意思地挠了挠脑袋。
2: 哦，原来是这样子呀，我以后再也不乱当游泳教练了。
0: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鸭子的尾脂腺很发达，能分泌很多的油脂，将油脂涂抹在羽毛上，羽毛就能防水了。另外，鸭子的脚趾间有蹼相连，也像小船桨一样，凭借这些，鸭子才能够在水里游动自如。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分的礼物。在一个空气清新的早晨，一片草地上的一所小房子里冒出阵阵白烟，飘出饭菜的香味。一个男人手拿一把小斧子走出门来，八岁的女孩芬问她的母亲：
0: 爸爸拿着斧子去哪儿了？
2: 芬的妈妈阿拉贝尔太太回答：
3: 去猪圈了，昨晚生了几只小猪，

0: 他为什么需要一把斧子呢？
1: 哦，其中的一头是个小个子，它长得又小又弱，没有任何可留下来的价值了，所以你爸爸决定去消灭它。
0: 消灭它？你是说杀死它？就因为它比别人的个子小？
1: 别嚷嚷，芬，你爸爸做得对，那头猪不论如何都会死的。
2: 芬推开挡在面前的椅子，就往门外跑。
0: 爸爸，请别杀它，这不公平。
2: 阿拉贝尔先生止住了脚，他温柔地说，
3: 芬，你该学会自我控制。
0: 自我控制？这可是一件生死大事儿，你却对我说什么自我控制？
2: 芬抓住了斧头柄，想把它从父亲手中抢下来。
3: 芬，养小猪的事儿我比你知道的多，一个体质差的小猪很难养活的。
0: 可是这不公平，这头猪愿意让自己生下来就小吗？它愿意吗？如果我生下来时也很瘦小，你就会杀死我吗？
3: 这当然不会了，但这是不一样的，一个小女孩是一码事儿，一头小瘦猪那是另一码事儿。
0: 我看没什么不一样，这是我听到过的最恐怖的案件。
2: 爸爸脸上出现了某种奇特的表情，他好像也要哭了。
3: 好吧，你先回家吧，等我回家我会把那头小猪带回来，不过我将让你用奶瓶喂它，像喂婴儿一样，那时你就会明白一头小猪会多么麻烦了。
2: 半小时后，爸爸胳膊下夹着一个纸板盒回了家，芬正在楼上换他的运动鞋。厨房的桌子上摆好了早餐，房间里都是咖啡熏肉的香味儿，湿湿的灰泥味儿，还有从炉子里荡出来的柴火烟味儿。
1: 亲爱的，把小猪放到芬的椅子上吧。
2: 芬慢慢地下了楼，因为刚刚哭过，她的眼还是红红的。当她走进她的椅子，纸板盒开始晃动起来，里面传出了抓挠声。芬看了看他的父亲，然后他掀起盒盖，哦，是那头小猪。它是白色的，早晨的阳光把它的耳朵映得粉红。
3: 它是你的了，是你救了它，愿上帝能原谅我这愚蠢的行为。
2: 芬目不转睛地看着这头小小猪，他轻声赞美，
0: 哦，看它呀，它漂亮极了。
2: 芬小心地关上了盖子，他先吻了爸爸，又吻了妈妈，然后他又揭开盖子，把小猪举起来，让它贴到自己的脸上。这时，他的哥哥埃弗里走了进来。埃弗里十岁了，他的身上可是全副武装呢，一只手里拿着气枪，另一只手里攥着一把木质匕首。埃弗里问，
4: 那是什么？芬得了什么了？
1: 他有了一位来吃早餐的客人。
4: 让我看看他吗？你说这可怜的小东西是一头猪？这不过是一头猪的小型复制品而已，它还没有一只白老鼠大呢。
1: 去洗脸吃饭，埃弗里，半小时内校车就要来了。
4: 我也能有一头小猪吗，爸爸？
3: 不，我只把小猪送给早起的人。为了制止这个世界上的不公正行为，芬天刚亮就起床了，结果他现在有了一头小猪。当然了，他的确是特别小，可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头小猪。这只是表明，如果一个人能迅速地从床上爬起来，会有什么样的好事发生。让我们开饭吧。
2: 但是芬要等到他的小猪喝完牛奶后才肯吃饭。妈妈找出一个婴儿用的奶瓶和奶嘴儿，她把温乎乎的牛奶倒进奶瓶里，又把奶嘴儿安上，才把奶瓶递给了芬，
1: 给他吃早餐吧。
2: 一分钟后，芬坐在厨房角落里的地

0: 上，把他的小宝贝抱在膝盖上，开始教他如何从瓶中喝奶。这小猪虽然那么小，却有一个好胃口，而且学得也快。路上响起了校车的喇叭声，
1: 快跑！
0: 妈妈一边把小猪从芬那里抱下来，一边将一张煎饼放到他的手上。艾弗里也紧跟着芬一起跑出去。孩子们跑到路边，上了校车。在车里，芬没有注意其他的人，他只是坐在那里朝车窗外看，想着这是个多么美好的世界呀，自己又是多么的幸运，居然可以拥有一头小猪。在车开到学校的那一刻，芬已经给他的宝贝起好了名字，选的是他能想到的最漂亮的名字。芬喃喃自语道，
2: 他的名字叫威伯，对，就叫威伯。
0: 当老师在课堂上问他宾夕法尼亚州的首府叫什么时，他还在想着那头小猪。芬出神地回答，
2: 威伯。
0: 同学们咯咯地笑起来，芬脸红了。就这样，一个有关威伯的故事就要开始了。
3: Window cleaner.
4: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霍尔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今天霍尔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小松鸡花羽毛》。在大森林里住着一群松鸡，它们每天一起找吃的，一起玩耍，过得开心极了。可是有一天，一只叫花羽毛的小松鸡为一颗松子生气了。原来松鸡红罐罐捡到一颗又大又圆的松子，喊着附近的瘸瘸腿，
8: 瘸瘸腿快来呀，我捡到了一颗大松子。
7: 花羽毛听见了，连忙扇动着翅膀，连蹦带跳地冲过来，
9: 我要我要。
7: 红罐罐却说，
8: 这颗松子给瘸瘸腿吧，他腿有毛病，找松子有困难，我们要帮助他。
7: 花羽毛一听就来气了，
9: 哼，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一颗松子吗，不给就算了，还说那么多废话。
7: 花羽毛气哼哼地走了，一边走一边想，
9: 你今天给瘸瘸腿一颗松子，我还见到瘸瘸腿给你缝过袜子，你们俩是一伙的，都欺负我。
7: 现在是初冬，不久天上就下起大雪来，松鸡们都成群结伙的到洼地去了。花羽毛心里还生气呢，
9: 哼，我离开你们一样生存，一样过冬。
7: 他在一棵大松树下来回转着，想爬上去找个地方做窝，可花羽毛怎么也爬不上去。大雪一直下着，松林里、田野上、洼地中都积了厚厚的雪，花羽毛一直没找到住处，在冰天雪地里冻得直发抖。突然，一只狐狸看见了花羽毛，它向花羽毛冲了过来。花羽毛连忙一边躲避，一边叫喊：“
9: 救命啊！救命啊！”
7: 正在这时，红罐罐、瘸瘸腿从洼地那边跑过来，喊着：“
8: 花羽毛，花羽毛！”快往这边跑。
7: 花羽毛听见了，扭头朝他们跑去。当他跑到红罐罐他们面前时，狐狸也追了过来。瘸瘸腿他们三个一起向前跑，他们一边跑一边用后腿刨着积雪，溅起的积雪迷了狐狸的眼睛，狐狸揉了半天也睁不开眼。这时候小松鸡们早钻入洼地的积雪里，原来这里是松鸡们挖好的雪下城。

0: 里面有一座座的雪屋，每隔一段距离还有通到地面的通气孔，这真是狐狸找不到的好住处。到了春天，它们又可以回到松树林，过着自由愉快的生活。花羽毛见了，惊喜地说：
1: 哎呀，你们怎么挖出这么好的住处啊？
0: 红罐罐说：
2: 这都是在父母、叔叔、婶婶的指导下，大家齐心协力挖出的，单靠一两只小松鸡是挖不成的，没有集体，我们松鸡是过不了冬的。
0: 小松鸡花羽毛听了，羞愧地说：
1: 是我错了，以后我再也不离开集体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3: Hello, window cleaner。
14: 我发现了什么？
15: 可它坏了。
1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7: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成语故事，名字叫做井底之蛙。从前有一只小青蛙，它整天住在一口井里，从来没有到井以外的任何地方去玩过，也不知道外面的大千世界有多么精彩，多么广阔。高兴的时候，小青蛙在井里跳来跳去；天热的时候，小青蛙在井里的水中游泳，快活极了。小青蛙对井里的生活很满意，忍不住感叹：
18: 我就是这口井的主人，这样的生活真是太舒服了。
17: 有一天，小青蛙正在井里玩泥巴，突然听到有人叫它，它抬起头向井口一看，只见一只大海龟趴在井口边，几乎遮住了大半个井口。大海龟友好地向小青蛙打招呼：
19: 嗨，小青蛙，我是从大海里来的海龟。

0: 龟，你见过大海吗？
1: 小青蛙说，
2: 你说的大海有我的井大吗？你瞧，整个这口井都属于我一个人所有，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看我在这井里多么自由自在呀。海龟老兄，难道你不想下来参观参观吗？
1: 大海龟不好意思拒绝小青蛙的邀请，决定下到井里去看看。可是他的左腿还没有迈进去，右腿就被井边的栏杆卡住了。海龟无奈地告诉小青蛙，
0: 你也看到了，这个井口太小了，我根本下不去呀。你待在井里这么小的地方，整天只能看见井口那么大的天空，那海可是大得无边无际呀，比无数个我还要大，并且深得看不见底，住在那儿才真是叫做自由自在呢。
1: 听了大海龟的话，青蛙这才知道井外还有那么大的天地。小青蛙又吃惊又惭愧，觉得自己的见识真是太少了。井底之蛙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用来比喻那些眼界狭小、见识短浅而又盲目自大的人。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妈妈，我要听故事。
7: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8: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最棒的生日礼物的故事。妈妈要过生日了，莉亚想做一张精美的卡片送给她。莉亚拿出颜料、胶水和画笔，还有她收集的闪闪发亮的星星贴纸和一张紫色的卡片，准备做一张生日贺卡。
9: 我要先画上自己。
8: 莉亚一边说，一边在卡片上画了起来。接着，她在自己的画像周围添了几朵花，然后莉亚开始涂颜料。
9: 我先用一些粉色的颜料。
8: 莉亚刚说完，就不小心把颜料罐打翻了，颜料全洒在了卡片上。莉亚大声叫道，
9: 糟了，送给妈妈的卡片被毁掉了。
8: 这时，小猫凯蒂跑了过来，它的尾巴扫倒了胶水瓶和装有蓝色星星贴纸的瓶子，弄得卡片上到处都闪闪发光。莉亚叹了口气说，
9: 我还是去花园里画吧，这里已经混乱不堪了。
8: 莉亚坐在花园里的长凳上，看着卡片，心想，
9: 这还不算太糟糕。
8: 突然，一阵大风刮来，卡片被刮走了，落在了玫瑰花丛里。莉亚刚想把卡片捡起来，就听见妈妈在叫她。莉亚随手抓起卡片，跑进了房间。
9: 妈妈，生日快乐！我刚才为你制作了生日贺卡。
8: 说着，莉亚给了妈妈一个大大的拥抱。但是，当莉亚拿出卡片时，却伤心地说，
9: 可是它被我弄砸了。
8: 妈妈看着卡片，开心地笑了。
10: 这是我收到最棒的生日礼物，这个礼物我非常喜欢，因为它是你精心准备的。
8: 她抱住莉亚的肩膀说。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是国王和鹰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国王很喜欢打猎。有一天，趁着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国王背着自己的弓箭，骑着马，又出发了。这次，国王还带上了自己心爱的猎鹰，希望自己能来一场大丰收。在到达猎场之后，国王把心爱的猎鹰放了出去，自己也跟着跑了一会儿，直到大汗淋漓才坐下来休息。没一会儿的功夫，猎鹰就抓住了一只兔子，这让国王很是高兴。拿到兔子之后，国王忽然觉得口渴，立马就去找水喝了。很快，国王在一个山坡上找到了水，但是水非常的少，一滴一滴地往下淌。国王从马鞍上拿下一个水杯来接水，一滴两滴地接。过了很长时间，好不容易才把水杯滴满。国王已经渴得不能再多等一秒，端起水就要喝。这时，猎鹰在国王的手臂上抖动了一下，扇起翅膀把国王的水打翻了。没办法，国王又端起杯子去接水。又等了很久，杯子才接满了水。当国王再次举起杯子要喝水的时候，猎鹰又扇起翅膀，把国王的杯子弄洒了。国王很是生气，但无可奈何的还是拿起杯子继续接水。当国王第三次接满一杯水，准备要喝的时候，猎鹰又一次把水弄洒了。这下，国王彻底发怒了。
7: 你这个坏东西，三番五次地打翻我的水，看我怎么收拾你。
6: 说完，国王使出了浑身的力气，把猎鹰摔到了石头上。猎鹰被活活地摔

0: 死了。这时，国王的侍从们从远处跑了过来，其中一个人朝高处跑去，想去找到水源，快一点把杯子接满。但是侍从很快又拿着空杯子回来了，连一滴水也没有带回来。他对国王说：
1: 亲爱的陛下，这里的水是不能喝的，水源里有一条毒蛇，他把毒液喷到水里去了，幸亏猎鹰把水杯给弄洒了，不然您喝了那含有毒液的水会被毒死的。
0: 国王听完以后大吃一惊，不禁后悔起来，他懊悔地说道：
2: 猎鹰三次碰洒了水杯，让我没有喝下这含有毒液的水，救了我的命，我不但不领情不感谢，反而把他给活活摔死了。
0: 带着深深的自责之情，国王下令将猎鹰好好埋葬，并在自己的王宫里雕塑了一尊猎鹰的雕像，提醒自己永远记住这只救了自己性命的猎鹰。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
6: 小朋友们大家好，树博士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安全故事名字叫做耳朵里的小铁猪。森林里小猪哼哼、小鹿琪琪和小马叮当是非常好的朋友。一天，三个好朋友在小湖边捡到一辆玩具汽车。
7: 咦，这是什么东西啊？
8: 哎呀，它还有轮子呢，不如我们把它拆开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吧。
6: 大家都感到好奇，就拿着小汽车拆了起来。不一会儿，小汽车里的螺丝钉、螺丝帽、铁珠哗啦啦地掉了一地。哼哼觉得小汽车的螺丝帽有趣极了。
7: 这些东西还没有我的鼻孔大呢，我可以把它们放进鼻孔里。
6: 琪琪拿着铁珠嘟着嘴说：
8: 这算什么，我还能吞下那些铁珠呢。
6: 这时叮当突然拿起一颗铁珠放进了自己的耳朵里。
8: 你们看，铁珠正好能放进我的耳朵里。
6: 叮当说着还得意地甩甩头。
7: 我们也可以呀。
6: 哼哼和琪琪说完就拿起螺丝钉和螺丝帽准备塞到自己耳朵里。这时叮当突然大叫起来：
8: 啊，我的耳朵好像听不到声音了。
6: 哼哼担心地问：
7: 会不会是铁珠堵住耳朵了？
6: 叮当害怕极了，又是晃脑袋又是拽耳朵的，可是那颗铁珠就是不出来。叮当急得哭了出来。
8: 怎么办呀，好像拿不出来了。
6: 哼哼建议道：
7: 咱们快去找大象医生看看吧。
6: 于是三个小伙伴急忙来到大象医生的诊所。在大象医生的帮助下，那颗差点惹祸的铁珠被一块磁铁吸了出来。大象医生摸了摸叮当的头说：
9: 没事了，幸好是颗铁珠，如果塞进去的是塑料玻璃，那可就没办法用磁铁吸出来了。
8: 谢谢您大象医生。
6: 叮当感激极了，这才松了一口气。大象医生说：
9: 孩子，有好奇心没错，但是有的东西是不能随便塞到身体里去的哟。
6: 叮当说：
8: 我记住了。
6: 陪在一旁的哼哼和琪琪也用力地点了点头。小朋友们，树博士要提醒大家，不仅是螺丝钉、螺丝帽，任何小东西都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最好的朋友，作者是法国人克莱特·海林，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旺旺是汤姆最好的朋友，今天汤姆要在旺旺家玩一天，还要留下来过夜。汤姆带来了睡衣、牙刷和最喜欢的玩具。旺旺把汤姆领到他的房间，他收藏了好多面具，那些面具帅极了。旺旺像电视里的明星一样跳舞，他跳得太棒了。汤姆指着墙上挂着的一个从来没见过的东西，小声地问：“
8: 那是什么？”
3: 旺旺说：“
8: 啊，你看到的是葫芦，葫芦是一种植物，这个是用葫芦壳做的。”
3: 旺旺想起了他的达姆达姆鼓。
8: 汤姆，

0: 快来看我爸爸的乐器，这是非洲的达姆达姆鼓，大的是爸爸用的，小的是我玩的。
1: 旺旺又给汤姆介绍，
0: 这是巴拉风木琴，
1: 多么奇妙的声音呀，真好听。旺旺一边弹琴一边唱歌，汤姆对旺旺说，
2: 可是你唱的我一点儿也听不懂。
1: 旺旺解释道，
0: 这是林加拉语，这首歌的名字是你是我的朋友。
1: 汤姆太喜欢巴拉风木琴了，他敲呀敲呀，忘记了周围的一切。突然汤姆猛然抬头，看到面前站着一个魔鬼，他害怕极了，拔腿就跑，边跑边叫，
3: 救命呀
0: 妈妈，我用面具吓着汤姆了。
4: 吓你的朋友可不好。
0: 可是汤姆的胆子也太小了，
1: 旺旺太过分了，汤姆真生气，他还把旺旺当最好的朋友呢，旺旺太让他伤心了。汤姆拿起行李，他要回家。旺旺妈妈拉着汤姆说，
4: 别害怕汤姆，我把面具都收起来。
1: 旺旺又拿出他收藏的非洲动物模型，汤姆问他，
2: 我也有许多动物模型，我可以用大象画你的长颈鹿吗？
1: 旺旺点点头。这时他们听到开门的声音，旺旺跑出去扑进爸爸的怀里，
0: 爸爸爸爸，我最好的朋友汤姆在咱们家呢。汤姆，这是我爸爸，他是音乐家，总是到处演出。
1: 旺旺爸爸说，
5: 汤姆你好，很高兴认识你。
1: 旺旺请求爸爸说，
0: 爸爸你给汤姆演奏一首非洲乐曲吧。
5: 好的，你们好好听啊。
1: 达姆达姆鼓的声音真大呀，整个房间都似乎震颤起来。
5: 汤姆旺旺，咱们一起演奏一曲吧。
1: 旺旺爸爸说着，把汤姆抱上了凳子，放在一只大大的达姆达姆鼓面前。汤姆学着他的样子打鼓，可汤姆老是出错，但他并不灰心。旺旺也摇起了沙锤，他们就像一支真正的乐队。屋里充满了饭菜的香味儿。旺旺爸爸说，
5: 马上就要开饭了，你俩先去洗洗手吧。
1: 桌上的饭菜汤姆大多不认识，他只认识米饭。旺旺他们怎么用手抓饭吃，汤姆从来没见过。旺旺妈妈告诉汤姆，这是他们国家的习俗，和汤姆家正好相反，尤其是在汤姆爷爷家，爷爷不许他用手抓饭吃。汤姆吃得好香，这时他喝了一口面糊，觉得有一股奇怪的味道，他实在咽不下去了，他该怎么说呢？旺旺爸爸会生气吗？哎呀，汤姆想哭了。旺旺妈妈看见了，对他说，
4: 你不喜欢木薯面糊吗？没关系，吐在你的餐巾里吧。
1: 半夜里汤姆惊醒了，周围一片漆黑，他哭了，他要找妈妈。旺旺去叫了他的爸爸妈妈，旺旺爸爸跑过来安慰汤姆。汤姆一看到旺旺爸爸就笑起来，因为他穿的睡衣很好笑，像是一条裙子。他们三个都笑了。旺旺爸爸把他们俩抱起来说，
5: 汤姆，我们这里跟你家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但是看看天空吧，你看月亮照耀着所有的人呢。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

0: 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1: 二十四节气之霜降。天气越来越冷了，地面上已经开始出现了一层薄薄的白霜。妈妈带皮皮出门去买水果，刚出门，皮皮看到地面上白色的霜，他小心翼翼地走在上面，生怕自己滑倒了。妈妈看到这一幕，忍着笑告诉皮皮：
2: 宝贝，现在是霜降节气，这呀是秋季最后一个节气了，它的时间点呢是在每一年的10月22号到24号之间。霜降呢是表示露水凝结成霜，天气变冷了。当接近地面的空气中的水汽达到饱和的状态的时候呢，并且地面的温度低于0摄氏度的时候，水汽就在植物或者其他物体表面凝滑成一层白色的冰晶。不过呢，霜并不滑，你不用担心会滑倒的。
0: 皮皮听了妈妈的话，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说：
3: 妈妈，你别笑话我啊，你快给我讲讲霜降的知识。
0: 妈妈拉着皮皮的小手对他说：
2: 霜降时节呢，气温变化比较剧烈，草木开始枯萎，这时候啊，南北方的气温差异很大。北方呢，大部分地区平均的气温呢已经在0摄氏度以下了，而南方还要等到隆冬时节才会有霜产生。不过呀，这时候不畏严霜的芙蓉花开得正艳，所以大家也称呼芙蓉花为巨霜花。那芙蓉花里呢有一种醉芙蓉，它在一天当中会变3种颜色，早晨的时候是白色的，中午啊就变成了粉红，午后到傍晚的时候呢又变成了深红色，好像喝醉酒一样神奇呢。
3: 哇，我好想看看醉芙蓉是什么样啊。
2: 有机会的话，妈妈带你去看。
0: 妈妈带着皮皮来到了一家水果店，然后妈妈对皮皮说：
2: 我们买一些柿子吃吧，现在呀正是柿子的最佳成熟期，被霜打过的柿子更红更甜了。民间呢还有霜降吃柿子，冬天不感冒的说法呢。
0: 皮皮听了妈妈的话，连忙点了点头，跟着妈妈去挑柿子了。皮皮一边挑柿子一边问妈妈：
3: 妈妈，霜降的时候还会有哪些食物成熟呢？
2: 霜降的时候呢，红薯啊、土豆啊、白菜、萝卜等薯类的作物呀都成熟了。俗话说呢，霜降一过，百草枯，薯类收藏莫迟误。所以说现在农民伯伯都在忙着农活，耕翻整地呢。
0: 妈妈买了一些又甜又红的柿子，带着皮皮回了家。一进家门，皮皮就忍不住拿了一个柿子吃了起来。这柿子呀，皮儿薄，肉鲜，汁儿多，实在是太好吃了。你看，皮皮吃得满脸都是柿子汁儿，好像盛开了一朵红色的花一样呢。
4: 岁晚白居易，霜降水返鹤，风落木归山，冉冉岁将晏，物皆复本源。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七只乌鸦的故事。传说以前有一户人家，父母生了八个孩子，其中七个是儿子，最小的一个是女儿。这个女儿生下来以后，尽管非常漂亮可爱，但她太瘦小，大家认为她可能活不下来，于是决定按照当地的风俗，马上给她洗澡清洗一下，也就是接受洗礼。父亲派了一个儿子，要他赶快到井里去打点水来，其他六个也一窝蜂地跟了去，每一个都争先恐后地要第一个打水，结果把大水罐给掉到井里去了。这一下他们可就傻眼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痴呆呆地站在井边，都不敢回屋里去了。这时候父亲正心急火燎地等着他们，看他们去了很久还没有把水提回来，气得大骂道，
3: 这七个儿子一定是闹着玩，把这事儿给忘了，他们都该变成乌鸦。
2: 话音刚落，就听见头上一阵呱呱的叫声传来，他抬头一看，发现有七只黑色的乌鸦正在上面盘旋着。看到自己的气话变成了现实，他后悔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他失去了七个儿子，心里非常悲伤，但是好的消息是，小女儿在接受洗礼之后，一天比一天强壮起来，而且越长越漂亮了，大家都叫她丽丽。丽丽慢慢长大了。有一天，她偶然听到人们谈起了有关她的事情。他们说，
4: 哎，丽丽的确很漂亮，但可惜的是，她的七个哥哥却因为她的缘故而遭到了不幸。

0: 听到这些之后，感到非常的伤心，就去问自己的父母，他是不是有哥哥，他们到底怎么样了。父母亲只好对他坦白。莉莉听完之后暗下决心，一定要想方设法把自己的七个哥哥给找回来。有一天，他从家里偷偷地跑了出去，来到外面广阔的世界，到处去寻访自己的哥哥。出门的时候，他只带了爸爸妈妈以前送给他的一只小戒指，加上一块用来充饥的长条面包和一壶用来解渴的水。经过艰苦的跋涉，他终于来到了一座玻璃山前，看到山上有一个美丽的城堡。他走了进去，迎面遇到了一个小矮人。小矮人问道：
1: 你来找什么呀？
0: 莉莉回答说：
2: 我是来找七只乌鸦，他们是我的哥哥，我想看看他们在不在这里。
0: 小矮人说道：
1: 乌鸦？哦，我们这里是有七只，他们是我的主人，但是现在我的主人们不在家，如果你非要等他们回来的话，就请进来吧。
0: 莉莉就跟着小矮人走进了城堡。天慢慢的黑了，小矮人开始在为乌鸦们准备晚餐。他在桌子上摆了七个盘子，在盘子里放好了食物，又端来七杯水放在盘子旁边。莉莉把每个盘子里的东西都吃了一小块，把每个杯子里的水也喝了一小口。然后莉莉又将她随身带来的小戒指放进了最后一个杯子当中。忽然她听到空中传来了翅膀拍击的声音和呱呱呱的叫声。小矮人马上说道：
1: 我的主人们回来了。
0: 莉莉连忙躲到门后边，想听听他们会说些什么。七只乌鸦一进来就急于找自己的盘子和杯子，他们想要吃东西喝水。然后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叫道：
3: 谁吃了我盘子里的东西？谁把我杯子里的水喝了一点点？
4: 你们看呐，这里有人嘴巴留下的印子。
0: 而第七只乌鸦突然发现杯子里有一只戒指，他仔细一瞧，认出了这是他们父母亲的东西，就说道：
3: 应该是我们的小妹妹来了，我们要得救了。
0: 小妹妹听到这里马上跑了出来，她一露面，七只乌鸦立即都恢复了他们的人形。他们互相紧紧地拥抱，一起高高兴兴地回到了爸爸妈妈身边。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8: 格洛利亚的花园。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欧宝找到了一个工作，现在怎么接着往下讲。欧宝从好利德宠物店骑车回家，温迪克在旁边跟着跑。他们经过邓拉普和斯蒂威的家门口。邓拉普和斯蒂威是一对兄弟，年龄和欧宝差不多大。两个男孩一看到欧宝就骑上车开始追欧宝。突然邓拉普大声地对欧宝说：
9: 你最好小心点儿，那只狗跑到巫婆家去了。
8: 欧宝回头一看，发现温迪克跳过栏杆跑进了一个院子里。欧宝很想走进去，可是害怕院子里真的有巫婆。他想了一会儿，鼓起勇气走进院子里。突然他听见有人说：
10: 天气

0: 狗真能吃啊。
1: 欧宝绕过一棵大树，才看到有人正在为温迪克吃东西。这是一位年龄很大的女士，她没有牙齿，皮肤又黑又皱，戴了一顶插满花的帽子，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巫婆，反倒像个好人。而且看得出来温迪克很喜欢她。她抬头看着欧宝，对欧宝说，
0: 这只狗很喜欢吃花生酱。
2: 对不起，它跑进您的花园里了。
0: 没关系，我很喜欢有一个小家伙作伴。
2: 我叫欧宝。
0: 我叫格罗利亚。这只狗叫什么？
2: 它是温迪克。
1: 温迪克用力地在地上拍尾巴，试着想露出微笑，可是他满嘴花生酱，这让他的表情显得很滑稽。
0: 我正要做花生酱三明治，你想吃一个吗？
1: 格洛利亚为欧宝做了一个花生酱三明治，然后他对欧宝说，
0: 我的眼睛不好，看东西模糊不清，所以我只能用心去看。你可以告诉我有关你的事情吗？这样我就可以用心去认识你了。
1: 欧宝坐在格罗利亚的院子里，认真讲述着自己的每一件事情。他告诉格罗利亚，他和牧师爸爸才搬到这里不久，告诉他有关妈妈的十件事，跟他讲如何在超市里捡到温迪克，还有和芬妮小姐做朋友，在宠物店找工作等等。欧宝讲话时，格罗利亚不时地点头微笑或皱眉头，他听得很认真。欧宝说完之后，格罗利亚对他说，
0: 你从你妈妈那儿遗传到的不只是红头发、雀斑和跑得快。
2: 真的吗？还有什么呢？
0: 你应该还遗传了他栽种植物的天分。我们可以一起种点什么东西，看看他长得如何，试试你有没有这方面的天分。
2: 好极了。
1: 格罗利亚让欧宝种一棵盆栽，欧宝在土里挖了一个坑，把树苗放进去，把土盖上，用力压实，又轻轻地摸了摸那棵树苗，好像在哄它睡觉一样。
2: 这是什么树？
0: 它是一棵等待结果的树。
2: 是什么意思？
0: 就是说你必须等到它长大后才知道它是一棵什么样的树。
2: 我明天可以来看它吗？
0: 只要这儿是我的花园，就永远欢迎你进来。
1: 欧宝带着温迪克向格罗利亚告别，温迪克的胡须上还沾着花生酱，他舔了舔格罗利亚的手表示感谢。然后欧宝和温迪克回到了家里。那天晚上，牧师送欧宝上床睡觉的时候，欧宝告诉他自己在宠物店里找了一份工作，告诉他如何与芬妮小姐成为了朋友，怎么被邀请参加了生日聚会，还告诉他认识格罗利亚的经过。欧宝讲完的时候，牧师看着欧宝，脸上挂着微笑，然后他在温迪克的头上也亲了一下，接着他站起来关灯，欧宝靠过去在温迪克的鼻子上亲了一下，可是他根本没有反应，因为他已经呼呼地睡着了。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简简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7: 小宝贝们，花儿姐姐今天讲的故事是《拇指姑娘》。从前，一位夫人从巫婆那里得到一颗种子，她把种子种到花盆里，没过多久，花盆里就长出一棵漂亮的郁金香，上面还有一个花苞呢。一天，夫人忍不住吻了吻花苞，结果花苞突然打开了，里面坐着一个只有大拇指一样长的姑娘，人们都叫她拇指姑娘。夫人特别喜欢拇指姑娘，她说：
8: 我的宝贝，我要用胡桃核给你做张小床，用紫罗兰花瓣给你做床垫，玫瑰花瓣就是你的小被子。
7: 一天晚上，拇指姑娘正在漂亮的小床上睡觉，一只癞蛤蟆从窗子跳了进来。
9: 嗯，这小姑娘倒是可以嫁给我的儿子。
7: 于是癞蛤蟆背起拇指姑娘。

0: 娘把他带走了。天亮了，拇指姑娘醒来，发现自己躺在水中的一个莲叶上。她听说自己要嫁给一只小癞蛤蟆，她伤心极了。
1: 我不要嫁给小癞蛤蟆。
2: 多漂亮的小姑娘呀，我们不能让她嫁给小癞蛤蟆。
0: 水里的鱼儿们决定帮助拇指姑娘，他们一起把莲叶茎咬断，拇指姑娘就顺着河水飘走了。她飘啊飘，突然河面上飞来了一只金龟子，她觉得拇指姑娘美丽极了，就把拇指姑娘带到了一棵大树上。树上其他的金龟子看到拇指姑娘都在议论，
3: 这是什么呀，它只有两只脚，多丑啊，而且它的腰也太细了，像人类一样丑。
0: 听完这话，把拇指姑娘带来的那只金龟子也不喜欢它了，它就把拇指姑娘丢在一朵菊花的花瓣上。拇指姑娘从菊花上溜下来，她不知道自己能去哪儿，就一路走到了农田里。田鼠婆婆看到她之后对她说，
4: 哦，可怜的小宝贝儿，快进来，来我家吃点东西吧，真是招人心疼啊。
0: 田鼠婆婆非常喜欢拇指姑娘，就让她住在了自己的家里。有一天，拇指姑娘在地里发现了一只冻坏的燕子，燕子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拇指姑娘用草编了一张毯子盖在燕子身上，还找来一些软棉花为它取暖。燕子慢慢暖和过来了。
1: 燕子，燕子，你要早点康复啊。
0: 拇指姑娘细心地照顾这只燕子，还用花瓣收集露水给燕子喝。春天来了，燕子的身体也康复了。燕子对拇指姑娘说，
5: 谢谢你，可爱的小姑娘，我可以带你离开这儿。
0: 拇指姑娘说，
1: 田鼠婆婆对我很好，我要是就这样走了，她会很伤心的。
0: 燕子听了就自己离开了。田鼠婆婆的隔壁住着一只有钱的鼹鼠，鼹鼠对田鼠婆婆说，
6: 婆婆，我很喜欢拇指姑娘，你能不能把她嫁给我？
0: 田鼠婆婆就替拇指姑娘答应了。拇指姑娘知道这件事以后开始哭了起来，她不想嫁给鼹鼠，不想一辈子都待在黑黑的地洞里，可是拇指姑娘一点办法也没有。结婚的日子到了，拇指姑娘没有办法，她只好站在门口对太阳告别，
1: 再见了，亲爱的太阳公公，如果你看见那只燕子，请记得帮我问候它。
0: 突然，一个声音从天空中传来，是那只燕子，它对拇指姑娘说，
5: 我要飞到一个很暖和的国家，那里永远开着美丽的花朵，我带你走吧。
0: 拇指姑娘开心极了，她跟着燕子飞到了那个美丽的国家，来到了一朵花上。花上面站着一位帅气的王子，当王子看到拇指姑娘的时候，他觉得他遇到了一生最美丽的姑娘。他拿出一只戒指，向拇指姑娘求婚。
7: 美丽的姑娘，看见你，我就爱上你了，你能嫁给我吗？
0: 拇指姑娘害羞地点了点头，脸都红了。这时，住在其他花里的精灵们都走了出来，他们都很高兴，为拇指姑娘和王子举办了盛大的婚礼。从此，拇指姑娘和花王子过着快乐的生活。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快乐卷卷猫，
10: 世界真奇妙。
11: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12: 打瞌睡的 房子。

0: 有一栋房子，打瞌睡的房子，房子里每一个人都在睡觉。那栋房子里有一张床，温暖的床。在打瞌睡的房子里，房子里每一个人都在睡觉。那张床上有一位老奶奶，打鼾的老奶奶。在温暖的床上，床在打瞌睡的房子里，房子里每一个人都在睡觉。那位老奶奶身上有一个小孩，做梦的小孩在打鼾的老奶奶身上，老奶奶在温暖的床上，床在打瞌睡的房子里，房子里每一个人都在睡觉。那个小孩身上有一只狗，昏昏欲睡的狗在做梦的小孩身上，小孩在打鼾的老奶奶身上，老奶奶在温暖的床上，床在打瞌睡的房子里，房子里的每一个人都在睡觉。那只狗身上有一只猫，打盹的猫在昏昏欲睡的狗身上，狗在做梦的小孩身上，小孩在打鼾的老奶奶身上，老奶奶在温暖的床上，床在打瞌睡的房子里，房子里每一个人都在睡觉。那只猫身上有一只老鼠，呼呼大睡的老鼠在打盹的猫身上，猫在昏昏欲睡的狗身上，狗在做梦的小孩身上，小孩在打鼾的老奶奶身上，老奶奶在温暖的床上，床在打瞌睡的房子里，房子里每一个人都在睡觉。那只老鼠身上有一只跳蚤，可能吗？不睡觉的跳蚤在呼呼大睡的老鼠身上，老鼠在打盹的猫身上，猫在昏昏欲睡的狗身上，狗在做梦的小孩身上，小孩啊在打鼾的老奶奶身上，老奶奶在温暖的床上，床在打瞌睡的房子里，房子里每一个人都在睡觉。不睡觉的跳蚤咬了老鼠一口，老鼠吓了猫一跳，猫抓了狗一把，狗踢了小孩一脚，小孩又撞了老奶奶一下，老奶奶把床压垮了。现在，打瞌睡的房子里没有人在睡觉了。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生宝宝的海马爸爸》。夏天到了，知了们躲在高高的树枝上，卖力地举行演唱会。阳光洒在嫩绿的树叶上，在地上映照出斑驳的影子。这是一个温暖的季节，也是生宝宝的好时机。你瞧，生活在海洋中的海豚姐姐和章鱼大婶儿一大早就聚在一起讨论生宝宝的事情。这时，海马先生过来了。
5: 早上好，邻居们，我也要生宝宝了，可以让我加入你们的讨论吗？
4: 章鱼大婶儿指着海马先生

0: 说，
1: 你生宝宝？海马先生，你不是在说笑吧？海马先生竟然会生小海马。
0: 海马先生有点生气，他大声地说，
2: 你们干嘛嘲笑我？我是真的要生宝宝了。
0: 海马先生挺起了胸脯，拍了拍有点鼓的肚子，看起来十分骄傲。这时海豚姐姐不笑了，她向海马先生道歉说，
3: 对不起海马先生，我们不该嘲笑你，只是海马先生怎么会生宝宝呢？这不应该是海马夫人的事情吗？
0: 海马先生摇了摇头，解释道，
2: 我们海马是一种由雄性生育后代的动物，每一只雄性海马都长有一个育儿袋，当雌性海马的卵成熟之后，它们就会把卵产在我们雄性海马的育儿袋里，由我们来孵育出来。
0: 章鱼大婶儿听后十分惊讶，又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1: 真是对不起海马先生，是我们误会你了。
0: 海马先生大方地摆了摆手，
2: 哎呀，这没什么，说清楚就好了。海底的动物那么多，大家都有各自的生活习性，不知道也很正常啊。
0: 过了一段时间，小海马出生了，小海豚和小章鱼也出生了。这三个小伙伴的爸爸妈妈是亲如一家人的好朋友，三个小伙伴也天天在一起玩耍，成为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8: 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1: 嗨，小朋友们，上期节目咱们讲到，多罗西杀掉了西方恶女巫后，又帮助了他的朋友稻草人和铁皮人获得了新生。那么接下来，他们就是回到翡翠城，他们会有那么顺利吗？咱们今天接着讲。第15集，会飞的猴子。在西方恶女巫的城堡和翡翠城之间是完全没有路的，当初是飞猴将他们抓来的，现在想走出去真是困难重重。每天他们必须迎着初升的太阳向正东方走去，但是一到正午，当太阳高悬在头顶时，他们就迷失了方向。晚上月亮升起来了，于是除了稻草人和铁皮人外，他们全都躺在甜美的绿花丛中，一觉睡到天亮。多罗西说，
0: 假如我们走得足够远的话，相信总有一天会到达某个地方的。
11: 但是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在他们的前方除了一片紫红色的天野外别无他物。多罗西想到，
0: 假如我们将那些田鼠招来，或许他们能给我们指引到翡翠城的路。
11: 稻草人兴奋地说道，
12: 他们一定能做到的，我们以前怎么没想到这点呢？
11: 田鼠皇后曾送给多罗西一只小口哨，多罗西将它挂在了脖子上。现在多罗西吹响了哨子，几分钟后 就有无数的细小爪子蹬地的声音传了过来，许多灰色的小田鼠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其中就有田鼠皇后。她用尖尖的声音说道：
8: 朋友们，我能帮你们做些什么呢？
11: 多罗西说：
0: 我们迷路了，你能否告诉我们翡翠城在哪个方向？
11: 田鼠皇后回答道：
8: 没问题，但是翡翠城离这里非常远，因为你们走错了方向。
11: 这时他看到多罗西头上的金冠，于是又说道：
8: 你为什么不用这顶金冠的魔力呢？它能换来飞猴，不用一个小时，他们就能将你们驮到翡翠城去。
11: 多罗西吃惊地说：
0: 我不知道

0: 金冠还有这样的魔力，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1: 田鼠皇后回答道，
2: 做法都写在金冠里面了。
1: 多罗西不安地问道，
0: 那他们会不会伤害我们呢？
2: 不会的，他们必须服从带着金冠的人。再会。
1: 说完，田鼠皇后转眼就不见了踪影，所有的田鼠也跟着她跑了。多罗西看到金冠的里面写着一些词语，他想这一定是咒语了。他细心地记下了这些咒语，再将金冠戴在了头上。多罗西念着咒语，一大群飞猴向他们飞了过来。多罗西向他们说出了自己的愿望，飞猴们二话不说，架起多罗西的伙伴们就飞上了天空。猴大王和另一只体型庞大的飞猴小心翼翼地拖着多罗西飞行。飞在空中时，多罗西忍不住问道，
0: 你们为什么要服从金冠的魔力呢？
1: 飞猴大王笑着回答道，
3: 这说来话长，我们还要飞一段路程，如果你想听的话，我就告诉你，只当是打发时间了。
1: 于是猴子开始说了起来，
3: 从前呢，我们是一群无拘无束的猴子，快乐地生活在大森林中。在奥芝来管理这个地方之前呢，我们这样过了很多年。那时呢，北方有一个美丽的公主叫盖伊达，她是一个很有本领的巫师，并用魔法尽力地去帮助百姓，所以深受人们的喜爱。后来呢，她找到一个英俊勇敢又聪明的男子汉奎拉拉，盖伊达呢就决定和他举行婚礼。那个时候我的祖父就是飞猴族的大王，喜欢开玩笑，就在盖伊达的婚礼前一天，祖父呢带领一帮随从将奎拉拉抛进了河里。虽然后来奎拉拉爬上了岸，但是盖伊达发现他身上的漂亮衣服让河水泡脏了，于是呢，盖伊达生气的要惩罚飞猴们。经过多番求情，盖伊达最后提了一个条件，就是飞猴们必须答应皇冠的主人为他们服役三次。没办法，祖父和飞猴们同意了这个条件。
1: 多罗西对这个故事表示了很大的兴趣。
0: 那他们后来怎么样了呢？
3: 奎拉拉是这顶金冠的第一位主人，后来恶女乌利用我们来奴役温基人，并将奥芝赶出了西方的国土。现在这顶金冠又属于你了，因此你有权利让我们满足你三个愿望。
1: 飞猴大王讲完了他的故事。这时多罗西从高空中望下去，正好看见了翡翠城那闪闪发光的绿色城墙。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他们能否顺利见到奥芝并实现自己的愿望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4: 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古宝古宝，明天我们就要考试了，这可是我第一次参加考试呢，我好紧张啊。
7: 别紧张，考试的范围肯定仅限于你上半学期学习的知识，明天呀，你就保持平常心，认真答题就好了。
6: 我们老师也是这么说的。其实数学我一点也不担心，我的算术学得可棒了，但是语文是要写作文的，万一到时候我什么都写不出来怎么办啊？哎，古宝，你说古代也有考试吗？
7: 当然有了，不通过考试选拔怎么挑出人才呢？

0: 古代的考试叫做科举，由隋朝隋炀帝时期创立，在唐朝的时候得以发展和完善。有了科举制度，不少有学识的寒门子弟都有机会出人头地，在朝堂上实现理想了。
1: 原来关于考试的历史已经这么悠久了啊。
0: 那当然，不如今天我带你去逛逛唐朝的科举考试，就当是考前放松一下了。
1: 耶、太棒了。
2: 彤彤的话还没说完，古堡头顶的触角已经发出了白光，这道白光落到彤彤头上之后迅速地扩大开来，把彤彤笼罩在里面。当白光消失的时候，房间里已经没有了古堡和彤彤的身影。当彤彤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身处一间大殿之中。这里像是自己平时上课的场景一样，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一张书案，每一张书案后都坐着一名考生，他们全部都低着脑袋专心应对眼前的试题，有的正奋笔疾书，有的在专心思考。彤彤见到这样的场景有点惊呆了，他刚想问问古堡，却看到古堡的身体发出一圈一圈的白光来，将彤彤套了进去。
1: 古堡，你这是在做什么呀？
0: 这是隐身术，能把咱们两个隐藏起来，这样考试的人既看不到我们，也听不见我们说话，我们也不会打扰到他们了。
1: 古堡，你可真厉害。
2: 彤彤围着这间大殿转了一圈，仔仔细细地观察了这里的每个角落，情不自禁地感叹道：
1: 古代的考场是这样的，这里所有的考生都好认真哦。
0: 那当然，十多年寒窗苦读，日后是否能够功成名就，就看这张薄薄的试卷了。
2: 就在彤彤和古堡两人聊天的时候，一个人慢慢地走进大殿，围着考生们溜达了起来，时不时地低头看看考生们作答的情况。
1: 古堡，他是谁呀？怎么能到处晃悠呢？
0: 这是监考官，来查看考生们有没有作弊的情况的。
2: 这时，古堡的触角又发出一道白光，将监考官笼罩了进去。
1: 古堡，你这是在干什么呀？你也要把监考官隐身起来吗？
0: 不是，这是另一种法术，可以听到这个人的心声。
2: 果然，彤彤听到有人说话，但是眼前却并没有人开口说话。
3: 今年前来参加考试的学生水平真是大不如前，看了这么多人的试卷，没有一个人的作答让人满意，不就是围绕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做一首诗吗？这些人写的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2: 说着，监考官又继续向前踱步，走到一个身穿青色衣服的人跟前，看到他试卷上的名字，眉头深深地皱了几下，心里想：
3: 白居易，这名字起的，哼，这京城的米价可不便宜，居所也不是平民百姓轻易购置得起的。居易在京城居住一点都不容易呀。
2: 只见那白居易仍然眉头紧锁，紧紧地盯着试卷，苦苦思索着，一点儿也没有发现身前站着监考官，他的口中还默默地念着试题：
4: 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
1: 古堡，古堡，那位就是大名鼎鼎的白居易吗？那个大诗人白居易。
2: 古堡点了点头，触角上又发出一道白光，将正在思考的白居易笼罩了起来。
4: 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

0: 王孙已经出门游玩很久很久了，还没有归来。漫山遍野的野草在春天又萌发出一大片苍翠欲滴。哎，有了，就写一首关于离别的诗吧。赋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方清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1: 原来白居易这首诗是在考试的时候创作的呀。这首诗我背过，老师跟我们说，这首诗是通过对古原上野草的描绘，抒发送别友人时的惜别之情。我还以为他真的是在朋友分离的时候写下的呢。
2: 古宝摇了摇头，用一只小爪子指了指白居易的方向，示意彤彤继续往下看。那位监考官本来转身要走，看见这位叫白居易的年轻人已经提笔写了几行，笔力苍劲有力，让他忍不住停下脚步，准备多看几眼。
3: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哼，我还以为你白居易能写出什么惊世绝句呢，不过平平无奇而已。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句妙啊。这句把野草顽强的生命力展现得淋漓尽致，看来这白居易若能在京城一展身手，在京城居住下来也不是什么难事儿。远方清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这后两句点明了题目中表达的怀念友人的心情。大地回春，万物生长，荒草又开始茂盛起来。在这样的美景里送别朋友，心中满满都是惆怅的感情。白居易今后必定大有作为。
2: 接着监考官便微笑着离开了。
4: 彤彤，我们该走了，我的法术快支撑不住了。
2: 古宝的话还没说完，彤彤的眼前便飞快地闪过一道白光，转眼间彤彤又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1: 古宝，你说白居易怎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创作出这么精彩的诗篇来呢？
4: 你呀，明天写作文的时候认真审题，用心感受题目表达的感情，写下你最真实的想法，就肯定没错了。明天你一定能考个好成绩的。
1: 赋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方清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5: 赋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方清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我们的节日之中元节，道场普渡妥幽魂。

0: 原有鱼篮，古亦存。却怪红笺贴门首，肉山酒海庆中原。在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这天的傍晚，妈妈带着明明来到河边放荷花灯。这里的人可真多呀，大家将荷花样子的小灯笼放进河里，一闪一闪的荷花灯与岸边城市的霓虹交相呼应。明明沉醉在这美丽的风景中，开心极了。这时妈妈对明明说，
1: 明明，你知道为什么在中元节这天要放美丽的荷花灯吗？
0: 明明摇了摇头说，
2: 妈妈，我连什么是中元节都不知道呢。
0: 妈妈微微笑了一下，对明明解释道，
1: 中元节啊，这个叫法来自道教，民间呢更多把这个节日叫做鬼节，又因为节日时间在农历七月十五日，所以呢俗称七月半，这正是初秋时节庆贺丰收的时候。于是呢，人们在中元节这天放荷花灯祭祀祖先等，一是为了向祖先报告秋收，二是为了表示对先人的怀念。
0: 明明听了妈妈的话，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说，
2: 也就是说中元节是纪念祖先的日子吧。那中元节是怎么来的呢？
0: 妈妈摸了摸明明的小脑袋说，
1: 这就要说一下道教的文化了。按照道教的说法，这世界有三个很厉害的神仙，分别是上元一品天官赐福大帝，中元二品地官赦罪大帝，和下元三品水官解厄大帝。根据这三个神仙生日的不同，分别设立了上元节、中元节和下元节。而这个中元节呢，就是纪念地官赦罪大帝的生日。
0: 妈妈的解释让明明有点摸不着头脑，他挠着头嘟着嘴说，
2: 可是为什么要纪念这个地官赦罪大帝的生日呢？他在这天做了什么吗？
1: 据说呢，地官赦罪大帝是掌管阴间的神仙，在他生日这天会打开阴间前往人间的大门，让已故的人可以回家看看，和家人团聚。但是在这之中也会有不少带有恶念的鬼魂来到人间，所以啊，人们会放河灯、烧纸钱，让这些无家可归的恶鬼可以享受人间一个月的香火，去除他们的恶念，帮助他们早日向善。可是啊，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渐渐把劝恶鬼向善的意义剔除了，慢慢变成了后辈祭祀祖先、表示尊敬和孝顺的日子，这就是我们现在过的中元节了。
0: 这下明明听明白了，中元节是纪念祖先、劝人向善的节日。他开心地对妈妈说，
2: 妈妈，我们可以多放几个荷花灯吗？这样祖先们一定会高兴的。老师教过我，百善孝为先，我一定要做一个听话又孝顺的孩子。
0: 明明的话让妈妈笑了起来，她牵着明明的小手，和明明看着河面上闪烁着的荷花灯，感觉幸福极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花儿姐姐。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的故事。从前的一户人家里，有一个高大威猛的橱柜，橱柜的旁边是一张桌子，这张桌子上立着一些瓷做的人偶，其中有一个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最引人注目，因此他俩也就相爱了。牧羊女的祖父是旁边的一个老爷爷，他也是瓷做的。神奇的地方在于，这个祖父是一个会点头的陶瓷。祖父虽然疼爱牧羊女，但是他很不喜欢扫烟囱的人，因此当橱柜向牧羊女求婚的时候，祖父就答应了。祖父对牧羊女说，
3: 我知道你喜欢这个扫烟囱的人，但是他浑身黑黢黢的，根本配不上你。橱柜高大又威猛，我觉得你嫁给他挺好的。
2: 可是牧羊女说，
4: 我不想嫁给橱柜，我听说他有11个瓷太太，如果我再嫁给他，我就成第12个了，我不愿意这样。我喜欢扫烟囱的人，我想嫁给他。
2: 可是祖父就是不同意，牧羊女因此很苦恼。牧羊女就去找扫烟囱的人想办法。
4: 亲爱的，我祖父就是不同意我跟你在一起，而且他已经同意了橱柜向我的求婚，我不久就要嫁给橱柜了，我们不能在一起了。
2: 扫烟囱的人看了看牧羊女说，
5: 我有个办法可以让我们一直在一起，要不然我们俩私奔吧，这样就没有人可以阻挠我们了。
2: 于是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就决定一起逃到一个没有人可以干涉他们俩的地方去。事实上他们也成功了。扫烟囱的人趁着大家不注意，拉着牧羊女来到了烟囱的火炉门口，顺着烟囱一直跑到了烟囱口，坐在烟囱口那里休息。牧羊女说，
4: 这世界真是太广大了，我想回去了，我觉得我离开那里很不快乐，你要是爱我的话就

0: 我一起回去吧。
1: 扫烟囱的人不想回去，他劝说道，
2: 我们回去的话，你祖父还会干涉我们的，你不想和我在一起吗？
1: 可是牧羊女一直哭个不停，扫烟囱的人没有办法，又回到了桌子上。他们回去后发现牧羊女的祖父摔坏了，原来祖父看到他们俩逃跑了，就想要追，不小心掉下了桌子，把背摔碎了。牧羊女说，
0: 老祖父跌成了碎片，这完全是我们的过错，我再也活不下去了。
1: 扫烟囱的人说，
2: 他完全可以补好的，只要把他的背粘在一起，再在他的脖子上钉一个钉子，就可以像新的一样，你不要太伤心了。
1: 后来人们果然修补好了牧羊女的祖父，而他的祖父因为脖子上被钉了一个钉子，再也没办法点头同意橱柜向牧羊女的求婚了。牧羊女因此和扫烟囱的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彩虹上的小仙子和小白兔》。在很久很久以前，地球上只有黑色和白色，一点生机都没有，很不好看。有一天，彩虹上的小仙子和小白兔在天上一边说笑一边嬉闹，忽然小白兔的魔法球闪出了一道光芒，光芒里出现了地球的样子。小白兔惊讶地说，
6: 地球怎么是黑白的，一点都不好看呢。
5: 小仙子看到了也表示同意，
7: 没错，咱们可是彩虹的孩子，得想想办法让地球变得美丽一些。
6: 那我们就用魔法去帮助地球吧。
5: 说着，小仙子拿着她的魔法棒，小白兔拿着她的魔法气球，从彩虹滑滑梯上滑到了地球上。他们最先来到了黑色的草原上，刚一落地，小仙子就迫不及待地拿出她的魔法棒，嘴里念着魔咒，
7: 彩虹飘飘，彩虹变变，变出绿衣服送给草原。
5: 话音刚落，一道绿色的光芒从魔法棒里射了出来，射向了草原。从魔法棒里跑出了许许多多的小绿人儿，在草原里快乐地唱歌跳舞。慢慢的，小绿人儿不见了，草原变成了一块一望无际的绿地毯。接着，小仙子和小白兔又来到了白色的果园里。小白兔说，
6: 这次轮到我来施展魔法了。
5: 小白兔拿出他的魔法气球念道，
6: 气球飞飞，气球吹吹，变出花裙子送给果园。
5: 气球的嘴巴张开了，里面跳出了100个小人儿，他们有的是绿色的，有的是红色的，有的是橙色的，有的是紫色的，每一个小人的颜色都不一样。他们兴高采烈地在果树上做着体操。眨眼间，果园里有了绿油油的树叶，红彤彤的苹果，黄澄澄的香蕉，金灿灿的油菜花。随后他们又来到了花园里，花园里只有黑色和白色的花。小仙子说，
7: 真难看，快快拿出我们的七色花吧。
5: 他们把七色花撒向了天空，七色花里飞出了许多的彩蝶小精灵，它们在花丛中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一会儿左一会儿右的到处忙活，给花化妆。很快，花园里就是一片万紫千红了。 这时，小仙子和小白兔突然想起了彩虹妈妈曾告诉过他们一个秘密。原来，小仙子的魔法棒能打开彩虹山的门。彩虹山上有许多五颜六色的彩虹宝石。小仙子和小白兔赶快来到了彩虹山，从里面拿了好多好多的彩虹宝石，送给了地球上的人们。地球上的人用这些彩虹宝石做出了各种各样的颜色。小仙子和小白兔这才满意了，他们坐上了彩虹船，又飞回了天空，坐在彩虹桥上，看着五彩缤纷的地球，开心地笑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们快睡觉吧，梦里也有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在等着你呢。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

0: 陪宝贝听故事吧。
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2: 起航！
0: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城市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5: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6: 请233号取餐。
4: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5: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4: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5: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0: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按知识拿俸禄。身为平民的阿凡提被国王封为了右丞相，这让左丞相感到很不服气。
7: 我在王宫里待了这么多年才当上左丞相，这个阿凡提不过是有点小聪明，凭什么一进来就和我平起平坐？
6: 左丞相越想越生气，
7: 不行，我得给他点厉害看看。
6: 于是有一天，左丞相趁着上朝时问了阿凡提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想让他出丑。果然阿凡提竟然想都没想就回答说，
8: 左丞相，您这个问题太难了，我不会。
7: 哈哈，大家一直都说你聪明，如今不过随便一个问题就把你难倒了，真不知道你这右丞相是怎么当上的。
6: 左丞相赶紧抓住机会取笑阿凡提，
8: 这还用想吗？当然是凭我的知识当上的。
6: 阿凡提回答道，
7: 就凭你会的那点知识也配拿这么高的俸禄？
6: 左丞相看了阿凡提一眼，轻蔑地说，
8: 左丞相大人，您可真是傻得可爱呀。
6: 阿凡提笑着说，
8: 我是按照自己懂的知识的多少来拿俸禄的，如果按照我不懂的知识的多少来拿俸禄，就是把整个国库拿空也不够呢。
6: 说到这儿，左丞相再也无言以对了。
5: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9: 妈妈，我要听故事。
10: 宝贝，妈妈会讲。

0: 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3: 小宝贝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牛郎织女，这是一个很美的故事。传说在古代的时候，有一个小伙子叫牛郎，牛郎和他的哥哥嫂子一起生活，但是他的哥哥嫂子对牛郎特别坏，牛郎没有办法，就带着家里的一头老牛离开了家。牛郎和老牛一起勤劳地耕田种地，建造房屋，慢慢地生活好了起来。后来牛郎到了该结婚的年纪了，可是牛郎不知道要娶谁做妻子。有一天，那头老牛突然开口说话了：
4: 牛郎，今天你去山上的碧莲湖一趟，中午时候会有仙女去洗澡，你把那件红色的仙衣藏起来，穿着红仙衣的仙女就会成为你的妻子。
3: 牛郎见老牛竟然说话了，又奇怪又高兴，便问道：
5: 牛大哥，你真会说话吗？你说的是真的吗？
3: 老牛点了点头，牛郎便悄悄躲在碧莲湖旁的芦苇里，等候仙女们的来临。不一会儿，仙女们来了，他们脱下自己的仙衣去碧莲湖里嬉戏。牛郎偷偷地把红色的仙衣藏了起来。仙女们要走的时候，穿红色仙衣的仙女发现自己的衣服不见了，她没办法回到天上了，而其他的仙女下凡的时间也到了，她们只好穿上自己的衣裳飞走了。那位衣服丢了的仙女正哭呢，牛郎走了出来，对她说：
5: 你的衣服在我这里，我很喜欢你，你能答应做我的妻子吗？
3: 织女看见牛郎这样诚恳，就答应做他的妻子。他们结婚以后，男耕女织，过得非常幸福。不久之后，他们还生下了一儿一女。可是王母知道这件事儿后特别生气，就派遣天神把织女捉回天庭问罪。牛郎看到织女被抓走，他赶快跑去找老牛。老牛说：
4: 我死了以后，你剥下我的皮披在身上，就可以飞起来去追织女了。
3: 说完，老牛就死了。牛郎含着泪剥下了老牛的皮披在身上，然后飞了起来去追织女。就在牛郎快追到的时候，王母赶来了，她拔下头上的金簪往他们中间一画，霎时间一条天河波涛滚滚地横在了织女和牛郎之间。织女望着天河对岸的牛郎和儿女们，哭得声嘶力竭，牛郎和孩子们也哭得死去活来。王母看见这一幕，就说：
6: 看在你们孩子的份上，以后每年农历的7月7日允许你们见一面，到时候会有喜鹊为你们搭桥。
3: 从此每年的7月7日就有无数成群的喜鹊飞来为他们搭桥，让他们团聚。而地上的姑娘们就会在这一天抬头仰望星空，寻找银河两边的牛郎和织女，希望能看到他们一年一度的相会，同时祈祷自己能有如心称意的美满婚姻。由此形成了七夕节。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大家好，我是树博士，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聪明的竹笋宝宝。多利是一只贪吃的小老鼠，它长得胖乎乎的。一天，多利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自己又胖了一圈。
5: 天哪，再胖下去，我就成一个球了，多难看呢！不行，我要去锻炼身体。
4: 很快，多利就来到了竹林里。他边走边摸着自己圆鼓鼓的小肚子说，
5: 哎呀，好饿呀，我还是先吃点东西再锻炼身体吧。
4: 一根小竹笋听到多利的话，连忙说，
1: 嘿，小老鼠，你来吃我吧。
5: 嗯，谁在说话？
4: 多利看向四周，一低头发现地上有一个竹笋宝宝。多利说，
5: 哈哈，原来是你在说话呀，你长得这么像一根犀牛角，能吃吗？
4: 这时，一只山羊也发现了竹笋宝宝，它连忙冲过来说，
6: 这根竹笋是我的。
4: 多利说，
5: 我不和你抢，反正竹笋又不是什么宝贝。
6: 哈哈，竹笋可是个好宝贝，不仅营养丰富，而且吃了还不会长胖呢。
4: 多利一听，也想要这根竹笋了，他说，
5: 这根竹笋既然有这么多的好处，那我还是拿走吧，毕竟是我先发现的。
6: 不行，这是我的。
4: 就这样，多利和山羊吵了起来。小竹笋听到他们吵架，大喊道，
1: 别吵了，明天这里还会长出很多竹笋，今天你们一起吃吧。
4: 多利和山羊想了想，同意了。小竹笋看了看多利，又说，
1: 小老鼠，你该减肥了，吃竹笋呢能让你填饱肚子，而且不容易长肥肉。
4: 山羊笑着说。

0: 对呀对呀，吃了竹笋身体会更健康的。
1: 这天晚上，多利和山羊一起愉快地吃了一顿丰盛的竹笋大餐。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嗨，小朋友们，上集我们说到，雁群们不欢迎作为人类的尼尔斯，要求他第二天必须离开。那么，在雁群们休息的这个夜晚，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改变雁群们的想法呢？说不定讲完今天的故事就会有答案了。第四集，黑夜下的危险。尼尔斯和大公鹅莫顿以及雁群们在厚厚的浮冰上安静地睡着了，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半夜湖面上的这块大浮冰竟然慢慢移动起来，和原本距离很远的陆地连在了一起。这时，一只狐狸出来觅食了，它就住在湖对岸的一座公园里，它的名字叫做斯密尔。其实，斯密尔在傍晚的时候就见过这群大雁，但那时雁群飞得高高的，它没有想过能抓到一只。现在，大雁们已经近在眼前，机会到来了。斯密尔一下子窜到浮冰上，准备一展身手，可是就在他快要到大雁身边的时候，斯密尔的脚底突然打滑，爪子在冰上发出了刺耳的吱吱的声响。大雁们听到了声音，立刻就惊醒过来，拍动翅膀朝空中飞去。可是离斯密尔最近的一只大雁来不及逃脱，被他抓住了。在大公鹅莫顿张开翅膀的时候，尼尔斯也惊醒了，他摔倒在冰上，还没有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直到他看见有只狐狸嘴里叼着一只大雁从冰上跑远了，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尼尔斯立刻追了过去，想从狐狸的嘴里夺回大雁。雁群首领阿卡看到了尼尔斯大胆的举动，高声呼叫：
6: 危险，快回来！
5: 可是尼尔斯觉得，那么小的一只狐狸，还没高过自己的大腿，有什么好害怕的？尼尔斯又忘记了自己变成小人的这件事，他一边追，一边冲着狐狸大喊：
7: 站住，站住，快放开大雁！
5: 狐狸斯密尔听到了尼尔斯的声音，跑得更快了。尼尔斯一边在冰上快速地滑行，一边拼命地往前奔跑，很快就追上了斯密尔，抓住了他的尾巴。斯密尔丝毫没有感觉到自己的尾巴有什么异样，仍然继续往前跑着，直到回到了陆地，在一棵粗壮的大树边上停了下来，他才发现自己的尾巴被一个小人儿紧紧地握着，这个小人儿还没有自己的爪子大。斯密尔感觉不到有什么威胁，压根儿没有把尼尔斯放在心上。斯密尔把大雁放下，用爪子死死地压住，准备好好享用晚餐。就在斯密尔张开大嘴的时候，尼尔斯一把攥紧狐狸尾巴，用脚蹬住身旁大树的树干，使出全身的力气猛地一拽，斯密尔一点防备也没有，被他拖得倒退了好几步。这时候大雁趁机脱身，吃

0: 力地拍动着翅膀腾空而起，逃脱了。救了大雁的尼尔斯很高兴，他冲着大雁挥了挥手。斯密尔看着到嘴的大雁飞走了，气急败坏地朝着尼尔斯扑了过去，恶狠狠地说：
1: 既然吃不到大雁，那就吃你吧，当做餐前小菜也不错。
0: 尼尔斯看到恼怒的狐狸，立刻死死地攥着狐狸的尾巴，只要狐狸想转过身抓住他，他就抓着尾巴飞快地闪到另一边。不管狐狸怎么用力，都够不到尼尔斯分毫。狐狸转了一圈又一圈，尼尔斯就抓住他的尾巴，一下一下地闪躲。一段时间过去，狐狸斯密尔已经被转得头晕脑胀，也没能抓到尼尔斯。尼尔斯心想，
2: 原来对付一只狐狸这么容易，
0: 他感到得意极了，开始主动挑逗狐狸，一会儿故意往前，一会儿又故意接近狐狸，只要狐狸伸出爪子，他就在那一瞬间立刻后退。这样僵持了很久，狐狸斯密尔都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尼尔斯觉得有些累了，他开始害怕起来，想要赶快离开这里。就在这时，尼尔斯看见不远处有一棵小树，他立刻丢下狐狸尾巴，纵身一跃跳到树上，然后飞快地爬上了枝头。斯密尔不会爬树，丝毫没有办法，只能在树下急得团团转。很快斯密尔就想到，
1: 这个小人迟早会从树上下来，只要我在这儿等着，肯定能抓到这可恶的小人。
0: 于是斯密尔蹲坐在树下，开始耐心地等待起来。黑夜已经越来越深了，尼尔斯待在光秃秃的树上，冷得要命，冻僵的双手几乎连树枝都捏不紧了。不仅如此，尼尔斯还困得要命，眼睛都快要睁不开了。可是他又不敢睡觉，生怕自己睡着了会摔下去，正好被在树下守着的狐狸捉到。尼尔斯只好在心里祈祷，太阳能赶快升起来，大雁们会发现自己不见了。感觉过了很久很久，天色终于微微亮了，湖的那边传来了大雁的鸣叫声。尼尔斯扯开喉咙向他们呼救：
2: 嘿，我在这儿，快来救救我。
0: 但是大雁们飞得那么高，根本听不到尼尔斯那微弱的叫喊声。尼尔斯心想，
2: 他们肯定认为我被狐狸吃掉了，没有人会来救我，我再也见不到爸爸妈妈了，呵呵。
0: 想到自己可能会死在这里，尼尔斯绝望地哭了起来。这个时候，太阳已经完全出来了，大地渐渐恢复了温暖，整个世界都充满了光明，尼尔斯又开始恢复了希望。
2: 我不会害怕的，我一定要回到家里见到爸爸妈妈。
0: 过了一会儿，一只大雁飞进了树林，它飞得很慢，紧挨着树下的狐狸，故意从它的身边飞过。斯密尔见到又有大雁飞了回来，还飞得那么低，立刻离开树下，窜起身来扑向大雁。可惜大雁在狐狸起身的那一刻，立刻快速挥动翅膀朝湖边飞去了。斯密尔扑了个空，垂头丧气地又回到了树下。很快

0: 一只接着一只的大雁飞过来了，它们飞得更慢更低，甚至擦着斯密尔的身子飞过。同样，在斯密尔起身朝他们扑过去的时候，大雁们就巧妙地躲开。狐狸一次次地失败了。在第14只大雁飞过来的时候，狐狸斯密尔朝着那雪白的大雁使出全身的力气扑了出去，依然扑了个空。斯密尔这才想起来树上还有自己的猎物，他急忙赶了回去，可是树上已经没有了尼尔斯的身影了。大雁们仍然在低空中不停地盘旋，不知疲倦地挑逗着狐狸。狐狸已经疲惫不堪，趴在地上仍然觉得头晕眼花，浑身都快散架了。阿卡在空中冲着狐狸大声地喊道：
1: 狐狸，现在你该明白惹恼我们大雁会是什么下场了吧？
0: 小朋友，尼尔斯帮助了雁群，雁群也救了尼尔斯。那么，雁群首领阿卡会不会改变对尼尔斯的看法，留下他呢？下期故事，我们接着再讲。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妈妈，今天在幼儿园老师表扬我了，别的小朋友都没有把碗里的米饭吃干净，只有我吃光了。
1: 哇，宝贝你真棒，农民伯伯不怕风吹日晒雨淋，洒下很多辛劳的汗水才能够种出粮食，所以呀，我们要珍惜粮食，不要浪费每一粒米。

0: 粮食不剩饭，爱惜粮食人人夸。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2: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舞会失败了。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把姐姐的照片送了出去。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这天早上，加尼诺的姐姐们告诉妈妈，希望在家里举办一场舞会。妈妈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姐姐们非常兴奋。吃过午饭，他们在客厅里填写请帖。忽然门铃响了，阿达说，
5: 哎，奇怪，谁会在这个时间过来呢？
4: 佣人卡特丽娜打开房门，贝蒂娜姑妈走了进来。贝蒂娜姑妈住在乡下，一年只来加尼诺家两次。路易莎小声说，
6: 好一个稀客。
4: 妈妈来到客厅迎接贝蒂娜姑妈，让加尼诺的姐姐们留下来聊天。可是他们都说要去整理房间，撇下了姑妈和妈妈，跑到另外一个房间去了。加尼诺跟在他们后边凑热闹。加尼诺听到阿达说，
5: 哎，贝蒂娜姑妈怎么来了？我真不想看到她。
7: 哼，她肯定要留下来参加舞会，她的年龄那么大，穿的裙子特别老土，颜色也很难看，哎，想想都觉得扫兴。
4: 加尼诺心想，
8: 原来姐姐们不愿意贝蒂娜姑妈出现在舞会上，可她们为了这个舞会准备了那么久，如果因为姑妈的出现而影响了舞会的效果，这就太遗憾了。我得想个办法帮帮姐姐们。
4: 吃过晚饭，加尼诺把贝蒂娜姑妈拉到一边，认真地对她说，
8: 亲爱的姑妈，你愿意做一件让你的侄女们高兴的事儿吗？
9: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8: 如果你想让他们高兴的话，那就请你在舞会前离开吧。他们说你的年龄太大了，衣服也很老土，这让他们很不高兴。如果你能在舞会之前离开，他们一定会非常感谢你的。
4: 听到加尼诺的话，贝蒂娜姑妈气得满脸通红，她把茶杯重重地放在桌子上，一声不吭地回房间去了。第二天，贝蒂娜姑妈真的走了，临走前，她郑重地对加尼诺的爸爸斯托帕尼说，
9: 我以后再也不会来这里了，之前你向我借钱办舞会，现在我真后悔把钱借给你。你不觉得借别人的钱来办舞会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情吗？
4: 说完，贝蒂娜姑妈走了出去，砰的一声关上门，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贝蒂娜姑妈刚走，斯托帕尼先生就气冲冲地朝加尼诺走过去，他把加尼诺放在自己的膝盖上，狠狠地打了他的屁股。很显然，贝蒂娜姑妈已经把加尼诺之前对她说的话告诉了斯托帕尼先生。加尼诺觉得很委屈，可是面对爸爸，他也不敢说什么。到了晚上，加尼诺趴在床上，他的屁股又红又肿，但他顾不上疼痛，因为他正在

0: 为舞会担心。他心想，
1: 前几天我送出去那么多照片，那些小伙子们好像都被邀请来参加这次舞会了，他们不会因为照片的事情过来闹事儿吧？哎，希望舞会一切顺利吧。
0: 又过了几天，举办舞会的日子终于到了。客厅里灯火辉煌，到处摆满了鲜花，姐姐们打扮得漂亮极了，她们站在门口准备迎接客人。不一会儿，女士们都来了，可男士们却没有几个，只有路易莎的未婚夫克拉尔托和乐队的人。姐姐们等得有些着急，不时地转身看着门口。终于门铃响了，可进来的不是他们的舞伴，却是佣人卡特丽娜。她把一个信封递给了阿达。
2: 路易莎说，
3: 是谁的信？是通知我们他不来了吗？
0: 可信封里没有信件，只有一张照片。路易莎一看脸红了起来，她大声说，
3: 这是怎么回事？
0: 过了一会儿，门铃又响了，这次是好几封信，信中都夹着加尼诺以前送出去的照片。姐姐们快急哭了，加尼诺躲在一边，低着头拼命吃面包，以此来掩饰自己的不安。舞会开始了，由于男舞伴只有克拉尔托，20多位女士根本无法跳舞，舞会显得非常冷清，大家都很扫兴。路易莎小声对克拉尔托说，
3: 哦天哪，我的上帝，要是知道是谁捣的鬼，我绝对饶不了他，这个玩笑开得太荒唐了。
0: 这时克拉尔托走到加尼诺面前说，
4: 也许加尼诺能告诉我们是谁捣的鬼，对吗，加尼诺？
1: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4: 是谁把路易莎房间里的照片拿出去的？
1: 可能是小猫干的。
3: 你到底在说什么呀？
1: 上星期我拿了2-3张照片让他叼着玩，可能是他把照片叼到外面，丢在马路上了。
3: 好啊，原来是你干的。
0: 路易莎尖叫起来，她向加尼诺跑过去，伸出手想抓住加尼诺。加尼诺害怕极了，他急忙往口袋里塞满了杏仁饼，跑上楼回到他的房间。他跳上床，用被子蒙着头装睡。他以为路易莎会追进来找他算账，可是没有人进来。他等啊等啊，最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小朋友们，加尼诺的恶作剧直接导致舞会失败了。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5: 快乐浅浅猫，
6: 世界真奇妙。
7: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8: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9: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0: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要命的珠宝。从前有位叫迪利斯的商人和他的儿子一起出海，除了父子俩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们随身带了满满一箱子的珠宝。一天，迪利斯偶然听到水手们在窃窃私语，原来他们已经发现了他的珠宝，并且正谋划着如何害死父子俩，抢走这些宝贝。迪利斯听了之后吓得要命，他在自己的小屋里走来走去，试图想出一个摆脱困境的办法。儿子觉得很奇怪，就问他

0: 什么事。迪利斯只好把刚才听到的话告诉了儿子。儿子听了，赶忙安慰父亲不要惊慌，他们肯定能有办法。突然，迪利斯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对着儿子的耳朵悄悄说了几句，儿子也心领神会。过了一会儿，只见迪利斯冲上了甲板，暴跳如雷，他对着儿子叫喊道：
1: 你这个笨蛋，你从来不听我的忠告。
0: 儿子大喊着回应：
2: 你听着，老头子，你说不出一句值得我听进去的话。
0: 当父子俩开始互相谩骂的时候，水手们好奇地聚集到周围。突然，迪利斯冲向自己的小屋，拿出了他的珠宝箱。迪利斯怒吼道：
1: 忘恩负义的家伙，我宁可死于贫困，也不会让你继承我的财富。
0: 说完这些话，他打开了珠宝箱。当水手们看到这么多宝贝时，都倒吸了一口气。迪利斯迅速冲向栏杆，将宝物全部抛向了大海。晚上，在小屋里，迪利斯悄悄对儿子说：
1: 孩子，我们只能这样做，再也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救我们的命了。
0: 儿子回答：
3: 是的，这个法子是最棒的了。
0: 当轮船驶进码头后，迪利斯急忙赶到了法官那里，他们指控水手们犯了企图谋杀罪。法官立刻下令逮捕了那些水手，最后法官判决水手们都有罪。水手们很不服气地大叫起来，于是法官问道：
4: 什么人会丢弃他一生的积蓄而不顾呢？只有当他面临生命危险的时候才会这样去做吧。
0: 水手们顿时哑口无言，只得赔偿了迪利斯的损失。人的一生会有很多次选择，当生命与财富发生冲突时，聪明的人选择生命而舍弃财富，愚蠢的人才会因财富而失去生命。

0: 管理。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小企鹅和爸爸。小朋友，你知道吗？小企鹅呀，是由企鹅爸爸孵化的。在冰天雪地的南极，企鹅爸爸站立着。在企鹅爸爸的白色肚子下面，有一块柔软的褶皮，褶皮的后面像一间温暖的小房子。里面呀，藏着一个小企鹅娃娃。有一天，娃娃的小脑袋从爸爸的白色的褶皮下钻了出来，他第一次高兴地欣赏着世界。小企鹅深深地呼吸了一下寒冷但很清新的空气，小脑袋朝四周转了一圈。啊，多美的世界！小脑袋惊奇地赞叹道：“哦，这天空多么好看！”爸爸告诉他，这是蓝色的天。小脑袋惊奇地摇晃着，哦，看这地的颜色真美丽呀。爸爸告诉他，这是白色的冰和雪。小脑袋惊奇地望着爸爸问道，啊，这世界就是由蓝色的天和白色的地组成的吗？企鹅爸爸告诉宝宝，哼哼，从我的肚子下面看世界，只能看到蓝色的天和白色的地。等你长大了，随着冰块出去闯闯，你还能看到绿色的树、红色的花和七色的彩虹。宝贝啊，世界是很大很大的，世界啊，是非常美丽的。
1: 哦，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一棵苹果树。小熊种了一棵苹果树，大家都来帮忙。小猴子和小熊一起抬来一桶水，哗啦哗啦地倒下去，给苹果树浇水。小花鹿扛着铲子，吭哧吭哧地挖好坑，给苹果树施肥。小山羊昂着头，把树上的虫子全揪了出来。小熊的心里充满了感

0: 机智请，跟大家说，
1: 等切了苹果，我请你们吃个够。
0: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苹果树上开满了粉红色的花，等到花谢了，枝头上挂起了一个个小绿球。小熊想，
1: 过不了多久苹果就熟了。
0: 苹果渐渐红了，但是一天夜里刮了一场大风，院子里落了一地的苹果。第二天早上，小熊伤心地看着苹果树说，
1: 哼，这下吃不到又红又甜的大苹果了。
0: 可是突然他发现树上还挂着一个苹果，小熊顿时高兴地蹦了起来。转眼他又一想，
1: 苹果只剩一个了，如果被其他人发现，我就没有了。
0: 于是他就爬上树，用树叶遮住了这个苹果。小猴子他们来到小熊家，奇怪地问，
2: 怎么苹果全没了？
0: 小熊告诉他们，苹果全被风吹落了。听到这个坏消息，大家都安慰小熊，
3: 没事儿，苹果还会长出来的。
0: 小熊的心里藏着秘密，他没有说话，脸羞得红红的。见小熊不说话，小伙伴们接着说，
3: 小熊别难过了，等到明年我们再来帮你照顾苹果树。
0: 这时小熊再也忍不住了，抬起头大声地说，
1: 不用等到明年了，树上还有一个苹果呢。
0: 大家看到了树枝上的苹果，都开心地笑了。小朋友们，我们要记住，没有别人的帮助，个人不可能取得那么大的收获。要记得感恩，懂得分享劳动成果。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

0: 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1: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0: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1: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0: 快快来听吧。
2: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3: 来了，贝拉。
2: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3: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2: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3: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4: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5: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6: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7: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瘸腿狐狸和瞎猫。上集我们说到，戏团老板被匹诺曹感动了，放了他和花衣小丑。第二天，戏团老板把匹诺曹叫到一旁，对他说：
10: 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11: 他叫杰佩托。
10: 他挣钱多吗？
11: 他总是很穷，口袋里空空的。为了给我买识字课本，他不得不卖掉自己的上衣，那件衣服补丁落补丁，缝了一次又一次，没一处好地方。
10: 可怜的人呢，真叫我同情。给，这儿有五个金币，你带回去给他吧，并代我向他问好。
9: 匹诺曹非常感动，对戏团老板再三道谢，然后他又去拥抱戏团的木偶，还拥抱了两个卫兵。接着他满心欢喜地往家里跑去，在路上他遇上了一只狐狸和一只猫。狐狸的一只腿瘸了，猫的两只眼睛都瞎了。瘸腿的狐狸被猫扶着走路，瞎眼的猫靠狐狸来领路。狐狸毕恭毕敬地向匹诺曹问好。
12: 早上好，匹诺曹。
11: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12: 我跟你爸爸很熟。
11: 你在哪儿见到他的？
12: 昨天在你家门口见到他的。
11: 他当时正在干嘛？
12: 他只穿着衬衣，冻得浑身打哆嗦。
11: 可怜的爸爸，愿上天保佑他，从今以后他再也不会挨饿受冻了。
12: 为什么？
11: 因为我成了大富翁。
12: 大富翁？
9: 狐狸一边说一边狡猾地笑了笑。为了不让匹诺曹看到他的表情，他用两个前爪假装梳理自己的长胡子。
11: 有什么好笑的？你看，我有五个顶呱呱的金币。
9: 说着，匹诺曹掏出金币拿给狐狸看。听到金币那悦耳的叮当声，狐狸不由自主地伸出它那只看起来很僵硬的瘸腿，猫睁开了酷似两盏绿灯笼的眼睛，但马上又闭上了。显然，匹诺曹什么也没发现。
12: 你要用这些钱干什么呢？

0: 首先我要给爸爸买一件崭新漂亮的上衣，衣服是用金线和银线织成的。然后我要买一本识字课本，因为我要去上学，我要用功学习。
1: 你瞧瞧我，因为我愚蠢的酷爱学习，结果失去了一条腿。
2: 我也是，我失去了双眼。
3: 正在这时，一只坐在路旁树篱上的乌鸦大喊道：
4: 匹诺曹，别听坏朋友的话，不然你会后悔的。
3: 可怜的乌鸦本不该多嘴说话的，猫猛地一跃而起，扑向乌鸦，一把将它抓住了。乌鸦还没来得及叫一声，就被猫吞了下去。猫吃完乌鸦，舔舔嘴巴，重新闭上了眼睛，又跟以前一样装起了瞎子。
0: 可怜的乌鸦，你为什么对它这样残忍？
2: 我这样做是为了教训教训他，谁让他乱插嘴说话的。
3: 接下来，匹诺曹、狐狸和猫继续向前走。过了一会儿，狐狸突然停下来问匹诺曹：
1: 你想让你的金币加倍吗？
0: 这是什么意思？
1: 你想把那仅有的五个金币变成几千个金币吗？
0: 那还用说吗？可是要怎么变呢？
1: 再容易不过了，你先别回家去，跟我们走就行了。
0: 你们要把我带到哪儿？
1: 我们要带你去傻瓜城。
3: 匹诺曹沉思了一会儿，语气坚定地说：
0: 不，我不想去，我要回家，爸爸在家里等我呢，我一直没回家，天晓得他有多想我。
1: 这么说你真的想回家？那就走吧，吃亏的只能是你自己。
5: 匹诺曹，你好好想想啊，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今天的五个金币明天就变成几千个了。
0: 怎么会变得那么多呢？
1: 傻瓜城里有一块风水宝地，大家都叫它福地。你在福地上挖一个小窟窿，然后放进去一个金币，接着用土盖起来，浇上两桶泉水，再撒上一撮盐，晚上你就可以安安心心的睡觉了。第二天早晨起床后，你就会看到一棵漂亮的树上挂满了金币，就像金黄色的麦穗结出无数的麦粒。
0: 要是我在那块地里埋下五个金币，第二天早晨可以得到多少金币呢？
1: 你扳起指头就能算出来，一个金币能变成五百个金币，五百乘以五，第二天早晨你的口袋里将有2500个闪光发亮、叮当作响的金币。
0: 太好了，如果我真的有了这么多的金币，2000个归我，另外500个送给你们俩。
1: 白白送给我们，那还是算了吧。
3: 狐狸很生气，像是受到侮辱一样，他继续说：
1: 我们从来不会为自己的利益忙碌，我们一心只为别人着想。
3: 听到这里，匹诺曹太感动了，他一下子把爸爸、识字课本和一切美好的决心忘得一干二净。他对狐狸和猫说：
0: 我们快走吧，我跟你们一块儿去。
3: 小朋友，匹诺曹相信了狐狸和猫的话，决定和他们一起去一个叫福地的地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是三片

0: 羽毛的故事。很久以前，有一位老国王，他有三个儿子，老大和老二聪明伶俐，老三则不爱说话，老大老二都爱嘲笑老三。老国王的年纪越来越大，于是他想选一个儿子来继承王位，但他不知道传给谁才好。于是老国王决定对儿子们做一个测试。一天，国王把三个儿子叫到身边，对他们说：
1: 我要把王位传给你们当中的一个，你们谁能给我带回来最精美的地毯，我就把王位传给谁。
0: 说完，老国王拿出了三片羽毛，向空中一吹，然后说：
1: 羽毛飞走的方向就是你们前进的方向，去吧孩子们。
0: 只见一片羽毛飞向东，一片飞向西，但第三片很快掉到了地上。国王那两个聪明的儿子，一个追随着羽毛向东走，一个追随着羽毛向西走，一边走还一边嘲笑弟弟：
2: 嘿嘿嘿，我的好弟弟，你就在原地待着吧，我们一会儿回来看你的地毯。
0: 老三坐在地上，望着那片羽毛，伤心极了。忽然，羽毛的旁边出现了一个帘门，老三惊奇地拨开帘门，发现里面一个大癞蛤蟆端端正正地坐在那儿，周围还坐着一群小蛤蟆。大癞蛤蟆问老三：
3: 王子殿下，你想要什么呢？
0: 老三说：
4: 我想要一块世界上最好的地毯送给我的父王，让他可以更舒服一些。
0: 大癞蛤蟆听完说：
3: 你很孝顺，我送你一块最精美的地毯。
0: 于是他拿来了一个匣子，从匣子里面拿出一块制作精美的地毯送给了老三。而老三的两个哥哥觉得老三肯定一无所获，就不愿意费劲去找漂亮的地毯，随便向牧羊的老太婆要了一件披在他身上的粗布毡就回来了。国王看完他的三个儿子带回来的地毯，就说：
1: 按照我刚才定下的规则，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0: 然而老三的两个哥哥不同意，坚持要再比一次。国王被他们缠得没办法，只好答应了。他说：
1: 这次你们给我带回来一枚最珍贵的戒指吧。
0: 然后国王拿出三片羽毛吹向空中，这三片羽毛中的一片羽毛飞向东，一片飞向西，第三片又很快就掉到了地上。老大老二一边跟随羽毛走，一边嘲笑：
2: 我的好弟弟，你的戒指在哪儿呢？
0: 这次老三没有蹲在羽毛旁发愁，他拨开帘门走到癞蛤蟆的面前，对大癞蛤蟆说：
4: 我想要一个世界上最珍贵的戒指。
0: 大蛤蟆又从大匣子里拿出一个别致的宝石戒指交给老三。老三道谢后就出来了。老大老二仍然觉得老三会一无所获，所以他们随便找了个旧轮毂，在上面敲了颗铆钉，就把这当作戒指交给国王。国王他看过三个儿子交上来的戒指，大声宣布：
1: 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0: 然而老大老二仍然不同意老三继承王位，他们吵得老国王都快聋了。国王只好答应他们再比试一次。他说：
1: 谁能带回最漂亮的姑娘，谁就是未来的国王。
0: 他第三次将羽毛吹向空中，老三也第三次来到癞蛤蟆面前，对大癞蛤蟆说：
4: 我想要世界上最漂亮的姑娘。
0: 大癞蛤蟆想了想，拿出一只挖空了的萝卜，又抓来六只小老鼠套在萝卜上，然后从身边抓了一只小蛤蟆放在萝卜里面。奇迹出现了，小蛤蟆变成了端庄的公主，萝卜变成了马车，老鼠变成了马。老三高兴地亲吻着公主，同公主一起回到王宫。国王的两个大儿子

0: 子也很快回来了，因为他们不愿多费力气去寻找，所以他们带回来的只是两个长相普通的女孩。国王看过三个儿子带回来的新娘后，大声宣布：
1: 老三是未来的国王。
0: 可是老大老二仍然不同意，他们要求再比试一次。不过这次老国王不再理会他们了，他把王位传给了老三，老三也娶了他带回来的美丽的公主，顺利成为了国王。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浅浅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吃饭变变变，花鼻子猫最不喜欢吃饭了，一到吃饭它就头痛，有时候肚子痛，有时候就连尾巴尖儿都痛，反正一到吃饭总有一个地方会痛。身上一痛，花鼻子猫就不用吃饭了。猫妈妈说：
6: 花鼻子猫呀，你瞧瞧，你身上的毛都比别的猫细呢。
5: 花鼻子猫细细瘦瘦的，远远一看还以为是一只花鼻子老鼠呢。猫爸爸看见他这副样子，气呼呼地抖了抖报纸说：
7: 看来得用棍子揍一顿，他吃饭的时候就哪儿都不痛了。
5: 一听这话，花鼻子猫哭了起来。
8: 谁说的？如果用棍子揍的话，连毛都会痛起来。
5: 猫妈妈哄啊哄，擦湿了三条手绢，手绢上全是花鼻子猫的眼泪和鼻涕。
7: 哎呦哎呦，我真是看不下去了，这么大的猫就连哭也要妈妈帮忙。
5: 猫爸爸开门跑了出去，猫爸爸一出去，花鼻子猫的眼泪和鼻涕都不流了。猫妈妈说：
6: 好啦，你去洗脸，别让棉花糖看见，要被笑话的，我来给你洗手绢。
5: 棉花糖是花鼻子猫的好朋友，它白的跟一朵云一样，花鼻子猫最喜欢它了，可不能让棉花糖看见鼻涕和眼泪，所以花鼻子猫仔细地洗了眼睛和脸，洗了一遍又一遍。猫妈妈一边洗手绢，一边看着桌子上的小鱼拌饭，都冷掉了，花鼻子猫一口也没尝。猫妈妈想着，
6: 得想个办法让花鼻子猫吃饭。
5: 第二天，吃饭的时间又到了。花鼻子猫觉得一天中吃饭的时间太多太多了，这次该让哪儿痛呢？好像哪儿都痛过了。哦，对了，还有一个地方没有痛，是猫爪子。
8: 妈妈，我的……
5: 花鼻子猫苦着脸还没说完，猫妈妈就把盘子往花鼻子猫的桌前一放，神秘地笑了笑说：
6: 快吃吧，这盘子里的肉丸子很特别，是专门为你做的。
5: 说到这儿，猫妈妈忽然压低声音说：
6: 吃了这盘肉丸子会飞起来的。
8: 啊，是真的吗？
6: 真的假的，只有试了才知道呀。
5: 花鼻子猫咬了一口肉丸子，心里想着：
8: 真香啊，这是不一般的肉丸子，飞起来会怎样呢？会跟鸟一样吗？爸爸要是再说什么用棍子揍一顿的话，就飞起来说：你来打呀，我在云彩上躺着呢。然后爸爸吃惊的棍子都掉在了地上。
5: 想着

0: 想着，花鼻子猫笑了，肉丸子也被吃得干干净净。花鼻子猫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期盼着明天的到来。躺在被窝里的时候，想着要是一眨眼天就亮了就好了。早晨，花鼻子猫睡得正香呢，听见妈妈在窗外叫：“
1: 快来呀，飞起来了！看呐，满天飞呢。”
0: 花鼻子猫爬到窗户上一看，哇，满天都飞着柳絮，好漂亮啊！妈妈跟棉花糖正在外面捉柳絮，花鼻子猫一下子从窗户里跳了出来。花鼻子猫指着柳絮，轻轻地问：“
2: 妈妈，你说飞起来是这个吗？”
0: 猫妈妈用更轻的声音说：“
1: 是啊，都是因为你吃了肉丸子的原因。”
0: 花鼻子猫偷偷地想：“
2: 是这样啊，吃了肉丸子，柳絮会飞起来，这也不错嘛。”
0: 这时，一朵柳絮飘到了棉花糖的脖子里，痒得它直笑。花鼻子猫马上跑过去帮它抓出来。那天，他们捉了一袋子柳絮。猫妈妈做了一个松软的枕头送给花鼻子猫。再坐上餐桌的时候，妈妈趁爸爸不注意，又悄悄地对花鼻子猫说：“
1: 吃了这块饼，明天会变成香喷喷的胖面包。”
0: 花鼻子猫咬着菜饼，边吃边想：“
2: 哦，这太有意思了！要是自己变成了胖胖的烤面包，棉花糖会来咬一口，那时候，嘿嘿。”
0: 花鼻子猫觉得他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菜饼。第二天早晨，猫妈妈把花棉被拿到太阳底下晒，花鼻子猫就一个劲儿地跟着妈妈问：“
2: 妈妈，我什么时候能变成胖面包呢？”“
1: 快了快了，你就等着吧。
2: 如果我变成了胖面包，你一定要告诉棉花糖来看我哟，他肯定想咬我一口的。”“
1: 放心吧，我一定会告诉棉花糖的，因为你变成面包就不能动了嘛。”
0: 太阳快要下山了，猫妈妈收花被子回来，花鼻子猫还没有变成胖面包。花鼻子猫拉着妈妈的手问：“
2: 妈妈，你的菜饼是不是不灵了呀？”
0: 猫妈妈把手指竖在嘴边说：“
1: 嘘，等一下，马上就灵验。”
0: 猫妈妈把花被子铺在床上，掀开一个被角，指了指说：“
1: 来，躺在里面。”
0: 花鼻子猫躺在刚刚晒过的花被子里，闻到了一股香喷喷的太阳味儿，它忽然哈哈大笑：“
2: 哈哈，我变成了夹心面包了。”
0: 这时，棉花糖从窗外跳了进来，装作要咬它的样子。花鼻子猫大笑着钻进花被子里。餐桌前，花鼻子猫喝着鱼片粥问：“
2: 喝鱼片粥，明天会怎么样呢？”“
1: 吃完鱼片粥，明天会是个大晴天。”“
2: 啊，太好了！”
0: 花鼻子猫大叫着，一口气把鱼片粥全喝下去，飞快地跑出门。花鼻子猫约棉花糖明天一起去钓鱼，它祈祷着明天一定得是个大晴天才行。猫爸爸看着空空的碗问猫妈妈：“
3: 花鼻子猫这是怎么了？”
0: 猫妈妈说：“
1: 这是个秘密。”
0: 猫爸爸撇了撇嘴，继续看他喜欢的喵喵快报。天一亮，花鼻子猫和棉花糖就扛着渔具出发了。猫妈妈和猫爸爸站在窗口往外看着。猫爸爸说：“
3: 瞧啊，花鼻子猫现在不像花鼻子老鼠了，像只真正的花鼻子猫。”
0: 猫妈妈满意地露出一个神秘的微笑说：“
1: 嗯，跟棉花糖一模一样， 这都是吃饭便便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8: 啊，
4: 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舒博士，舒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0: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11: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2: 舒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9: 小朋友你们好，我是舒博士，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小黑熊买醋。今天中午，黑熊奶奶要煎鱼给小黑熊吃，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黑熊奶奶突然发现家里的醋没有了，于是她把小黑熊喊来，吩咐说：
13: 孩子，家里没有醋了，你快去商店买瓶醋吧。
9: 小黑熊一听有点不大乐意了。
10: 奶奶，为什么要买醋呀？酸酸溜溜的，一点儿都不好吃，我不去。
13: 傻孩子，醋是很好的调味品，不管是煎炸还是炒菜凉拌，都是要加些醋的。醋不仅可以去腥解腻，还能使菜的滋味更加丰富。你想要吃煎鱼，就赶快去买醋吧。
10: 那好吧。
9: 小黑熊没有办法，只好提着醋瓶去商店买醋。他穿过马路，走到对面的商店，正要进门，忽然看见隔壁邻居小棕熊姐姐搬着一只大坛子，吃力地从店里走了出来。小黑熊立刻跑过去帮忙。
10: 小棕熊姐姐，你买的这是什么呀？
14: 我买的可是好东西呢，
8: 这满满一大缸都是醋。
10: 你买这么多醋干什么？你家里是开饭店的吗？
8: 这你就不知道了。醋不单单能烧菜，它在医疗方面也有很多的用处呢。
9: 小黑熊听了觉得非常新奇，还没有来得及问为什么，他们已经抬着大醋坛子到了小棕熊姐姐家。小黑熊一踏进房门，就闻到房间里有一股浓浓的酸溜溜的气味，他忍不住皱起了鼻子。小棕熊姐姐指着桌上放着的一大碗醋说道，
8: 最近外面正在流行感冒，所以我们在房间里放一碗醋，在火上加热，让它在空气中蒸发，这样就可以杀死那些感冒病菌了。
10: 真的吗？醋还能预防感冒呀？
9: 小棕熊姐姐继续回答，
8: 是的，而且除了能预防感冒，经常吃醋还能恢复体力，解除疲劳。醋还有降低血压，防止动脉硬化的功能。不仅如此，在洗脸水、洗澡水中滴几滴醋，不仅能够美白，也可以抑制细菌滋生呢。
9: 小黑熊恍然大悟，
10: 原来这酸溜溜的醋还有这么多好处啊。
9: 说完，小黑熊抓起自己的醋瓶子，赶快去商店买醋了。
11: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1: 快乐卷卷猫，
14: 世界真奇妙。
9: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0: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9: 小朋友真乖。
13: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为大家讲的故事叫做《五根手指的对话》。夜深了，已经玩耍了一天的萌萌进入了甜蜜的梦乡。在静静的深夜，萌萌的房间里传来了一阵小声的谈话声，原来是萌萌的五根手指在聊天。大拇指最先开口，他大声地指责萌萌，
5: 小主人真是太不讲卫生了，我的指甲都那么长了，他还是想不起来修剪。
13: 食指哥哥听了立刻大声地附和，
15: 就是嘛，就因为指甲长，指甲里才存了许多污垢，害得我都喘不过来气了。
13: 听到两位兄弟的抱怨，无名指也难过地说，
16: 哼，小主人太不爱惜我了，炎热的夏天他故意把我包起来，然后向爸爸妈妈撒娇，谎称是他在削铅笔的时候不小心削出了一个大口子，还直流血呢。他这样说是为了让爸爸妈妈给他买好吃的零食，买好玩的玩具，他根本不想想在炎热的夏天把我包起来有多难受。
13: 这时不知从哪儿传来了一阵哭声，大家回头一看，原来是小指妹妹。大拇指哥哥急忙问道，
5: 小妹，你为何哭得如此伤心？
10: 小主人往我的指甲上涂指甲油，说是为了好看，其实根本不是合格的指甲油，那种气味非常难闻，就像油漆一样。
13: 说着，小指妹妹哭得更伤心了。看到兄弟姐妹们有这么多的委屈，大拇指陷入了沉思。
5: 小主人这坏习惯什么时候才能改正呢？他应该好好对待我们每一根手指，这样我们才能更加齐心，帮助他更好的生活，更快乐的玩耍。
13: 食指兄弟非常赞同大哥的话，
15: 没错，小主人不管是吃饭拿筷子，做游戏搭积木，都离不开我们兄妹五个，希望他能够认识到我们几个的重要性，好好保护我们。
13: 这时候窗外的光线越来越明亮了，
17: 看到黑夜已经远去，五根手指停止了讨论。萌萌的房间里恢复了安静，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小朋友们，听完了几位手指兄妹的诉苦，大家也要想一想自己有没有不爱护手指的坏习惯，保护好我们的双手，才能更方便的生活，更快乐的玩耍。
0: 快乐卷卷猫，
14: 世界真奇妙。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8: 河蟹与鳝鱼。小河里有很多河蟹，许多人背着背篓来捕蟹。奇怪的是，蟹篓上

0: 都没有盖子。有一些路过的人很好奇，问捕蟹的人，
1: 这是怎么回事？背篓上没盖子，河蟹岂不是会爬出来逃跑？
0: 捕蟹的人解释说，
2: 背篓不用盖，因为如果有河蟹想爬出来，别的河蟹就会用蟹钳把它钳住，让它动弹不得，结果谁也跑不了。
0: 人们的对话被河里的鳝鱼们听见了，这些鳝鱼商量说，
3: 我们一定不要犯这样的错误呀。
0: 后来有一次，鳝鱼们也被竹篓给抓住了，由于出口太窄，大家你挤我，我挤你，愣是把出口堵死了。就在这个时候，冷静的鳝鱼王大声喊道，
4: 大家不要挤，一个一个来，把出口让出来。
0: 他留在后面指挥，让20多条鳝鱼排队，一条一条从窄小的出口钻了出去。就这样，鳝鱼们全都安全地逃了出来，鳝鱼王最后一个出来。小河里的河蟹知道了鳝鱼们成功的脱险后，纷纷前来请教逃生的办法。鳝鱼王告诉他们说，
4: 等你们学会了谦让和合作，你们也会成功逃生的。
0: 小朋友们，为什么鳝鱼们能成功逃生，而河蟹却逃生不成呢？这是因为河蟹不懂得互相谦让，在危机时刻只顾着自己而不为别人着想，到最后没有一个人能成功摆脱困境。我们人类也一样，只有大家相互谦让，互相协作，才能战胜难关。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微博的新家。芬爱威伯胜过了一切，他喜欢抚摸着他，喂他，抱他上床睡觉。每天早晨，只要他一起床，就会亲自给他热牛奶，再为他系上围嘴儿，为他拿着瓶子。每天下午，当校车停到他家门前，他就会跳下车，跑到厨房为他准备另一瓶牛奶。晚饭时，他还要一遍遍喂他，直到上床睡觉前为止。在威伯出生后的最初几天里，他被允许住在厨房火炉旁的盒子里。可后来，阿拉贝尔太太开始抱怨说：“
3: 哦，亲爱的，他真该搬到大一点的房子里去住，比如茶

0: 还碰呢。
1: 因此在微博两周大的时候，他被挪到了户外。已经快到苹果树开花的时候了，天气正在变暖。一天早上，阿拉贝尔先生对刚睡醒的芬说：
2: 看呢，我在苹果树下为威伯尔特别圈了一座小院子，在里面给他搭了一个铺满稻草的大房子，房子底下还留出一个小门，如果他高兴，他可以随时从里面进出。
3: 他在夜里不会冷吗？
2: 不会的，你只要看他都在做什么就知道了。
1: 芬趴在房门口往里面看，见威伯正在用他的鼻子拱那些稻草，只一小会儿，他就在稻草间掘出了一个坑。他爬进坑里，完全被稻草盖住了，就此从芬的视线里消失。他这才放了心，因为他知道他的宝宝睡得既舒服又暖和。每天早饭后，威伯都和芬一起走到路上，直到校车开来。等芬挥手和他说完再见，他便站在那里望着汽车，直到车拐个弯开远。当芬上学时，威伯就被关到他的院子里，但只要下午芬一回来，芬就会把他领出来，他便跟着芬到处溜达。日子就这样过着，每天都是快乐的，每夜都是宁静的。因为生在春天，所以威伯是头农民们所谓的春猪。有一天，芬在门外玩耍时，听到了爸爸和妈妈的对话。
2: 亲爱的，威伯已经五个星期大了，已经可以给他卖出去了。他的食量现在变大了，除了牛奶，他也开始吃散碎的食物了。我已经不想再养他了。
0: 有道理，可是你要想好怎么跟芬说一下。
1: 芬听到这里后破门而入。
3: 你已经卖掉威伯的十个哥哥姐姐了，为什么还要把他给卖掉？
2: 他必须带走。芬，你已经体验到了养小猪的乐趣了，可威伯不再是小猪了，得被卖掉才行。
3: 不，我不要。
2: 听话，给祖克曼舅舅打个电话，他也养过猪，如果威伯卖到他那里，你就能顺着小路去看威伯了，只要你愿意的话。
3: 那我该向他要多少钱呢？
2: 该要多少呢？他长得这么瘦。这样吧，告诉你舅舅，你有一头小猪，只卖他6美元，看他有什么意见。
1: 这事儿一会儿就办妥了。当祖克曼舅舅听说小猪只卖6美元时，他就决定买下了。第二天，威伯被从小房子里带走了，住进了祖克曼先生的谷仓下面，地窖里的牛粪堆旁。谷仓很大，也很旧，里面全是干草和肥料的气味。这些干草被不断地扔给下面的母牛、马、绵羊们吃。威伯的新家就在谷仓的下层，正好在牛棚底下。祖克曼先生告诉芬：
4: 牛粪堆是养小猪的好地方，猪都喜欢温暖。而谷仓下朝南的地窖正是温暖而又舒适的地方，放心吧，他在这里会生活得很好的。
1: 芬差不多每天都要来看威伯，他找到一张没人要的挤奶凳，于是便把凳子搬到紧挨着威伯新家的羊圈旁。整个漫长的下午，他就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威伯，想着，听着。威伯搬到了祖克曼先生这里，虽然芬还是经常来看他，但是他真的会像祖克曼先生说的那样生活得很好吗？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哦，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一个故事，故事名字是《小松鼠的陷阱》。在大森林里，有一棵高高的松树，树上住着一只小松鼠，它整天在树上蹦蹦跳跳，生活得有滋有味的。冬天就快要到了，天气变得越来越冷，小松鼠开始忙着储备过冬的粮食。每天天还没亮，小松鼠就拉着小车去森林里。它在核桃树上、松树上找了很多的食物。几天下来，小松鼠的树洞就储满了各种各样的坚果：核桃、板栗、松子。这天晚上睡觉前，小松鼠清点了一下自己储存的粮食，满足地说：
0: 嗯，这些就够我吃一个冬天的啦，嘿嘿。
5: 说完，松鼠美美地睡着了。第二天早晨，松鼠又去检查树洞时，却发现自己摘的坚果少了很多，而且树洞周围还有一些凌乱的脚印。松鼠想，
0: 不知道是哪个坏家伙来我家把我的坚果给偷走了，这该怎么办呀？
5: 小松鼠哭着把事情告诉自己的朋友们，他们是小猴子、小象和小白兔。小白兔脾气最好，他对小松鼠说：
4: 要不然你把你的坚果藏到别的地方去吧，这样小偷就找不到了。
5: 可是小猴子不同意这样做。
6: 你这样做只会助长小偷的气焰，咱们要抓住小偷，好好的收拾他一顿。
5: 小象也同意小猴的观点，他对小松鼠说：
7: 小松鼠，你先别哭，小偷晚上还会来的，咱们在树洞旁挖个陷阱，把小偷给抓住。
5: 说干就干，他们立刻动手在树洞旁挖了一个陷阱，然后在陷阱上铺了一些树叶和杂草，把陷阱掩盖了起来。晚上的时候，他们藏在一旁，偷偷看树洞周围的动静。过了一会儿，一只狐狸鬼鬼祟祟地走了过来，边走边小声嘟囔：
8: 嘿嘿，小松鼠的坚果真好吃，不用自己干活，还有东西吃，生活实在太美好了。
5: 狐狸向后左右望了一圈，发现没人，就快步向树洞的方向奔过来。谁知道狐狸前脚刚踩在浮草上，就一脚踏空，整个栽到了陷阱里。小猴子看见了，大喊一声：
6: 打小偷啊，一起收拾他。
5: 小松鼠、小白兔和小象立刻抓起石子冲到陷阱旁，噼里啪啦，石子像雨点一样打得狐狸嗷嗷直叫：
8: 哎呀，饶了我吧，我再也不敢偷东西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证。

0: 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1: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3: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4: 诚实说出来真棒。
5: 我要把水倒在沙洞里。
6: 大家去洗洗手，然后进教室吃点心喽。
7: 长虎、陶乐比，走吧，我们一起去洗手。
5: 只剩下一点点了，我们盖好城堡就去。
7: 那我和珊珊先去洗手喽。
5: 坐好喽！大家都进教室了，我们快去洗手。
8: 好。
5: 啊，陶乐比，水喷到我了。嘿嘿，我也要泼你。我们赶快进教室吧。
8: 好。
6: 小朋友，今天老师要讲一个关于粽子的故事哦。
9: 好，
6: 大家看看这张图哦，这个粽子是不是很像一个三角形呢？小朋友，你有没有怎么样啊？
10: 好痛，
11: 地上好多水哦。
7: 手的时候没有看见地上有水啊，
5: 是水桶打翻了。
6: 水桶怎么会翻倒呢？
7: 对呀，怎么会这样呢？
5: 小虎，刚刚洗手的时候我好像不小心踢到地上的水桶了，
11: 那怎么办啊？
7: 哎，长虎、陶乐比，你们怎么了？
5: 水桶是我们撞倒的，
7: 你们要跟老师说啊。
11: 不要，说出来会被老师骂。
7: 可是做错事就应该诚实地说出来。

0: 老师，对不起，刚刚我们在这边洗手，
1: 我不小心踢到水桶，让水桶里的水流出来。
2: 啊，原来是这样啊！
1: 对不起。
2: 你们能够诚实地说出来，很棒哦。不过，要请你们去拿拖把。

0: 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风暴将、三月兔和睡鼠的时间永远停在了6点钟的茶会，只能一直喝茶，这是什么原因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期待地看着风暴将，风暴将拿起茶勺搅了搅茶杯，叹了口气说道，
1: 事情发生在红桃皇后举行的音乐会上，在那里我唱起了一闪一闪小蝙蝠，不知你在哪儿啊，这首歌你应该听过。
0: 爱丽丝摇了摇头说，
2: 不，你唱的这首歌我没听过，不过我听过跟这首歌相似的歌。
1: 那你应该猜到接下来怎么唱了吧？高高飞翔在天上，好似茶盘映天边，一闪一闪亮晶晶。
0: 睡鼠在梦里也跟着唱个不停，
3: 一闪一闪，亮晶晶。
0: 风暴将用手碰了睡鼠一下，睡鼠才停止了唱歌。风暴将继续说道，
1: 可是我连第一段都没有唱完，红桃皇后就对我大喊道，她在糟蹋时间，大家快点抓住她，把她关进监狱里去。
0: 爱丽丝吃惊地问道，
2: 怎么会这么不文明，怎么会这么残忍？
1: 唉，还好最后王后没有把我关起来，但是她给了我别的处罚，她让我的时间永远停在了6点钟。
4: 换个话题怎么样，这话我已经听腻了，要不请这位小姑娘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2: 我可能讲不出什么好故事，
4: 那就叫睡鼠讲。
0: 说着，他们就拍了睡鼠好几下，睡鼠懒洋洋地睁开了眼睛，用沙哑的声音说道，
3: 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可是我太困了。
4: 快来讲个故事吧，我们想听。
2: 讲个故事吧，拜托了，
1: 快点儿讲个故事吧，要不然你又要睡着了。
0: 睡鼠无奈地说，
3: 那好吧，我给你们讲个故事。故事是这样的，从前有三个姐妹，分别叫艾尔西、莱斯和蒂尔利，她们住在一口井里。
2: 那她们在井里吃什么？
3: 糖浆吧。
2: 光吃糖浆是活不下去的，会生病呢。
3: 对，他们是生病了，而且病得很厉害。
2: 他们为什么住在井下，不住在井里不行吗？
3: 那是口糖浆井。
2: 不可能，世界上根本找不到这样的井。
4: 嘘，别嚷嚷。
0: 睡鼠也生气地说，
3: 你这么不礼貌，那你来讲这个故事好了。
2: 不，我再也不打断你了，这个故事还是请你继续讲吧，我想糖浆井说不定真的存在呢。
3: 三姐妹每天都学着汲取。
2: 她们汲取什么东西呢？
3: 当然是糖浆。
0: 这时风暴将插嘴说道，
1: 我的茶杯脏了，我想要赶紧换下一个，来，我们大家都往前挪个位子吧。
0: 说完，风暴将就挪到了前面的位子上，睡鼠和三月兔也跟着往前换了位子。爱丽丝不好意思抗议，只好坐到了三月兔刚才坐的位子。这样一来，只有风暴将的位子是新的，爱丽丝却倒霉了，因为三月兔在移动的时候不小心把牛奶打翻了。

0: 快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12集，睡鼠讲故事。

0: 位子上脏兮兮的。爱丽丝随便擦了擦，就坐下了。爱丽丝可不想再惹睡鼠生气了，小心翼翼地问道：
1: 我真是没想明白，他们的糖浆是从哪儿来的呢？
2: 笨蛋，水井可以打水，那糖浆井自然也能打到糖浆，难道不是吗？
1: 可他们家在井底呀。
3: 是呀，他们家是在那儿。
0: 爱丽丝不吭声了，一边的睡鼠却又进入了梦乡。风帽匠把睡鼠叫醒，睡鼠迷迷糊糊地继续讲道：
3: 你听人们说过差不多这个词吧，可是你应该从没有看过差不多的画像吧。
1: 我想我确实没有看过。
2: 既然你没看过，那你就闭嘴吧。
0: 这句粗鲁的话可把爱丽丝惹怒了，她生气地站起来，大步走着，想要快点离开。睡鼠又打盹儿了，三月兔和风帽匠根本无视爱丽丝的离开。爱丽丝边走边回过头去，故意朝桌子那里看了几次，希望他们重新邀请自己回去，可是没有一个人在意。爱丽丝生气地边走边说：
1: 我再也不会去那个破地方了，也从来没有遇过这么无聊的茶会。
0: 爱丽丝在自言自语的时候，突然看到路边有一棵奇怪的树，树上还有一扇门。好奇的爱丽丝打开门走了进去，可谁想到门的后面竟然是爱丽丝之前去过的那个大厅。她又一次看到了小玻璃桌，爱丽丝急忙拿起桌上的金钥匙，把通向花园的门打开。接着，她掏出口袋里的蘑菇吃了一块，让自己的身高变成了1英尺左右。然后，她径直走进了通道。爱丽丝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来到了这个她渴望已久的美丽花园。在她的身边，有无数漂亮的花坛和美丽的喷泉，百花争艳，泉水清凉，爱丽丝开心极了。小朋友们，爱丽丝在花园里又遇到了谁？又会发生哪些有趣的事情呢？别忘了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4: 独臂的优势。有一个日本男孩，10岁那年遭遇了严重的车祸，不幸失去了左臂。但男孩非常喜欢柔道，下定决心要学习柔道。男孩很聪明，学习柔道时进步很快，但3个多月的时间里，教练只教了他一个招式。这天，男孩终于忍不住了，问道：
5: 教练，你能不能多教我一些招式呢？
4: 教练回答说：
6: 孩子，请记住，这个招式对你来说永远是最重要的，也是唯一的一个招式。
4: 男孩虽然不理解这句话，但也不敢违抗教练的意思，只好继续苦练那个枯燥而又单一的招式。几个月后，男孩在教练的带领下参加了第一次比赛。让他吃惊的是，他很轻松地赢了前3场比赛。还没等男孩回过神来，他已经顺利地进入了决赛。在决赛中，男孩的对手是一个身体强壮、经验丰富的老手。男孩有些力不从心了，裁判担心继续比赛的话，男孩有可能受伤，于是打算暂停比赛。教练却阻止了裁判，坚持说：
6: 不必暂停，让他继续。
4: 比赛继续进行，突然，对手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那就是在这个只有一只手臂的对手面前，他不禁稍稍放松了点警惕。男孩看准时机，利用他唯一会用的招式压制住了对手。最终，男孩赢得了胜利，成了冠军。在回去的路上，男孩再次鼓起勇气问道：
5: 教练，我怎么能就用这一个招式就赢得了这次比赛呢？
4: 教练意味深长地说：
6: 有2个原因，首先，你掌握的那个招式是柔道中最困难的一个招式，其次，对这个招式的唯一防御措施就是必须抓住你的左臂。
4: 男孩失去了左臂，这在柔道比赛中原本是一大劣势，但在教练巧妙的指导下，反而变成了最大的优势。小朋友们，我们在生活中也一样，只要善于思考，也有机会将自己的劣势巧妙的转化为优势，获得更好的成绩。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0: 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小牛问路》。小牛奔奔住在遥远的草原上，受到好朋友小松鼠的邀请。今天他第一次来到森林里，准备到小松鼠家做客。森林里的大树又高又密，小路又多又弯曲。奔奔来到了一个岔路口，他左看右看，不知道该走哪条路。这时，棕熊奶奶走了过来，她戴着一顶花帽子，穿着一件花衣裳。奔奔叫住了棕熊奶奶，准备向他问问路。
1: 戴花帽子的大棕熊，你知道去小松鼠家怎么走吗？
0: 棕熊奶奶看了一眼奔奔，什么都没说就走了。奔奔觉得有些奇怪，但想不出原因。这时候，一只小鸭子唱着歌走了过来，奔奔又大声喊道：
1: 喂，小鸭子，你知道怎么去小松鼠的家吗？快告诉我。
0: 小鸭子被吓了一跳，生气地说：
1: 我不知道，就算我知道，我也不告诉你。为什么呀？因为你问路一点礼貌都没有。
0: 小鸭子说完就转身离开了。奔奔站在原地想了想，好像明白了些什么。没过多久，老虎先生朝着奔奔的方向走了过来。老虎先生又高又壮，奔奔有些害怕，但仍然鼓起勇气叫住了他：
1: 你好。
0: 老虎先生停了下来，扭头问奔奔：
2: 有什么事儿吗？
0: 奔奔深吸了一口气，考虑了一下，开口说道：
1: 不好意思，老虎先生，打扰你一下，我迷路了，找不到去小松鼠家的路。如果您知道小松鼠的家在哪儿，能告诉我吗？
2: 原来是这事儿啊，当然可以。小松鼠的家就在我家隔壁呢，你沿着左边这条路一直往前走，很快就能看到小松鼠的家了。
1: 谢谢您，再见，老虎先生。
0: 奔奔跟老虎先生道别后，高兴地朝着小松鼠家走去。这下他的心情变得好极了，一边走还一边哼着歌呢。小朋友们，听完这个故事，你学会问路了吗？如果下次遇到找不到路，想要问路的情况，一定要懂礼貌哦。询问路人时，千万不能随便乱喊，要加上您好这样的称呼。问完了路，也要记得说声谢谢哦。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花儿姐姐。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想飞的老鼠》。一只小老鼠在粮仓偷粮食吃的时候，被大花猫发现了。小老鼠吓得一头钻进洞里，不敢露头了。大花猫在洞外急得喵喵叫，可是小老鼠就是不出来，

0: 花猫没有办法，只好离开了。经历了这么一次惊吓，小老鼠害怕了很长时间，总担心再被猫追。小老鼠转着眼珠想主意，
1: 有什么办法可以逃过猫的追赶呢？
0: 正巧一只麻雀飞过头顶，小老鼠忽然有了个想法，
1: 要是能自己飞，就再也不怕猫追了，我要练习飞翔。
0: 可是该怎么练习飞翔呢？这么多年都没听说过哪只老鼠会飞呀。小老鼠垂头丧气地在路上溜达，这个时候一只蝙蝠飞了过来。
1: 咦，这不就是只飞翔的老鼠吗？
0: 小老鼠兴奋地朝空中大喊，
1: 喂，你这只老鼠是怎么飞起来的？
2: 什么？我才不是老鼠呢，我是一只蝙蝠，我们天生就会飞。
1: 你就是只老鼠，骗不了我，快告诉我你是怎么飞起来的。
0: 蝙蝠觉得小老鼠很讨厌，决定教训一下它。
2: 你爬上前面的高山，然后冲下悬崖，当身体腾空的时候，你自然就会飞了。
1: 这么简单呢？我就知道我一定能飞。
0: 小老鼠兴奋地往山上爬，到了山顶，它奋力冲下悬崖，当身子腾空而起时，它激动地朝山谷大喊，
1: 我会飞了，我再也不怕猫了。
0: 谁知话音未落，就被一只悄然飞来的猫头鹰牢牢抓住了。
3: 你以为会飞了，我就抓不住你了？哼，可怜的小老鼠。
0: 小老鼠一下子傻了眼，他抬头看看猫头鹰，更加纳闷了，这世上怎么还有会飞的猫呢？小朋友们，你们说这世界上到底有没有会飞的老鼠和猫呢？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石匠。从前有一个石匠，他手艺很好，但是这个石匠老是喜欢胡思乱想，他整天都幻想自己可以变成这样变成那样。有一天他在干活的时候，太阳像火一样晒得他皮肤焦裂，火辣辣的，十分难受。石匠自言自语，
11: 啊，还是太阳好啊，天天不用干活，而且太阳可比石匠厉害多了，全天下的人都能看见他。
4: 一个神仙听见了石匠的话，就满足了他的愿望，把他变成了太阳。石匠变成的太阳挂在天上，每天都向四面八方射出热烘烘的光线，所有的人都能看到他。石匠觉得骄傲极了。可是有一天，突然飘过一片云彩，遮住了太阳。石匠很恼火，气呼呼地说，
11: 嘿，太阳比云彩还差得远呢，我要是能变成云彩就好了。
4: 神仙呢，又满足了他的要求，把他变成了一朵云彩。石匠变成的云彩飘在天上，到处飘来飘去，很自在。石匠高兴地说，
11: 还是当云彩好，啥也不用干。
4: 忽然间一阵大风吹了过来，立刻把那块云彩吹散了。石匠很伤心，
11: 哎呦，风太厉害了，我要变成一阵大风。
4: 神仙就把石匠变成了一阵大风，这回他可高兴了，天上地下到处跑，一会儿吹散了树叶，一会儿吹了旗帜，一会儿吹动了水面。他哈哈大笑，一直往前呼呼地吹，凶猛极了。可是有一天，大风吹到了一块石头跟前，就被挡住了，他怎么也吹不倒那块石头。石匠想，
11: 风吹不动石头，看来还是变成一块大石头最好。
4: 好心的神仙就又把石匠变成了一块大石头，放在大山顶上。

0: 谁也没办法欺负他了。过了一些时候，来了几个凿石头的人，看见石匠变成的石头正适合，动手就凿。石匠一看吓坏了，连忙冲着天上喊：
1: 神仙，老神仙，救救我吧，我不要做石头了，我要变成石匠。
0: 那个神仙就把石匠变了回来。从此石匠再也不胡思乱想了，一天到晚勤勤恳恳地安心凿石头，变成了一个人人都尊敬的石匠。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是《世界上最美的玫瑰花》。从前，在一个国家里，有一位非常美丽的皇后，大家都很喜欢她，因为她很善良。有一天，这位皇后得了重病，卧床不起了。经过医生诊治后，一位医生对国王说：
3: 尊敬的国王陛下，皇后这病普通的药是没有用的，需要这世界上最美丽的玫瑰花才能治好她的病。
2: 国王就下令，
4: 如果有人可以进贡来这世界上最美的玫瑰花，我就把这个国家一半的土地赏赐给他，让他和我平起平坐。
2: 命令一出，全国的人都轰动了，所有的人都去找玫瑰花了。各地的人们送来各种各样的玫瑰花，它们都是各个玫瑰花园里开着的最美丽的玫瑰花。可是皇后的病仍然不见起色。一位母亲说，
5: 我知道最美的玫瑰花开在哪里，那朵代表最高尚和最纯洁的玫瑰花是从我甜蜜的孩子的脸上开出来的。每当我孩子睡饱了觉，脸上出现微笑的时候，我觉得那就是最美的玫瑰花了。
2: 医生说，
3: 这朵花是挺美丽的，不过应该有一朵比这朵更美。
2: 另一位女人说，
6: 我曾经看到一朵更美的花，那是皇后摘下皇冠亲吻一位孩子的时候，那朵玫瑰就在皇后的脸上盛开了。
2: 医生说，
3: 这朵花也很美丽，可是现在上哪儿去找这朵花呢？
2: 这时候皇后的小儿子走进房间里来了，他的眼睛和他的脸上都是眼泪，他手里捧着一本书，坐到了自己母亲的床前，轻轻地说，
7: 妈妈，我给您念书吧。
2: 于是这孩子就开始轻轻地念着书中的故事。病床上的皇后听着自己儿子念书的声音，他的脸上露出了一片玫瑰色的光彩，因为他从自己孩子的声音中看到了世界上最美的玫瑰花。
0: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喵，
9: 嗨，晚安故事时间到了。今天花儿姐姐带来的故事叫做《吃黑夜的大象》。一到天黑，森林里就会传出一阵接一阵的哭声。小熊多多会把头扎在熊妈妈的怀里哭，一边哭一边说：
10: 我怕，夜晚黑乎乎的，我什么都看不见。
9: 小猴淘淘会拉着猴妈妈的手哭个不停，
11: 太黑了，好怕好怕。
9: 孩子们都这么害怕黑夜，这可怎么办呢？妈妈们一个比一个着急。这时森林里来了一位名字叫做阿乌的大象，它很古怪，既不吃香蕉也不吃树叶，专门吃黑夜。一到夜晚他就高兴了，因为到了那时候到处都是食物，他张开大嘴啊呜一口就能把夜晚吃掉，吃得可香甜了。小熊多多的妈妈听说大象啊呜来了，就找到他说，
5: 森林里的小动物都怕黑，你来了实在是太好了，请帮小动物们吃掉黑夜吧。
3: 没问题，我最爱吃的就是黑夜了。
9: 这天晚上，小熊多多正在哭鼻子，大象阿呜来到小熊多多家，只见他阿呜一口，小熊多多家的黑夜不见了。就算是关上了灯，房间里也亮堂堂的，像白天一样。多多立马不哭了，在地上跳来跳去，开心地玩了起来。大象阿呜又来到了小猴淘淘家，一口把黑夜吞下，全部吃掉了。小猴淘淘也开心地跳了起来。这天晚上，大象阿呜在森林里一边走一边大口大口地吃着黑夜。湖边亮了，小路亮了，樱桃林亮了，森林里亮得像白天一样。大象阿呜几乎把森林里的黑夜全部都吃掉了，他拍着鼓鼓的肚皮说：
3: 哦，吃的实在是太多了，太饱了。
9: 话还没说完，他就躺在地上睡着了。从这天起，森林里没有了黑夜，黑夜也像白天一样亮亮的。小动物们再也不害怕黑漆漆的晚上了，他们都开始没日没夜地玩了起来。几天过去了，森林里出了大麻烦。大白天，多多在森林幼儿园里，他上着课就睡着了，呼噜声把文具盒都震得掉在地上。而淘淘在树上玩耍的时候，跳着跳着就累得趴在树枝上睡着了，结果扑通一声掉进了湖里，咕嘟咕嘟喝了好多水才哭着爬上岸来。这样下去可怎么行？多多的妈妈找到了正在睡觉的大象阿呜，使劲地把他推醒，对他说：
5: 请你把黑夜吐出来吧，不然我们的孩子就要出大问题了。
9: 大象阿呜摸了摸仍然圆滚滚的肚皮，同意了。
3: 没问题，想不到你们居然都离不开黑夜。
9: 这天夜晚，大象阿呜来到了小熊多多家，他阿呜一声把黑夜吐了出来。小熊多多家的夜晚变黑了，熊妈妈和小熊多多安静地睡着了。大象阿呜又来到了小猴淘淘家，阿呜一声把黑夜吐了出来，小猴淘淘和猴妈妈也睡着了。接着，大象阿呜又去了湖边、小路、樱桃林里，他把肚子里的黑夜全部都吐了出来。夜晚的大森林又黑了，小动物们和花草树木们又恢复到了以前的生活，晚上可以安心睡觉了。故事结束了，宝贝儿，快趁着这安静的夜晚美美的睡一觉吧，晚安。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3: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2: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3: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4: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3: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5: 第十七集，消失的午餐。上课了， Zoe 老师对同学们说，
4: 大家早上好，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有趣的故事，请大家注意学习故事中出现的英语单词。
5: 同学们最喜欢听故事了，他们兴奋地拍手叫好。Zoe 老师继续说，
4: 从前有一个长得胖乎乎的农民 farmer， 他非常喜欢吃肉，每顿饭都离不开肉，几乎不吃蔬菜和水果。有一天，农民 farmer 在农场工作了一个上午，他的肚子饿得咕噜咕噜直叫。终于到了吃午饭的时间，他回到房间，拿出饭盒，准备美美的饱餐一顿。可是当 farmer 打开饭盒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饭盒里什么都没有。
6: 哎， Where is my lunch? 我的午餐去哪儿了？
4: Where 哪里？My 我的 lunch 午餐。 Where is my lunch? 我的午餐在哪儿呢？
5: 乐乐举起手说，
7: 我猜肯定是被老鼠偷走了。
4: 你猜对了一半，听我继续往下讲吧。农民 farmer 努力地回想着，早上他明明在饭盒里装了一盒薯条，一个炸鸡腿儿，还有一个装满奶酪的三明治 sandwich。
6: Where is my sandwich? 我的三明治哪儿去了？
4: Farmer 一边挠头一边纳闷地走向羊圈，他没有看见那有一只小绵羊居然把三明治 sandwich 偷偷地藏在了羊毛下面。没有找到三明治， farmer 穿过牛群继续寻找，可是什么线索也没有。他没有注意到一头调皮的小牛把薯条藏在了牛棚的稻草里。 farmer还是不放弃，他走向马棚，想问问马儿们谁见了他的炸鸡腿儿。马儿们相视而笑，谁也没打算告诉他，炸鸡腿儿啊，就藏在小棕马的蹄子后面。
5: 笑笑抓了抓脑袋，疑惑地说，
7: 老师，动物们为什么要把农民的午餐藏起来呢？
4: 是啊，动物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0: Farmer 找了一圈，也没有找到自己的午餐 lunch。他垂头丧气地回到房间，却惊奇地发现桌子上放着一串葡萄，一个苹果，一个玉米，还有一个香喷喷的红薯。动物们站在门口，笑眯眯地看着 Farmer。原来呀，这些都是动物们从果园里摘下来送给 Farmer 的。他们知道 Farmer 平常只吃肉，担心这样啊会对他的健康造成不好的影响，所以他们悄悄地拿走了 Farmer 的午餐，送来了蔬菜水果。
1: 原来是这样，这些动物真善良啊。
0: 是啊，同学们，咱们平常吃东西的时候也要注意营养均衡，肉类和蔬菜水果都要吃，不要挑食哟。
2: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农民 farmer，午餐 lunch， 三明治 sandwich， 农民 farmer， 午餐 lunch， 三明治 sandwich。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百家姓故事之李姓篇。李姓是我国的大姓氏之一，李姓起源于河南鹿邑县。李姓出自嬴姓，在舜帝时代有一个人叫伯益，他娶了舜帝的女儿，被赐予嬴姓。伯益的子孙都当了大理的职务，他的子孙按照当时的习惯被称为李氏。商周时期，伯益的后裔李征在朝当官，得罪了纣王被处死，李征的妻子就带着孩子逃走了，他们二人一路靠吃李子充饥才活了下来，后来就改成了李姓。提到李姓，就要说一下李白这个人。李白是我国唐朝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传说在天宝初年，李白来到长安，受到唐玄宗的赏识，被封为翰林。有一天，一个藩邦使者来到唐朝长安，向唐玄宗进献国书。不过这个使者不怀好意，国书是用他们国家的文字写的。唐玄宗收到国书后，就命令自己的大臣翻译出来，可是整个唐朝的大臣们竟然没有一个人认识这种文字。使者就嘲讽地说，
6: 这么大一个唐朝，竟然没有一个人认识我们国家的文字，怎么好意思称自己是上朝呢？
5: 唐玄宗听了这话气坏了，可是又无可奈何。这时候有人对唐玄宗说，
7: 皇上，我听说李白李翰林认识这种文字，不如把他喊来让他试试看。
5: 唐玄宗就下令让太监们把李白找来。李白进宫以后，很快就把小国的国书翻译了出来。唐玄宗很高兴，就命令李白，
8: 李白，你现在给他们的国王写一份回书。
5: 可是李白却回答，
9: 陛下，我只有喝醉了酒才能写得出好的回书，现在我没有酒喝，是写不出来的。
5: 唐玄宗听了，立即赐酒给李白。李白喝得醉醺醺的，

0: 说：
1: 陛下，我现在喝多了，臣想穿得随便点，这样我才能写出符合您要求的回书。
2: 唐玄宗就立即下令自己身边的太监帮李白除去外衣，脱去靴子。李白立刻趁醉写好了回书。藩邦使者见大唐有如此人才，惊为天人。从此，李白的名声也传遍了大唐这个国家，大家都知道李白是个非常有才华的人。
3: Dance, little baby, dance up high. Dance, little baby, I'm nearby. Crow and caper, caper and crow. There, little baby, there you go. Up to the ceiling, down to the ground. Backwards and forwards, round and round. Dance, little baby, and we shall sing with a merry song of ring-a-ding-ding.
4: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4: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十二生肖之卯兔。兔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四位，十二时辰中的卯时，也就是清晨的五点到七点，此时太阳还没露出来，月亮的光辉还未完全褪去。玉兔是月宫神话中唯一的动物，因此卯时和兔搭配。大家都知道龟兔赛跑的故事，说起兔子当生肖，民间倒是有一段有趣的兔牛赛跑的传说呢。相传兔子和牛是邻居，平时经常走动，牛勤劳踏实，兔子机灵能干，日子过得都不错。有一天，善于长跑的兔子在牛面前炫耀道：
3: 我是动物世界中的长跑冠军，谁也跑不过我。
2: 牛虚心地对兔子说：
4: 我跑得慢，你能教教我长跑的绝招吗？
2: 兔子骄傲地摇摇头说：
3: 我跑得那么快，靠的是天分，天分这个东西你学是学不会的。再说了，长跑的身轻体

0: 你这粗壮的身子恐怕是永远也跑不快的。
1: 听完兔子的话，牛的心凉了半截，暗暗下定决心想，
2: 天分虽然很重要，但是后天的努力更重要。我多多练习，总有一天我也可以跑得飞快的。
1: 从此牛开始练长跑，凭着一股坚韧不拔的牛劲儿，牛终于练成一双铁脚，尾巴一翘，四蹄如风，跑个几天几夜也不知疲乏。到了玉皇大帝选生肖的日子，依照规则，谁先到就让谁当生肖。牛与兔子约定，鸡叫第一遍就起来，直奔天宫。鸡打鸣了，黄牛起床后发现兔子早就一个人跑了。兔子跑了好一阵子，回头一看，不见任何动物的影子。兔子心想，
0: 我今天起得最早，跑得又最快，就是睡上一觉起来再接着往天宫跑，这生肖的第一名也是非我莫属。
1: 于是兔子在草地上呼呼大睡起来。牛虽然落后了，但它凭借坚韧的耐力和平时练就的铁脚，一鼓作气，当兔子还在酣睡的时候，牛已经跑到了天宫。后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惊醒了兔子，睁眼一看，原来是老虎一阵风般的跑了过去。这下兔子急了，赶紧追赶，可惜慢了一步，始终还是落在了老虎的后面。由于牛的头上还蹲着一只投机取巧的小老鼠，结果兔子只排到了第四位，前三名是鼠、牛、虎。兔子虽然当上了生肖，但终究觉得脸上无光，不好意思面对牛。从天宫回来后，兔子就把家搬到了土洞里，直到现在，兔子也还是住在土洞中。
3: 妈妈，我要听故事。
4: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3: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4: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咕咚来了》。在我国的南方，有一种专门在池塘边上生长的树，树上呢会结着像西葫芦一样的果实，果实的名字叫做木瓜。有一天呢，一只小兔子来到池塘旁边的草地上，快活地扑蝴蝶玩。忽然，池塘传来了咕咚一声，小兔子被这奇怪的声音吓到了。它犹豫了一下，正想去看看到底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可是还没有走到池塘边，又听到咕咚一声，这可把它给吓坏了。小兔子大喊，
6: 快跑，咕咚来了，快逃呀。
4: 刚跑了没多远，遇见了一只正在跳舞的狐狸。狐狸看到小兔子这么慌张，也跟着紧张起来。
7: 兔子兔子，你怎么了？
6: 咕咚咕咚来了，快跑快跑，不然没命啦。
4: 狐狸一听，连忙跟着兔子一起跑起来。跑到一棵树下的时候，树上睡觉的小猴被他们吵醒了。小猴子从树上跳下来，
8: 你们跑什么呀？有什么在追你们吗？
7: 咕咚来了，它就在池塘那边，长得可怕极了，快跑呀。
4: 小猴子听完，吓得连忙跟着兔子和狐狸一起跑。路过一个大石洞的时候，他们的脚步声吵醒了洞里睡觉的小熊。
9: 你们跑什么呀？怎么了？
4: 小猴头也不回地大声喊，
8: 咕咚来了，咕咚来了，快跑。
9: 咕咚是什么呀？
8: 咕咚是个三个脑袋八条腿的怪物，你还不赶紧跑啊。
4: 小熊呢也茫然地跟着大家跑了起来。就这样，这一路上跟上的动物越来越多，有小牛、小羊、小鹿等等，直到一只大象拦住了大家。
10: 你们都怎

0: 完了，跑什么呢？
1: 大家七嘴八舌地形容咕咚是个多么可怕的怪物。
0: 咕咚是什么呀？你们说它那么可怕，谁看见它了吗？
1: 大家一听，谁也说不出来。小熊推小猴，小猴推狐狸，狐狸呢又推了推小兔子。结果呀，谁也没有亲眼看见咕咚的样子。大家决定一起回去看一看再说。于是呢，小兔子带队，大家一起回到了池塘边。他们找了半天，什么也没找到。正感到奇怪的时候，又有一只熟透了的木瓜被风一吹掉进了池塘里，发出了咕咚的声音。大伙儿这才明白，原来呀，这就是咕咚。大家伙儿不禁大笑起来，小兔子呢也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4: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6: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8: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7: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8: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9: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7: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8: 哎，你这人，
9: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7: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0: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7: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1: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2: Hello, window cleaner.
13: 发现了什么？
14: 可它坏了。
1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6: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两幅逼真的图画》。拉斐尔和米开朗基罗是意大利的两名著名画家，他们两个人既是好朋友又是竞争对手，两个人的作画水平都很高，很难分出高低。有一天，他们在一块儿讨论画画技巧，由于有不同的意见就争论了起来。拉斐尔说，
17: 明明是我的方法更好，为什么您就是不愿意承认呢？
16: 米开朗基罗摇了摇头对拉斐尔说，
18: 我们这样争论也没有结果，不如我们每个人画一幅画放在广场上展览，让全城的人评价一下到底谁画得好。
16: 拉斐尔同意了，于是两人开始思考如何作画。过了几天，拉斐尔的画已经画好了， 在他的画上

0: 有一个顶着一篮葡萄的男孩，男孩十分逼真，葡萄新鲜水灵，让人看了忍不住流口水。然而这几天来，米开朗基罗一直没有创作灵感，画了好几幅画都不满意，他发愁地抓了抓头发，抬头看了看窗外，忽然他看见了窗帘，心里就有了一个主意，马上拿笔画了起来。到了约定的日子，两人把画作放在广场上，广场中央挤满了人。拉斐尔首先走上前去，把画布揭开，人生中发出了一阵惊叹声。
1: 快看快看，那串葡萄像真的一样，画的真是太好了。
0: 可能是葡萄太逼真了，几只叽叽喳喳的小麻雀竟然飞了过来，扑到画上啄葡萄。拉斐尔得意极了，他往旁边一看，发现米开朗基罗沉默地站在旁边，就高傲地说，
2: 您还在等什么呢？快把画布取下来吧，让大家看看您的画。
0: 可是米开朗基罗仍然呆呆地站着，拉斐尔有些着急了，就快步走过去说，
2: 您这是怎么了？快把画布拿下来吧。
0: 说完他伸手去扯那块布，突然他像被雷电击中一样站住不动了，随后他说，
3: 您画得太好了，是我输了。
0: 原来啊，那幅画布就是图画，只是因为太逼真了，所以大家都没有辨认出来。观众们很快明白了过来，都拍手称赞起来。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8: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严肃的虾警官》。虾警官是荤菜部落的监督高手，他经常板着脸，非常严肃。不过，虾警官的样子很可爱，两只像触手一样的黑眼睛，尖刺儿一样的嘴巴，三对长长短短的胡子，身体两边还有几条大长腿。一天，虾警官代表荤菜部落到森林里帮小朋友们检查身体，他能看出大家有没有缺钙。北极熊的好朋友小企鹅因为挑食身体缺钙了，于是北极熊找到虾警官说，
9: 虾警官，你帮帮小企鹅吧，他最近总是流很多汗，睡觉还很容易醒。企鹅妈妈说小企鹅好像缺钙了。
10: 虾警官说，这可是大事儿，缺钙会长不高的，你赶紧带我去找小企鹅吧。
8: 很快虾警官和北极熊就来到了小企鹅家。虾警官对小企鹅说，
10: 从今天开始我要监督你吃虾，你缺钙的情况不是很严重，多吃些虾就好了。
8: 小企鹅撅撅嘴说，
11: 可是我不喜欢吃虾。
10: 不行，不吃虾不仅会缺钙，还会长不高的。你看北极熊，他就特别喜欢吃虾，所以他才不会缺钙，个头才那么大。
8: 虾警官说完，拿出一大盘烧得香喷喷的红虾，北极熊看得直流口水。小企鹅问北极熊，
11: 虾真的有那么好吃吗？
8: 北极熊调皮地做出要抢来吃的样子。小企鹅着急地说，
11: 不行不行，我要吃。
8: 虾警官笑了笑说，
10: 那你赶快吃吧，虾的味道好极了，吃了快快长个头。
8: 小企鹅淘气地向虾警官敬了个礼说，
11: 遵命虾警官。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威伯尔逃跑了。六月的一个下午，差不多两个月大的威伯游荡到他在谷仓外的院子里。那天芬没像往常那样来看他，站在阳光下的威伯显得孤单而又无聊。威伯心想，
3: 在这里从没任何事儿可以做。
2: 他慢慢地走到食槽前，用鼻子搜寻着，想找找是否有忘了吃的午餐。他发现了一小节土豆皮，就把它吃了下去。他感到背有点痒，就斜靠在栅栏上，在木板上使劲地蹭着。当他蹭腻了，便走回他的家门口，爬到牛粪堆顶上坐了下来。他不想睡，也不想乱拱了。他厌倦了再这么静静地傻站着，也厌倦了睡觉。
3: 我才活了不到两个月，就对生活厌烦了。当我来到这儿，除了回家，没别的地方可去。当我进了家，除了院子，也没别的地方可逛。
2: 这时候，一个声音说：
4: 你错了，我的朋友。
2: 威伯尔往栅栏那边看去，发现一只母鹅就站在那里。
4: 你不用老待在那个肮脏的小院子里，那儿有一块木板松了，推开它，推开它，你就能出去。
3: 什么？说慢一点。
5: 让我重复一遍，我的意思是，建议你跑出去，这外面的世界精彩极了。
3: 你是说有块木板松了？
5: 那就是我要说的。

0: 威伯尔走到栅栏旁，发现母鹅说的对，真的有一块木板松了。他低下头，闭起眼，用力撞过去，木板松开了。没用一分钟，他就挤过了栅栏，来到院子外的草丛里了。母鹅嘎嘎大笑起来，
1: 自由的滋味如何？
2: 我喜欢这感觉，你说我去哪儿比较好呢？
1: 你喜欢的任何地方，到果园那里去，把路上的草皮翻出来，到花园去，把萝卜拱出来，拱开一切，吃草，找玉米粒儿，寻找燕麦，把一切都压倒，走过果园，去树林里漫步。在你年轻时，世界多么美妙。
2: 我明白你的意思。
0: 威伯尔在空气中跳跃着，转了几个圈，又跑了几步才停了下来。他四处搜寻着，嗅着午后的气息。不久，他向果园走去，他停到一棵苹果树荫下，把他强壮的鼻子插进土里，开始尽情地挖、拱、掘。他感到非常的快活。祖克曼太太是第一个看见他的，他从厨房的窗子里望见了他，便开始喊人：
3: 亲爱的，猪跑出来了，路飞，猪跑了，快来呀，猪跑了，他在那棵苹果树下面呢。
2: 现在麻烦来了，现在我要被抓住了。
0: 母鹅也听见了他的吵嚷，便对着威伯大喊：
1: 跑跑，快跑到山坡下去，往树林里跑，树林，他们在树林里永远都不会抓到你。
0: 听到这场骚动的长毛狗从谷仓里跑出去追。祖克曼先生听到喊声，忙从工作间里跑出来，放下了手中正在修理的农具。在龙须菜地里拔草的雇工卢伟听到喊声，也赶紧跑了出来。每个人都在朝威伯逼近，威伯不知所措了。到树林的路似乎是那么的远，而且他还从来没有进过树林，也不知道是否会喜欢待在树林里呢。祖克曼先生说：
4: 绕到他身后去，卢伟，把他朝谷仓这边赶，小心点儿，别吓坏他。我去拿一桶猪食来。
0: 威伯逃跑的消息在这里的动物中间迅速传开了，以前从没有任何一只动物能逃离祖克曼先生的农场呢，因此这事情引起了大家极大的兴趣。一个个动物都兴奋地抬起头，变得分外激动，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一个朋友已经获得了自由，再也不用被紧紧地关在圈里了。威伯不知该怎么做，往哪儿跑，看起来好像每个人都在追他。
2: 如果这就是美好的自由，我还不如被关在我自己的院子里呢。
0: 长毛狗从一边悄悄地靠过来，故宫路卫也正从另一边渐渐地逼近。祖克曼太太摆出了一副准备拦截的架势。现在祖克曼先生拎着桶正朝威伯尔走过来。
2: 这太可怕了，为什么飞还不来？
0: 母鹅给威伯尔发出了一个又一个指令：
1: 别傻站着，威伯尔，快逃快逃，跳圈跑，往我这儿跳，溜过来，冲出去，过去出来，往森林里跑，迂回前进。
0: 长毛狗猛地窜起来，咬向威伯尔的后腿，威伯尔蹦着跑开了。路威冲上去抓威伯尔，祖克曼太太对路威尖叫起来：
3: 嘿，在那边。
0: 母鹅还在为威伯加油，威伯从路威的双腿间逃了出去，路威没有抓到威伯，反一把搂住了长毛狗。

0: 往上坡跑，
1: 迂回前进，
0: 小心那条狗，
1: 小心芦苇。
2: 可怜的威伯被他们的乱叫弄得又晕又怕，他可不喜欢成为这些乱子的焦点，他只希望芬此刻在场，能把自己抱起来安慰一番。当他抬头看到祖克曼先生手里拎着的盛满热乎乎的稀饭桶时，才稍稍地宽了心。他耸着鼻子使劲地闻着，那些味道多鲜美呀，有热牛奶、土豆皮、粗麦粉、凯洛格牌玉米片，还有祖克曼先生早餐吃剩的酥饼呢。
3: 来呀小猪，来呀小猪。
2: 威伯朝那只桶走了一步。
1: 不不不，这桶是个并不新鲜的骗局。威伯，别上套，别上套。他是想以此诱捕你，他正在用好吃的诱惑你的肚子。
2: 威伯不在乎，因为这些食物闻起来太开胃了，他又朝石桶走了一步。
3: 小猪，小猪，
1: 你会后悔的，你会后悔的。
2: 威伯不在乎，他还在朝石桶走。
1: 你会失去你的自由的，一小时的自由要比一大桶猪食更可贵。
2: 威伯还是不在乎。祖克曼先生走到猪圈旁边，爬过栅栏，把猪食倒进了猪食槽，然后他把那块松动的木板从栅栏上全拽下来，好让威伯能很容易地进去。威伯一步步地走进栅栏，到了他的院子里，他走向食槽，吸食了半天，大口大口地喝着牛奶，嚼着酥饼，能再回家真是太好了。就在威伯饱餐之际，祖克曼先生取了把锤子和一些八分长的钉子来，把那块板子钉了回去，然后他和祖克曼太太懒洋洋地倚在栅栏旁。祖克曼先生用一只木柴搔着威伯的后背。
4: 他真是一头猪。
3: 是的，他会成为一头好猪的。
2: 威伯听到了对他的赞扬，他感到肚子里的牛奶暖暖的，他也很愿意在那根木柴上蹭痒。他既幸福又满足，想去睡一觉了。这真是一个令人疲倦的下午。虽然此刻只不过才4点钟，威伯却准备上床就寝了。
5: 我真的太年轻，还不适合一个人在这世上闯。
2: 威伯经历了一次惊心动魄的逃跑，虽然最后他放弃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我们下期再见吧。
6: 浅浅猫，
7: 世界真奇妙。
8: 喵。Hello, window cleaner.
9: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2: 小宝贝们，花儿姐姐来给大家讲故事了。今天的故事名字是小田鼠种地。春天到了，春姑娘为大地披上了绿衣裳，到处都是嫩绿的颜色。一只小田鼠从地洞里探出头来，揉了揉眼睛说：
13: 啊，春天来了，真是太美了。
12: 小田鼠从洞里爬出来，伸了伸懒腰，肚子忽然咕噜咕噜地叫了起来。他揉了揉自己的肚子说：
13: 都怪去年我太贪玩了，没种什么吃的，这一整个冬天可把我饿坏了。我今年一定要勤快一点，多种点我爱吃的萝卜。
12: 说干就干，小田鼠就扛着锄头上山了。他把自己的地重新翻了一遍，然后撒上萝卜籽，再浇

0: 水、施肥。没过几天，地里就冒出了一丝丝嫩绿的小芽。小田鼠天天都来地里看萝卜长出来了没有，可是每天都是嫩绿的小芽，没有丝毫的变化。小田鼠皱起了眉头，心想，
1: 这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长出大萝卜来呀？
0: 小田鼠回家的时候，路过小白兔的菜园，看到一大片绿油油的白菜，羡慕地说，
1: 原来白菜比萝卜长得快呀，看来我应该种白菜的。
0: 于是小田鼠就找来小白兔，要了一些白菜种子，然后回到自己的地里，把刚种下没多久的萝卜苗拔掉，又种上了白菜。后来有一天，小田鼠又路过熊大哥的玉米地，看见一排排高大的玉米，又开始羡慕了。
1: 这么多的玉米，要是丰收了，结出的玉米够我吃一整个冬天的，我就不用冒着寒冷出来找食物了。
0: 于是小田鼠又把自己种的白菜拔掉了，种上了玉米。时间慢慢过去了，小白兔和熊大哥都收获了自己种的农作物，可是小田鼠呢？它种的玉米才刚刚抽出嫩嫩的绿芽呢。这时，寒冷的北风卷着雪花吹来了，可怜的玉米芽就这样被冻死在田地里。小田鼠辛辛苦苦忙活了一年，冬天的时候还是只能饿着肚子躲进地洞里。他到现在都想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这么辛勤的劳动，还是躲不过挨饿的命运。小朋友们，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呀？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

0: 快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第六颗木棉树种子》。一棵木棉树生长在小山岗上，春天的时候，远看像一片彩云，又像一团火焰。开花的季节一过，木棉树结出的果实就被人摘走了。木棉树非常不舍得自己的孩子，一旦果实被摘下，就意味着孩子们要离开自己，各奔东西了。幸好还有一个果实因为长在最高的树枝上留了下来。转眼间，最后一颗果实就成熟了，裂开露出六粒种子，每粒种子都长着绒毛，像是鸟儿的翅膀。木棉树看着孩子们，开始担心起来。
9: 孩子们，要不了多久，风姐姐就会把你们带到远方去，你们就要离开妈妈了。
8: 种子们也非常不舍得离开妈妈，他们也对木棉树说，
10: 妈妈，我们要和你在一起。
9: 孩子们，如果你们真有这个想法，就赶快落下来吧，我的脚下就是一片松散的泥土，相信你们很快就会在我的身边扎根。
8: 种子们听了，纷纷跳出果实的外壳，绒毛把它们托起来，飘啊飘啊，好不容易才落到了地上，落在妈妈的脚下。一个，两个，三个。这时，一个细细的声音着急地喊了起来：
0: 等等我！
8: 原来，最小的种子在所有的哥哥姐姐们都落地之后，它才从壳里挣脱出来，急匆匆地往地下飘去。可是还没等它落到地上，山岗那边忽然吹来了一股风，木棉树大声喊道：
9: 孩子，加油，风姐姐要来了，她会把你吹走的。
0: 妈妈，我有羽毛拖着，根本就落不快呀。
8: 最小的种子急得都快哭了，却一点办法都没有。很快，风姐姐就带走了那粒最小的种子，一直把它带到另一座山岗上。小种子讨厌极了风姐姐，认为她是世界上最坏的人。没过几天，春雨就跟着来了，小种子吸足了水气，生根发芽了，它的幼苗冲出地面，一个劲儿地往上长，根部也钻进泥土里，一个劲儿地往下扎。每天它接受了充分的光照，还从土壤里吸收了充足的营养，很快就长大了，从一棵小树苗长成了一棵大树苗。接着它又开始分叉了，浑身长满了枝叶，长成一棵漂亮的让人喜爱的小木棉树。夏天过去了，秋天又来了，小木棉树长高了一个头。这时，他忽然发现自己能够看见对面山岗上的妈妈了，他兴奋地喊起来：
0: 妈妈，我又见到你了，我是你的小女儿啊。
8: 老木棉树也看见了他，激动

0: 地说，没想到我还能见到你，孩子，你过得怎么样啊？
1: 小木棉树回答说，
2: 妈妈，我过得很好，我每天都吸收着充分的营养，和许多小伙伴玩耍，我一点也不孤单。我的五个哥哥姐姐过得怎么样了？
1: 听到这里，老木棉树立刻伤心起来。
0: 哎，他们没有你长得快，也没有你长得健壮。由于我的树冠遮住了光线，他们在我的脚下没有接收到充足的阳光照射。由于我的根系太深太发达，他们也没能从泥土里吸收到足量的营养物质。现在他们还不到一米高呢。
1: 冬去春来，小木棉树又长高一个头，它能看见妈妈脚下的泥土了，但是它还是没有见到自己的哥哥姐姐们。它问妈妈，
2: 我的哥哥姐姐们呢？
1: 老木棉树没有回答，许久才哽咽地说，
0: 他们长得太瘦小了，没通过冬天的考验，全都枯萎了，都是我害了他们。
1: 这时风姐姐的脚步声正好传来，轻轻地匆匆地从身边走过。小木棉树对风姐姐大声地喊，
2: 风姐姐，我要收回我曾经对你的不敬，我要感谢你，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5: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4: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5: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4: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5: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4: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6: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嗨，宝贝儿，晚安故事时间又到了。今天的故事名字叫做《烦恼的小兔子》。森林里走来一只烦恼的小兔子，它总是那么那么的烦恼，烦恼的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于是它只好在一块圆乎乎的石头上坐下来，开始唉声叹气。
5: 最近让人烦恼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最让人伤心的就是我的菜园里再也没有美味的卷心菜了，最后的那一颗昨天晚上竟然被偷走了。
4: 这时一个小小的听起来耳熟的声音在小兔子耳朵边响起。
6: 用不着烦恼啊，亲爱的小兔子，你菜园里的胡萝卜已经全部都可以收割了，你可以用它来做美味的汤啊，不信你现在回你的菜园里看看吧。
4: 是谁在说话呢？小兔子站起来，东看看西看看，也没有找到说话的人。于是他又坐了下来，继续想他的烦恼事。
5: 还有啊，昨天隔壁河狸一家搬走了，我以后再也吃不到河狸太太烤的蛋糕了，那可是全世界最美味的蛋糕啊。
4: 那个小小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6: 没关系，我听说浣熊一家就要搬来了，听说浣熊太太做的草莓酱天下第一呢。
5: 还有还有，我的鞋子被老鼠啃了一个大洞，再也不能穿了。
6: 这也没什么好烦恼的呀，你终于可以去买一双新鞋子了，你不是一直都想要一双红色的运动鞋吗？
5: 好吧好吧，就算这些都可以解决，可是我还有一个大烦恼，为什么我这么不开心，身边却连个可以安慰我的朋友都没有？
6: 谁说的，亲爱的小兔子，你不是一直坐在我的贝壳上吗？
4: 小兔子大吃一惊，跳了起来。原来它坐的并不是什么圆石头，而是好朋友小乌龟。这时候小乌龟把脑袋从厚厚的外壳里伸了出来，冲着小兔子嘿嘿嘿地笑起来。小兔子也被自己刚刚的行为逗笑了，两个小伙伴开始抱在一起笑啊笑啊，一直笑到肚子都痛了。小兔子高高兴兴地说，
5: 你说的对，亲爱的小乌龟，根本用不着烦恼，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4: 今天的晚安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们，快闭上眼睛睡觉吧，明天醒来，你也会是没有烦恼的快乐宝宝啦。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爸爸妈妈，如果你爱我，就猪猪的陪陪我。如果你爱我，就猪猪的亲亲我。如果你爱我，就猪猪的夸夸我。如果你爱我，就猪猪的抱抱我。

0: 是爱我你就抱抱我。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

0: 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
3: 哇，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8: 起航！
9: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0: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9: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0: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9: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0: 快快来听吧。
11: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12: 来了，贝拉。
11: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12: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11: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2: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3: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4: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5: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6: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7: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你们会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谁

0: 的玫瑰花说，
1: 我是最早长出来的，而且我长得又高又大，我肯定可以获得最多的幸福。
0: 可是最美的那朵玫瑰花说，
2: 我吸收到的营养最多，我长得最美，肯定是我能获得最多的幸福。
0: 半开的那朵玫瑰也忍不住说道，
3: 我才可以获得最多的幸福，因为我最娇嫩，大家肯定最喜欢我。
0: 三朵玫瑰一直争吵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时篱笆墙来了一个穿着黑衣服的夫人，她走到玫瑰花的面前，把最大的玫瑰花摘了下来。她带着这朵玫瑰花走进了墓园里，她吻了吻躺在那里的小女儿，流着眼泪把最大的玫瑰花放在了自己女儿的胸口。她希望玫瑰的清新和母亲的吻可以让自己的女儿再活过来。最大的这朵玫瑰颤抖着说，
1: 这位夫人给了我这么多的爱呀，我得到了一位母亲的吻，我好像成了人类的一个孩子，我得到了祝福，很明显我是姐妹中最幸福的了。
0: 第二天的时候，篱笆墙这里又来了一位老妇人，她动手摘下了最美的那朵玫瑰，然后把它和其他的花瓣混在一起，做成了一种香料，然后做成了只有国王才能涂上的香膏。最美的玫瑰激动地说，
2: 啊，我是最光荣的了，只有国王才能使用我，我想我成为了最幸福的玫瑰。
0: 这下子篱笆墙下面只有一朵玫瑰了，它自己单独地在这喝着露水，慢慢盛开着自己的美丽。一个小女孩看到了这朵玫瑰，她高兴地说，
4: 哇，多么美丽的花啊，我要把它送给我的祖母，让我的祖母也能闻到玫瑰的香味。
0: 就这样，最娇嫩的玫瑰来到了小女孩的祖母那里。小女孩的祖母坐在摇椅上，望着这朵玫瑰，欣赏着它的芳香。就这样，花园里的每一朵玫瑰都有自己的一段故事，每一朵玫瑰都相信自己是最幸福的，这种信心让他们感到无比的幸福。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3: 哎，你这人，
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5: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2: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6: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7: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13集，坏脾气的红桃王后。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

0: 来到了他渴望已久的美丽花园。在那里，他又会遇到谁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开心地在花园里跑来跑去，很快她就来到了花园的中央。这里生长着一棵巨大的玫瑰树，树上开满了白色的玫瑰花。在树底下，三个花匠正忙着把花染成红色。这件事儿看上去有些古怪，爱丽丝好奇地走过去，想看个究竟。刚一走近，爱丽丝就听见其中一个人说道：
1: 老五，你能不能当心点儿？你看，你把颜料都洒到我身上了。
0: 老五生气地反驳道：
2: 这都是老七的问题，他刚才碰了一下我的胳膊，所以颜料才洒了出来。
0: 老七听到后立刻说道：
3: 得了吧，老五，你就喜欢把责任推给别人。
0: 老五生气地对老七说：
2: 老七，你最好还是闭嘴吧，昨天红桃王后就说你犯了罪，要把你关进监狱，难道你忘记了吗？
0: 老二听到后好奇地问道：
1: 老七，红桃皇后为什么要把你关起来呀？
0: 老五立刻插嘴道：
2: 这个事儿还是我来说吧，昨天老七因为疏忽把郁金香的根当成洋葱送去了厨房。
0: 老七把刷子一扔，生气地说：
3: 你这个人话真多，真的是不可理喻。
0: 老七话还没有说完，突然发现了站在旁边的爱丽丝，他马上闭上了嘴巴。剩下的两个人也朝爱丽丝看了看，很有礼貌地向爱丽丝鞠了一躬。爱丽丝疑惑地问道：
4: 我不明白，你们把这些花染成红色有什么用呢？
0: 老五和老七不约而同地看着老二，等待老二来回答这个问题。老二只好小声地说道：
1: 因为我们不小心把红玫瑰错种成了白玫瑰，如果让红桃王后发现，她一定会惩罚我们的，所以我们要赶在事情被发现之前把白玫瑰染成红色。
0: 这时不时地观察花园远处动静的老五突然喊道：
2: 不好了，不好了，红桃皇后来了，红桃皇后来了。
0: 三个花匠惊慌失措，赶紧跪下，低着头不敢再说话。一阵杂乱的脚步声越来越近，看来应该来了不少人。爱丽丝踮着脚尖向那边看了看，很想知道红桃王后到底长什么样子。走在最前面的是十个武士，他们排成两排，长得跟花匠一样，像一张扑克牌，身体都是扁扁的长方形，手脚也都整齐地长在四个角上。后面又来了十个同样排成两排、穿着华丽衣服的随从，在他们的后面跟着十个手牵手的皇室小孩，他们两人一排，蹦蹦跳跳，衣服上装饰着红心图案。贵宾的队伍紧跟其后，眼尖的爱丽丝发现了队伍中的白兔，她看上去有点慌张，但在与身边的人说话时却总是装作很镇定。白兔从爱丽丝的身边走过，但是她并没有看到爱丽丝。在白兔身后，一个红桃武士走了过来，

0: 手上捧着红丝绒垫子，上面放着国王的王冠。最后，尊贵的红桃国王和红桃王后隆重登场。对于自己是不是应该像那三个花匠一样趴在地上，爱丽丝起初有些拿不定主意，因为她没有学过这样的规矩。但后来，爱丽丝心想，
1: 我要是像其他人一样趴着不敢抬头，那还怎么观看游行的队伍呢？
0: 于是爱丽丝决定就站在原地，目不转睛地看着游行队伍的到来。当队伍来到爱丽丝身边时，一行人都停住了脚步。红桃王后怒气冲冲地问向红桃武士，
2: 这是哪里来的小女孩？怎么这么大胆？看到我居然也不下跪。
0: 红桃武士一言不发，只是面带微笑地向红桃王后鞠躬。红桃王后不耐烦地说，
2: 要你们有什么用？真是一群白痴。
0: 说完，红桃王后转过头看向爱丽丝，傲慢地说道，
2: 告诉我你的名字。
1: 王后陛下，我的名字叫爱丽丝。
0: 红桃王后又指着地上趴着的三个花匠问道，
2: 这几个人又是谁？
0: 因为花匠的脸朝下跪着，只露出了后背，后背图案与同一副扑克牌里的其他人一模一样，所以王后认不出来。爱丽丝说道，
1: 我为什么要知道他们是谁？关我什么事儿？
0: 说完，爱丽丝心里不禁为自己的大胆感到很惊讶。红桃王后听了爱丽丝的话，气急败坏地吼道，
2: 快把这个粗鲁无礼的人抓起来，关进监狱里去。
1: 你这完全是在胡说八道，你才是真正粗鲁无礼呢。
0: 红桃王后被这句话镇住了，完全不知所措，气冲冲地把一个武士叫到身边，说道，
2: 我要看他们的正脸。
0: 武士走到那三个花匠身边，把他们都翻了个身。红桃王后对躺在地上的三个花匠叫道，
2: 你们赶紧给我起来，到我面前来。
0: 那三个花匠赶紧爬起来，走上前，一个劲儿地向红桃王后鞠躬，
2: 不用了，你们弯腰弯的我头都晕了。
0: 接着红桃王后看到了那棵玫瑰树，问道，
2: 你们跑到这里来做什么？
0: 老五赶紧跪下，恭恭敬敬地回答道，
3: 王后陛下，为了让您开心，我们正准备……
2: 不用解释了，我都明白了，你们这是在给玫瑰花染色，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武士，快把这三个花匠给我抓起来。
0: 说完，红桃王后留下了几个武士来抓捕花匠。游行的队伍继续向前走去，花匠们害怕极了，就请爱丽丝帮忙，
1: 有我在，一切都会没事的，我不会让他们把你们抓走的。
0: 说完，爱丽丝就将三个花匠藏到了身边的一个大花盆里。武士们找不到花匠们，只好算了，赶紧一路小跑跟上前面的游行队伍了。红桃王后大声地对武士吼道，
2: 你们把他们抓起来了吗？
0: 武士大声地回答道，
4: 是的，王后陛下，我已经把他们关起来了。
2: 干得漂亮。
0: 接着红桃王后看着爱丽丝问道，
2: 你会打锤球吗？
1: 我会。
2: 那你还不快点跟过来，我们现在就要去打锤球。
0: 爱丽丝十分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于是她快步加入了游行队伍， 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向前走去。小朋友们，爱丽丝的锤球打得怎么样？锤球场上又发生了哪些有趣的事情呢？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粉色的塑料袋》。一天早上，小猫亮亮带着弟弟东东来到河边，他们要去河里抓鱼。一路上，亮亮和东东一会儿追蝴蝶，一会儿捉蜻蜓，玩得很开心。这时，天上飘过来一个粉色的塑料袋，亮亮很高兴，捡起塑料袋说：
3: 粉色的塑料袋真好看。
2: 亮亮用塑料袋装满空气，把塑料袋口扎紧，然后对东东说：
3: 东东，快瞧，塑料袋变成粉色的气球了。
2: 东东睁大眼睛看着哥哥手里的塑料袋，对哥哥说：
4: 哥哥，让我试试。
2: 东东把塑料袋套在头上，扎起口说：
4: 哥哥，你看，塑料袋变成粉色的小帽子啦。
2: 两个小家伙把塑料袋当成玩具玩了起来。过了一会儿，东东突然大叫起来：
4: 好难受啊。
2: 亮亮回过头，才发现东东头上的塑料袋盖住了鼻子和嘴巴，东东的脸都憋红了。亮亮赶紧把东东头上的塑料袋拿了下来，东东哇的一声哭了起来。亮亮吓坏了，赶紧带着东东回家。回到家后，猫妈妈看到东东满脸通红，还哭个不停，就急忙问亮亮：
5: 发生什么事了？
3: 东东把塑料袋套在头上当帽子玩，玩着玩着就难受了起来。我把塑料袋从他头上拿下来，可是他还是吓得一直哭。
5: 哎，东东别哭了，还好你哥哥及时发现了。你们要记住，塑料袋是生活用品，不是玩具，尤其不能把塑料袋套在头上，以后可不能再这样玩了。
2: 听了妈妈的话，亮亮和东东都点了点头。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树博士想要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塑料袋不是玩具，不可以拿来套在头上玩，因为这样很容易造成呼吸困难，发生危险。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喵！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

0: 二十四节气故事之立冬篇。时间过得真快呀，转眼呢，就进入了一年当中最后的一个季节，天气越来越冷了，道路两旁的树木都变得光秃秃的，到处都是一幅萧条的景象。皮皮放学回到家，他可是被冻坏了。
1: 啊，妈妈，这天气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冷啊？
2: 宝贝儿，今天呀是二十四节气的立冬，从今天开始就进入冬季了。立冬节气一般都是在每年的11月7号到8号，冬天要来了，天气肯定就要变冷了，以后上学呀就该穿棉衣了。
1: 妈妈，冬天来了，地面上是不是该结冰了？
2: 对呀，从立冬开始，咱们国家北方的土地开始上冻，变得硬邦邦的，水面上也开始结上一层薄薄的冰。在咱们北方，果树也进入了冬眠期，农民伯伯们会趁机对果树进行整形修剪，剪去果树的枯萎的树枝和那些生病的树枝，这样啊，果树就可以结出更多更好的果实。不过在南方的秦岭淮河地区，却是秋收冬种的好时候，人们会抓紧时机抢种冬小麦。
1: 哦，妈妈，为什么只有在秦岭淮河以南的地方才种冬小麦呢？冬小麦在冬天会不会被冻死呀？
2: 在咱们国家，冬小麦主要分布在长城以南的地区。在华北平原地区，冬小麦一般在9月、10月份就已经播种了。只有南方的秦岭淮河地区才是立冬节气播种的。另外，冬小麦本身就是一种越冬的农作物，是不怕冷的。而且在种植冬小麦之前，农民伯伯会施肥整地，给小麦准备足够养分的土地。在越冬前后，农民伯伯还会促使冬小麦生根和增加有效分枝，让麦苗茁壮成长。等到第二年春末夏初的时候，农民伯伯就会收获很多的粮食了。
0: 皮皮听了妈妈的话，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到了晚上的时候，皮皮给爷爷打了个电话，想问一问爷爷的身体怎么样。
3: 喂，我的乖孙子皮皮，怎么了？
1: 爷爷，我听妈妈说今天是立冬，你和奶奶要多穿衣服，不要生病了。我有空就和爸爸妈妈一起去看你们。
3: 嗯，好，乖孙子，爷爷知道了，你也要照顾好你自己，知道吗？千万别感冒了。你要是回老家，一定要记得穿厚点儿。现在老家也很冷，外面的小动物们都去冬眠了。
1: 冬眠？冬眠是睡觉的意思吗？
3: 对呀，到了冬天的时候，野外的食物比较少，像青蛙呀、蛇呀，它们是变温动物，它们的体温会随外界温度的变化而变化。冬天的时候，它们的体温会下降到不能活动的状态，所以呀，一到冬天，它们就缩进洞里，蜷着身子，不吃也不动，等到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再活动。冬眠是这些动物过冬的法宝啊。
0: 听了爷爷的话，皮皮好奇极了，他思考了半天，又跑去问妈妈。
1: 妈妈，爷爷说小动物们都去冬眠了，那咱们人在冬天的时候大部分的时间都待在屋子里，咱们这算不算是在冬眠呢？
2: 这个呀，就要你自己去考虑了。
0: 皮皮挠了挠自己的小脑瓜，他实在是想不明白。

0: 呀。
1: 立冬，王志登。秋风吹尽旧停柯，一点禅灯半轮月，今宵寒叫昨宵多。
2: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三兄弟》。从前，有个人有三个儿子，除了他所住的那栋房子外，便没有什么财产了。三个儿子都想在父亲死后得到那栋房子，可老人对他们三个一样疼爱，不知该把房子给谁才好。邻居就给他出主意，让他把房子卖掉，把钱分给三个儿子。可房子是祖上传下来的，老人舍不得卖它。终于，他想出了个好主意。他把三个儿子叫到跟前说：
3: 现在你们都出去各学一门手艺，等学成归来，看谁的本事最高，房子就归谁。
2: 三个儿子都表示赞同，老大要当铁匠，老二要做剃头匠，老三打算做名剑客。他们约好了回家比武的时间，便各奔前程了。他们都各自找了位技艺高超的师傅，学了上乘的技艺。当铁匠的老大专为国王的坐骑定掌，心想：
4: 房子肯定是我的了。
2: 做剃头匠的老二专为达官贵人理发修面，也认为房子非他莫属。学剑术的老三却没有那么顺利，经常遭到师父严厉的惩罚，不过他还是咬紧牙关挺过来了。他想，
5: 如果我怕挨打，就永远得不到房子了。
2: 约定的时间到了，三兄弟按时回到了父亲的身边，不过他们不知道如何找到最好的机会来展示各自的本领，于是只好坐下来商量。就在这时，一只兔子突然跑过田间。
6: 来的正是时候，
2: 剃头匠老二说着，只见他端起脸盆和肥皂，等兔子跑近，他迅速地在兔子身上抹上肥皂泡沫。就在兔子仍在

0: 奔跑的同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兔子剃了个短胡子，却丝毫没有伤到兔子。
1: 干得漂亮，
0: 老人赞道，
1: 如果你的兄弟不及你，房子就归你了。
0: 不一会儿，只见一个贵族乘着马车疾驰而来。铁匠老大说，
2: 父亲，您老瞧我的吧。
0: 只见他几步就追上了马车，瞬间就给一匹飞驰的马儿换了四个新崭崭的马蹄铁。
1: 不错，你一点儿也不比你弟弟逊色。
0: 父亲这下可犯难了，
1: 我该把房子给谁呢？
0: 学习剑术的老三说话了，
3: 父亲，您还是瞧我的绝活吧。
0: 这时天空正巧下起雨来，只见他拔出剑，不停地在头顶挥舞起来。他竟然用剑挡住了每一滴雨滴，身上丝毫没有被雨水打湿。雨越下越大，后来竟成了倾盆大雨。只见他手中的剑也越舞越快，身上仍没沾一滴雨水，仿佛身处在室内一样。父亲见了大惊，说道，
1: 你的技艺最精湛，房子就归你了。
0: 于是一切都如约进行，两位哥哥对这一结果也是心服口服。由于他们三个手足情深，彼此不愿分开，便都留在这所房子里生活。而且他们都各有一门绝活，聪明又好学，凭借所学到的本领赚到了很多钱。一直到老，他们都一同过着幸福的生活。因为手足情深，在三兄弟去世后，人们便把他们合埋在了同一个坟墓里。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0: 十二生肖之申猴。猴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九位，十二时辰中的申时，也就是下午的三点到五点。据说这时候猴子最喜欢啼叫，声音拉得最长最洪亮，因此申时和猴搭配。话说猴子能当上生肖，跟老虎还有一定的关系。很久很久以前，老虎已经是百兽之王了，山林里的动物们很怕老虎，碰见老虎都立即回避，老虎很是得意。当时猴子与老虎是邻居，二人称兄道弟。当老虎外出时，猴子便代行镇山之令，百兽慑于老虎的威风，也只好听猴子的召唤。这便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句话的来历。一天，老虎不幸落入了猎人的网中，拼命挣扎也无法脱身。恰好猴子来了，老虎高喊救命，猴子见了连忙爬上树，解开了猎人的网绳，救出了老虎。老虎一边从网绳中往外爬，一边心里盘算着，
6: 我是百兽之王，今天这事儿要是张扬出去，岂不灭了我老虎的威风？不如干掉猴子算了。不行，如今动物们都怕我，要是我再干掉猴子，

0: 后我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了。如果再有危险，谁来帮我呢？再说了，猴子那么怕我，今天的事儿他一定不敢说出去的。
1: 脱离了猎人的网绳后，老虎装作十分感激的样子对猴子说：
0: 猴老弟啊，今天多亏你救了我，太感谢你了。今后你有什么为难的事情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啊。
1: 猴子多聪明啊，整天在老虎身边，自然十分了解老虎，赶紧说道：
2: 我也没做什么呀，大哥，你千万别客气。
1: 后来的日子里，猴子果然对老虎遇险的事儿闭口不提，保全了老虎的面子。从那之后，猴子和老虎的关系更是非同寻常了。许多年之后，玉帝开始给人类选生肖，老虎是百兽之王，使人类免受恶兽的侵扰，因此人类推荐了老虎，而猴子对人类没有贡献，人类自然没有推荐猴子。因为当上生肖就可以封神，所以猴子也想当生肖，于是他请老虎向玉帝求情。老虎因为欠猴子的人情，只好倾尽全力去帮猴子说情，对玉帝说道：
0: 陛下，论起聪明机智，再没有其他动物能和猴子比了。当初我在陛下您这里做殿前卫士的时候，不在山中，猴子也有镇山的功劳，能不能让猴子也来参加生肖竞选呢？
1: 玉帝想了想，最后同意了。竞选当天，玉帝将第九个到达天宫的猴子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九位。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帅气的水中除草机。曾经有一片美丽的海域，它原本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好地方，海洋里的动物都非常喜欢在这里安家，大家在这里

0: 的日子过得舒服极了。可是慢慢的，这里不再是海洋动物的天堂，因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浓密的海藻侵占了这片海域。海藻不停地长呀长呀，厚厚的藤蔓覆盖了大片海平面，导致海水无法正常流通，下层的海水也很难和上层的海水进行交换。时间久了，很多小动物都感觉呼吸困难，经常头晕眼花。看着这海藻大军越来越猖狂，小动物们都急坏了。一只海螺说，
1: 奶奶曾经告诉我，她爷爷的爷爷曾经在大海里见过一种叫做海牛的动物，它能够除掉这些海藻。海牛可是水中的除草机呢，只要咱们找到了它，这些海藻带给我们的困扰就全都解决了。
0: 于是大伙儿就分头去找海牛了。可是海洋这么大，到哪里去找海牛呢？大家在茫茫的大海里找了几天，连海牛的影子都没有看到。眼看海藻就要覆盖整片海域了，小动物们都在唉声叹气地说，
2: 唉，看来这次真的是没办法了。
0: 这时一只鲸鱼游了过来，
3: 大家快来看，我找到海牛了，我让一只海鸥告诉海牛，咱们的海域需要它的帮助，它就立刻赶了过来，现在正在帮咱们清除海藻呢。
0: 大家听了，连忙跑去围观。咔嚓咔嚓，只见海牛张大着嘴巴，享受着美味的海藻。不一会儿，那些海藻全部都进入海牛的肚子里了。小动物们忍不住拍手叫好，
2: 海牛，你可真是太厉害了，真是帅气的除草机，谢谢你挽救了我们整片海域，还给我们一个美丽的家园。
0: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海牛是一种有着2500万年海洋生存史的海洋动物，以海藻或者其他水生植物为食。一头成年的海牛每天最少可以吃掉大约50公斤的海藻，因此它被称为水中除草机。

0: 熊孩子 APP， 熊孩子陪你唱儿歌哦。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接受遗产。加尼诺从寄读学校回到家里之后，不再捣乱，一直表现得很好。妈妈非常欣慰，爸爸对加尼诺的看法也有了改观。他打算请一位家庭教师帮加尼诺准备年底的考试。这天早上传来了一个令人伤心的消息，威纳奇奥先生去世了。加尼诺在日记中写道：
4: 可怜的威纳奇奥先生，我承认他有点古怪，但他是个好人，他的离世让我非常悲伤。
3: 午饭之后，妈妈在门口对加尼诺说：
5: 加尼诺，加尼诺，快过来。
3: 加尼诺跑到门口，看见妈妈手里拿着一封信。
5: 加尼诺，这是你的信。
4: 我的信？是谁寄给我的？
5: 公证人切阿比奇士寄给你的。
4: 他给我写信干什么？
5: 你自己看看吧。
3: 加尼诺打开信读了起来，读完之后他说：
4: 切阿比奇士邀请我去参加宣读遗嘱的仪式，就是威纳奇奥先生的遗嘱。
5: 太奇怪了，从来没听说过请一个孩子去参加遗嘱仪式的。加尼诺，你好好回忆一下，当时在马拉利家里的时候，你是不是还干了什么别的坏事？
4: 没有啊，就是牙齿的事情嘛。
5: 不管怎样，这件事先不要告诉你爸爸，免得他胡思乱想。
3: 下午三点，加尼诺坐上了公证人派来的车，来到了公证人切阿比骑士的办公室。办公室里有不少人，包括切阿比骑士、马拉利的女佣人切西拉等等，连市长也过来了。马拉利看到加尼诺，马上显得很不高兴，他扭过头装作没看见加尼诺。公证人切阿比骑士坐在安乐椅上，他清了清嗓子，开始宣读遗嘱。
6: 我很荣幸地为大家宣读威纳奇奥先生的遗嘱。威纳奇奥先生希望从他的遗产中拿出10000里拉送给女佣人切西拉。
3: 听到切阿比骑士的话，在场的人都惊呆了。切西拉激动得差点晕倒，马拉利的脸变得苍白，睁大眼睛盯着切西拉，好像要把他吃掉一样。切阿比骑士接着说：
6: 接下来我开始转述威纳奇奥先生的原话。我留下这笔钱给切西拉，是为了表达对他的谢意。我在侄子家度过了我一生中的最后几年，在这段时间里，切西拉对我的关怀超过了我的亲人，我非常感激。
3: 切阿比骑士念到这里，马拉利律师小声地对市长说：
7: 哎，真是没办法，我的叔叔怎么这么天真。
3: 市长微笑着没有说话，公证人继续念遗嘱：
6: 我的侄子是一位非常正直的律师，他一直是激烈地反对金钱和特权，所以在我看来，把钱留给他是一种错误，因此我把所有财产都留给这个城市的穷人。对于我亲爱的侄子，鉴于他对我深厚的感情，我把我的一颗牙齿留给他。这颗牙齿是被淘气的加尼诺拔掉的，这对我的侄子马拉利来说非常有纪念意义。我特意为这颗牙镶上了黄金，可以用作领带别针。
3: 念到这

0: 契阿比骑士从一个盒子里取出一个牙齿做的大别针。看到这颗牙齿，加尼诺捂住嘴笑了起来。马拉利好像一下子老了十岁，整个嘴唇都在发抖。突然他伸出拳头对加尼诺说，
1: 小坏蛋，你笑什么？
0: 契阿比骑士对他说，
2: 律师先生，请您冷静一点，这是你叔叔留给你的东西，请你收下吧。
0: 马拉利用手把牙齿推开说，
1: 我不要，把它给这个孩子吧。
0: 说完，马拉利在公证书上签了字，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契阿比骑士让切西拉明天再到这儿来一趟。接着，市长和切西拉也离开了房间。这时，屋子里就剩下加尼诺和契阿比骑士了。契阿比骑士打开写字台的抽屉，拿出一个盒子，对加尼诺说，
2: 威纳吉奥先生确实是一个古怪的人，但是我不应该评论他。作为公证人，我的职责是遵循他的遗嘱，把他交代的事儿办妥。加尼诺先生，威纳吉奥先生希望送给您1000里拉，这些钱就在这个盒子里，这笔钱你愿意怎么花就怎么花，可是不能告诉别人。
0: 听到这儿，加尼诺愣住了，他说，
3: 我的天哪，1000里拉，这是真的吗？
0: 契阿比骑士笑着摸了摸加尼诺的头说，
2: 听说你是个捣蛋鬼，你的家人都对你绝望了。
3: 以前是这样的，可是这段时间我表现得很好。
2: 嗯，不错，威纳奇奥留给你这些钱时并没有对你做出任何的约束，他对你表现出极大的信任，所以你要注意，不要乱花钱。
3: 我明白了，我保证不乱花钱。
0: 契阿比骑士把盒子递给了加尼诺，加尼诺激动地向他告别。回到家里，妈妈和阿达围在加尼诺身边，问了许多问题。加尼诺对他们说，
3: 威纳奇奥先生把他所有的遗产都送给了城里的穷人，马拉利只拿到了一枚牙齿做的别针。
4: 真是太奇怪了，怎么可能呢？
0: 加尼诺没有说话，他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长舒了一口气，心情也平静了下来。他把钱数了一遍又一遍，数完之后把钱锁在写字台的抽屉里。过了一会儿，他又把钱取出来重新数了一遍，接着又把钱锁好，这样取出来放进去不知道多少回，但他总是不放心。最后加尼诺把装钱的盒子抱在怀里，躺在床上睡着了。小朋友们，威纳奇奥先生送给加尼诺1000里拉，加尼诺该怎么处理这笔钱呢？咱们下期故事再见吧。

0: 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彤彤，别看电视了，你今天的学习任务完成了吗？
3: 还没有，我再看一会儿，看完这集马上就演完了。
4: 妈妈看着懒洋洋地窝在沙发里的彤彤，一下子生气了。
2: 彤彤，你怎么一天到晚就知道看电视？你现在就关电视回屋学习，你再不听话，以后就不准你看了，游戏机我也要没收。
3: 我不要学习，不要背诗，我再也不喜欢妈妈了，我要离家出走。
4: 彤彤一溜烟地跑到卧室，把自己锁在了屋里，一边哭一边翻箱倒柜地收拾东西。可是他弄出的声响太大了，把古宝都给吵醒了。古宝伸了伸懒腰，打着哈欠问道：
5: 彤彤，你这翻箱倒柜的干什么呢？都把我给吵醒了。
3: 古宝，我要离家出走，妈妈太坏了，什么都要管，连看电视都要说我。我又不是不学习，我都说了看完一集就学习嘛，还要说我。哼，我要离家出走了，过没人管的生活。古宝，要跟我一起走吗？
4: 古宝看着发脾气的彤彤，叹了口气说：
5: 哎，彤彤，你别哭呀，妈妈也是为你好呢，你现在离家出走一定会后悔的，毕竟家是我们一辈子的牵挂呀。
3: 不可能，绝对不会想家的，我下定决心了。古宝，你别劝我了。
5: 既然我劝不住你，那你跟我一起去诗词的世界游览一番好不好？你是我的朋友，咱们再去古代一次怎么样？也许你的心情就会好起来呢。
4: 彤彤听了古宝的请求，点点头同意了。这时一道白光笼罩住了他，就像之前一样，彤彤立刻觉得天旋地转。当他重新站稳后，眼前是一片茂密的丛林，在丛林的深处有一个小小村庄，炊烟袅袅升起，看起来美丽极了。彤彤正出神地望着村庄，却没有发现后面有一辆马车正向他驶来。
5: 哎，彤彤小心
3: 啊！哎呦，
4: 突然停在身后的马车把彤彤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马车夫没好气地从车上下来，大声地质问道：
6: 你这小孩子谁家的，敢挡我们大人的路？
3: 我
4: 彤彤被马车夫的质问吓坏了，他哆嗦着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时从马车上下来了一位老爷爷，他微笑着把彤彤扶了起来，帮他拍了拍身上的土说：
7: 小娃娃摔疼了吧？看你身上的衣服奇奇怪怪的，你从哪里来的呀？
3: 我来自……
4: 看着眼前的老爷爷，彤彤支支吾吾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老爷爷慈祥地看着窘迫的彤彤，柔声说道：
7: 看来你是迷路了吧？这前面有个村子，那是我的老家，如果你不介意，我带你去那里寻找你的父母如何？
4: 一听老爷爷要带他走，彤彤更加紧张了，因为他记得妈妈曾说过，千万不要跟陌生人走，有事情要找警察叔叔帮忙。可是这是在古代呀，哪里有什么警察叔叔呢？突然一阵嬉笑声从远处传来，一群小孩子从远处跑了过来，他们看到彤彤和老爷爷，于是跑过来问道：

0: 老爷爷，你们是从哪里来的？来我们这里干什么呀？
1: 听到小孩子的询问，童童也疑惑了起来。他小声地问古宝：
2: 古宝，古宝，这个老爷爷说前面的村子是他的老家，可是村子里的孩子们却不认识他，怎么办？他这样骗我们，一定是个坏蛋。
3: 童童，他才不是坏人呢，他可是大诗人贺知章。
1: 眼前的这个老爷爷竟然是著名的诗人贺知章。童童听到这个名字，张开了嘴巴，瞪大了眼睛，惊讶极了。可是这么一个大诗人怎么骗人呢？童童刚想问，却被古宝打断了。
3: 童童，你就别问了，安静听下去就好了。
1: 既然古宝都这么说了，童童也就不再问了。他点了点头，继续听那些孩童与贺知章的对话。
4: 老爷爷，你怎么不回答呀？你是来我们村子做客的吗？
5: 啊，抱歉呐，老夫太久没有听到家乡的口音，真是令人怀念呐。我就是前面村子里的人，那是我的老家呀。
4: 你是我们村子里的人？不对呀，老先生，村子里的人我都认识，可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您这么一位老先生啊。
1: 小孩子的话让贺知章微笑的脸僵住了，他重重地叹了口气，抬头看着天空，忧伤地说：
5: 哎，我贺知章50年前离开这里时，正值年华，意气风发。可是现在呢，我头发都已经花白了。50年呐，连村子里都没有认识我的人了。除了这一口家乡口音，我还如何能证明我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呢？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唉，光阴似箭，悲哉悲哉呀。
1: 贺知章的悲伤情绪似乎感染了童童，他刚想上前安慰一下这个年迈的老人时，童童又被白光笼罩住了。他再次感到一阵天旋地转的眩晕，等他再次张开眼睛，已经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身边放着他打包的行李。
2: 这怎么就回来了？古宝，贺知章后来又怎么了？他被村里人接受了吗？
4: 你快说呀，快告诉我。
3: 哎，你别急呀，放心，贺知章后来在老家安享天年了。
1: 古宝的话让童童松了一口气。
2: 还好还好，我还真担心他会在家乡被人排斥呢。哎，哎，对了，古宝，你让我看贺知章跟我离家出走有什么关系呢？他最后对着天吟的诗又是什么啊？
3: 那首诗啊，叫做《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四句诗是说贺知章年轻的时候离开家乡，一直到年迈了才回来，虽然嘴里说的依然是家乡话，可是斑白的头发掩盖不住岁月的痕迹呢。村里的孩子们看到他都不认识他，还笑着问他这位客人

0: 是从哪里来的？
1: 古堡的解释让童童恍然大悟，他兴奋地对古堡说：
2: 哦，这首诗说的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0: 没错，就是这样。童童，你现在还小，离开家可是一个很痛苦的决定。我们古人有一句话叫做父母在不远游，你好好想想，如果不是妈妈太爱你了，她为什么要吵你呢？
2: 因为爱我所以吵我。
0: 没错呀，因为爱你所以吵你。童童，你总有长大的一天，妈妈不可能永远陪着你，所以妈妈每天催你学习，就是希望你能拥有知识，可以更好地应对以后的生活呀，这是妈妈的一片苦心呢。
2: 这我可从来没想过这么多，看来我是错怪妈妈了。古堡，谢谢你，我现在就去给妈妈道歉。
1: 说着，童童就开门向客厅跑去，一边跑还一边叫着：
2: 妈妈，对不起，我错怪你了，我刚刚在屋里学会了一首诗呢，我背给你听，《回乡偶书》，唐·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3: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0: 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小朋友们，大家好。上集我们讲到，尼尔斯和雁群互相帮助，从狐狸斯密尔的手中逃脱。今天，花儿姐姐将讲几个尼尔斯身上发生的事情。相信今天的故事能让大家发现他身上存在着闪光点，足以让阿卡喜欢上尼尔斯，并决定带上他一起旅行。第五集，大雁的生活。这天，尼尔斯跟着雁群来到了斯康奈平原。在趁着大雁们休息整顿的时候，尼尔斯在这片平原上四处溜达起来。就在他四处乱逛的时候，他发现一户人家的院子里养了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尼尔斯立刻跑上前去，冲小松鼠打招呼：“
3: 你好啊，小松鼠，我叫尼尔斯。”
2: 可是小松鼠只是抬头看了看尼尔斯，没有做出任何回应。尼尔斯看到松鼠的脸上满是悲伤，还有一些焦虑。
3: 小松鼠，你怎么了？是被关在这里不开心吗？
2: 小松鼠长叹了一口气，对尼尔斯说道：“
4: 唉，都怪我不小心

0: 昨天出来找食物的时候被人类捉到了，他们把我关到这里，给我提供了食物和水，想把我当作宠物。可是我还有四个刚出生的孩子留在家里，我再不回去他们会被饿死的。
1: 尼尔斯对小松鼠说，
2: 别急，我来帮你。
1: 说完，尼尔斯想打开笼子，偷偷地把松鼠放走，可是笼子被一把结实的小锁锁上了，尼尔斯怎么也打不开。他想了想，对松鼠说，
2: 你快告诉我你家在哪里，我去把你的孩子带来这里。
1: 知道了松鼠家的地址之后，尼尔斯飞快地离开了院子，跑到森林里，找到松鼠的四个孩子，小心翼翼地捧着他们，把他们送到了松鼠的笼子里。松鼠见到自己的孩子，非常感激地对尼尔斯说，
0: 谢谢你，你真是一个好孩子。
1: 尼尔斯笑了笑，转身离开了。尼尔斯不知道，自己所做的这一切，全都被一个老太太看到了。老太太以为是一个小精灵前来帮助了小松鼠。第二天，老太太把见到小精灵的事情讲给了村子里的所有人听，但没有一个人相信她说的话。可是当老奶奶把人们带到松鼠笼子面前，给他们看笼子里多了四只松鼠宝宝的时候，所有人都说不出话了。大家这才意识到，他们把松鼠关进笼子里，只顾自己开心，丝毫没有考虑过松鼠是不是愿意在这个地方生活，这样很自私。最后他们决定由老奶奶把松鼠一家送回森林里。又过了几天，在雁群们准备离开斯康奈平原的时候，一件危险的事情发生了。这天，大公鹅莫顿和雁群们在田野里做最后的补给，准备饱餐一顿，以应对即将到来的长途飞行。这时候，几个孩子开始悄悄地向雁群们走近。所有的大雁们都察觉到了即将到来的危险，它们纷纷展开翅膀飞走了。只有大公鹅莫顿觉得只是几个孩子，没什么好怕的，仍然站在原地没有躲开。几个孩子一步一步向他靠近，合力将他捉走了。尼尔斯躲在一旁看着发生的这一切，心里很着急，但他一个人的力量实在是太小了，救不了莫顿。他决定紧紧地跟在孩子们的后面，找个合适的机会救出大公鹅。因为他的个头小，走得慢，跟不上几个孩子，几乎就要跟丢了。幸亏大公鹅沿途留下了自己的羽毛。尼尔斯顺着大公鹅留下的记号，来到了一座古老的城堡面前，悄悄地溜了进去。可是他找了一大圈，也没有找到大公鹅的身影，反而不小心被城堡里的人们发现了自己。一大群人在他的身后追着他。尼尔斯迈开大步向前跑去，在经过一间房间的时候，他听到里面传来莫顿凄惨的叫声。他不顾身后还有一群追着他的人，拼命去敲门。一个小姑娘打开了房门，尼尔斯顺着门缝溜了进去。他看见一个短头发的女人正拿着剪刀，准备剪掉大公鹅的翅膀。突然闯进来的小人让女人惊呆了，剪刀也从手中滑落。大公鹅趁机从女人的手中逃走，奋力跑向门口，叼起尼尔斯，在台阶上展开翅膀飞走了。这下，尼尔斯救小动物的事情让雁群里所有的大雁

0: 都不再讨厌他了，反而对他大加赞赏。但是雁群首领阿卡并没有因此明确地表示是否让尼尔斯留在队伍中。一个星期以后，阿卡找来尼尔斯，对他说，
1: 前几天我已经派出了大雁，找到了那个把你变成小不点儿的小精灵。小精灵在听说了你从狐狸的手中救出了我们的伙伴，从人类的手中救出小松鼠和莫顿的事情以后，答应把你变回原来的模样，你可以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回去找你的爸爸妈妈了。
0: 听到阿卡的话，尼尔斯高兴极了，但是他一想到这段时间和大雁们一起度过的无忧无虑的时光，想起在天空中自由自在的旅行生活，尼尔斯大声地哭了出来。他大声地叫着，
2: 我不要回去，我想和你们在一起，我喜欢和你们一起旅行。
0: 阿卡也非常舍不得尼尔斯离开，听了尼尔斯的回答，他高兴地说道，
1: 好的，现在你正式成为我们雁群的一员了，以后我们就一起旅行了。
0: 尼尔斯听完之后高兴地流下了眼泪。小朋友，尼尔斯终于成为雁群当中的一员了，接下来他将骑着大公鹅莫顿开始全新的旅程了。下集我们将接着讲述他们旅途中发生的故事。

0: 快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红虾旅店。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相信了狐狸和猫的话，决定和他们一起去一个叫福地的地方。他们走呀走呀，到了天黑的时候，他们已经累得精疲力尽了，终于来到了一家叫红虾的旅店。狐狸对匹诺曹说，
3: 我们在这里停一会儿，吃点东西，休息几个钟头，半夜再动身，明天就能走到福地了。
2: 接着他们三个走进红虾旅店，围着桌子坐了下来，准备吃饭。可怜的猫觉得胃很不舒服，只吃了几条抹着番茄酱的鱼，还有一点奶酪。狐狸也吃了一些东西，它吃了一只肥嫩的野兔和一只肥美的小母鸡，最后还吃了一把葡萄干。吃完之后，狐狸皱着眉头，抱怨这些食物叫它恶心，它什么也不想吃了。吃的最少的是匹诺曹，它吃了一点核桃仁儿，一小块面包，其他什么也吃不下了。可怜的匹诺曹把全部心思集中在福地上，他用手托着脑袋，偷偷地傻笑，好像他已经提前拿到了亮闪闪的金币。吃过饭，狐狸对红虾旅店的店主说，
3: 给我们开两个好房间。

0: 一间给匹诺曹先生，一间给我和我的朋友。我们走之前要睡一会儿，您要记住，半夜一定要叫醒我们，我们得继续赶路。
1: 好的，先生们，你们放心睡觉吧，我一定会在半夜叫醒你们的。
2: 匹诺曹走进了房间，刚刚躺到床上就沉沉地睡着了。他还做了一个梦，他梦到自己来到一块田地中，田地里长满了小树，树上挂满了一串串的野果，而这一串串的野果上又缀满了金币。微风轻拂，金币摇摇晃晃，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好像在说，喜欢我们的话就摘下我们吧。匹诺曹欣喜若狂，他刚准备伸手大把大把地摘下美丽的金币，把它们全都放进口袋的时候，突然被三声很响的敲门声惊醒了。门外传来店主的声音：
1: 亲爱的客人，半夜的钟声已经敲响了，您得赶紧起床上路了。
2: 匹诺曹问店主：
3: 我的同伴都准备好了吗？
1: 岂止是准备好了，他们两个钟头前就已经离开了。
3: 什么？他们为什么这么着急呀？
1: 因为猫得到消息，他大儿子的身上生了冻疮，有生命危险。
3: 那他们付过晚饭钱了吗？
1: 没有，他们急匆匆地走了，还没有付账呢。
2: 匹诺曹挠挠头，无可奈何地说：
3: 好吧，这顿饭我来请吧。对了，我那两个朋友有没有告诉过你，他们会在哪儿等我？
1: 他们说明天早上天一亮，他们会在福地等您的。
2: 匹诺曹给了店主一个金币，用来支付晚饭钱和过夜费，然后才离开。匹诺曹并不知道福地在哪儿，夜黑的伸手不见五指，他只能摸索着向前走。田野里静悄悄的，四周连一片树叶的沙沙声都听不到，只有几只鸟穿过道路，从这一片树丛飞到另一树丛，它们用翅膀拍打着匹诺曹的鼻子，匹诺曹吓得连连后退，全身发抖。这时，匹诺曹看见前面的树上有一点小小的亮光，好像是一个小动物。匹诺曹问：
3: 你是谁？
4: 我是会说话的蟋蟀。
3: 你找我干嘛？
4: 我来给你一个忠告，你呢，现在回家去吧，把剩下的四个金币带给你可怜的爸爸，他正在为见不到你而痛哭流涕呢。
3: 明天我爸爸就会变成一个大富翁了，因为这四个金币会变成2000个。
4: 我的孩子，千万不要相信一夜暴富这种话，说这种话的人呢，不是疯子就是骗子，听我的话，赶紧回家吧。
3: 不，我偏要往前走。
4: 记住，一意孤行，由着自己性子做事的孩子呀，迟早是要后悔的。
3: 又是老一套。蟋蟀晚安。
4: 匹诺曹晚安，愿老天保佑你一路平安。
2: 说完，蟋蟀不见了，路上比之前更黑了。小朋友，匹诺曹在半夜独自前行，他能找到狐狸和猫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3: 起航！
4: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4: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4: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5: 快快来听吧。
6: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7: 来了，贝拉。
6: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7: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6: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7: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5: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24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24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24节气的故事中吧。24节气故事之小雪篇。小雪时节，皮皮爷爷家的菜都要搬进地窖里储藏，爸爸呢就带着皮皮回老家去帮忙。天上飘飘扬扬地下着小雪，爷爷和爸爸冒着雪往地窖里搬运蔬菜，爸爸一边干活一边给皮皮讲解小雪节气的知识。
12: 皮皮，小雪节气啊，在每年的11月22号到23号之间。小雪表示降雪的程度。小雪时节，空气湿度不大，气候干冷。我国南方地区的北部开始进入冬天，而北方地区常常会出现入冬以后的第一场降雪，但雪下得不。

0: 却听见爷爷在念叨着什么：
1: 小雪不收菜，冻了莫要怪。
2: 爷爷，你在念叨什么呀？
1: 哦，我念叨的是一句民谚。哎，皮皮，把那颗白菜递给我。
2: 爷爷，给。爷爷，为什么要把蔬菜都放到地窖里呢？
1: 因为冬天的时候，地下的温度啊，比地面的高，而且地窖里氧气比较少，可以减缓蔬菜的腐败速度。蔬菜储藏在地窖里，一个冬天都不会坏，咱们就可以在冬天里也吃到新鲜的蔬菜了。
2: 原来是这样啊。
3: 皮皮，在这个时候，除了把蔬菜放进地窖，人们呀还会有一些其他储存食物的方法。比如大家会腌白菜、腌萝卜，有的人还忙着制作香肠、腊肉，还会酿一些酒。咱们吃的腊肉腊肠就是这个时候制作的。
0: 他们一直忙活到了中午，才把所有的蔬菜都搬进了地窖里。皮皮一家吃过饭，又有新的工作要做了。爷爷拿了许许多多的草绳向外走，手里呀还提了一桶白乎乎的水。皮皮看到，连忙跑了过去。
2: 爷爷，你这是要去干什么呀？
1: 天气冷了，我得给光秃秃的果树绑上草绳，以防果树受冻啊。
2: 那这桶白乎乎的水是做什么的呢？
1: 这是石灰水，是要刷在果树下边的。在果树下边刷上一米多高的石灰水，有两个作用。第一，可以杀死寄生在树干上准备过冬的真菌、细菌和害虫。第二，白天有阳光照射，棕褐色的树干吸收热量多，到了晚上温度降得很快，这样一冷一热，巨大的温差会让树干冻伤的。刷了白色的石灰水后，树干会将40%到70%的阳光反射掉，这样就能减少白天和夜间的温差，保护果树啦。
0: 皮皮就跟着爷爷一起来到果园里，果树林里，皮皮的小身影一会儿帮爷爷绑草绳，一会儿给果树刷石灰水，忙得满头大汗。
4: 初寒，陆游。九雨重阳后，清寒小雪前。时新追季蒲，卖菜绝头船。薄米全家粥，空床故物沾。身犹负一扇，名字更虚传。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候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

0: 边上幼儿园。
1: 我们来做自我介绍吧。下面我们来做自我介绍，来说说自己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圆圆。
1: 圆圆好。
3: 我的名字叫琪琪。
1: 琪琪好。
4: 我叫强强。

0: 我们能一起玩吗？
1: 好啊好啊。
0: 巧虎一样做到不害羞大声说吗？
2: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五集，再见公爵夫人。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再一次见到了公爵夫人。这一次，他们之间又会有怎样的对话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大家陆续回到球场继续打球，只剩下爱丽丝和公爵夫人。公爵夫人一把牵起爱丽丝的手，亲热地说道：
5: 哦，我的老朋友，真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我实在是开心极了。
4: 公爵夫人说话的时候看上去很和蔼，一反先前粗暴无礼的模样，让爱丽丝感到非常满意。爱丽丝心想，
6: 公爵夫人之所以变化这么大，一定是因为那些胡椒的缘故。等我以后当上公爵夫人，我才不会把胡椒放在厨房里呢，因为汤的美味与否根本不关胡椒的事儿。胡椒只会让人变得脾气火爆，就像好多人喝了醋就会变得尖酸刻薄，喝了苦涩的菊花茶又会变得很忧郁烦闷。相反，孩子们喜欢喝甜甜的麦芽糖，脾气就很温和。要是大人们都明白这些道理，也就不会这么小气，总不让孩子们吃糖了。
4: 爱丽丝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几乎忘记了公爵夫人的存在。这时，公爵夫人凑到爱丽丝耳边，小声说道：
5: 老朋友，你在想什么重要的事情呢？你怎么不说话呀？我现在还说不出能得到什么道理。可是，过一会儿，我一定会想起来的。
4: 爱丽丝听得一头雾水，疑惑地说道：
6: 恐怕这没什么道理吧？
4: 公爵夫人立刻反驳道：
5: 不，你不懂，亲爱的。如果你仔细思考，所有的事情在你眼中都能得出道理。
4: 说完，公爵夫人又往爱丽丝身边挤过来。爱丽丝可不喜欢公爵夫人这样亲密的举动，更何况公爵夫人还把她那个大下巴搭在了爱丽丝的肩膀上。这个举动让爱丽丝非常不舒服，可是出于礼貌，她只好一声不吭。爱丽丝不知道说什么，为了避免尴尬，只好没话找话，指着远处的球场说道：
6: 你看他们打球打得多好呀。
4: 公爵夫人看了球场一眼，说道：
5: 对呀，这个道理就是因为爱，世界才能够进步。
6: 可也有人说过，因为自私，世界才能够发展。
4: 公爵夫人把下巴压得更低，小声说道：
5: 这两句话都是一个意思，他的道理就是只要内容出色，形式自然就会显现。
4: 爱丽丝不由得想，
6: 这个公爵夫人真着迷于从事物中得出道理。
4: 看到爱丽丝又不说话了，公爵夫人笑着说道：

0: 你是不是在好奇，我为什么不用手搂着你的腰吧？其实我是害怕你抱着的那只火烈鸟，它的脾气我可摸不透。不过，我想试着抱一下，可以吗？
1: 万一它张嘴咬你了怎么办？
0: 你说的没错，火烈鸟的脾气都很坏，像芥末一样火辣辣的。要按这样说的话，它们应该算是同一类的。
1: 芥末怎么能和鸟相比呢？
0: 对呀，看样子你很会把东西进行归类呀。
1: 我想芥末应该属于矿物的一种吧。
0: 非常正确，这件事的道理是，如果我得到的越多，那么你得到的越少。
1: 不对，我想起来了，芥末是一种植物。
0: 我很赞同你所说的一切，而这件事得出的道理就是，它在你眼里是什么，那它就是什么。
1: 我知道，你的话里藏着非常多的道理，可是我得承认，到现在我还没弄明白。
0: 这些话和我的长句子比起来，根本算不上什么。
1: 还是算了吧，不麻烦你说那些长句子了。
0: 哦，没关系，我想把它当作礼物送给你。
2: 爱丽丝心想，
1: 我才不想要这样的礼物呢。
0: 你又在思考什么事情呢？
1: 这不关你的事，我爱做什么是我的权利。
0: 好吧，你确实有权利，就像猪也有权利飞翔在天空中。这件事得出的道理是，
2: 公爵夫人的话没有说完就忽然终止了，连挽着爱丽丝胳膊的那只手也在不停地抖动，这让爱丽丝感到非常奇怪。她抬头一看，马上明白了原因，原来红桃王后正站在他们面前，脸色阴沉。公爵夫人谦卑地说道，
0: 王后陛下，今天天气真好啊。
2: 红桃王后跺着脚大声吼道，
3: 别怪我没有警告过你，要么你滚开，要么我让人再把你关起来，你马上再选一样。
2: 红桃王后转身对爱丽丝说道，
3: 比赛还在继续，你愣在这儿干什么？还不赶紧去打球。
2: 爱丽丝吓坏了，一声不响地跟着红桃王后回到了槌球场。躲在树下乘凉的人们看到红桃王后回来了，赶紧跑过来继续比赛。红桃王后看到大家偷懒很生气，大声吼道，
3: 谁再浪费时间就别怪我不客气，气死我了。来人啊，快把这个人给我关起来。
2: 陆续有人被士兵抓走，暂时关押在球场边。就这样，充当球门的士兵越来越少，半个小时后场上一个球门也没有了，参加比赛的人也只剩下了红桃国王、红桃王后和爱丽丝这三个人。红桃王后累得气喘吁吁，来到球场边休息，难得好脾气地问爱丽丝，
4: 你见过假海龟吗？
1: 假海龟是什么？
4: 就是用来熬假海龟汤的东西。
1: 这我可没有听说过。
4: 那你就跟我来，我会告诉你有关它的故事。
2: 小朋友们，假海龟有什么有趣的故事？爱丽丝又遇到了谁呢？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佛寺苦读书。元朝时，有个叫王冕的放牛娃。一天，他像往常一样去放牛，经过学堂的时候，听见老师在给孩子们讲课，于是就站在窗外听。没想到听得着了迷，牛跑掉了也不知道。王冕的父亲知道后，心疼他的牛，就把王冕狠狠地打了一顿。可王冕却没有因为父亲的这顿打而放弃想要读书的念头。过了几天，王冕跟父亲说：
5: 我不去放牛了，我要去读书。
4: 父亲非常生气，又要打他。母亲舍不得，就为儿子求情说：
6: 这孩子只想读书，不想放牛，打他也不会改，还是让他去吧。
4: 王冕离开家后，没有地方可去，他就到一个寺庙里借宿，白天帮人家做些杂事，换两顿饭吃。到了晚上，和尚不准他点灯，他只好早早睡了。可是他翻来覆去地在想，
5: 不让点灯，我晚上怎么样才能读书呢？
4: 一天晚上，王冕发现佛堂里有盏长明灯，整夜不熄。
5: 哎，有办法了。
4: 第二天，他向学堂的老师借了书，晚上等和尚们都睡了，就偷偷地溜进佛堂。他拿出书，在长明灯下读起来。他读得高兴，就高声朗诵，有时要思考了，就低声反复吟咏，疲倦了打个盹儿，醒了再继续读，直到天亮。后来有一位名叫韩信的学者，听说王冕这样好学，就收他作为了弟子。王冕得到韩信的精心教授，学业也是飞速进步，后来终于成为著名的诗人和画家。王冕从小就懂得读书的不易，因此很珍惜读书的时间和机会，哪怕条件再苦再累，他也能咬牙坚持。小朋友们，我们也要像王冕。

0: 念一样，通过刻苦的学习，成为栋梁之才。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一个关于不能随手乱涂乱画的故事，名字叫做《小象露露学画画》。小象露露最近在森林兴趣班学习画画，因为经常得到斑马老师的夸奖，露露觉得自己的每一幅画都很漂亮。她想，
5: 我画了这么多漂亮的画，但是他们只能待在画纸上，有点太可惜了。我要让更多人看到我的画。
4: 第二天天刚亮，露露就背着自己鼓囊囊的大书包出门了。她在一面洁白的墙壁前停下，拿出书包里的画笔和颜料，在墙上涂涂画画起来。不一会儿，墙上就出现了一个可爱的小花猫。中午，森林学校的同学们放学了，路过这面墙壁的时候，全都夸露露画得真棒。露露听了心里得意极了，只有白天鹅姐姐担心地对露露说，
6: 你的画确实画得不错，不过公共场合的墙壁是不能随便在上面乱涂乱画的。
4: 露露笑着摆了摆手，
5: 没关系，你看墙上有了画才更好看呢。
4: 第二天早上，露露又早早地起床，在另一面墙上画了一幅画，墙上多出了好几条活灵活现的金鱼，好像一下子就要游走了一样。路过的小动物们看见了，都像前一天一样连连称赞，夸奖露露的画画水平越来越高了。露露更加得意了，于是她开始不停地寻找空白墙壁，在上面练习画画。过了几天，露露经过广场中央的那幅巨大的壁画前的时候，突然觉得壁画上那些红红黄黄的郁金香很难看。她想，
5: 这些郁金香怎么不是黄色就是红色，又俗气又难看，我给它们换个颜色吧。
4: 说着，露露就把所有的郁金香全部都涂成了紫色，还在花朵边缘勾勒了金色的线条。做完了这些，露露骄傲地想，
5: 这下郁金香变得漂亮多了，大家一定会夸我的。
4: 傍晚，小动物们来到广场上散步，看到了壁画上紫色的郁金香，全都吓了一跳，壁画变得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这可是森林管理处花重金请有名的山羊画家创作的呀，大家都在议论纷纷。
7: 这是谁做的呀？为什么要在壁画上乱涂乱画？
6: 肯定是露露，这几天她总是提着颜料盒，走到哪里就画到哪里。
4: 黑熊警官找到了露露，对他严肃地说，
8: 在公共场所乱涂乱画是要受到惩罚的，你现在需要跟我走一趟。
4: 露露被吓得哭了起来，
5: 我要被带到哪儿去？
4: 看到被吓得瑟瑟发抖的露露，黑熊警官只好说，
8: 除非你能把所有的墙壁变回原来的样子，否则我就只好让你走一趟了。
5: 好，我这就把墙壁全都变回原来的样子。
4: 说完，露露就赶紧跑回家，拿出来洗刷工具，把壁画上自己添加的颜色全部都洗掉了。对于那些白墙上的作品，露露也拿出白色的颜料把它们都遮上了。没过多久，森林里所有的墙壁又变得干干净净的了。后来，象妈妈特意给露露买了一块大大的画板，这下她可以在家里随便地画画了。

友们，你们明白了吗？公共场合是不能任由我们乱涂乱画的。保持环境的干净整洁，是我们作为一个讲文明、讲功德的好孩子的基本守则哦。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是《想要不劳而获的蝙蝠》。鸟类和兽类是十分要好的朋友，它们共同生活在大森林里，相互照应，互相帮忙。有一次，鸟类和兽类为了庆祝他们的长期友好合作，准备联合举行一次盛大的宴会。为了这次宴会，他们分工合作，兽类搞卫生，鸟类负责做菜。这时，一只蝙蝠飞来了，它大声地嚷着，
10: 太好了，我可以饱吃一顿了。
9: 小猴子一边扫地一边对蝙蝠说，
11: 你和我们一起扫地吧。
9: 可蝙蝠张开翅膀说，
10: 不，我有翅膀，我是鸟类，我不能和你们一起扫地。
9: 在一旁洗菜的白鹤听见了说，
12: 那你来帮我们做菜吧。
9: 可是蝙蝠又抹抹脸对白鹤说，
10: 你瞧，我的脸和兽类一样，嘴里还有牙齿，而且身上的毛跟兽类一样啊，我不参加做菜。
9: 说完到一边玩去了。到了开饭的时候，兽类已经把场地打扫得干干净净，鸟类也做了各种各样的菜，他们把饭菜摆出来准备吃饭了。蝙蝠到兽类那边坐下准备用餐，可是猴子对他说，
11: 喂，你做错了，你不是说

0: 你是鸟类吗？
1: 蝙蝠只好到鸟席那边对鸟儿们说，
2: 让我坐在这边吧。
1: 可鸟儿不欢迎它。白鹤说，
3: 蝙蝠，你不是说你是兽类吗？你去兽类那边坐吧。
1: 就这样，鸟类和兽类都拒绝了蝙蝠的入席，它们美美地用起餐来，而蝙蝠凭着自己既像兽又像鸟的样子，想逃避劳动而白吃一顿，结果是自欺欺人，只好饿肚子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妈妈，我要听故事。
8: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7: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3: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孙叔敖勇斗双头蛇的故事。在我国东周时期的楚国，有一个人叫孙叔敖，他从小就勤奋好学，尊敬长辈，孝敬父母，很受乡亲们的喜爱，是大家公认的好孩子。孙叔敖小的时候，他外出玩耍，走着走着，他忽然看到路上有一条长了两个脑袋的蛇。孙叔敖吓坏了，哭着说，
9: 听说见到有两个头的蛇就会没命的，我很快就要死了，我要回家告诉我的父亲母亲。
3: 说完，孙叔敖转身向家跑去。跑着跑着，他好像想到了什么，又转身跑到了双头蛇旁边，说道，
9: 反正我也要死了，我要把这个双头蛇给砸死，不能让它再害人了。
3: 孙叔敖捡起一块大石头，使劲地砸向双头蛇，没几下就把双头蛇给砸死了。然后孙叔敖挖了一个很深的坑，把双头蛇埋了起来。回到家，孙叔敖很难过，晚饭也不吃，一个人坐在油灯前发呆。他的母亲看到他这个样子，就问他，
10: 孩子，你怎么了？
3: 孙叔敖抬头看了看母亲，眼泪都快流出来了，他赶紧低下头轻声地说，
11: 母亲，我没事。
3: 母亲开始担心起来，他伸出手摸了摸孙叔敖的额头，说，
10: 孩子，你是不是生病了？
3: 这时候孙叔敖再也忍不住了，他拉着母亲的手伤心地哭了起来，边哭边说，
9: 娘，我快要死了。
3: 听到儿子这样说，母亲慌张起来，连忙问，
10: 出什么事了？为什么要死了？
3: 孙叔敖一边擦眼泪一边说，
9: 今天我在外面看到了一条双头蛇，别人说看到这种蛇的人都会死，我就快要死了，我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您了。
3: 母亲听了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她一边安慰孙叔敖一边问，
10: 你在哪里看到那条蛇的？现在蛇跑到哪儿去了？
3: 孙叔敖回答，
9: 我怕其他人看到这条蛇也会死，我就用石头把它打死了，然后埋了起来。
3: 听了孙叔敖的话，母亲非常欣慰地说，
10: 孩子，你做得对，你很善良，一定不会死的。
3: 听完母亲的话，孙叔敖高兴地问，
9: 真的吗？我真的不会死吗？
3: 母亲说，
10: 当然是真的，做好事会有好报的。
3: 这下孙叔敖开心地跳了起来，边跳边说，
9: 太好了，我不会死了，我以后还能跟父亲母亲一起，我以后还要做好多好事呢。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顽皮孩子》。从前有一位老诗人，他是一位非常善良的人。这位老诗人喜欢自己的邻居，一位高贵的夫人。可是老诗人实在是太羞涩了，他不敢表达自己的心意。这一天，天上刮起了大风，下起了大雨，屋外冷极了。这位老诗人守在火炉旁，又温暖又舒适。老诗人听着外面的雨声，心想：
3: 这样的天气，外面的穷苦人要很难过了。
2: 这时，老诗人的门被敲响了。老诗人去打开门一看，门口站着一位光着身子的小孩子。小孩子看到老诗人，开口说：
4: 老爷爷，你可以帮帮我吗？我非常冷。
2: 老诗人连忙把小孩子拉进屋里。
3: 可怜的孩子，到我这儿来吧，我能让你暖和起来。
2: 老诗人拿着干毛巾把小孩子擦干净。哇，这是多漂亮的一个孩子啊！他的眼睛亮得像星星，他的金发卷卷曲曲的，非常好看。而且他的手里还拿着一把漂亮的弓，可是却没有箭。老诗人坐在火炉边，把这小孩子抱到自己的膝盖上，把他的手放在自己的手心里暖着，这小孩子马上就恢复过来了。他的双颊变得红润，身上也变得暖起来。小孩子跳到地上来，围着老诗人跳舞。老诗人好奇地问：
3: 你是一个快乐的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2: 小孩子说：
4: 我叫丘比特，你不认识我吗？我的弓就在这儿，我就是用这把弓射箭的。
3: 那你的箭呢？是丢了吗？
4: 哈哈，我的箭是无形的呀，而且我的箭还有一个神奇的功能呢。
2: 说完，小孩子就把弓一拉，对准了老诗人的心口射了出去。老诗人吓了一跳，但他什么感觉也没有。他想问问这个小孩子，可是小孩子却不见了。第二天的时候，天气非常晴朗，老诗人走出家门，和他爱慕的邻居那位高贵的夫人打招呼。
3: 美丽的夫人，您今天可真漂亮，我实在找不到其他词语来夸奖您的美丽。

0: 这位夫人看了看老实人，竟然开口邀请他去做客。
1: 昨天晚上，一位小孩子跑到我的家里，告诉我您是一个善良的人。我想，您如果有时间的话，来我家里做客吧，我要做美味的饼干给您吃。
0: 老实人高兴坏了，他太乐意和这位夫人共度一个下午的时光了。到了晚上的时候，老实人又见到了那位小孩子，就问他：
2: 你昨天怎么突然跑到那位夫人家里了？
0: 小孩子说：
3: 我是爱神，我知道您是一个善良的人，又喜欢那位夫人，所以我来帮助你呀。
0: 老实人这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后来，老实人和那位高贵的夫人相爱了，他们快乐地生活在一起。而丘比特呢，他去帮助更多善良的人找寻爱情了。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宝贝，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公主的月亮》。莉诺亚公主病倒了，国王为了让公主快点好起来，愿意满足她的任何愿望。可是公主说：
7: 如果我能得到月亮，我就会好起来。
6: 于是国王叫来了宫廷魔法师、宫廷算术家，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帮公主得到月亮。国王大发雷霆，把他们都赶了出去。最后他招来了宫廷小丑，对他说：
8: 我最心爱的公主生病了，你能帮助她拿到月亮吗？我请来的魔术师、算术家都没能做到，每次我让人取月亮，他们都说月亮太大太远，没有办法。
9: 陛下，那些人说月亮有多大有多远？
8: 他们说月亮在30万英里之外，有好几个我们的王国那么大。
6: 宫廷小丑想了想回答说：
9: 他们是智者，说的应该没错，但我们要弄清楚的是，莉诺亚公主认为月亮有多大有多远。
6: 于是国王和小丑一起来到了公主的房间。公主看到小丑的到来，急忙问：
7: 你有没有把月亮带来？
6: 小丑恭恭敬敬地回答：
9: 还没有，但是我马上去给您取来。您觉得月亮有多大？
6: 公主歪着头仔细地想了一下，
7: 比我的拇指指甲盖小一点点，因为我举起手指的时候，指甲刚好盖过月亮。
6: 宫廷小丑又问：
9: 那月亮离我们有多远呢？
7: 还没有我窗户外的大树高，因为有的时候月亮就挂到树梢上。
6: 小丑立刻回答：
9: 给您拿月亮再简单不过了，今晚我会爬到树上，等月亮挂到树梢上的时候，我就会摘下来。请容许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您觉得月亮是什么做的？
7: 傻瓜，这还用问吗？当然是金子做的。
6: 离开公主的房间，小丑去了宫廷金匠那里，请他用金子做了个小小的圆饼。他又让金匠把圆饼穿在一根金链子上，这样公主就可以戴在脖子上了。宫廷小丑立刻把做好的月亮交给了公主。公主看到这个小小的月亮，高兴极了。第二天，她的身体就恢复了。可是，国王的担忧还没有结束，因为当他再抬起头的时候，看到天上仍然挂着圆圆的月亮。他惊慌地叫来了宫廷小丑，慌张地说：
8: 月亮又升起来了。
6: 小丑慢悠悠地回答：
9: 我们亲自去问问公主殿下吧。
6: 说完，宫廷小丑来到诺亚公主的卧室。这时候，公主正望着窗外，看着天上的明月，而她手里正拿着小丑送给她的月亮。小丑开口问道：
9: 公主，为什么月亮明明戴在您的脖子上，还能在

0: 天上闪烁呢？您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1: 公主看着他大笑了起来。
2: 傻瓜，这再简单不过了，我掉一颗牙齿就会有新的牙出来，就像园丁剪下花园里的花朵，过段时间花又会长出来，月亮也是这样。
1: 说完这句话，公主就笑着睡着了。小丑看着公主慢慢入睡，轻轻地给她掖好了被子，然后走到窗边，对月亮眨了眨眼睛，因为月亮好像在对她眨眼睛呢。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晚安。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

0: 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3: 来了，贝拉。
2: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3: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2: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3: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4: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5: 卷卷猫电台
6: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8: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7: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8: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9: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8: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0: 第14集，制作一顶帽子。这天早上，佐伊老师带着大家上了一节手工课。佐伊老师说，
9: 今天我们来学习如何制作帽子。 How to make a hat， 如何制作帽子。 How， 如何。 Make， 制作。 A hat，一顶帽子。 How to make a hat， 如何制作帽子。首先我们要做好准备， Get ready， 准备好。我们需要的材料和工具有剪刀、胶水、卡片、漂亮的贴纸和蜡笔。
10: 同学们把材料和工具都整齐地放在桌子上。Zoe 老师说，
9: 我们开始吧。首先挑一张漂亮的卡片 card， 用剪刀剪裁卡片，把卡片剪成比我们的头稍微宽一些的长方形纸条，这个纸条的长度应该能够围绕头部一圈。
10: 乐乐把剪好的纸条举起来说，
11: 老师，是剪成这个样子吗？
9: 对，就是这样。现在啊，大家用胶水把这个纸条以首尾相连的形式粘起来，这样一个简易的帽圈就做好了。然后我们再拿来另外一张大一些的卡片 card， 用剪刀剪出一个你喜欢的形状，作为帽子 hat 正面的造型。接着我们可以用蜡笔和贴纸装饰这个卡片。

0: 魏老师说的方法做好了帽子的正面造型。 Zoe 老师继续说，
1: 最后让我们拿来胶水，把帽子 hat 的正面粘在之前做好的帽圈上，这样我们的帽子就做好了，真是棒棒的。
0: 笑笑第一个做好帽子，他自豪地把帽子拿给 Zoe 老师看。
2: 老师，我做的帽子好看吗？
0: Zoe 老师说，
1: 笑笑做的帽子很好看，大家做的帽子都不错。好了，现在让我们再回想一下 How to make a hat， 如何制作一顶帽子呢？第一步，剪下来一张卡片，把卡片剪成比我们的头稍微宽一些的长方形纸条。第二步，用胶水把这个纸条以首尾相连的形式粘起来。第三步，剪出帽子正面的形状。第四步，装饰帽子。最后一步，把装饰好的帽子正面贴在原先做好的帽圈上，这样我们的帽子就大功告成了。
0: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1: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习了一个词组和两个单词， get ready 准备好， hat 帽子， card 卡片。 get ready 准备好， hat 帽子， card 卡片。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浅浅猫，
4: 世界真奇妙。
5: 百家姓故事之孟姓篇。孟姓的发祥地有两个，分别是今天的河南北部和山东东南部。相传孟姓起源于姬姓。春秋时期，周朝分封了很多同姓诸侯国，其中魏国的开国君主是周武王的弟弟魏康叔。魏康叔把魏国的都城设在了今天的河南境内。后来魏国传到了第28代君王公子职，字公孟。公子职因为有病不能继承王位，便把王位让给了他的叔叔。后来公子职的孙子姬屈为了纪念先祖，就把祖父的字公孟作为姓氏，后来简化为单姓孟氏。说起孟姓，大家肯定都会想到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孟子。有一次，孟子和梁惠王谈论治国之道，孟子问梁惠王，
6: 用木棍打死人和用刀子杀死人有什么不同吗？
5: 梁惠王回答说，
7: 没有什么不同的。
5: 孟子又问，
6: 那用刀子杀死人和用政治害死人有什么不同呢？
5: 梁惠王说，
7: 也没有什么不同。
5: 孟子接着说，
6: 大王富有天下，穿有锦衣绫罗，食有美味佳肴，可是大王治下的土地之上，老百姓个个都饿得面露饥色，野外的道路两边随处可见饿死的人，这就相当于统治者在用自己的子民喂食野兽啊。人们对野兽相互残杀吞食尚且十分厌恶，又会怎么看待统治者的暴政呢？孔子说过，第一个用陶俑陪葬的人注定断子绝孙，没有后代。由此看来，用人形的陶俑陪葬尚且遭到反对，又怎么能让自己的子民百姓饿死呢？
5: 孟子的这个故事充分体现了儒家仁政的思想。孟子为推行自己的仁政学说，游说天下诸侯国放弃战争，善待国家百姓的行为，永远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四蛇。蛇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六位，十二时辰中的四时，也就是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据说这时候的蛇不会伤人，也不在人行走的路上游荡，多隐蔽在草丛中，因此四时和蛇搭配。说起蛇当生肖，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呢。很久很久以前，蛇和青蛙是好朋友，不过蛇那时长有四条腿，青蛙却没有腿，靠肚子蠕动爬行。青蛙虽然没有腿，却十分勤快，不但捉虫子给蛇吃，还帮助人们捕害虫。而蛇好吃懒做，惹是生非，因此人们都厌恶蛇，喜欢青蛙。蛇发现人们越来越讨厌它，心里很不是滋味儿，对人充满敌意，见人就咬，见到动物就吃，弄得人间很不安宁。土地神看到这个情况，急忙来到天宫禀报玉帝：
3: 陛下，如今那蛇在人间胡作非为，百姓深受其害呀。
2: 玉帝听了之后很惊讶，说道：
4: 你说的蛇我知道，它以前只是有点懒，但是本性不坏，我得好好劝劝它。
2: 于是玉帝下令将蛇传到天宫，蛇不耐烦地来到玉帝面前。玉帝语重心长地对蛇说：
4: 我知道你在人间犯下了错，但念在你是因为百姓不喜欢你，你和百姓赌气才作恶的，之前的错我可以不追究了，今后你一定要改邪归正，好好帮助百姓。
2: 没想到蛇却口出狂言：
0: 他们讨厌我，我更讨厌他们，我恨他们，我才不会帮他们呢。
2: 看到蛇毫无悔改之意，玉帝大怒，下令道：
4: 殿下神兵听令，快快砍去这蛇的四条腿，免得它再害人，把蛇的腿赐给勤劳善良的青蛙。
2: 从此蛇失去了四条腿，而青蛙有了腿之后更加勤快了。日子久了，蛇从心底知道自己错了，决心重新改造自己，也开始吃害虫，拖着长长的躯体，一声不响地为人类做好事。蛇还跟着龙学治水，让人间免受洪水灾害。玉帝选十二生肖的时候，蛇也想竞选，但他知道自己以前做过错事，不敢来得太早，默默地跟在龙的后面来到了天宫。玉帝看到蛇知错能改，奋发向上，很高兴。刚好蛇是第六个到达天宫的，就让蛇排在龙的后面，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六位。蛇当上生肖以后，下定决心不再主动伤人，一旦有想伤害人的邪恶念头，便将恶念化成一层皮退下，以示重新做人。虽然青蛙的四条腿是玉帝赏赐的，但毕竟那四条腿曾经是蛇的，所以蛇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看到青蛙就咬，直到今天也是如此。青蛙自知占了蛇的便宜，见了蛇就会吓得发抖，急急忙忙地躲开了。

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哇哦，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九色鹿的故事。在一片景色秀丽的森林里，有一头美丽的九色鹿，它身上的毛有九种颜色，它的脚像雪一样白。有一天，它正在河边散步的时候，耳边忽然传来救命的喊声。它跑过去，看到一个人正在河里挣扎，快要被淹死了。九色鹿立即纵身跳进河中，把落水的人救上了岸。落水的人名字叫做吊达，他得救以后跪在地上给九色鹿磕头。
5: 我现在的生命是你给予的，我祈求做你的仆从，随时听候你的差遣。
2: 我刚才不惜自己的生命救你，只是不想看到你死去。如果你真的想报恩，不要告诉别人我在这里。
5: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没有你我刚才肯定就死了。请你放心，我永远不会把见过你的事情说出去。
4: 就在这天晚上，这个国家的王后做了一个梦，在梦里她看见森林里有一头非常漂亮的鹿，披着光彩艳丽的毛，长着洁白如雪的脚。醒来以后，王后就告诉了国王这件事儿。于是呢，国王就下令，
6: 谁能捉到九色鹿，我就把我的国家分一半给他，让他与我一起统治这个王国。
4: 吊达知道以后心里想，
7: 九色鹿不就是救过我的那头鹿吗？如果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国王，我就能得到无数的财富。
4: 于是吊达马上跑到了王宫里，对国王说，
7: 国王陛下，我知道九色鹿在哪儿，请您和我一起去捉拿它吧。
4: 国王呢，就调遣士兵和吊达一起去了森林。他们刚走到森林里，发现九色鹿正在那儿吃草，国王马上带人围了上去。九色鹿看到了国王，他走到国王面前说，
2: 请暂时不要伤害我，你想要我的皮毛和鹿角我都可以给你，我只是想知道谁告诉你们我在这儿的。
6: 这个人告诉我你在这里的，所以我才能带着士兵来抓捕你。
4: 九色鹿的眼泪禁不住地流下来，他对国王说，
2: 陛下，这个人昨天在水中挣扎，马上就要被淹死的时候，是我不顾性命救了他。他当时跪下来说要做我的仆人，我没有同意，只是告诉他不能把我的消息传出去。可他今天就带着人来杀我，我救他还不如救一块木头。
4: 国王听了顿时感到十分惭愧，他责怪吊达说，
6: 你就是这样对待你的救命恩人吗？我看你不配在我的王国生活。
4: 说完，国王把吊达赶进了大山里，然后他马上叫人放了九色鹿，还下了一道命令，
6: 任何人都不许伤害九色鹿。
4: 从此呢，九色鹿就在森林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0: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3: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爷。

0: 有我。
1: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0: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2: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0: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 哎，你这人，
2: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0: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0: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4: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5: 妈妈，我要听故事。
6: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5: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8: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鲁班造句子的故事。很久以前，鲁国有一个很出色的工匠，名叫鲁班。他非常聪明，又热爱学习，发明了很多有用的工具。传说我们现在使用的锯子就是鲁班发明的。有一次，鲁国的国君让鲁班建造一个宫殿，要求他在一段时间内必须把宫殿修好，如果超过了时间期限，就要给他严厉的处罚。鲁班接到任务之后，马上开始准备木头。他带着徒弟们一起到山上砍树。当时他们砍树用的工具是斧头，斧头很重，一个人砍一棵树要花好几天时间，所以大家忙活了很多天，也没有砍下几棵树，而且还累得要命。鲁班特别着急，心想，
1: 用斧头砍树实在太慢了，这样下去根本没办法在要求的时间内建好宫殿，这样一来所有人都要受罚，我得想个办法让大家砍树的速度快一点。
8: 鲁班想来想去，想得头都疼了，还是想不到好办法。这一天上午，他走在上山的路上，为了加快速度，他沿着一条小路往上走。这条小路坡度很高，不太好走，小路上到处都是树木和杂草，他就用手抓住树枝和杂草使劲往上爬。突然他脚下一滑，差点从山上摔下去。当时他手里正抓着几根杂草，可能是抓得太用力了，他的手被草划破了，鲜血从手心流了下来。鲁班伸手一看，发现手上有好几条细小的伤口，感到很惊讶。他心想，
1: 哎，奇怪了，几根柔软的小草怎么会划伤我的手呢？
8: 于是他拿起一根小草，左看看右看看，
1: 哎，小草叶子的两边长着很多小细齿，看来这些细齿很锋利啊，应该就是它们把我的手划破了。
8: 这时他看见旁边的一片树叶上有一只蝗虫在吃叶子，一口就咬下一大片。他抓起蝗虫一看，只见蝗虫的嘴里长着很多尖利的牙齿，牙齿形状和小草的细齿很像， 他忽

0: 就明白了。
1: 原来如此啊，这些小细茬这么锋利，如果用这样的工具来锯树，一定比斧头砍树的速度快得多。
0: 鲁班高兴极了，他飞快地跑下山，找到了铁匠，让铁匠帮他打造了一些带有细齿的铁片，并用这种铁片来锯树，果然又快又省力。就这样，鲁班在规定的时间内准备好木头，建造出了一所漂亮的宫殿。后来，他给这个工具起了一个名字，叫做锯子。这就是鲁班造锯子的故事。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1: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小朋友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是越来越多的海星。一位渔民在海边滩涂上养殖蛤蜊，一天，一只海星趁着潮水上涨游到养殖场里偷吃蛤蜊。海星用自己的五只腕将蛤蜊紧紧缠住，然后先分泌消化液麻醉蛤蜊，再慢慢地将蛤蜊壳中的软肉一点点吃掉。渔民看见海星正在偷吃蛤蜊，就弯下腰把海星抓住，狠狠地说：
5: 你这个坏蛋，竟敢来偷吃我的蛤蜊，我要把你带回去烧死。
6: 哎呀呀，我被你抓住就知道没命活了。
1: 海星叫了起来，然后又故意说：
6: 烧死我多麻烦，其实你剁我几刀我就没命了，不过我求求你下刀的时候轻一点儿。
5: 哼，你想轻一点儿，门都没有。
1: 说吧，渔民拿出砍刀将海星剁成了好几块，丢在滩涂上。过了几天，渔民来养殖场看看，发现滩涂上又有了好几只海星。渔民把海星一只只捉住，又把每只海星剁成了好几块。又过了好几天，渔民再次来到养殖场，眼前的情景让他大吃一惊。滩涂上密密麻麻全是海星，还有被吃光了肉的蛤蜊壳。渔民气得直跺脚说：
5: 前几天还只有几只海星，都被我剁死了，现在怎么有这么多的海星？哎，我的养殖场呀。
1: 这时一个老渔民过来了，他见了养殖场的情景说：
7: 你呀真糊涂，你捉住海星就应该带回去烧死，海星再生能力很强，你把它剁成几块，过几天它就变成几只海星，你的养殖场现在变成这样全是你自己造成的呀。
3: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二四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孤独的威伯，第二天是个阴沉的雨天，雨珠轻轻拍打着祖克曼太太厨房的窗子，顺着玻璃流下来，雨珠也落到正在吃草的绵羊们的背上。当绵羊们在雨中吃腻了，便慢吞吞地沿着小路回到了羊圈里。雨打乱了威伯所有的计划。今天威伯本打算出去散个步，在他的院子里掘一个新坑呢，而且他还有其他的计划。他喃喃自语地说着，
3: 6:30我要吃早餐，早餐包括脱脂奶、面包渣、粗麦粉、一小块煎饼，上面沾着蜂蜜的麦糕、土豆皮儿，还有缀着葡萄干的小布丁块，零碎的麦片。早餐大概会在7:00结束。那7:00到8:00，我要和住在我的食槽下面的耗子。
2: 昨晚睡觉时，威伯还一直想着，第二天他还要美美的吃几顿，挖一个小沟，打个盹儿，多么美好的计划呀！可是今早6:00睁开眼，却看到外面正在下雨，这真让他无法忍受。
3: 我把计划定得多么完美呀！可天却下起了雨。
2: 他忧郁地在屋里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到门口往外看，雨滴撞到了他的脸上。他的院子里又冷又湿，他的食槽里几乎有1英寸厚的雨水。他不知道老鼠坦普尔曼躲到哪儿去了。
3: 你在吗，坦普尔曼？
2: 没有谁回答他。威伯觉得自己是那么的孤独无助。
3: 今天就像昨天一样没劲。我很年轻，我在谷仓里没有真正的朋友。雨会下一早晨，甚至整个下午。这样的坏天气，风可能也不会出来。哼，他准不会出来。
2: 6:30，威伯听到石桶晃动的声音，芦苇正在外面的雨里给自己准备早饭呢。芦苇说：“
4: 来吃吧，小猪。”
2: 威伯动都懒得动。芦苇把饲料倒进食槽，又刮了刮桶壁，才走开了。他注意到小猪好像有毛病了。威伯想要的不是食物，而是关爱。他想有一个朋友，某个能和他一起玩的人。他把这心思对在羊圈角落里静静坐着的母鹅讲了出来。
3: 你愿意来和我一起玩吗？
5: 抱歉，宝贝儿，抱歉，我正在孵我的蛋呢，它们共有8个，得时刻让它们又干又暖，因此我只好待在这儿，不能走开的。我孵蛋时不能玩儿，我盼着能早点孵出小鹅来。
3: 当然，我想你一定不愿孵出一群啄木鸟来。
2: 威伯又试着去问羊羔：“
3: 你能来和我一起玩吗？”
2: 一只羊羔说：“
6: 当然不能了。首先，我无法进到你的院子里，因为我还太小，跳不过这篱笆。其次，我对猪一点儿也不感兴趣。照我看，猪比啥都不是还不是。”“
3: 什么叫比啥都不是还不是？我不认为有什么东西会比啥都不是还不是。啥都不是已经到了顶了，那绝对是天地的顶端，世界的尽头了。” 怎么可能还会有比啥都不是还不是的东西呢？
6: 哎呀，吵死了，自己上一边玩去，我就是不和猪一起玩。
2: 威伯悲伤地躺下来，去听雨的声音。

0: 不久，他看见老鼠谭普尔曼正在顺着一块他自称为楼梯的斜放在那里的木板往下爬。
1: 你愿意和我玩吗，谭普尔曼？
2: 玩？我都不懂这词儿是什么意思。
1: 哦，玩就是做游戏、戏耍、跑跳、找乐子。
2: 我从不愿意在这些事上浪费时间，我宁愿把我的时间用在吃、咬、偷、藏上面。我是一个贪吃的老鼠，不是游戏主义者。我要去吃你食槽里的早餐了，反正现在你也不想去吃。
0: 老鼠说完，便沿着墙缝爬进那条贯穿门和食槽的秘密通道里去了。这条通道能令它不用在谷仓的明处露面，也可以在微薄的蛛食槽下来回自如。他在祖克曼先生的农场里挖了很多条地道，这样就可以不被发现的任意来去了。威伯看着他爬进了通道，威伯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他趴在牛粪堆里啜泣起来。傍晚，卢伟对祖克曼先生说，
3: 我想你的猪有毛病了，它没吃食儿，我准备给它喝两勺硫磺，里面和点糖水。
0: 当卢伟抓住威伯，强行把药水灌到他喉咙里时，威伯还不能相信这些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事儿。这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天，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忍受这可怕的孤独了。黑暗朦胧了一切，不久除了影子和绵羊咀嚼的声音，还有头顶的牛牵动链子发出的哗啦声外，什么都感觉不到了。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很微弱但听起来却使人愉快的声音，
4: 你想要一个朋友吗，威伯？我将成为你的朋友，我已经观察你好多天了，我喜欢你。
1: 可我看不见你呀，你在哪儿？你是谁？
0: 威伯说着踮起脚来寻找。
4: 我就在这儿，你先睡吧，明早你就会看到我了。
0: 这个神秘的朋友是谁呢？第二天，威伯真能如愿看到他的新朋友吗？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一个小乌龟搬家的故事。小乌龟的家住在石头山上，山上到处都是石头，一点儿也不适合居住。小乌龟住在一个小小的石洞里，那石洞又矮又小，刚刚够它藏身。在石头山上，小乌龟每天都要饱受风吹日晒，只有在阴天或者下雨的时候，它才能享受两天舒服的日子。有一天，小乌龟的好朋友小燕子和小蝴蝶来看它，看到小乌龟过得这么辛苦，小燕子对小乌龟说，
11: 小乌龟，你在这儿的条件实在是太差了，不如搬来跟我们一起住吧。
4: 小蝴蝶也急忙说道，
12: 对呀对呀，我们来帮你搬家，树林边是个好地方，有鲜花、小草、野果，还有一条小溪，很多小伙伴都住在那儿，大家在一起玩多开心呀。
4: 小乌龟听了有点动心，他说，
13: 那我收拾收拾，过两天你们来帮我搬家吧。

0: 小燕子和小蝴蝶走后，小乌龟开始收拾东西。他心里盼望着能去一个好地方安家，还能和小伙伴们快乐地玩耍。时间过得真快，两天一眨眼就过去了。小燕子和小蝴蝶来帮小乌龟搬家了。小乌龟看着头顶的太阳，有些犹豫。
1: 今天的太阳太大了，会把我晒昏过去的，过几天再说吧。
0: 小燕子和小蝴蝶遗憾地走了。又过了两天，小燕子和小蝴蝶又来了。这一天是阴天。小燕子和小蝴蝶觉得，今天小乌龟肯定会搬家。可是，小乌龟又犹豫了。
1: 今天虽然是阴天，但是刮这么大风，我的皮肤这样细嫩，经不起这样的风吹雨打呀。
0: 小燕子和小蝴蝶又遗憾地走了。后来，每一次小燕子和小蝴蝶来帮小乌龟搬家，小乌龟都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两个小伙伴再也没有来过了。小乌龟仍然待在石头山上，继续过着风吹雨淋的苦日子。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喵喵喵，猫来了，叽里咕噜滚下来。

不来，喵喵喵，猫来了，叽里咕噜滚下来。

小蚂蚁搬虫虫，一个搬搬不动，两个搬先条缝，三个搬动一动，四个五个六七个，大家一起搬进洞。小蚂蚁搬虫虫，一个搬

班不动，两个班先条缝，三个班动一动，四个五个六七个，大家一起搬进洞。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

0: 里，轮到我们再点餐。
1: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0: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0: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4: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5: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霍尔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好，今天霍尔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刻舟求剑》。战国时，有个楚国人坐着一艘小船渡江，忽然一阵大风吹来，小船摇摇晃晃。楚国人转身的时候，一不小心随身带着的宝剑掉到江中的急流里去了。楚国人着急地说道：
11: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可是我最喜欢的剑呀。
10: 紧接着，楚国人一拍脑门，激动地说：
11: 有办法了，我在剑掉下去的船边画上一个记号不就行了吗？我真是太聪明了。
10: 楚国人一边说，一边拿出小刀，在船舷上刻了个记号。同船的人觉得楚国人的做法很奇怪，就问道：
12: 你的剑掉到水里了，你不赶快下去找，在船上做记号有什么用啊？
10: 楚国人得意地说：
11: 着什么急呀，你也看到了，我做了记号了呀。
10: 同船的人催促他说：
12: 你再不下去找，这船越走越远，你的剑可就真的找不回来了。
10: 楚国人指着那个记号不耐烦地说：
11: 这你就不懂了吧，你看刚才我的剑是从这里掉下去的，等一会儿船靠了岸，我就顺着这个记号下去找，就能找到我的剑了。
10: 同船的人听了，笑着摇了摇头，没有再说话。直到船靠了岸，楚国人才不慌不忙地顺着他刻记号的地方下去找剑。同船的人看到后忍不住说道：
12: 你在船上做的记号指的是剑当时落水时的位置，事实上掉进江里的剑是不会随着船行走的，而你做的记号在船上，船是不停地往前走的，你用这样的办法来找剑怎么能找得到呢？
10: 果然，楚国人在岸边船下的水中找了半天，费了好大的功夫，也没有找到自己的剑，引起围观的人一阵哄笑。楚国人办事太刻板，结果闹出了笑话。成语刻舟求剑就是这个故事来的。后来人们常用刻舟求剑这个成语比喻固执成剑，不知道变通。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快乐卷卷猫，
13: 世界真奇妙。
9: 妈妈，我要听故事。
14: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

0: 时的公主的故事。从前有一座城堡，里面住着一位非常漂亮的公主。无论谁见到了这位公主，都会情不自禁地夸赞她的美貌。森林里，一个恶毒的女巫知道后，也来到了城堡，见到了公主。看到了美丽的公主后，女巫非常生气，对公主说道：
1: 你竟然长得比我漂亮！哼，我现在要施魔法，让你变成一个又丑又穷的姑娘。还有你住的城堡，让他们也消失。
0: 被施了魔法的公主哭着说道：
2: 我现在变得又丑又穷，我该怎么办？
0: 这时，一位好心的杂货店老板路过了公主身边，他问公主：
3: 姑娘，你怎么坐在路边哭呢？
0: 公主说：
2: 我被女巫施了魔法，又丑又穷的我不知道该去哪里了。
0: 杂货店老板说：
3: 哦，可怜的孩子，如果你不介意，你愿意住在我的杂货店里吗？
0: 公主回答道：
4: 真的吗？当然愿意，谢谢你。不过为了报答您的收留，我可以帮助您打扫杂货店的卫生，帮着卖货物，同时干些其他的零活。
0: 于是公主擦干眼泪，高兴地跟着杂货店老板回家了。圣诞节前夜，夜已经很深了，公主还在帮老板算今天赚了多少钱，结果发现多出了5分钱。公主仔细想了很久，
4: 一定是今天牧场农夫来买东西时，我当时太忙了，忘记把多余的钱找给农夫了。
0: 此时的公主十分焦急，她想，
4: 这多余的钱可不能收，一定要送还给农夫。
0: 于是公主决定连夜把钱给农夫送过去。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杂货店老板，并且收拾好行装准备出门。这时杂货店老板说：
3: 天已经很晚了，就不要去了，再说谁也不会在意这5分钱的。
0: 但是公主坚持要去送，她说：
4: 不行，我一定要把钱亲自送到农夫手里，做生意一定要诚信。
0: 杂货店老板见公主执意要去，便不再阻拦。公主很快赶到了牧场，找到了农夫。
4: 农夫，对不起，今天你去我们店里买东西，我少找给你5分钱。喏，这是你那5分钱，还给你。
0: 农夫收下那5分钱后非常感动，向公主说道：
5: 你真是一个诚实又善良的好孩子呀。
0: 当公主心满意足地高兴地回到杂货店时，神奇的一幕发生了，杂货店竟然变成了公主以前住的城堡，而公主也变回了原来美丽的模样。当公主正惊讶所发生的一切时，一位漂亮的仙女出现在了公主面前，她把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公主。仙女说：
6: 其实杂货店老板是我变的，我看到公主你这么勤劳诚实，于是用施魔法把原本属于公主的东西赐还给了你。
0: 这就是诚实的公主的故事。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jinky birds sitting on a wall. One named

little dicky birds sitting on a wall. One named Peter.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狐狸和乌鸦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森林里有棵古老的大树，树枝上有一个鸟窝，那是乌鸦的家。下面有一个树洞，洞里住着一只狐狸。有一天，乌鸦不知从什么地方叼回来一块香喷喷的肉，得意地站在树枝上休息。这时，被树下的狐狸看到了，闻到了肉的香味儿，忍不住流出口水来，心想：
3: 哇，乌鸦嘴里那块肉一定很好吃，要是能咬上一口，该多好呀！
6: 狐狸想了一会儿，突然眼珠子一转，哎，有主意了。他咽了下口水，慢悠悠地走到树下，笑着对树上的乌鸦说：
3: 亲爱的乌鸦，我的好邻居，您好吗？
6: 乌鸦看了他一眼，没有回答他，依然在那儿站着。狐狸继续笑着说：
3: 亲爱的乌鸦，您的孩子还好吗？
6: 乌鸦看了狐狸一眼，还是没有回答他。狐狸见乌鸦还是没有回答，心想，这次必须要使出绝招了，便摇摇尾巴说：
3: 亲爱的乌鸦小姐，您的羽毛真漂亮，是我见过的最有光泽、颜色最绚丽的羽毛，就连孔雀跟您比起来都差得远呢。您的身材也如此魁梧，大家都觉得您才应该是森林里的鸟类之王。
6: 乌鸦听了狐狸的话，开心地拍了拍翅膀，头扬得老高了，很是得意，但依然没有说话。狐狸看见乌鸦得意得很，接着大声说：
3: 您的嗓子真好，比那百灵鸟还动听呢，您在森林里唱歌认第二，没人敢认第一，我们大家都爱听您唱歌，您就唱几句吧。
6: 乌鸦听了更加得意了，头也扬得更高了。乌鸦抖了抖自己的翅膀，清了清嗓子，迫不及待地想要展示自己动人的歌喉。谁知道他刚一张嘴，嘴里叼着的那块肉就掉了下去。树下的狐狸叼起掉下来的肉，就立刻钻进了自己的洞里。乌鸦这才意识到自己上了狐狸的当，嘴里气得大叫着：
3: 哈哈，乌鸦呀乌鸦，你的聪明才智如果用对了地方，早就是森林里的鸟类之王了。
6: 狐狸的这番话气得乌鸦在树上直跺脚，却也拿狐狸没有办法，只能怪自己因为别人说了一些好听的话就高兴地过了头，失去了自己的判断。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

0: 小故事，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公交车着火了》。一个周末的早上，小兔白白和小鹿彤彤约好一起去游乐场玩，他们一起来到公交站台等车。远远的一辆橙色的公交车开了过来，公交车的身上有美丽的图画。白白高兴地说，
4: 哇，好漂亮的公交车呀，我们快上去吧。
3: 公交车一停稳，白白就拉着彤彤高兴地上车了。他们俩坐在车子的中间一排，一路上两个好朋友兴奋得不得了，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过了一会儿，坐在车子后排的斑马阿姨突然大叫了一声，
5: 哎呀，这是什么味道呀，好像什么东西烧焦了。
3: 白白往后一看，发现车子后边正在冒着黑烟，还有火苗。白白大喊起来，
4: 不好，车子着火了。
3: 星星司机听到大家的喊声，连忙用力刹住车，大声说，
6: 快，大家赶紧下车。
3: 于是车上的乘客捂着鼻子和嘴巴朝车门跑去。糟糕的是，车门出故障了，怎么也打不开，而且车窗都是封死的，也无法打开。彤彤害怕极了，他对白白说，
7: 怎么办呢，我们出不去了。
3: 车上的乘客更加恐慌了，不少人开始放声大哭。这时星星司机对大家说，
6: 别慌，咱们在车窗上找到安全锤，用锤子把玻璃砸开跳出去。
3: 听到星星司机的话，大家赶紧跑到车窗前面找安全锤。冒着烟的车厢里什么也看不清，白白捂着鼻子和嘴巴在窗户旁边摸来摸去，终于找到了安全锤。他拿起锤子用力向玻璃的中间砸过去，砸了好几下玻璃都没有碎。这时星星司机说，
6: 大家用锤子朝玻璃的四个角砸。
3: 说完，他拿着锤子朝玻璃的四个角砸去，只听砰的一声，玻璃碎了。白白和其他乘客赶紧学着星星司机的样子砸开了自己面前的玻璃，一个接一个的从窗口跳了下去。就这样，大家终于安全下车了。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如果公交车发生了火灾等意外，车门车窗又打不开的时候，千万不要慌张，可以用安全锤用力砸车窗玻璃的四个角，这样能迅速把玻璃砸碎，顺利逃生。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7: 用熟悉的生活与视力微言大义，
8: 倾听你的困惑，启迪人生智慧。
7: 幸福魔法师，
8: 见证幸福的奇迹。见证幸福的奇迹，欢迎来到幸福魔法师，我是杨征。伴随着国家二胎政策的全面放开，准备要二宝的家庭也越来越多了。家庭结构的变化呢，也会带来家庭关系的变化。特别是二宝到来之后，大宝呢，很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烦躁、易怒和焦虑的情绪。那么在上期的节目当中，来自于河南新能量的家庭教育指导师、教育硕士王燕老师给我们讲了二宝时代呢，如何面对大宝的玻璃心。那么其实呢，在二胎家庭当中还有很多细节的问题，比如两个孩子在玩耍相处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发生肢体或者是口角上的冲突，咱们爸爸妈妈应该拿出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今天王燕老师来到节目当中，继续给大家来支招。
9: 我们中国社会的传统观念应该是大的必须要让小的，
8: 对，
9: 所以我们家庭里面的很多口头禅会说啊，他是弟弟你要让着他，或者说啊，妹妹还小不懂事，你不要跟他一样计较。这样的话实际上对大宝来说他会感觉到非常不公平，所以呢他就会不接受。遇到这样的情况，很多孩子就会比如说用哭闹呀，比如说用私底下去欺负小宝呀，这样的行为来发泄他的不满和委屈。
8: 是的，
9: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最好是父母首先就要具有平等对待两个孩子这样的一个观念，同时呢正确的引导和培养大宝的分享意识。其实对于分享这个问题而言，不管要不要二宝，都应该让孩子具有这种分享的意识。
8: 哪怕家里边没有这个二宝，但是他可以和其他的小朋友来分享一些他喜欢的东西啊，是他喜欢的做的一些事情，是吗？
9: 对，因为我们这个社会一定会给孩子有一个成长的要求，那就是他长大之后必须和其他的人合作，最后达到一个共赢。如果他总是自私自利，站在自己的角度不懂得分享的话呢，将来他长大之后在社会上的立足呢也是堪忧的。
8: 也会受到一些影响，是吗？
9: 对，
8: 好，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爸爸妈妈要尽量给大宝呢更多的安全感，然后其次呢是爸爸妈妈可以帮助大宝进行角色转换，让他来照顾小宝宝，然后有成就感。那其他方面还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
9: 还有一个常见的误区，我也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有的爸爸妈妈会说，那既然我家里有两个

0: 宝宝了，那我什么东西都买两份、
1: 嗯、
0: 啊，我什么东西都准备两份的话呢，他们俩就感觉到非常公平，不会争抢了。
1: 嗯，
0: 其实我感觉呢，这也是一个我们认识上的误区，就是说真正的教育是让我们这个家庭有一种非常和谐的兄弟姐妹之间有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
1: 嗯、
0: 而并不是那种楚河汉界泾渭分明。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
1: 他有什么了我也必须有什么，就这样来又来回争是吗？
0: 对，所以说呢如果说在刚才我们那个话题当中讲引导大宝宝建立了分享的观念，随着小宝宝的长大，小宝宝也会建立起分享的观念，那么这样子呢就会有一种分享的快乐。我们不是说一个快乐分享一下就变成了两个快乐了吗？
1: 对，
0: 哎，有了这种分享的快乐之后呢，他们彼此愿意去分享拥有的东西，也就更能懂得体谅他人的需要，这对两个孩子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
1: 其实王老师讲的这一点这个误区呢，也真是给很多的爸爸妈妈提了一个醒。那在您平时接触的具体的家庭的案例当中，还有没有其他的需要再提醒家长注意的？
0: 嗯，还有一个呢，也可以说是比较常见的家庭教育误区。
1: 嗯，
0: 就是当有了两个孩子之后呢，父母总是不由自主地把两个孩子进行比较。
1: 对，
0: 特别是当众比较。
1: 嗯，
0: 这是一种非常伤害孩子感情的行为，甚至呢，它会引发孩子间的恶性竞争和嫉妒心理。当大宝陷入到被比较的这种窘境的时候，特别是通过比较大宝反而还处在劣势的时候，
1: 嗯，
0: 他就会对二宝产生不满，他就会认为是二宝的到来呢，夺走了爸爸妈妈对他的爱，对他的信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怎么去走出误区呢？就是不要用同一把尺子去量，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特质、嗯、
1: 对，两个孩子可能有不同的优点是吗？
0: 对，要去找到孩子身上各自不同的闪光点，让他们去发挥他们各自不同的特长，这样就能引导他们相互学习，良性竞争，
1: 也会实现一个比较融洽的一个家庭的氛围，家庭的环境是吧？
0: 对的，在家庭教育中可挖掘的教育资源还有很多。
1: 嗯，
0: 想要帮助大宝进行心理疏导呢，绘本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哦，就是来看一看那个绘本的书籍是吗？
0: 对啊，特别是对于学龄前还有小学低年级阶段这个年龄段的大宝，在日常的教育过程当中呢，家长可以选择一些适合二胎家庭的亲子绘本，亲子共读、
1: 嗯、
0: 比如说有小凯的家不一样了，还有我想有个弟弟，还有一本是我是姐姐我自豪等等。这些绘本呢，如果爸爸妈妈和大宝共读，一定能在潜移默化当中受到非常良好的教育效果。
1: 那也确实是这样，我觉得小孩子喜欢看绘本故事的会比较多，可能在和爸爸妈妈一起读书的过程当中，他在心理上就会接受这个二宝的到来，然后可能在没有到来之前，他就会有一个心理的这样的一个适应期是吗？
0: 对，这样子他就会感觉到家庭当中又出现一个小宝宝，不是我们家特有的一种情况。
1: 嗯
0: 啊、还有很多人是跟我是一样的，所以他接受起来就不太困难了、
1: 嗯、对，很多的家庭都会出现类似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0: 是，这种教育呢看似无痕，实际上它能够直抵大宝内心深处，起到一种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1: 好的，今天王老师来到节目当中，主要给我们讲了在小宝宝到来之后，二胎家庭教育方面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二宝和大宝发生争执的时候，家长该怎么做，以及呢，不要当着两个孩子的面拿两个孩子来进行比较，还有就是可以在二宝出生之前和大宝呢一起阅读一些绘本书籍，如《小凯的家不一样了》《我做姐姐我自豪》等等，来帮助大宝在心理上更快地接受二宝，这样呢，可能经过我们的相互努力，家庭关系可能会更加和谐，更加幸福。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王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我们探讨了这个问题，来帮助很多即将要二胎或者是已经要了二胎的家庭。谢谢您。
0: 啊、哦，很高兴能和大家分享。
1: 好的，也谢谢大家关注本期的节目，关注更多幸福魔法师的精彩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的公众微信平台。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2: 亲亲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故事之大雪篇。早上一起床，皮皮就被窗外的景象惊呆了。屋顶上、树枝上、马路上都铺上了一层厚厚的积雪，屋外面静悄悄的，仿佛只有雪花在轻轻飘落。这真像一个美丽的银色王国啊！皮皮连忙从床上爬起来，问正在做饭的妈妈：“
4: 妈妈，外面下了这么大的雪，现在是不是已经进入大雪节气了？”“
5: 对呀，现在已经是大雪节气了。大雪节气的时间点一般都是在每年的12月6号到8号之间。大雪节气，雪下得越来越多，气温就越来越低了，地面上开始出现积雪。这时候咱们国家北方地区还会出现大雪、冬雨、雾凇、雾霾等天气现象。说到大雪，皮皮，妈妈有个问题要考考你，你知道雪花是什么样子的吗？
4: 哎呦妈妈，这个问题可难不住我。我刚看过一本书，上面说雪花的形状是不一样的，有的是小雪粒，有的是一片片的，有的是树枝形状的雪花，还有的是扇盘形状的雪花。而且雪花有这么多的形状，是因为雪花形成的时候受到温度、气流、水汽的影响不同。
5: 皮皮长大了，看过的书都能记住了。
4: 可是这么大的雪，爷爷家种的冬小麦会不会被冻死呀？
5: 不会的，俗话说呀，瑞雪兆丰年，冬天下几场大雪是来年庄稼丰收的预兆。
4: 这是为什么？
5: 因为冬季天气冷，下的雪不容易融化，盖在土壤上的雪比较松软，里面藏着许多不流动的空气，空气的导热性比较低，这样就像给庄稼盖了一条厚厚的棉被，外面的天气再冷，下面的温度也不会很低。而且等天气暖和了，雪慢慢融化，雪融化后的水留在土壤里，对庄稼的生长也是十分有利的。化雪的时候，雪还会从土壤中吸收一部分热量，冻死一些越冬的虫卵，减少虫害的发生。
6: 皮皮，快出来玩雪了，咱们打雪仗了。
4: 哎，马上就来。妈妈，我出去玩了，一会儿就回来。
3: 皮皮连忙穿上自己的衣服，跑去楼下玩了。他和小伙伴一起打雪仗、堆雪人、滑冰，还滚了一个大大的雪球，快乐地忘记了寒冷。

0: 人，刘长卿。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三种语言》。从前，有位住在瑞士的老伯爵，他只有一个儿子，可这个儿子傻傻的，什么也学不会。于是，父亲对儿子说：
3: 听着，儿子，我已经尽一切努力教你，可你什么都没学会。我替你找了个有名的导师，你上他那儿去，看他能不能教你点什么。
2: 就这样，年轻人被送到另外一座城市，在那里学了一年。年底，他回到家，父亲问他：
3: 儿子，你这一年学了点什么？
2: 儿子说：
4: 父亲，我学会了狗语。
2: 父亲叫起来：
3: 这就是你所学的？我要把你送到另一个城市去，去找另一位导师。
2: 于是，年轻人又被送去和另一位导师学了一年。回到家时，父亲问：
3: 我的孩子，今年你学了点什么？
2: 年轻人回答说：
4: 父亲，我能听懂鸟语了。
2: 父亲大发雷霆：
3: 你这傻瓜，竟然一无所获地度过宝贵的时光。我再为你找个导师，如果你这次还是什么都学不会，我就再没你这儿子了。
2: 年轻人跟着第三位导师又学了一年。等回到家，父亲问他：
3: 你学会什么了，儿子？
2: 年轻人回答说：
4: 亲爱的父亲，我能听懂蛙鸣的含义了。
2: 父亲气得火冒三丈，跳起来对仆人说：
3: 这家伙不再是我儿子，帮我把他赶出。

0: 出去。
1: 仆人很伤心地把年轻人带到了森林里，就回去禀报伯爵了。年轻人漫无目的地朝前走，走了很久，终于来到了一座城堡前。他请求那里的人让他歇一夜。城堡的主人说，
2: 可以，只要你愿意就去塔楼里住一夜吧。不过我要警告你，那里很危险，有很多野狗在不停地乱吠乱叫，每天到了某个时辰，它们就会狂躁起来。
1: 原来当时整个地区都被这群野狗闹得不得安宁，可又没有办法。年轻人一点儿也不害怕地说，
3: 就让我去吧，不会有事儿的，给点吃的让我去喂他们。
1: 等到年轻人走进塔楼，那些狗不叫也不闹，友好地摇着尾巴围着他转，吃着年轻人带给他们的食物，丝毫没有伤害年轻人。第二天，年轻人毛发无损地平安走出塔楼来，对主人说，
3: 那些狗用他们的话告诉我，为什么他们会住到这儿来，为什么会危害一方了。他们中了魔法，被迫来到这儿守护塔楼底下的一笔财宝，只有等人们取走财宝时，他们才能得到安宁。我还从他们的谈话中了解到怎样才能取出这些财宝。
1: 听到的人都欣喜万分。城堡的主人说，只要年轻人做好这件事，就认他做儿子。于是年轻人又来到塔楼，胸有成竹地取出了一个装满了金子的箱子。从此人们再也没有听到野狗的嚎叫，也再没见到那些野狗了。这个地方又恢复了原有的宁静。过了一段时间，年轻人想去罗马，他路过一片沼泽地，听到许多青蛙正在呱呱地说话。他听后突然沉思起来，然后继续向罗马走去。后来他终于来到了罗马，原来罗马的国王刚刚去世了，而国王没有继承人，各位大臣正在为由谁继任国王而发愁。他们最后决定选一个能创造奇迹的人继任。这时候年轻人恰好走进王宫，两只白鸽飞到他的肩头就不走了。大臣们认为那是奇迹，就问他是否愿意当国王。年轻人犹豫着，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做好国王。鸽子建议他答应下来，于是他就同意了。接着就是一系列的继承仪式。原来呀，他在来罗马的路上就听到青蛙们说自己会当上国王，而这时候正好验证了。等轮到他给大家讲话的时候，他连一个字也不会讲，可是坐在他肩头的两只鸽子就一句句地教给他，帮助他完成了讲话。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7: 雷雨恐惧症。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欧宝和温迪克告别了格罗利亚，回到了家里。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那天晚上下了很大的暴风雨，欧宝正在睡觉，突然被吵醒了。他听到温迪克用头撞门的哀叫声。
8: 温迪克，你在干嘛？
7: 温迪克不理欧宝，继续用头撞门哀嚎，他全身颤抖得很厉害。欧宝吓坏了，他对温迪克说，
8: 你想要出去吗？
7: 说完欧宝把门打开，温迪克立刻飞奔出去。

0: 他跑到了牧师的房里，跳到床上，牧师被惊醒了。接着温迪克又冲出房间，像发了疯一样喘着大气跑来跑去。欧宝试着想抓住他，可是他跑得太快了。牧师站在卧房门外，头发乱七八糟的，他喊道，
1: 欧宝，这是怎么回事啊？
2: 我也不知道。
0: 这时正好传来一个很大的雷声，整座房子跟着震动起来。温迪克像子弹一样又从欧宝房间冲出来，直接向牧师冲过去。他像一个滚动着的保龄球一样撞在了牧师身上，砰的一声，他们俩一起跌在了地上。牧师迷迷糊糊地坐了起来，他举起一只手摸了摸鼻子，问欧宝说，
1: 你知道恐惧症是什么吗？
2: 不知道，爸爸。
1: 那是一种比害怕还严重的感觉。
0: 这时又一个响雷，温迪克像被火烧到一样猛地跳到了空中，摔落在地上后，温迪克又开始来回乱跑。牧师继续对欧宝说，
1: 欧宝，我想温迪克对雷雨有恐惧症，这场雷雨不会太久，等雷雨结束，温迪克就会恢复原来的样子的。
0: 过了一会儿，雷雨果真停了，温迪克终于停了下来。他走到欧宝和牧师身边，歪着脑袋好像在说，你们两个深更半夜不睡觉在这里干嘛。他撒娇地慢慢爬上沙发，和欧宝坐在了一起。欧宝揉了揉温迪克的头，抓抓他的耳后。牧师说，
1: 到了夏天，咱们这儿的暴风雨特别多。
2: 是的，爸爸。
0: 欧宝心里有点怕，他怕牧师爸爸不愿意养一只对雷声有恐惧症的狗。谁知牧师爸爸温柔地摸着温迪克的头说，
1: 我们必须多注意他，要确保暴风雨来的时候他不会跑到外面，不然他容易走失，我们要确保他的安全。
2: 遵命，爸爸。
0: 欧宝非常感动，因为他知道牧师爸爸也很爱温迪克。牧师一点也不责怪温迪克怕打雷，而且他已经开始保护温迪克了。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1: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1: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1: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

出门一定要带好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小朋友，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是木棒和小偷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国王，非常关心他的子民，所以很受人爱戴。有一次，国王出城巡视民情，他发现郊外的木桥经过风吹雨淋已经断了，进城的老百姓们只能趟着水过去，很不方便。于是他立即决定给官员们拨款，在河上重新修一座小桥。过了几天，负责看管金库的一名大臣上报国王：
5: 陛下，修桥的钱款今天被盗了。
4: 国王立即召来警察，说道：
6: 修桥的钱款被盗，此案一定要破。现在召集住在金库附近的所有人到后花园，我要训话。
4: 警察立即去召集人了，国王又召来随从，命令他们弄几百根木棒搬到后花园里去，每根木棒必须一样长。所有的人都在后花园集合好了，木棒也都准备好了。国王前往后花园，对人们宣布：
6: 城市郊外河上的小桥断了，我已经拨款准备修桥，但钱款今天被人偷走了，盗贼很有可能就在你们中间，你们觉得应该怎么办？
4: 所有人都回答：
7: 愿意为陛下效劳。
6: 很好，你们每个人都拿一根木棒回家，明天上午再把木棒送回来。这里所有的木棒长度都是一样的，但是小偷拿到的那一根明天早上就会变长，所以谁是盗贼明天就可以见分晓。
4: 人们按国王的吩咐各自拿了一根木棒回家了。偷钱的是一个身材矮小的裁缝，他把木棒拿回家之后心里有点不安，他想：
8: 怎么办呢？这木棒明天肯定会变长，到时候所有人都知道我是小偷了。
4: 他想啊想啊，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找出了一个锯子，一边锯木棒一边自言自语：
8: 既然木棒明天会变长，我就今天干脆把它锯掉一段，就算明天它长长了也没有人能看得出来。
4: 第二天，人们都拿着木棒来到后花园集合了，裁缝当然也来了，他对自己昨天晚上的做法感到得意极了，心想：

0: 小偷就在这里。
1: 裁缝着急地争辩道，
2: 我的木棒一点儿也不长呀，你凭什么说我是小偷？
1: 这时候国王上前来看了看木棒，说道，
3: 你的木棒确实不长，反而短了，因为你锯掉了一段。
1: 国王的话使裁缝再也不敢争辩了。国王随后转向在场的所有人，大声说道，
3: 我昨天说木棒到小偷的手里会变长，这其实是不可能的，但小偷做贼心虚，竟然相信了，把发给他的木棒锯掉了一段，这样一来反倒使我们抓住了他。
1: 人们听国王这么一说，都哈哈大笑起来。直到这时，小偷才发现自己上了当。随后小偷被送进了大牢，他偷走的钱财也从家中被搜了出来。有了钱款，没过几天河上的桥就修好了。从此每当人们上桥过河的时候，就会想起国王的恩典和智慧。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8: 狗熊先生举重，也许是吃的太多了，也许是遗传基因在作怪，狗熊先生越来越胖，越来越胖，他快胖成一个圆滚滚的球了。身材保持得很好的兔子吉尼先生警告狗熊先生说，你必须锻炼身体，你必须控制饮食，要不你就会胖得像个气球。最后
9: 怎么样？
8: 狗熊先生有点担心地问。最后啪的一声爆掉，兔子吉尼先生做了一个挺可怕的鬼脸，狗熊先生开始担心起来了。第二天一早，狗熊先生就爬起床，他走出自己的院子，穿过落叶满地的小路，来到森林里。狗熊先生想，我锻炼什么呢？跑步、跳高，还是和谁来一场拔河比赛？最后，他看到河边有朵大蘑菇，大蘑菇长得很漂亮，很精神，不胖也不瘦。
9: 大蘑菇身体这样好，
8: 狗熊先生心里想着，主要是他每时每刻都举着他们家的大房顶，我也可以练练举重啊。这时他看见路边有一段挺粗的枯木头，他就拿起枯木头练举重。突然他听见枯木头在喊叫，放下放下，快放下，你这是干什么？狗熊先生吓得连忙把枯木头放在地上，从枯木头的一头钻出两只棕色的小松鼠，他们说，这是我们哥俩的别墅，你干嘛来捣乱呢？
9: 哦，对不起，
8: 狗熊先生说，
9: 我不知道你们住在这儿，我太胖了，我需要锻炼。
8: 松鼠哥哥说，狗熊先生，你没见你那院子里杂草丛生，垃圾遍地，你每天在院子里种种花，扫扫地，这是你最好的锻炼。
10: 是啊，松鼠弟弟说，要是你顺便再扫扫这森林间的小路，大家都会感谢你的，你的身体也会棒极了。
8: 狗熊先生一听乐了，他感谢小松鼠哥俩

0: 的提醒，他找到锻炼身体的最好方式了。从此，他每天在院子里栽花、浇水、翻地、除虫，他每天还扫干净森林间的那条细长的小路。每当他扫到那段枯木头前，小松鼠哥俩都会钻出他们的别墅，一人送一个甜苹果给狗熊先生。有了愉快的劳动，有了甜苹果，狗熊先生的身体棒极了。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大家好，我是树博士，今天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小丑鱼们明白了。在美丽神秘的海底，有几条小巧玲珑的小丑鱼在海葵丛中嬉戏。那些海葵真是漂亮，有的像红宝石，有的像绿宝石，有的像鲜花，有的像大树，它们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迷宫。一条小黄鱼看到小丑鱼这么开心，便问道：
4: 你好，小丑鱼，你们在海葵丛中干什么呀？
3: 一条小丑鱼看到小黄鱼向他们打招呼，便笑着回答道：
5: 你好呀，小黄鱼，我们在海葵丛中玩捉迷藏呢，你也来玩吧。
3: 小黄鱼接受了邀请，轻轻摆了摆尾巴，游入了海葵丛。才玩了一会儿，小黄鱼就在不知不觉中昏了过去。
5: 他大概累了吧，我们让他休息一会儿再叫醒他。
3: 不一会儿，一条大石斑鱼晃晃悠悠地游来了。
6: 我可以来玩吗？
5: 当然可以呀，小黄鱼玩累了，正在休息呢。
3: 于是大石斑鱼也游进了这片美丽的海葵丛林。可是它刚刚进入海葵丛林，海葵的触须就牢牢缠住了它，它再也挣脱不掉了。小丑鱼惊讶道：
5: 大石斑鱼，你怎么了？
3: 大石斑鱼愤怒道：
6: 小黄鱼是不是被你们骗进来的？
5: 没有啊，是它自己乐意进来的，和你一样呀。
3: 大石斑鱼还想说什么，可是他也昏死过去了。小丑鱼终于急了，赶紧去找爷爷帮忙。爷爷看到这种情况，急忙地把小丑鱼的两个伙伴用一个大担架抬出了海葵丛。
5: 爷爷，为什么他们不能陪我们在海葵丛林玩耍呢？
7: 因为海葵丛林有毒啊。
5: 那我们为什么没有中毒呢？
7: 因为我们的身体外面有一层保护膜，他们伤害不到我们。
5: 为什么我们要住在海葵丛林里呢？
7: 因为海葵也可以保护我们，要是鲨鱼来了，他们也不敢进入海葵的迷宫攻击我们呢。
3: 小丑鱼们顿时傻了眼，海葵怎么又做好事又做坏事呢？不过他们也明白了一件事儿，以后要和朋友们玩必须游出海葵丛林，否则是会伤害到他们的。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一行借助金冠的魔力，依靠飞猴

0: 的力量回到了翡翠城，那么接下来他们能见到奥芝实现自己的愿望吗？咱们今天接着讲第十六集，大骗子奥芝。四个旅行者又来到了翡翠城，卫兵像以前那样给他们戴上眼镜后，就将他们带进了王宫，并向奥芝禀报了他们杀死西方恶女巫的消息。多罗西和朋友们都兴奋地期待着，认为伟大的奥芝会立刻接见他们。于是，稻草人对士兵说，如果不让他们立刻见到奥芝，他们将召唤来飞猴，提醒奥芝兑现自己的诺言。奥芝大巫师听到口信，害怕了，派人传话给他们一行人，约定第二天早晨在王宫里接见他们。奥芝曾经与飞猴们打过一次交道，他害怕再见那些可怕的飞猴。第二天早晨，那个绿胡须的士兵准时来到了他们的住所，将他们引进了王宫。当然，每个人都期待着再看一看奥芝到底是什么模样。可是王宫却空无一人，这让大家感到很恐怖。不久，他们听到一个声音庄严地说道，
1: 我是伟大而可怕的奥芝，你们为什么要来见我？
0: 他们仔细瞧着王宫的每一个角落，也没有看见任何人。
1: 我无处不在，但普通人是看不见我的。现在我要回宝座上了，这样你们就能和我交谈了。
0: 真的，这个声音好像是从宝座那里发出来的。于是，他们向前走了几步，在宝座前站成一排。这时，多罗西说道：
2: 奥芝，我们这次来见你，是要请求你兑现自己的诺言。
0: 奥芝问道：
1: 什么诺言？
0: 多罗西回答道：
2: 你许诺过我，当那西方恶女巫被除掉后，就送我回堪萨斯去。
0: 稻草人说，
3: 你许诺过给我脑子。
0: 铁皮人说，
4: 你许诺过给我一颗心。
0: 胆小的狮子说，
5: 你许诺过给我胆量。
1: 那个女巫真的被杀掉了吗？
0: 多罗西感觉奥芝的声音有点颤抖，他回答说，
2: 千真万确，我用一桶水融化了她。
1: 哎呦，这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你们明天再到我这来吧，我要花时间考虑这件事情。
0: 这句话把多罗西和他的伙伴们激怒了，大家都不想再等下去。胆小的狮子一声怒吼，吓得小狗托托撞倒了屏风，一下子他们全都惊呆了，因为屏风后面站着一个秃头、满脸皱纹、个子矮小的丑老头。他也像他们一样满脸吃惊。铁皮人高高举起斧子，朝着这个矮小的老人冲过去。
1: 我就是伟大而可怕的奥芝啊，请你们相信我，请不要杀我，我将做你们要求我做的任何事情。
0: 大家都用吃惊而沮丧的表情呆呆地望着奥芝。这个阴森恐怖、高高在上的奥芝真的会是眼前这个矮小的老头吗？他们不敢相信。多罗西开口说道，
2: 我原以为奥芝是一颗大头呢。
0: 稻草人说，
3: 我原以为奥芝是一位可爱的贵妇人呢。
0: 铁皮人说，
4: 我原以为奥芝是一头可怕的怪兽呢。
0: 胆小的狮子嚷道，
5: 我原以为奥芝是一团火球呢。
0: 这时，这个矮小的老头怯怯

0: 地说，
1: 事情是这样的，你们全错了，大头、贵妇人、怪兽、火球，那全都是我用魔术伪装出来的。
2: 伪装出来的？
0: 多罗西惊呼。
2: 这么说，你不是一位真正的大巫师？
0: 老头轻轻地说道。
1: 嘘，亲爱的，说话轻点声，要不然别人会偷听到的，不能让别人听到，不然我就完了。亲爱的，很抱歉我之前骗了你，但我确实不是大巫师，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0: 稻草人生气地说，
3: 你不只是一个普通人，你还是一个大骗子。
0: 老头搓着手，好像听到这话还挺高兴的。
1: 你说的一点都没错，我就是一个大骗子。不过除了我本人和你们四个之外，任何人都不知道。
0: 多罗西和他的伙伴们满怀希望地找到了奥芝，可是想不到的是，伟大的奥芝竟是一个大骗子。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2: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真是太好吃了。
0: 坐在餐桌前的彤彤一边吃鱼一边赞不绝口。彤彤是一个特别爱吃鱼的小馋猫，不管是清蒸、红烧、炖煮还是油炸，彤彤对鱼的喜爱从来都是坚定不移的。可是彤彤这孩子有个坏习惯，就是会往自己的碗里加很多鱼肉，可总也不吃完。你听，彤彤今天又这样说了，
5: 古宝，你就帮我吃了吧，这是妈妈中午刚蒸好的鲈鱼，可香啊，要是被妈妈发现我又没吃完，我肯定要挨吵了。
6: 哎呀，彤彤，你就别烦我了，我真的是不喜欢吃鱼啊。
5: 你都没尝试就说不喜欢，古宝，你就吃一口，我保证你立刻会喜欢上鱼肉的。
0: 面对这样的彤彤，古宝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古宝是真不喜欢鱼肉上面微微的腥味，这可怎么办呢？古宝就在左右为难的时候，突然一道灵光闪现，他立刻就有了办法。只见古宝微微一侧身，避开了彤彤伸过来的筷子，然后清了清嗓子说道，
6: 彤彤，你知不知道渔民们把鱼打捞上来有多辛苦多危险呀，你这样浪费他们该有多伤心呢。
5: 危险？这捕鱼会有什么危险啊，我在电视上都见过，渔民们都是开着大船去捕鱼的，现在的科技这么发达，哪会有那么多危险啊。
6: 哎，那是现在，在古代捕鱼做渔民可是一件极为危险的职业呢。
5: 古宝，你在骗我吧，捕过鱼能有什么危险啊。
6: 不信那我就带你去看看。
0: 说完，古宝就把彤彤带到了一艘宋代的游船上。这船可真漂亮，红木做成的船身看起来十分喜庆，船上还建了两层小楼，小楼的楼顶是用琉璃瓦铺设的，看起来流光溢彩。彤彤一边欣赏着美丽大气的游船，一边问古宝，
5: 古宝，这难道就是古人捕鱼用的船吗？这也太豪华了吧。
6: 才不是呢，这是一艘游船，我带你来这里是想让你顺便见一个人。
5: 见个人？是谁呀？我觉得他的身份肯定不一般，能坐这么大这么豪华的船，一定是个很厉害的人。
0: 古宝轻声笑了笑，没有回答彤彤的问题，而是领着彤彤向楼上走去。走上楼后，彤彤就在房中间看到一位身穿官服面容严肃的老人。

0: 坐在一张桌子前，上面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佳肴，尤其是桌子的中央，放着一道看起来就特别美味的清蒸鲈鱼。彤彤哪能经受得住这种诱惑？可是，那个老人一看就是当官的，这样随随便便的过去，搞不好会惹出麻烦来的。彤彤左思右想，实在想不出好办法，只好转头问古宝：“
1: 古宝，你想让我见的就是那个老人吗？他是谁呀？”“
2: 那个老人叫做范仲淹，字希文，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呢。”“
1: 什么？他是范仲淹？”“
2: 嘘，这么大声，你想被发现吗？”
0: 彤彤赶紧捂住了自己的嘴巴，可是他的惊呼还是被老人听到了。范仲淹从餐桌前站了起来，看到了躲在门口的彤彤，他惊讶地问道：“
3: 孩子，你是谁？怎么会登上这艘游船的？”“
0: 彤彤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一边有些窘迫地红着脸，一边眼神飘忽地看着桌子上的美味流口水。范仲淹注意到了彤彤的目光，他笑着走到了彤彤面前，轻声对他说：“
3: 孩子，看你奇装异服，应该是附近的小乞丐吧？”“
1: 对对对，我是附近的小乞丐。”“
3: 哎，真可怜，小小年纪就成了乞丐。孩子，你一定饿坏了吧？来，跟我一起用餐吧。”
0: 范仲淹把彤彤领到了餐桌前，让他坐下同自己一起用餐。虽然来之前已经吃过饭了，但是看着满桌的佳肴，谁能顶得住这样的诱惑？于是彤彤又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范仲淹慈祥地看着彤彤，笑着对他说：“
3: 慢点吃，慢点吃，孩子别噎着了。”
0: 话音刚落，游船突然抖动了一下，这可把彤彤吓坏了。他停下了手中的筷子，惊恐地看着游船，声音颤抖地问道：“
1: 刚刚是怎么回事？”
0: 范仲淹起身走到了窗户边上，掀开了竹帘子，向外看了看，说道：“
3: 看起来是外面起风了，风浪有些大了。”“哎，那是……”
0: 范仲淹的疑问引起了彤彤的兴趣，他从桌子前站起来，走到了范仲淹的身边，顺着窗户向外看去，只见在风浪中有一条小小的木船正在水上起伏着，这木船实在是太小，好像一不小心就会被风浪吞没一样，看起来让人担心极了。彤彤紧张地看着那艘木船，向范仲淹说道：“
1: 先生先生，那艘小船怎么回事？这么大的风浪还出来，就不怕沉船吗？”“
3: 孩子，我猜得不错的话，那应该是一艘渔船啊。”“
1: 什么？那个小小的木船竟然是渔船？这么大的风浪还出来捕鱼啊？这也太危险了吧。”“
3: 唉，百姓生活困苦，这也是无奈之举呀。如果家境良好，谁又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出来捕鱼为生呢？这江上每天来往无数人，可他们只知道喜欢鲈鱼的美味，可谁又想过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这些渔民要冒着多大的风险出来捕鱼啊。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1: 先生，听您的意思，你这四句诗似乎另有所指。”
0: 彤彤的话让范仲淹略微惊讶了一下，他盯着彤彤看了好一会儿，才说道：“
3: 不错，我确实另有所指，看不出来你还挺聪明的。孩子，实不相瞒，我叫范仲淹，是朝廷的官员。我这四句诗……”

0: 虽然看起来是直白继续江面上的情景，但实际上是我对这人情世态的思索呀。鲈鱼味道虽然鲜美，可是捕捞却这么的艰难，这些渔民生活得如此艰苦，实在是令人同情啊。
1: 看着眉头紧锁一脸担忧的范仲淹，彤彤明白了古堡为什么要他来这里了。原来在古代捕鱼会这么的辛苦，平常在餐桌上吃的种种食物都是很多人为了生存不怕艰难困苦用汗水甚至是生命换来的。再想想自己先前的所作所为，彤彤羞愧极了。这时一道白光闪过，彤彤被古堡带回了家中。彤彤看着穿越前放在桌子上的那碗鱼肉，郑重地说道：
2: 我以后吃东西一定会吃多少加多少，再也不浪费了。江上渔者，宋·范仲淹。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江上渔者，宋·范仲淹。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我们的节日之重阳节。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今天是农历9月9号重阳节，爸爸妈妈决定带着明明和爷爷奶奶一起去开封赏菊，欢度重阳佳节。来到开封，明明被古色古香的开封城彻底吸引了。仿照宋朝的建筑，鳞次栉比，道路两旁一株一株的菊花绽放着，把开封城装点得美丽极了。爸爸妈妈去买菊花糕点了，明明和爷爷奶奶一起坐在包公湖旁休息。明明牵着爷爷奶奶的手，天真地问爷爷：
2: 爷爷爷爷，你知道那么多节日的传统习俗，能告诉我重阳节有什么习俗吗？
7: 哎呦，小明明出题考爷爷呀，哈哈哈哈，这可难不倒我。这每年农历9月9号的重阳节，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古人们认为九这个数字是阳数，9月9日九九相重，所以啊叫做重阳节。人们会在这一天秋游赏菊，登高祈福。另外，九在单数中是最大的，有长久长寿的含义，寄托着人们对老人健康长寿的祝福。所以啊，重阳节又被称为敬老节。在这一天，小辈儿会和长辈儿相聚，感恩敬老啊。所以你的爸爸妈妈会在今天带着我们一起来开封玩啊。
6: 明明的问题根本难不住博学多识的爷爷，于是他又问爷爷：
2: 爷爷，那你知道重阳节是怎么来的吗？我想听重阳节的故事。
6: 爷爷笑着把目光移到了湖面上，想了想说：
7: 传说在东汉的时候，汝河有一个瘟魔，只要它一出现，人们就会因为瘟疫丧命。有一天，一个叫做恒景的青年，为了除掉瘟魔， 他辞别了

0: 敬爱的父母，来到一座古老的山上，向居住在这里的仙人拜师。仙人被恒景的精神感动了，于是收留了他，并交给他一套降妖剑术。恒景也不负仙人的厚望，废寝忘食的苦练，终于练出了一身非凡的本领。
1: 听到这里，明明对恒景学了一身仙术佩服极了，他高兴地说：
2: 爷爷，那现在他可以去打败瘟魔了吧？
1: 爷爷被明明的表情逗乐了，他笑着摸了摸明明的头说：
0: 当然可以了，你跟仙人的想法一模一样。有一天，仙人送给恒景一包茱萸和一包菊花，并告诉他，瘟魔在9月9号这天要出来作恶，让恒景骑着仙鹤快点回家除魔。恒景回到家乡，按照仙人的嘱咐，把乡亲们领到了附近的一座山上，给每人发了一片茱萸和一瓣菊花。突然，恒河上传来几声怪叫，瘟魔出现了。但是瘟魔刚刚到山脚下，就闻到山上阵阵的茱萸香和菊花香，这下瘟魔怕极了，他赶紧转身逃跑。就在这时，恒景手持宝剑追下山来，几下就把瘟魔刺死了。从此啊，在9月9日这天登高赏菊、遍插茱萸的习俗就流传了下来，人们把这一天定为了重阳节。
1: 故事讲完了，爸爸妈妈也把菊花糕买回来了。明明一边跟家人吃着香甜的糕点，一边回想着恒景的故事，不禁在心里感叹：
2: 恒景可真厉害啊，没想到重阳节还有这么多传说，而且还是为了尊敬老人而设立的节日。我以后也要向爸爸妈妈学习，做一个尊敬老人、爱戴长辈的好孩子。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锡兵的故事。从前有25个锡做的士兵，他们都是从一根旧的锡汤勺铸造出来的。他们的肩上扛着步枪，穿着红蓝相间的制服，非常美丽。不过有一个锡兵和其他的不同，他只有一条腿，因为他是最后一个铸造出来的，锡不够用了。不过他仍然可以用一条腿站得笔直。这群锡兵是一个小男孩的玩具，小男孩把他们都立在桌子上玩打仗的游戏。这个桌子上还有一座用纸做成的美丽宫殿，宫殿的门口还站着一个纸做成的美丽的姑娘。这个姑娘穿着漂亮的布裙子，肩上飘着一条小小的蓝色缎带，显得那么漂亮。这位姑娘是一个舞蹈家，她也用一条腿站着。那个一条腿的锡兵看到这位姑娘的时候，就深深地爱上了她。
1: 这姑娘多美丽呀，而且她和我一样也只有一条腿站立，我想我们一定很合适。
2: 这个锡兵就一直看着这位美丽的姑娘，眼睛一眨也不眨。到了晚上的时候，人们都睡觉了，这时桌上的一个鼻烟壶里钻出一个小小的黑妖精。这个黑妖精对锡兵说，
3: 锡兵，把你的眼睛放老实点，这个姑娘是我看上的，你如果仍然一直盯着他看，我就收拾你。
2: 可是锡兵一点也不理睬黑妖精。黑妖精生气了，
3: 好，那明天你就等着瞧吧。
2: 到了第二天的早晨，黑妖精施了魔法，让小男孩把一条腿的锡兵放在了窗台上。一阵风吹过，这个锡兵就从窗台上掉了下来。两个小男孩经过这里，看到了锡兵，其中一个小男孩说，
4: 我们让这位锡兵去旅行吧。
2: 说完他们就折了一个纸船，把锡兵放进去，锡兵就顺着水沟流走了。纸船飘着飘着，飘进了一条下水道里面。后来锡兵又随着纸船飘到了河里，这时候纸船已经被水浸透了，锡兵也沉进了水里。锡兵心想，
1: 看来我再也见不到那位美丽的姑娘了，希望那位姑娘不会落入黑妖精的手里。
2: 突然一条大鱼一口把锡兵吞进了肚子里，这条鱼东奔西走，做出许多可怕的动作。后来鱼忽然变得安静起来，接着锡兵感觉到一阵光亮，原来这条鱼被人捉住送到了厨房里来，女仆用一把刀子把鱼剖开了。锡兵又回到了那个房间，回到了那座美丽的宫殿，见到了他心心念念的舞蹈家姑娘。正在这时，一个小孩拿起锡兵把它扔进了火炉里，这又是黑妖精的魔法。锡兵站在那儿看着那位姑娘，心想，
1: 再见了，这次是真的再见了。
2: 突然一阵风把那位姑娘也吹进了火炉里， 锡兵和姑娘并肩站在一起，化成了一团明亮亮的火焰。
0: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嗨，宝贝儿，今天花儿姐姐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国王的脑袋进水了》。巴达国的国王决定在今年夏天学会游泳，可遗憾的是，游泳的第一天，国王就溺水了。神医康大夫亲自来为国王诊治，经过一番紧张的医治之后，康大夫汇报：
7: 陛下，您溺水的时间太长，脑子进水了。
6: 国王有些懵了，脑袋进水，他一咕噜从床上坐起来，然后立刻就理解了康大夫的意思。脑袋进水就是你稍微动一下，就能感到脑子里有水在摇晃，哗啦，哗啦啦。国王紧紧握着康大夫的手，交代道：
8: 你可得赶紧给我想想办法。
7: 如果您不愿意开刀的话，那就只能使用缓慢排水法了，就是让脑袋里的水自己流出来。
6: 说完，康大夫给国王打了一针，就让他出院了。回到皇宫里，正赶上吃午饭，厨师一盘接一盘地上菜，国王一次又一次地擦口水。厨师感动极了，他想，
9: 还从来没有一个人对着我的菜馋成这样呢。
6: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坦然面对一个不断流口水的国王。胖胖的王后看到他口水流个不停的样子，非常生气，认为国王把他想象成了一个肥美的火腿。贪吃的小王子一见到国王走来，立刻护住了自己的饼干桶，以为国王要抢自己的饼干吃。国王受不了了，他立刻去了一趟诊所，找到康大夫，对他说：
8: 这缓慢排水法虽然是个好主意，但是从嘴巴排水实在不方便。
6: 于是康大夫又给他打了一针，让他回去了。国王在回皇宫的路上开始不断地擦鼻涕，负责照顾国王的保姆看见了，立刻说：
10: 尊敬的陛下，您怎么感冒了？您可得注意身体呀。
6: 说完，他还给国王穿上了棉袄，害怕他着凉。这可是夏天，国王被闷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了。不仅如此，保姆还推来了一车的药，想要赶紧治好他的感冒。于是国王又一次去拜访了康大夫。
8: 让水从我的眼睛里流出来吧。

0: 我宁可做一个看起来多愁善感的国王。
1: 从这天起，国王的眼角永远都挂着大颗的泪珠。国王在上早朝时，一边擦眼角，一边训斥大臣。大臣们见陛下都给气哭了，纷纷羞愧地低下了头。国王巡视孤儿院时，孤儿院上上下下都为他们拥有一个善良的国王而欣慰。过了很多天，国王脑袋里的水终于排干净了。经历了这样一件事，国王很快学会了游泳。国王还得意地对康大夫说，
0: 这几天我不仅学会了游泳，我还觉得我的头脑清醒了不少。
2: 为什么呢？
1: 国王大声地说，
0: 因为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非要让水以眼泪、鼻涕和口水的形式流出来？为什么不能让它像汗水那样流出来呢？大夏天的，出汗再正常不过了，那就绝对不会引起任何误解，不是吗？
1: 今天的晚安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快闭上眼睛睡觉啦，晚安。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阿凡提在镇上开了一家诊所，诊所的生意很好，每天都有很多人来看病。一天，诊所里来了一个奇怪的人，他要求阿凡提给他开一点能变聪明的药。阿凡提告诉他说，世界上哪儿会有这种药？可是这个人不

0: 这个人很听话，十天一到，他就早早来到了诊所。
1: 阿凡提医生，我虽然已经吃了十副药，但怎么还是没有变聪明呢？
0: 他一本正经地请教道。
2: 不要着急，这种药通常见效很慢。
0: 阿凡提强忍住笑安慰他说道。说完，阿凡提又让助手给他包了十副药，告诉他吃完再来。十天后，这个人又准时来到了诊所。
1: 阿凡提医生，为什么我吃了这么多药还是没有变聪明呢？
0: 他有点着急了，气呼呼地说。
1: 你给我开的药不会是红枣拌冰糖吧？
2: 没错。
0: 阿凡提欣喜地说。
2: 看来你终于变聪明了。
3: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4: 快乐简简猫，世界真奇妙。
5: 妈妈，我要听故事。
6: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5: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天女散花。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中国有一个神，名叫盘古。这位盘古神开天辟地，创造了世界。盘古神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盘古开天辟地之后，对他的孩子们说：
8: 我的孩子们，现在天地已经分开，我要你们去帮我管理天地。老大，你来掌管天上所有的事情，这世上的人都要称呼你为玉帝。老二，这地上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以后你会被称为帝皇。我的宝贝女儿，你以后就是花神，掌管着世上百花。
0: 他的三个孩子都答应了。过了不久，盘古神因为开天地耗费了太多的力气，他快要死了。临终前，他把自己的女儿叫到面前，对她说：
8: 这里有一包百花的种子，我去世以后，你把这些种子种在净土山上的净土里，从太阳洗澡的地方找来真水灌溉种子，等种子发芽后，你再去月亮洗脸的地方找到善水喷洒花苗，等到结出花蕾了，你去星星梳头的地方找来梅水滋润花骨朵，它们就会开出各种各样的美丽花朵。你可以用这些花给你大哥点缀天庭，也可以用它们给你二哥增加地上的美丽景色。
0: 说完，盘古就闭上了眼睛。花神按照父亲所说的去做了，果然百花盛放，特别美丽。花神就请他的大哥玉帝来赏花。玉帝见到这些美丽的花，高兴坏了，就对花神说：
9: 妹妹，这些花送给我，让我装扮我的天宫吧，这样我的天宫一定会更加美丽的。
0: 花神对玉帝说：
10: 这些花是父亲送给我的，他走之前交代我，让我取真水、善水、美水来浇灌这些花，它们才会这么美丽。这些花不仅要装扮你的天宫，还要使大地变得美丽起来。大哥，你拿走一部分花装扮你的天宫，另外的一部分你把它们撒向大地吧。
0: 玉帝就把

0: 100名仙女封为百花仙子，并派遣他们和花神一起把花们撒向大地。百花仙子们个个手托花篮，花篮里装满了漂亮的花，他们一手托着花篮，一手抓起花撒向人间。这些飘飘洒洒的花飞到了高山上，飞到了山谷里，飞到了草原上，成为种子。然后种子生根发芽开花，五颜六色的花们把人间装扮得那么美丽。从此以后，人间就有了各种各样美丽的花朵。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树博士。我今天要讲的故事是大力士牛肉大伯。牛肉大伯是个大力士，据说他的手臂肌肉发达，能举起一头大象呢。一天，牛肉大伯在森林运动场跑步的时候，看见一头大象在练习举重，可是他举了好几次都没把哑铃举起来。牛肉大伯跑过去说：
5: 哎，你的力气太小了。
4: 满头大汗的大象说：
6: 是呀，牛肉大伯，听说您是个大力士，您可以告诉我怎么样才能像您一样充满力量吗？
5: 别担心，我来教你。
4: 于是牛肉大伯来到大象的肚子里，很快他找到大象的肌肉，开始对大象松松垮垮的肌肉进行训练。他一会儿拉长肌肉，一会儿又不停地拍打着肌肉，慢慢

0: 轻的，松垮垮的肌肉就有了弹性。这时候，牛肉大伯突然变出了很多小牛肉粒，把它们轻轻地撒进了大象的肌肉里。接着，牛肉大伯大喊：
1: 大象，你现在试试看，力气有没有变大？
0: 大象动了动肌肉，开心地说：
2: 我感觉肌肉变结实了一点。
0: 说完，大象兴奋地拿起哑铃，一下子就把它举得高高的。大象高兴地说：
2: 哈哈，我举起来了，牛肉大伯不愧是大力士，给了我这么多力量。
0: 这时，牛肉大伯从大象身体里跳出来对他说：
1: 你如果想每天都拥有这么大的力气，以后就要多吃牛肉，多锻炼才行。
0: 从那以后，大象每隔几天就吃一次牛肉，给肌肉补充力量。大象说：
2: 马上就要进行大力士比赛了，我不仅要锻炼，还要多吃牛肉，让肌肉越来越结实。
0: 果然，大力士比赛的时候，大象轻轻松松的就获得了冠军。他举起奖杯，激动地说：
2: 这都是牛肉的功劳啊。
0: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小朋友，在上一集的故事中，我们讲到尼尔斯和阿卡帮助黑老鼠家族赶走了想要霸占格里大楼的灰老鼠大队。在接下来的旅行中，尼尔斯还会遇到什么事情呢？快和花儿姐姐一起进入今天的故事吧。第七集，库拉山的游艺会。天刚亮的时候，大雁们和白鹳就已经开始寻找尼尔斯了。终于，在太阳已经升得老高的时候，他们在离格里大楼很远很远的田野，发现了尼尔斯和他身后长长的灰老鼠大军。白鹳一个俯冲，用嘴将尼尔斯从地面上叼了起来，放到背上，和大雁们一起飞回了格里大楼。格里大楼的动物们一致决定，要带尼尔斯去参加库拉山的游艺会，也就是鹤之舞表演大会。按照动物界的老规矩，尼尔斯是不能参加游艺会的，因为在这之前，还没有哪个人类能够被邀请来参加动物游艺会。但是，大家都对他帮助黑老鼠保卫家园的事情大加赞赏。阿卡找来尼尔斯，认真地对他说：
1: 我们所有的动物都欢迎你的到来，相信别的动物看到你都会觉得高兴的。
6: 尼尔斯也非常想见识动物们的游艺会，他高兴地接受了动物们的邀请。于是白鹳驮着尼尔斯飞在队伍的最前面，白鹳一会儿俯冲，几乎贴着地上的大树飞行，一会儿又突然直直上升，快要飞进云朵里。尼尔斯坐在白鹳的背上，心脏都快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他紧紧地抓着白鹳的羽毛，一点儿也不敢放松。但很快，尼尔斯就开始享受这种自由自在在天空中飞翔的感觉了。他不停地夸赞着白鹳高超的飞行技巧。白鹳听到夸奖，更加得意，飞得更快了。没过多长时间，他们就飞到了库拉山。库拉山是斯康奈平原上一座矮矮的小山，但凭借着独特的地理位置和风景，赢得了所有

0: 动物的喜爱。动物们每年都会到这儿来举行游艺会，大多数动物都会在游艺会举办的前一天就到达这里。现在各种动物都按照家族或者种类聚在一起，等着鸟类的到来。在大家伸着脖子等得双眼都快要把天空望穿的时候，一片云彩飘到了场地上空。一瞬间，整片云彩突然发出了此起彼伏的嘹亮的叫声，也就是一眨眼的功夫，整片云彩一下子覆盖上了一个小山丘。接着山丘上便布满了各种美丽的小鸟。阿卡率领的雁群也抵达了这里，鸟类到达场地，也就意味着游艺会正式开始。开场的表演是乌鸦的飞行舞，这种舞蹈已经来来去去的重复看了很多遍，很多动物几乎都已经学会了。乌鸦们刚表演完，山兔们就蹦蹦跳跳地登台了，为大家带来了很精彩的滑稽表演，把大家逗得笑声不断。正当大家看得正入神的时候，一个意外发生了。就在大家认真观看表演的时候，狐狸斯密尔开始打起了坏主意。他看到了阿卡率领的雁群，想要报复的念头就从心底生了起来。
1: 这正是报复大雁的好时机，现在偷偷去抓一只大雁，肯定神不知鬼不觉。我一定要让大雁们都知道我的厉害。
0: 于是斯密尔偷偷地溜到大雁们聚集的小山丘，悄悄地靠近了雁群。一只大雁发现了鬼鬼祟祟的斯密尔，刚想大叫提醒自己的伙伴，就被狐狸拖走了。当雁群发现自己的队伍里少了一个同伴，前去寻找的时候，斯密尔已经把它当作自己的晚餐享用完毕了。阿卡看着自己不幸遇难的伙伴，高声宣布：
2: 斯密尔必须要受到惩罚。按照自古以来的老规矩，不管是谁破坏了游艺项目的和平，必须被赶出族群。
0: 所有的动物们都同意，就连斯密尔的族人狐狸大家族也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因为只要有人为斯密尔说话，也同样会被赶出游艺场，并被永久禁止参加游艺会。很快，斯密尔就被一大群狐狸包围起来，并被宣布永久不得踏进斯康奈平原。从今以后，他就必须离开自己的家人，离开他熟悉的家庭和森林，去一个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为了让斯康奈平原里所有的狐狸都知道斯密尔已经遭到放逐，并且被剥夺了一切的权利，狐狸家族中最年长的那只狐狸扑向了斯密尔，用锋利的爪子在斯密尔的脸上留下了一道长长的疤痕。这一手续刚刚办完，那些年轻的狐狸就扑到了斯密尔的身上撕咬起来。斯密尔在众多狐狸的撕咬下连滚带爬地离开了库拉山。这段不愉快的风波过去之后，游艺会又继续进行了，最精彩的鹤之舞表演登场了。一群美丽的白鹤将最美丽的姿态呈现给观众，它们在天空中不停地变换着自己柔美的身姿，不仅包含着充沛的活力，也像拥有魔力。

一般，激起大家对和平美好生活的向往。在这一刻，没有一个动物想要去捕杀，去格斗。在这种充满激情的活跃气氛中，游艺会渐渐地走向尾声，结束了。小朋友们，尼尔斯参加了动物们最盛大的库拉山游艺会，成为了动物们最受欢迎的伙伴。大家会不会替尼尔斯觉得高兴呢？明天的故事，我们接着往下讲述。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离家出走。在上集故事中，由于加尼诺的恶作剧，姐姐们举办的舞会失败了。舞会结束后的第二天，加尼诺很早就起床了，他把舞会的事情都写进了日记里。写完之后，他把日记本抱在怀里，自言自语地说：
1: 昨天舞会结束后，我听见爸爸和姐姐们在我房门外说话，我假装睡着了，所以他们才没有叫醒我。但是今天早上起床后，他们肯定要来找我算账的，我得赶在他们起床前逃跑。对，我要逃到乡下去找贝蒂娜姑妈。
0: 加尼诺带上日记本和一件新衬衫，还有他的零花钱，轻轻地走下楼梯，离开了家。姑妈住在伊丽莎白村，她要去赶早上6点的火车，可是她的钱根本不够买火车票，于是她买了一张月台票进了站。火车到的时候，她悄悄地跑到最后一节车厢，发现车厢的上面有一个小岗亭，里面没有人。加尼诺心想，
1: 只要爬到小岗亭上面，就没人发现我没买票了。
0: 于是加尼诺迅速爬上小铁梯，钻进了岗亭。火车开动了，正当加尼诺觉得一切顺利的时候，天空变得昏暗起来。小岗亭的窗户没有玻璃，风和雨吹进来，把加尼诺的脸吹得冰凉。火车开进隧道的时候，隧道里弥漫着火车头喷出的蒸汽和浓烟，烟雾把加尼诺的眼睛都熏疼了。加尼诺又冷又累，撑不住睡着了。当他醒来的时候，火车已经停下来了。加尼诺看见这个车站就是他的目的地，于是他扶着小铁梯往下走。一个列车员看到了加尼诺，把他带到了站长面前。站长对加尼诺说：
2: 孩子，你是怎么上去的？你的脸怎么弄得像逃过烟囱似的？
1: 我没钱买票，所以顺着梯子爬进了岗亭，我的脸应该是被烟囱熏黑的。
0: 加尼诺把北梯那姑妈的地址告诉了站长。站长说，
2: 我找人把你送到你姑妈家里，不过她必须替你交罚款，因为你违反规定坐到了铁路人员专用的小岗亭上。
0: 加尼诺很不服气，不过也没有勇气反驳。铁路职工把加尼诺带到了伊丽莎白村。当北梯的姑妈看到加尼诺的时候，她惊讶地大叫起来：
3: 我的上帝，这是怎么回事？
1: 姑妈，我是从家里逃出来的。
3: 逃出来？哎，我先给你洗个澡，你看起来简直像个卖煤的，洗完澡你再告诉我事情的经过吧。
0: 洗澡后，加尼诺有点发烧，姑妈把他抱到床上，为他吃了一些药。加尼诺太累了，很快就睡着了。这一晚他睡得很好，到了早上他的病已经好了。加尼诺穿好衣服下了床，他走到院子里，看见窗台上有一盆龙胆草。他知道姑妈十分喜爱这盆龙胆草，他心想，
1: 我可以想个办法让龙胆草长得快一些，姑妈一定会很高兴的。
0: 想到这儿，加尼诺轻轻地把花盆捧下来，把里边的泥土掏空，然后把一根根结实的小木条系在龙胆草的茎上。接着他用土把花盆重新填满，放回了原处。过了一会儿，姑妈打开窗户，开始同龙胆草聊天。
3: 哦，我亲爱的，你好吗？小可怜，你有一片叶子断了，大概是猫弄断的，真过分。
0: 加尼诺躲在窗台

0: 台底下，捂着嘴不敢笑出声。姑妈接着说，
1: 你等一会儿，我去拿把剪刀帮你修剪一下，让你漂漂亮亮的，我亲爱的小宝贝。
0: 当姑妈去拿剪刀时，加尼诺把小木条往上捅了一下。姑妈带着剪刀走到窗边，突然她愣住了，手里的剪刀掉到了地上，接着她尖叫起来。
2: 天哪，你长高了，是什么让你长高的？是水吗？那现在我再替你浇点水，这样你就可以长得更快一点了。
0: 姑妈去拿浇水壶的时候，加尼诺又悄悄地捅了捅小木条，可能是用力过猛，花盆掉到了地上，摔成了碎片。姑妈听到声音，赶紧跑了过来，发现花盆摔在了地上，也看到了躲在窗台底下的加尼诺。她生气地喊，
2: 原来是你。
0: 说完，姑妈提着一根棍子跑出门来，加尼诺撒腿就往田野里跑。他爬到一棵无花果树上，待在上面不下来，还吃了好多无花果。当他回到姑妈家时，看到窗台上又摆了一盆龙胆草。他走进客厅，看见姑妈正在和邮差说话。姑妈看见加尼诺，递给他两份电报，严肃地说，
2: 这两份电报都是你爸爸发来的，他急坏了，不知道你跑到哪儿去了。我已经给他回了电报，让他坐火车来接你了。
0: 邮差走了之后，加尼诺可怜巴巴地对姑妈说，
3: 亲爱的姑妈，请您原谅我做的事情吧。
2: 你真是不让人省心。
3: 对不起，不过姑妈您放心，你每天对龙胆草说话，还把它称为亲爱的这件事儿，我绝对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0: 加尼诺刚说完话，姑妈的脸变得像火鸡一样红，她结结巴巴地对加尼诺说，
2: 快别说了，快别说了，你能保证以后不对任何人提起这件事吗？
3: 当然，我保证。
2: 那好吧，从现在起我们谁都不提过去的事，我会劝你爸爸原谅你的。
0: 虽然姑妈不再责怪加尼诺了，可是加尼诺还是很担心，因为爸爸要乘坐下一班火车过来了，也许他又要挨揍了。小朋友们，加尼诺离家出走，跑到了姑妈家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4: 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我独自走在乡外的小路上。
7: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8: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9: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让自己强大的故事。一位搏击高手参加锦标赛，自以为稳操胜券，一定可以夺得冠军。出乎意料的是，在最后的决赛中，他遇到了一个实力相当的对手，双方竭尽全力出招攻击。当打到了中途，搏击高手意识到自己竟然找不到对方招式中的破绽，而对方的攻击却往往能够突破自己防守中的漏洞。比赛的结果可想而知，搏击高手惨败在对方手下，也失去了冠军的奖杯。他愤愤不平地找到自己的师傅，一招一式地将对方和他搏击的过程再次演练给师傅看，并要求师傅帮他找出对方招式中的破绽。他决心根据这些破绽苦练出足以攻克对方的新招，决心在下次比赛时打倒对方，夺回冠军的奖杯。师傅笑而不语，在地上画了一道线，问他能不能在不擦掉

0: 这条线的情况下，让这条线变短。搏击高手百思不得其解，无可奈何地向师傅请教。只见师傅不紧不慢，在原先那道线的旁边又画了一道更长的线，两者相比较，原先的那道线看起来变短了许多。师傅开口说，
1: 夺得冠军的重点不在如何攻击对方的弱点，正如地上的长短线一样，只要你自己变得更长，对方就如原先的那道线一般，也就在相比较之下变得短了。如何使自己更强，才是你需要苦练的根本。
0: 的确，在夺取成功的道路上，有无数的坎坷和障碍需要我们去跨越、去征服。人们通常走的有两条路，一条夺冠之路是侧重攻击对手的薄弱环节，不少的人都喜欢直接找出最速成的方法，用最直接、最锐利的技术或技巧快速解决问题。另一条夺冠之路是侧重全面增强自己的实力，就像那位师傅所提供的方法，更注重在人格、知识、智慧和实力上使自己加倍的成长，变得更加成熟，变得更加强大，使许多问题迎刃而解。其实，强与弱是一对反义词，也是相对的概念。想要使困难或者敌人变得弱小，足以战胜，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使自己变得强大起来。只有让自己比对手强大，才能拥有获胜的机会。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

0: 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1: 小气鬼的晚餐。小气鬼狐狸和好心的白鹤是动物园的同事。有一天，小气鬼狐狸过生日，好心的白鹤送礼物去给他。正好狐狸在吃晚饭，就请白鹤留下来一起吃。
2: 哎呀，真不好意思，还让你请吃饭。
1: 别客气，贺大哥，牛排餐是我的拿手菜，正好您来啊，所以再帮您准备一份嘛。
0: 狐狸转身到厨房准备牛排餐，平常就很吝啬的他心里想，
1: 牛排挺贵的，得想个法子别让那尖嘴巴吃掉太多。
0: 精打细算了一番后，把牛排端出来请白鹤，然后自己趴在桌上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1: 哎呦，实在太好吃了，鹤大哥别客气啊，尽量吃，吃完了厨房还有啊。
2: 我好好我吃。
0: 白鹤用那尖长的嘴在盘子里啄了几下，啄得嘴巴好疼哦，又不好意思说。原来啊，狐狸故意把香喷喷的玉米浓汤、热腾腾的牛排都装在浅浅的盘子里。白鹤的嘴巴又长又尖，他想尽办法啄来啄去，还是吃不到几口。这时候啊，狐狸已经把自己的盘子舔得干干净净，看着白鹤。
1: 哎，贺大哥，怎么不多吃一点呢？
2: 哦，狐狸老弟，牛排很好吃，只是我的食量小，吃得少。
1: 哦，难怪，那你既然吃不下，丢了可惜，我就把它吃了吧。
0: 狐狸说着，两三口把那份牛排吃光了。白鹤虽然没吃饱，却很感谢狐狸的好意，就邀请狐狸第二天到他家里吃晚餐。
1: 啊，你说明天晚上请我吃饭？哎呀，好啊，我最喜欢到别人家吃饭了。
0: 第二天傍晚，狐狸换好衣服要出门，想到昨天没有好好招待白鹤，心里有点不好意思。
1: 糟糕，昨天请白鹤吃饭害他饿肚子，今天他请我，会不会存心整我呢？
0: 狐狸有点担心，可是又不愿意放弃白吃白喝一顿的大好机会。最后他决定先在家里吃点东西再走。家里晚餐已经准备好了。
2: 来来，狐狸老弟，这道香菇鲜肉饭是我家的名菜，你的这一份我特别帮你装在盘子里，吃起来比较方便。
1: 啊，贺大哥，我
0: 狐狸发现白鹤不但没有整他，还替他设想的这么周到，觉得很不好意思，就硬撑着肚皮吃了不少。结果第二天就听说狐狸因为吃得太多弄坏肚子，住进医院去了。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最好的朋友

0: 米米兔是一只小兔子，毛毛熊是头大熊。这几天，米米兔和毛毛熊在想同一个问题：我们俩有那么多不同的地方，为什么还能做朋友？米米兔站在毛毛熊跟前，踩到他的肚脐眼那儿，他抱怨说：
1: 你那么高，我这么矮；你那么胖，我这么瘦。
0: 米米兔伸长手臂，想抱一抱毛毛熊，可他怎么用劲儿也抱不住毛毛熊。
1: 你的耳朵那么短，我的耳朵这么长。你爱吃黄玉米，我爱吃胡萝卜。你会爬树，而我不会。你喜欢把脚踏车蹬得快快的，而我喜欢慢慢的。真不明白，一只兔子怎么和熊做朋友呢？
0: 听了米米兔这些话，晚上毛毛熊睡不着了。他想，是不是只有兔子和兔子才能做朋友呢？于是毛毛熊翻开百科全书，他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变成一只兔子。书上写道：一，每天要吃胡萝卜，不能吃玉米、蜂蜜、苔藓；二，不能爬树；三，做耳朵操，包括拉耳朵、揪耳朵、揉耳朵、扯耳朵；四，走路要一蹦一跳。毛毛熊正看得起劲儿，门铃突然响了。这么晚了，会是谁呢？打开门一看，是一头不认识的小熊。毛毛熊问：
2: 你是谁呀？
1: 我是米米熊。
0: 米米熊？声音听起来怎么这么熟悉呢？等米米熊把装扮卸下来之后，毛毛熊才明白，什么米米熊，原来是米米兔嘛。
2: 嗨，米米兔！
0: 毛毛熊大声喊起来：
2: 我喜欢你是一只兔子，而不是变成一头熊。
0: 米米兔问道：
1: 毛毛熊，你真的愿意和兔子做朋友吗？
0: 毛毛熊自信地说：
2: 虽然我们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但是仍然可以做好朋友呀。你看，我比你高，在超市里我能拿到高处的东西，你就拿下面的。骑脚踏车的时候，我可以停下来等你。我爱吃黄玉米，你爱吃胡萝卜，那我们就各吃各的。我胖，你瘦，咱们刚好组成一对搭档，在台上说相声呢。
0: 米米兔激动地拉起毛毛熊的手说：
1: 太好了，你有你的优点，我有我的优势，咱们相互帮助，做最好的朋友。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遇到了强盗。

0: 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离开了红虾旅店，去找猫和狐狸。他没有听蟋蟀的话，一意孤行地向前走。他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道：
1: 我真是可怜啊，人人都教训我，连会说话的蟋蟀也这样，我才不信狐狸和猫会骗我呢。
0: 匹诺曹正说着，突然听见后面的树叶子沙沙作响，他回头一看，发现两个难看的黑影。那是一高一矮两个人，他们全身用装炭的口袋套着，踮起脚尖一跳一跳地紧紧追过来了。匹诺曹心想，
1: 哎，不好，好像是强盗，我该把金币藏在哪儿呢？对了，藏在舌头底下吧。
0: 藏好金币，他马上准备逃跑，可他刚迈开腿就觉得胳膊被人抓住了。高个强盗对他说，
2: 你要钱还是要命？
0: 匹诺曹没法回答，因为他的嘴里塞着金币。他做了很多奇怪的手势，想告诉对方他穷得一分钱也没有，可是强盗并不相信。矮个强盗凶狠狠地喊道，
3: 别装傻了，赶快把钱拿出来，
2: 不把钱拿出来就要了你的命，还要你父亲的命。
1: 别要我爸爸的命。
0: 匹诺曹着急地大叫，可他这么一叫，嘴里的金币就叮叮当当地响了起来。
2: 哈哈哈，骗子，原来你把钱藏在舌头底下了，马上吐出来。
0: 匹诺曹捂住嘴巴，不肯把金币吐出来。
3: 你装聋吗？你等着吧，我们这就想办法让你吐出来。
0: 说完，两个强盗一个抓住他的鼻子，一个握住他的下巴，使足了劲儿想把他的嘴掰开。可是匹诺曹的嘴像是粘在一起似的，怎么都掰不动。于是矮个强盗拿出了一把大刀，想吓唬匹诺曹。可是匹诺曹突然扑上去，一口把他的手咬断了。当匹诺曹把这只断手吐出来时，却发现这是一只猫爪子。匹诺曹并没有觉得奇怪，反而勇气大增，他挣脱了强盗的束缚，跳过了路旁的树丛，飞快地向前跑。两个强盗紧紧地追了过来，简直就像两只猫在追一只野兔。跑了好几公里，匹诺曹实在跑不动了，于是他顺着最高的一棵松树向上爬，坐在一个枝头上。两个强盗也打算跟着爬上树，可是爬到一半一下子掉在了地上，手脚的皮都擦破了。可他们还不死心，他们捡来一小捆干柴堆在松树下，点着了干柴。很快松树着火了，匹诺曹看见火焰越烧越高，他猛地一跳，从枝头上跳了下来，拼命地向前跑。他穿过山野和葡萄园，两个强盗在后面紧追，一步也不落下。这时天已经开始亮了，两个强盗还是追个不停。突然匹诺曹被一条水沟挡住了去路，这条沟又宽又深，满是脏水。匹诺曹快跑了两步，一下子跳到了沟的另一边。两个强盗也跳了起来，可是没有跳过去，都落到沟里去了。匹诺曹听到他们落水的声音，开心地哈哈大笑，一边跑一边叫，
1: 祝你们痛痛快快地洗个澡，强盗先生们。
0: 匹诺曹继续向前跑，

0: 后面追，麻袋向下淌着水，活像两个漏了底儿的筐子。小朋友，两个强盗能抓住匹诺曹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小朋友们讲的故事是小卡尔的爱心。小卡尔今年已经五岁了，他和自己的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一起生活。小卡尔虽然年纪不大，但很懂事，他已经可以帮爸爸妈妈干活了。这一天，卡尔和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一起到农庄干活，突然乌云密布，一阵大风过后，天空中落下了大点大点的雨滴。他们站在田野中，根本没有躲雨的地方，而爸爸也只带了一件雨衣。爸爸把雨衣递给了妈妈说，
8: 亲爱的，这雨衣你穿吧，我是男人，身体强壮，不怕淋雨。
7: 可妈妈把雨衣递给了姐姐，
9: 宝贝女儿，雨衣你穿吧，我跟你爸爸都是大人了，你还是小孩子呢。
7: 姐姐拿起雨衣看了看卡尔，然后把雨衣披在了卡尔的身上。卡尔抬起头问爸爸，
10: 爸爸，为什么你把雨衣给了妈妈，妈妈又给了姐姐，而姐姐又把雨衣给了我呢？
7: 爸爸慈爱地对卡尔说，
8: 那是因为爸爸比妈妈身体好，妈妈比姐姐大，姐姐又比你大呀，我们应该保护比自己弱小的人。
7: 小卡尔看着爸爸，眨了眨眼睛，想了想，然后跑到田埂边，把雨衣撑开，挡在了一朵被风吹歪的娇弱的小花上面。妈妈问卡尔，
9: 为什么你要给小花挡雨呢？
7: 小卡尔回答说，
10: 因为小花比我还要弱小呢，我要保护她。
7: 爸爸妈妈相互看了看，开心地笑了起来。花儿姐姐讲故事，
11: 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
11: 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2: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打破魔咒的猫。从前，有一对相亲相爱的猫猫结婚了，他们住在海边的石头房子里。猫小姐是虎纹猫，猫先生是花斑猫，他们靠捕鱼为生。猫小姐每天穿着长筒靴子，套着胶皮长手套去捕鱼，她很会捕鱼，捕来了一筐又一筐的鱼。这一天，猫小姐对自己的劳动很满意，她高兴地说，
0: 真开心呐，今天收获不小。
12: 第二天，猫小姐把鱼穿在线上，一排排地挂好晾晒。她背着手欣赏自己的作品，高兴地说，
0: 瞧，多整齐呀，看起来很漂亮。
12: 鱼晒干了，猫小姐就把鱼背到集市上去卖。猫小姐吆喝着，
0: 卖鱼竿了，卖鱼竿了，储藏100年都不坏的鱼竿。
12: 买鱼的人问，
13: 你卖的鱼竿真的100年都不坏吗？
12: 猫小姐真

0: 诚地说，
1: 好东西还是趁早享受吧。
0: 等鱼都卖完了，猫小姐带着钱回到家里。猫先生打开钱包说，
2: 把钱放进来吧，我会收得很好的。
0: 猫小姐把钱放进了钱包，然后猫先生把钱包藏在自己贴身的口袋里。晚上，猫小姐和猫先生坐在院子里看星星，他们都觉得很满足，这样的生活真的很不错。一天又一天，他们的钱包变得鼓鼓的。有一天早上，猫先生对猫小姐说，
2: 我发现了一件事儿。
1: 什么事？
2: 我发现每天都是你在干活，我什么都没干呀。
1: 没事的，因为我会干这些活，你不会呀。
2: 不行，我得去给咱们家挣些钱回来，要不然我天天闲着多没趣儿啊。
1: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去吧。
0: 于是猫先生带着鼓鼓的钱包出门了。他在外面遇到了一个魔术师，猫先生想跟着魔术师学做魔术。魔术师把自己变没了，把猫先生的钱包也变没了。猫先生站在原地等魔术师回来，可是怎么等也等不到。到了晚上，猫先生知道自己被骗了，他回到家里，难过的连话都不想说了。猫小姐安慰他说，
1: 别担心，我继续捕鱼就好了。
0: 这之后很久，猫先生一直没有精神。猫小姐每天捕鱼、晒鱼、卖鱼，把钱都交给了猫先生。有一天，猫先生举着钱包说，
2: 瞧，钱包变得鼓鼓的，我要出门挣钱去，你在家等着我。
1: 好吧，那你别再跟魔术师打交道了。
0: 这一次，猫先生遇见了一位做风筝的猴子，他做的风筝就像小鸟一样，没有风都能飞起来。猫先生非常开心，他决定跟着猴子学做风筝。晚上，他们住在小旅店里，猴子打呼噜打得非常响，猫先生很晚很晚才睡着。早晨醒来的时候，猴子已经不知去向，猫先生的钱包也没了，只留下一只长长的龙风筝。猫先生带着风筝回到家，沮丧的话也不想说，整天就看着风筝发呆。猫小姐揉着猫先生的膝盖，给他端来了鲜鱼汤还有鱼排。他对猫先生说，
1: 别难过了，这不怪你。
2: 事不过三，我一定会有好运的。
1: 那是当然的。
0: 这一次，猫先生又沮丧了很久，一直没有精神。猫小姐还是每天捕鱼、晒鱼、卖鱼，然后把钱都交给猫先生。一年过去了，钱包又鼓了起来，猫先生又打算出门挣钱去。猫小姐嘱咐道，
1: 早去早回啊，记得别再跟做风筝的猴子打交道了。
0: 猫先生走啊走啊，碰见了一位戴帽子的狗。戴帽子的狗很友好地请猫先生喝汽水，猫先生喝完汽水就躺在地上睡着了。戴帽子的狗拿走了猫先生的钱包。猫先生回到家，气得胡子不停地抖动，他说，
2: 见鬼了，竟然连受了三次骗，这说出去有人会相信吗？
0: 猫小姐马上回答说，
1: 有啊，我就相信，因为你是一个好人，好人总是相信别人，也有好心。
0: 猫先生

0: 听完，搂着猫小姐的脖子哭了起来。她又惭愧又伤心，还很委屈。猫先生边哭边说：
1: 你看，你挣钱，我呢，总是把钱撒出去。咱们家好像中了魔咒，只要钱包一鼓起来，就得瘪下去。
0: 猫小姐拍着猫先生的手说：
2: 我们可以打破魔咒啊。一个人总是在一件事情上倒霉，说明他不适合做这件事。
0: 猫先生看着猫小姐，感觉猫小姐的话很有道理。猫小姐接着说：
2: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试着教你学习捕鱼，还可以教你晒鱼卖鱼。
1: 那谁来掌管钱包呢？
2: 瞧你傻的，当然是由我来掌管钱包啦。
0: 真是个好主意呀，猫先生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么好的主意。从此，猫先生跟着猫小姐学会了捕鱼、晒鱼、卖鱼。而猫小姐呢，她不但会捕鱼、晒鱼、卖鱼，还很擅长管理钱包，她一次都没被骗过。后来，猫小姐生了三个猫宝宝，猫宝宝们个个都会捕鱼、晒鱼、卖鱼，还会管理钱包。但是猫宝宝们都有不同的愿望，他们想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猫先生强烈反对，大喊着：
1: 魔咒，魔咒又来了。
0: 猫小姐却说：
2: 去吧，宝贝们，为什么不试试呢？魔咒嘛，是能打破的。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1: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2: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3: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4: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3: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4: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5: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3: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4: 哎，你这人，
5: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3: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6: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3: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7: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小朋友，树博士今天带来的百科故事叫做《小熊收集阳光》。夏天里，阳光热辣辣地照着，大地被烧得滚烫滚烫的，小动物们都躲在树荫下乘凉，只有小熊一个人不怕阳光。他从家里搬出了一个个小缸，把它们都打开盖子，在阳光下晾晒着，忙得满头大汗。小豚鼠看见了，好奇地问：
1: 小熊，你搬出这么多小缸干什么？
7: 小熊抹了把脸上的汗水，气喘吁吁地说：
8: 装阳光呀，虽说现在是夏天，天气炎热，但是也要为寒冷的冬天做打算。我准备用这些罐子储存一些阳光，然后把它们藏到地下，等到冬天下雪了，再挖出来让大家取暖。
7: 小豚鼠听了，咯咯咯地大笑起来。
1: 小熊，你真是个傻瓜，阳光怎么可能被装起来呢？
7: 其他小动物也都说，夏天的阳光怎么可能流得到冬天？小熊却一点都不听劝，他耐心地站在太阳底下，等阳光把所有的小缸都烤得滚烫滚烫的，才盖上盖子，找了个地方把装着阳光的小缸们都埋了起来。一晃，冬天就来了。小熊站在窗前，看到外面下着飘飘扬扬的大雪，所有的动物都被冻得哆哆嗦嗦的。他就拿出铁锹，把夏天埋下的一罐罐阳光全部都挖了出来。小熊最先敲开小豚鼠家的门。
8: 小豚鼠，这个小缸送给你，它里面装着夏天的阳光，还热乎着呢，抱着就可以取暖。
7: 小豚鼠接过小缸，哎呀，小缸果然热乎乎的，抱在怀里就跟太阳一般温暖。接着，小熊把夏天埋起来的小缸一个个

0: 的都挖了出来，给每只小动物都送了一个用来取暖。小动物们既感激又疑惑，
1: 这些罐子已经埋在地下几个月了，怎么还能保持着当初热乎的温度呢？
0: 正当大伙儿议论纷纷的时候，小熊爸爸拿起铁锹，在小熊挖过的地方继续往下挖。不久，一股滚烫的蒸汽冒了出来。小熊爸爸笑着说：
2: 哈哈，终于找到答案了，原来这里藏着地热呀，是它在源源不断地散发热量，把小熊埋下的小缸都给烤热了，有了它，我们冬天就不会冷了。
0: 接着，小熊爸爸发动其他动物一起动手，用一条管道把蒸汽引了出来，引进每家每户，这样每个家庭都有了热乎乎的暖气，大家再也不用害怕这寒冷的冬天了。小豚鼠夸赞小熊，
1: 要不是你想到收藏阳光，也不会发现这处宝贵的地热，这下我们的家里就像是春天一样温暖了。
0: 所以虽说小熊在檐下储存阳光的行为有点傻，但他歪打正着发现的地热蒸汽的原因，正是他为所有小动物考虑的一片爱心。小动物们越来越喜欢小熊了。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6: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5: 小朋友真乖。
7: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一个有魔力的字。星期天的早上，奶奶正在做早餐，小男孩麦克跑过来抱着奶奶的腿，也不说话。奶奶看到麦克那气得通红的脸和脸上的泪珠，温柔地拍了拍麦克的后背，笑着问道：
8: 好孩子，你这是怎么啦？
7: 麦克委屈地哭了出来，告诉奶奶姐姐不让他用颜料笔的事情。奶奶摸了摸麦克的小脑袋，和蔼地说道：
8: 这个奶奶可以帮你，我教你一个字，一个有魔力的字，但是你对别人说这个字的时候，一定记得要正视着对方的眼睛，用温柔的声音说出来。一般情况下，你礼貌地说出这个字，大家都不会拒绝你的。
7: 麦克急忙问道：
6: 奶奶，奶奶，你快告诉我是哪个字啊？
7: 奶奶弯下腰，嘴巴凑近麦克的耳朵，低声说了一个字，又大声补充道：
8: 记住，这是一个有魔力的字，你千万不要忘了该怎么说哦。
7: 麦克半信半疑地说：
6: 好，我现在就去试试管不管用。
7: 说完，麦克蹦蹦跳跳地跑到姐姐身边。姐姐正坐在桌边画画，各种各样的颜料摆满了桌子，绿色的、蓝色的、红色的。姐姐看到麦克过来了，就立刻把颜料拢到一起，还用手捂起来。麦克有点受打击，但是想到奶奶说的话，他侧着身子走到姐姐身边，轻轻地拉了拉姐姐的袖子，温柔地注视着姐姐的眼睛，轻轻地说：
6: 好姐姐，请给我一点颜料玩吧。
7: 顿时，姐姐的眼睛睁大了，手指松开了，不再捂着颜料。姐姐很不好意思地说：
9: 你想要哪几种？

0: 麦克高兴地说，
1: 我想要绿色的，还有黄色的。
0: 姐姐把颜料给了麦克，麦克高兴地拿着颜料开始画小汽车，开心极了，心想，
1: 奶奶告诉我的那个字真的是太有魔力了。
0: 麦克画好之后，把颜料还给了姐姐，然后跑到奶奶身边，告诉了奶奶事情的经过。奶奶听完，慈祥地笑了，说道，
2: 好孩子，我没有骗你吧，这真的是一个有魔力的字。
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麦克奶奶说的那个有魔力的字是什么吗？那就是请字。一个受欢迎的人一定是一个说话做事有礼貌有分寸的人，生活中受到别人的帮助说声谢谢，见到朋友长辈问声好，做错了事说声对不起等等，这些都是有教养懂礼貌的表现。做一个有教养的少年，让这些带有魔力的话语帮你开拓一个美妙的世界吧。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考试作弊的小狗。小狗虽然是个聪明的孩子，但是它不认真听讲，考试前也不好好复习，朋友们劝他，他却满不在乎。小动物们要毕业了，动物学校要进行射击考试，轮到小狗上场了。他拿出了小鹿帮自己做的自动射箭器，刷刷刷，小狗箭无虚发，得了射击考试的第一名。同学们纷纷指责小狗，小狗不以为然，大声回复道，
6: 哼，那又怎么样，反正我是第一名。
5: 毕业后，小狗想找一份工作，他就去应聘猎人。老猎人马先生没有看小狗的毕业成绩单，而是把弓箭递给小狗，
7: 你的箭法怎么样，让我看看。
5: 小狗看见弓箭就头痛，心想，
6: 以前的考试都是小鹿帮我过的关，我还不会拉弓呢。
5: 马先生看出小狗压根儿不会用弓箭，他摇摇头说道，
7: 小狗，诚实的人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你这样会害了自己啊。
5: 小狗难过的哭了，他终于明白，不讲诚信学不到真本领，到最后吃亏的终将是他自己。考试只是用来检验一个人究竟学到多少知识的手段，为了过关而作弊，即使考试成绩达标，可最后仍然什么都没学会，这种行为不仅骗了别人，更骗了自己。小朋友们，我们不能自欺欺人，只有刻苦学习才能学到真本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蜘蛛下落。夜好像变长了，威伯的肚子是空的，脑子里却装得满满的。这一夜威伯醒了很多次，醒时他就拼命地朝黑暗中望着听着，想弄明白是几点钟了。谷仓从来没有完全安静的时刻，甚至在半夜里也老是有响动。第一次醒来时，他听到老鼠谭普尔曼在谷仓里打洞的声音，谭普尔曼的牙使劲地磕着木头，弄出很大的动静。
3: 那只疯耗子为什么它整夜地在那里磨牙，破坏人们的财产？为什么它不去睡觉，像任何一只正常的动物那样呢？
2: 第二次醒来时，威伯听到母鹅在它的窝里来回挪着，自顾自地傻笑。威伯打了个哈欠，进入了梦乡。梦里，他又仿佛听到了那个声音：“
4: 我将成为你的朋友，去睡吧，明早你会看见我。”
2: 大约在天亮前的半小时，威伯醒了。
3: 白天就要来了。
2: 一缕微光从小窗子里透了进来，星星们一个接一个地熄灭了。威伯现在能看清几步远的母鹅了，它的头藏到了翅膀的下面，接着它也能看清绵羊和羊羔了。天亮了。
3: 美丽的白天，它终于来了。今天我会找到朋友了。
2: 威伯四处搜寻着，他把家里查了个遍，他检查了窗台，又望了望天花板，但却什么新变化都没发现。最后他只好决定喊话了。
3: 请注意，就在昨晚就寝时，友好的和我谈话的那位先生或者女士，给我打一个手势或者发个信号。
2: 威伯停下来听了听，别的动物都抬起头来瞪向他，威伯脸红了，但他还是决心找出这个陌生的朋友。
3: 请注意，我再重复一遍，请昨夜睡前和我亲切谈话的朋友出来说话。请

0: 告诉我你在哪里，如果你是我的朋友的话。
1: 绵羊们互相交流着厌恶的表情。最老的绵羊说，
2: 别说胡话了，威伯。如果你在这里有一个新朋友，你就是在妨害他的休息，而且在他早晨准备起床前把他吵醒，也是打破友谊的最快方法。你能确定你的朋友喜欢早起吗？
1: 威伯的声音低了下来。
0: 各位请原谅，我不想打扰别人。
1: 他的脸朝着门委屈地躺了下来。他没想到会打扰别人，但如果他的朋友就在不远，早就该听到了。可能老杨说的对，这个朋友还没睡醒呢。不久，芦苇来送早饭了。威伯冲出去，急忙把食物吃光，还把食草舔了个遍。绵羊们向小路走去，后面跟着摇摇摆摆的公鹅。就在威伯准备躺下来睡个早觉时，他又听到了昨夜的那种声音。
3: 致敬。
0: 致什么？
3: 致敬。
0: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你又在哪儿？
3: 致敬是句问候用语，当我说致敬，就等于对你说你好或是早上好。你想知道我在哪儿吗？那很容易，往门框上角看，我在这儿，看我在挥手嘞。
1: 威伯终于找到了如此友善的和自己交谈的动物。门框的上方拉着一张大蜘蛛网，一只大灰蜘蛛正倒挂着在网的高处。它只有一粒塑胶糖丸那么大，它长着八条腿，正用其中的一条腿友好地对威伯示意呢。
3: 现在看到我了？
0: 确实看见了。你好，早上好。致敬，很高兴认识你。我可以问你的名字吗？
3: 我叫夏洛。
0: 我觉得你很漂亮。
3: 谢谢，我是很漂亮，几乎所有的蜘蛛都长得相当好看。我不像别的蜘蛛那么艳丽，不过我也算可以了。我希望能看清你，就像你能看清我一样。
0: 你为什么看不清我呀？我就在这儿啊。
3: 哦，是的，不过我近视，我的近视十分严重，这对我既有好处也有坏处。你看，我来抓住这只苍蝇。
1: 一只刚才在威伯的食槽边上爬的苍蝇飞了起来，却愚蠢地碰上了夏洛的网，被那些黏黏的丝线缠住了。苍蝇愤怒地拍打着翅膀想要挣脱。
3: 首先我要悄悄靠近它。
1: 它慢慢地头朝下往苍蝇那里爬去，在它往下荡的时候，一根细丝线从它的尾部抽了出来。
3: 接着我要把它包起来。
1: 它抓住苍蝇，往他身上缠了几条黑丝线，丝线越绕越密，直到裹得苍蝇一动也不能动。威伯惊恐地看着这一切，他几乎不敢相信他所看到的场面。尽管他也憎恨苍蝇，可还是为这只苍蝇感到难过。
3: 看，现在我要把它弄晕，它就会觉得舒服点了。他现在毫无知觉了，他将是我的一顿美味的早餐。
0: 你是说你吃苍蝇？
3: 当然，苍蝇、小虫子、蚱蜢、飞蛾、蝴蝶、麻蚊子、蟋蟀，任何粗心的撞到我网上的小昆虫我都吃。我总得吃饭吧，是不是？当然，我不是真的吃掉它们，我喝它们，喝它们的血，我喜欢。

0: 解。
1: 别再说下去了，请不要讲这件事了。
0: 为什么不？我说的是真的，虽然我也不愿意吃苍蝇和小虫子，但那是我的生存方式。我生来就会织网，用它来捕食苍蝇和别的昆虫。千百万年以前，我们蜘蛛就靠捕食苍蝇和虫子为生了。从那时起，我们所有的蜘蛛都会这么做了。总的来说，这个发明不坏。
1: 这是残酷的发明。
0: 哦，你不能这么说。你有别人给你送饭吃，可没人喂我呀。我不得不独立谋生，我只有靠我的智力活着。为了避免挨饿，我只好变得又敏捷又聪明。此外，你明白，如果我不抓小虫子吃，小虫子们就会增多繁殖，直到多的足以破坏地球，毁灭一切吗？
1: 真的吗？我可不想发生这种事儿。可能你的网真是个好东西吧。
2: 一直听着这场对话的母鹅嘎嘎自语道。
3: 对于生活，威本不懂得还多着呢。他真是一头天真的小猪。他甚至都不知道圣诞节会发生什么事儿。他根本就不知道祖克曼先生和路威正在密谋杀掉他呢。
2: 夏洛在苍蝇的上方停留了一会儿，准备去吃它了。威伯忙闭上双眼躺了下来，昨晚没睡好，再加上首次遇到新朋友的激动，使他感到分外的疲倦。他想，
1: 我有一个新朋友真不错，但这是多危险的友谊呀。夏洛凶猛残酷狡诈嗜血，这些我都不喜欢。虽然他是那么的可爱，当然也很聪明，可我怎么能让自己去试着喜欢他呢？
2: 威伯尔像所有初交新朋友的家伙一样，被猜疑和恐惧困扰着。这个蜘蛛夏洛会是一个真诚的朋友吗？

0: 快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一个小小伴娘的故事。贝拉的妈妈是一名婚礼策划师，贝拉喜欢帮妈妈准备婚礼需要的东西。今天贝拉又在教堂帮忙整理花朵，她叹气道，
6: 我好想当一次伴娘啊。
5: 每一次贝拉帮妈妈装扮教堂时，每一次贝拉看着美丽的伴娘走过婚礼通道时，她就特别想做伴娘。装扮好的教堂看上去那么漂亮，贝拉忍不住在教堂跳起了舞。贝拉提着自己的裙子旋转着飞舞着，跳得棒极了。突然一阵掌声传来，贝拉扭头一看，教堂拐角处站着一位穿着婚纱的姑娘。啊，是今天的新娘。新娘对贝拉说，
7: 亲爱的姑娘，你的舞跳得真是棒极了，你今天可以当我的伴娘吗？我原来的伴娘有事情来不了了，我正着急呢。
5: 贝拉一听，高兴地点了点头，兴奋地话都说不出来。新娘见贝拉同意了，就递给贝拉一件伴娘礼服。漂亮的伴娘礼服光彩耀眼，衣服上都是像钻石一样闪着荧光的亮片。贝拉穿上礼服，在镜子前

0: 地转过来转过去，欣赏自己的身影。她看上去就像一位美丽的精灵公主。当贝拉走上婚礼通道时，她感觉到从未有过的骄傲。贝拉很喜欢皇冠上的爱心，还有漂亮的手捧花。贝拉的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心想：
1: 我终于当上了伴娘，完成了心愿。婚礼结束后，我要好好感谢今天的新娘。
0: 婚礼结束的时候，贝拉拉着新娘的手，向她表示感谢。可是新娘却说：
2: 贝拉，你不应该感谢我，你要感谢的是你的妈妈，今天是她请求我让你做我的伴娘的。
0: 贝拉听了新娘的话，赶忙去找自己的妈妈，而贝拉的妈妈正在草地上看着贝拉微笑。贝拉跑到妈妈的面前，对妈妈说：
1: 谢谢您，我亲爱的妈妈，谢谢您完成了我的心愿，我爱您。
0: 说着，贝拉就紧紧地抱住了这个牵挂女儿的母亲。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8: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8: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8: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2: 出门手拉手。
13: 巧虎，我们要出门了，出门要手拉手哦。
12: 嗯，出门手拉手。
14: 哈哈，巧虎，出门手拉手，快乐走走走。
12: 爸爸妈妈，出门的时候我们一起手拉手。小朋友们，出门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呢？对了，要和大人手拉手。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六集，假海龟的故事。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红桃王后要给爱丽丝讲假海龟的故事。脾气暴躁的她真的会讲吗？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红桃王后让爱丽丝跟着自己，说完就大步走开了。爱丽丝赶紧跟了上去。就在爱丽丝离开时，她听见红桃国王低声对着那些临时关在球场边的人们说：
3: 听着，红桃王后走了，你们不用被关监狱了，赶快都回家吧。
2: 爱丽丝心想，
4: 这个红桃国王比红桃王后好多了，多少还讲点道理。
2: 爱丽丝和红桃王后走了一会儿，就遇到了一只怪兽。这个怪兽长着老鹰的头，身体却跟狮子一样，看上去怪极了。它正在阳光下懒洋洋地躺着。红桃王后对怪兽喊道：
5: 我命令你起来，大懒虫，你领着这个小姑娘去看看假海龟，让假海龟给她说说自己的故事，我可忙着呢，没时间给她讲故事。
2: 说完，红桃王后就急匆匆地走了。那只怪兽坐起来，揉了揉眼睛，一直凝视着红桃王后远去的背影，直到看不见了，才笑着说道：
6: 呵呵，真好玩。
2: 爱丽丝好奇地问道：
4: 好玩在哪里呢？
6: 我说的是红桃王后，你知道吗？她经常下令把人关进监狱，但是从来没有人当真过。走吧，你快点跟我走吧。
4: 这儿的人都喜欢说跟我走，真是没有礼貌。
2: 走了没多久，爱丽丝就看到了假海龟。她正独自伤心地坐在一块岩石上。爱丽丝凑近了些，还听到了她的叹息声。爱丽丝突然非常同情假海龟，转头问怪兽：
4: 他是遇到什么伤心事儿了吗？
6: 他才没有值得难过的事情呢，都是他瞎想的。
2: 假海龟听了，抬起头，眼泪汪汪地看着爱丽丝和怪兽，一言不发。怪兽对假海龟说：
6: 我们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这个小姑娘真的很想听你的故事。
2: 假海龟擦了擦眼泪：
7: 哎，我愿意讲述这一切，请你们坐

0: 一句话也不说，真是奇怪。
1: 出于礼貌，爱丽丝决定继续等待着假海龟开口。终于，假海龟在叹了一口气后，开口说道：
2: 唉，从前我是一只真海龟。
1: 说完，他又不说话了。爱丽丝好几次都想起身走开，不再听什么故事。出于礼貌，她还是忍住了，默默地等待着。过了好久，假海龟继续说道：
2: 我小的时候在大海里一所学校上学，校长是只老海龟，我们都叫他乌龟。
0: 你不是说校长是只海龟吗？你们怎么叫他乌龟呢？
2: 这你都不懂吗？你真是太笨了。
3: 这句话确实问得很白痴。
1: 说完，怪兽和假海龟都看着爱丽丝。爱丽丝羞愧得无地自容，恨不得挖个地洞把自己藏起来。最后，还是那只怪兽对假海龟说：
3: 好了好了，咱们别把时间耗在这件事情上，继续讲故事吧。
1: 假海龟清了清嗓子问爱丽丝：
2: 你是不是怀疑我们在海里上学这件事？
0: 我可没说过。
2: 你就是说了。
1: 爱丽丝正想反驳，怪兽阻止了她。假海龟自顾自地说道：
2: 我们接受的都是最好的教育，每天我们都会学习。
0: 这有什么可炫耀的？我的学校每天也有很多课程。
2: 你们有选修课吗？
0: 有，法语课和音乐课就是。
2: 那有洗涤课吗？
0: 没有。
2: 哦，那你们学校可是个差学校，我的那所学校还教洗涤呢。
0: 可你们住在海里，根本不需要洗衣服吧？
2: 洗涤课是选修课，学费太贵了，所以我只能学些常规的课程。
0: 那你学什么？
2: 一开始我要学习读书和写字的课程，后来学习数学，还要学习丑话。
0: 丑话？那是什么？我可没有听说过。
3: 你没听说过丑话？那你应该知道美化吧？
0: 这个我知道，就是把东西变得好看的意思，对吧？
3: 对，丑化和美化是相反的。如果这样说你还不明白，那你就是白痴。
1: 爱丽丝觉得怪兽的话很没礼貌，不想跟怪兽说话，转头向假海龟问道：
0: 那你在学校还学了哪些课程？
2: 有古代历史，也有现代历史，除了这些，我还要学地理和绘画。绘画老师是条鳗鱼，每个星期都有他的一节课。
0: 真神奇！你们绘画课具体都学点什么呀？
2: 我的身体硬邦邦的，不能给你做示范。怪兽他也不能，他没上过这门课。
3: 是的，我没那么多时间去上这个课。不过我学过螃蟹老师的古典文学课。
2: 是呀，拉丁语和希腊语也是螃蟹老师教的，可惜我一次也没去听过。
3: 唉，确实如此。
1: 说完，怪兽和假海龟都把脸伤心地埋进了手心里。看到这个样子，爱丽丝赶紧换了个话题，问道：
0: 你们一天上几个小时的课呀？
2: 星期一是10个小时，星期二是9个小时，星期三8个小时，每天少一个小时。
0: 好奇怪的时间安排呀。
3: 先多后少吗？都是这样子。
0: 那以此类推，是不是到了第11天你们就放假了？
2: 完全正确。
0: 那第12天你们要干什么呢？
3: 上课的事情说得足够多了，还是讲点别的吧。
1: 小朋友们，假海龟又讲了什么有趣的故事呢？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负重才不会倒。一望无际的大海上，天空湛蓝，白云朵朵，海鸥在自由自在地飞翔。一艘轮船刚卸完货物，行驶在返航的途中。因为这个时候轮船没有载货，所以走得很快。水手们都悠闲地在甲板上聊天散步，其乐融融。可是突然间天气大变，乌云翻滚，眼看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了。这时候有经验的船长向水手们下令，
5: 立刻减速航行，给船的货舱灌满海水。
4: 有几个新来的水手不理解船长为什么要这么做，跑过来问船长，
6: 船长先生，给船的货舱灌满水，船的行驶速度会变慢，会不会很危险呢？暴风雨就要来了，我们应该全速逃离这里才对呀。
4: 船长听完却坚定地说，
5: 大树的根深深地扎在土地里，才不怕狂风暴雨，轮船负重才不会被掀翻，给轮船灌满水等于让船有了很深的根基。
4: 水手们恍然大悟，赶紧给轮船的货舱灌满了水。暴风雨来临了，水手们躲在船舱里紧张地等待着，而轮船果然比较稳固，最终安全地穿越了风浪，回到了港口。

0: 小朋友们，卸空货物的轮船假如全速前进，很容易在狂风暴雨中沉没，而冷静的船长下令为船体注满水，增加船身的重量，把眼前的不利条件变成了优势，从而机智地化解了危机。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小鸭子不见了》。明天就是愉快的假期了，鸭妈妈在厨房里不停地忙活着，准备做一大桌子小鸭子喜欢的食物，等着小鸭子嬉戏放学回家。可是鸭子妈妈做好了青草饼，也做好了红烧鱼，甚至连饭后甜点樱桃派都做好了，还是没有等到小鸭子嬉戏回来。鸭妈妈觉得有些奇怪，
5: 怎么回事？早就过了放学的时间了呀。
4: 于是鸭妈妈走到门外面准备去找一找。这时候小白兔正好从门前经过，鸭妈妈赶紧问小白兔，
5: 小白兔，西西平时不是最喜欢和你一起放学回家的吗？
6: 我去学校的合唱队练习了，今天西西先回家了，怎么，他还没有到家吗？
4: 听到这里，鸭妈妈有些担心，她急匆匆地赶去学校，想问问有没有人知道西西到底去哪儿了。可是门卫黑熊先生告诉鸭妈妈，
7: 今天一放学，我就看见西西冲出了校门，他是最早离开学校的。
4: 这下鸭妈妈更加着急了，看到鸭妈妈焦急的表情，黑熊先生急忙说道，
7: 您先别着急，我和您一起找找看吧。
4: 于是鸭妈妈和黑熊先生来到了学生们经常玩耍的森林乐园里，黑熊先生请鸟儿朋友们一起帮助找小鸭子嬉戏。后来整个森林里的动物们都在寻找嬉戏，可是大家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天越来越黑了，大家也越来越着急。这时小白兔飞快地找到鸭妈妈，它激动地说，
6: 鸭子妈妈，你别着急了，我知道西西去哪儿了，刚刚我去同学小松鼠家玩的时候看到西西了。
4: 原来啊，西西放学之后去了小松鼠家玩，去之前他忘记了告诉妈妈，知道大家都在找自己，西西不好意思地说，
8: 对不起，让大家担心了，下次出去玩我一定会先告诉妈妈，不会再让妈妈操心了。
4: 小朋友们，大家可千万不能犯西西那样的错误，出门玩耍之前一定要告知家长，以免家人担心。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小白兔拜年。大年初一的早晨，兔妈妈催促小白兔到各位朋友家拜年。
10: 小白兔，快起床，你该去朋友家拜年了。
9: 可小白兔怕冷，缩着身子不愿起来。兔妈妈生气了，沉着脸说，
10: 小白兔，你怎么这么娇气？
9: 小白兔看妈妈生气了，只好

0: 要伸了个大懒腰起床了。小白兔刚出家门，门口突然吹来一阵大风，把它吹了个跟头。好冷呀，小白兔哪儿也不想去，于是它偷偷地跑到山岗上被风的地方躲了起来。小白兔在山岗上待了好长时间，又饿又冷，算算时间差不多就回家了。兔妈妈正在家忙活着做饭呢，小白兔见了又跳又嚷：
1: 妈妈妈妈，我饿了，我饿了。
0: 兔妈妈说：
2: 小白兔，你先说说都到谁家拜年了，然后再吃。
0: 小白兔转了转红眼珠说：
1: 我去熊哥哥家了，熊哥哥在树洞口迎接我。我还去黄鼠狼弟弟家了，黄鼠狼弟弟跳着舞欢迎我。我还去了青蛙阿姨家，青蛙阿姨嘴角鼓着两个大泡泡，给我唱了一支非常动听的歌。我还去大雁婶婶家，夜莺姐姐家了，是花蛇妹妹带的路。
0: 小白兔说了一大串，兔妈妈听得哈哈大笑起来。小白兔很奇怪，眨眨眼睛问：
1: 妈妈，你笑什么呀？
2: 小白兔，看来你并没有去拜年。
0: 小白兔心里突突直跳，心想：
1: 妈妈是怎么知道的？我要问问看。妈妈，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去拜年？是看见我藏起来了吗？
0: 兔妈妈笑着说：
2: 我没有看见，可是你说的那些朋友，现在你都见不到的。
0: 这下小白兔可弄不明白了，
1: 为什么现在见不到我说的好朋友呢？
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是为什么吗？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唐家人打老虎的故事。从前皖南山区来了一只猛虎，非常厉害，接连伤了几条人命，当地的村民都没有办法。后来有人建议说，要除掉这只猛虎，非得请唐家人不可。原来离这里不远的唐家，祖祖辈辈都是打虎的行家，在方圆几百里内都很有名。于是村民们准备了钱财和礼物去请唐家人。过了两天，人请到了，不过来的却是一个老头和一个小孩。老头大概六七十岁了，头发和胡子都白了，驼着背还不停地咳嗽，而那个小孩只有八九岁的样子。村民们都很失望，说道：
11: 花了那么多钱却请来了这两个不中用的人，让他俩去打虎，不被老虎吃了才怪呢。
10: 这个老头觉察出了大家的心思，就说：
12: 我们吃过饭就去打老虎吧。
10: 村民们勉强陪着祖孙俩吃了顿饭，饭后老头站起身来，让人给他带路。村民们就把祖孙俩送到后山山脚下，就不敢往里走了。老头笑着说：
12: 你们呀，被老虎吓怕了，有我在这里，不用怕。
10: 有几个胆大的村民远远地跟在后面看。进了山里，小孩在前面慢慢走，不停地伸着头用鼻子闻，竖着耳朵仔细听。老头腰里别着一把锋利的斧子跟在后面，又往前走了一段路，小孩停了下来，用鼻子仔细闻了闻，说：
13: 爷爷，这个畜生就在附近，他正在睡觉呢，
10: 我来把他叫醒。

0: 老头点了点头，找了一个地方站好不动。那个小孩学起老虎叫来，不一会儿那只老虎就从树林里出来了。老头叉开腿稳稳地站着，双手紧紧握着斧头举过头顶。小孩这时躲到了老头身后，老虎看到了人就朝他们猛扑过来。就在老虎扑过来的瞬间，老头身子一蹲，头往旁边一偏，老虎从他头上跳了过去。谁也没有料到，老虎跳过去之后竟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了，肚子下面鲜血直流。原来老虎从下巴到尾部都被斧子劈开了。这一下村民们都服了，都说这祖孙俩厉害，唐家人打老虎果然像别人说的一样很厉害，不是吹牛。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大家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是《夏日吃》。夏日吃是丹麦人对雪球花取的俗名，因为雪球花总是在冬天开放。丹麦人称这种花在冬天的时候误以为夏天来了，所以呢才会在雪天里开出美丽的花朵。关于雪球花还有一个好听的故事想要和你们分享。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地面上都是积雪，在积雪的覆盖下，有一朵雪球花正在等待着夏天。有一些融化的积雪透进地里，接触到雪球花的根茎，融化的积雪告诉它，

0: 上面有一个光明的世界。
1: 雪球花就特别的想去地面上看一看。天气稍微暖和一点的时候，一缕阳光穿过积雪，照射到雪球花的身上，让它感觉到一阵温暖。它连忙说：
2: 阳光先生，请您打开门进来吧。
1: 太阳光说：
3: 这个我可做不到，我还没有足够的力气打开门，不过到夏天的时候，我就可以打开门去你家里做客了。
1: 雪球花心里想：
2: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夏天才会到来呢。
1: 冬天是漫长的，雪球花渐渐地等得不耐烦了。这一天，雪球花自言自语地说：
2: 夏天来得多慢呢，还是夏天已经来了，但我不知道呢。我要伸伸腰，我要动一动，我要走出去对太阳说一声早安。
1: 雪球花伸了伸腰，它的花瓣抵着薄薄的外皮挣了几下，外皮再也不能阻挡雪球花盛开了。它看到了这个光明的世界，阳光抚摸和亲吻着花朵，让它开得更加丰满。空气里好像在唱着歌，奏着乐。雪球花立在那儿，是那么的柔软，却坚韧不拔。不过有人看不惯雪球花这么早的开放，寒风对雪球花说：
4: 你开得太早了，这世界仍然很寒冷，你还是快回去吧，夏天来的时候你再盛开也不迟。
2: 我已经盛开了，这个世界多漂亮啊，那么明亮，我不要回到黑黝黝的地底去了，我不怕冷。
4: 既然这样，如果我把你冻死了，你可不要怨我。
1: 说完，寒风鼓足了劲儿，开始用力地吹，风刮得越来越厉害了，可是雪球花仍然觉得很快乐。虽然天气寒冷，但是他相信温暖的夏天一定会到来的。他抱着这种信心，一直站在雪地上。天气更恶劣了，密集的雪花层层地压了下来，刺骨的寒风也越来越冷。雪球花开始慢慢地低下了头，但它仍然不想放弃。这个时候，雪地上来了一位美丽的姑娘，她看到这朵雪球花，兴高采烈地说：
5: 雪球花，这是雪地上唯一的一朵花，它多么可爱，多么美丽啊，我不能让它在雪地中枯萎。
1: 姑娘小心地把雪球花连着泥土一同移植到自己携带的水桶里，带回了家，放在窗台上。雪球花这下可开心了，它不用再忍受世界的寒冷，还可以透过明亮的窗户看着光亮的世界。它心里想：
2: 这下子我一定可以等到温暖的夏天了。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喵。
8: 嗨，宝贝儿，又到了晚安故事的时间了。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会唱歌的鞋子》。自从草原上来了一匹饿狼之后，兔子们都躲在家里不敢出来，小兔子吉布也是一样，不能串门与朋友们聊天，也不能到草地上与朋友们来回赛跑捉迷藏，这可把吉布憋坏了。为了打发难熬的时光，吉布决定将家里能洗的东西都洗一遍。这天，吉布找来一双冬天才能穿的鞋子洗干净，晒在屋顶后就回到屋里睡觉了。很快，他就进入了甜甜的梦乡。忽然，外面呼呼呼地刮起了一阵大风，将吉布晒在屋顶上的一只鞋子给吹跑了。风带着鞋子在

0: 在草地上打着滚儿，向前面滚去，一直滚到一个小水坑旁边才停下来。一只蛐蛐儿到小水边喝水，看到其布倒扣的鞋子，好奇地爬进去看了看，高兴地说：
1: 这间房子多么宽敞啊，这下我不用为房子的事儿发愁了。
0: 蛐蛐儿喝足水后，回到房子里，愉快地蹦来蹦去，还尽情地唱着歌。为了庆祝自己重新拥有房子，晚上他找来许多朋友，开了一个隆重的演唱会。吉布这只鞋子的鞋帮是用海绵做成的，将蛐蛐们唱的歌都吸了进去。过了几天，蛐蛐儿受邀到一个远方的朋友家去做客。蛐蛐儿走后不久，一只小青蛙来到水坑里练习游泳。游了几圈后，它感觉有点累了，太阳很大，它想找个阴凉的地方休息。看见了吉布的鞋子，开心极了。
2: 这儿有个现成的房子，又宽敞又凉快，肯定很舒服。
0: 在吉布的鞋子里，小青蛙睡得很香，连梦境都是甜甜的。它在睡梦中忍不住发出呱呱呱的笑声，鞋帮里的海绵也把小青蛙的笑声吸了进去。一只翅膀受伤的百灵鸟降落到这里，它正想找个地方养伤，看到吉布的鞋子，于是钻了进去。百灵鸟一边养伤，一边唱着动听的歌。鞋帮里的海绵把百灵鸟的歌声吸了进去。过了几天，又起风了。这次，风是向吉布家的方向吹去的。吉布的鞋子再一次被卷到了空中，向前飞去。飞呀飞呀，当鞋子飞到吉布家屋顶时，风的力气变弱了。啪的一声，鞋子掉在了吉布的屋顶上。这时候，吉布正在家里为一只鞋子不见了而生气，忽然听到屋顶传来响声，爬上去一看，哈，那只失踪的鞋子又回来了。晚上，吉布躺在床上，忽然他听到鞋子里响起蛐蛐吱吱的叫声，之后是青蛙呱呱的叫声，还有百灵鸟动听的歌唱声。这些声音一个接着一个，就像是一场盛大的晚会上，无数的歌唱家在唱歌，又热闹又动听。吉布心想，这下有了这只会唱歌的鞋子的陪伴，在饿狼走之前，我再也不会觉得无聊了。宝贝儿，今天的故事讲完了，快快闭上眼睛，踏进甜甜的梦乡吧。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3: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4: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3: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4: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5: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有几只青蛙呢？
3: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6: Try everything。
17: 第16集，种花。星期天下午， Zoe 老师带着小朋友们来到敬老院，他们为敬老院的爷爷奶奶们送上了礼物和祝福。随后 Zoe 老师对大家说，
15: 同学们，我们这次来敬老院，除了为爷爷奶奶们送上礼物，还应该为爷爷奶奶们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敬老院前面的院子里有一片土地，我们一起把院子打扫一下，然后在土地上种满鲜花，你们说好吗？
18: 好。
17: 在 Zoe 老师的带领下，

0: 同学们洒水扫地，很快就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同学们打扫完院子之后，佐伊老师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小铲子和花苗。佐伊老师先为大家示范了一遍种花的方法，然后为同学们做了分工。同学们分为两个人一组，分别负责挖坑和栽花。笑笑和乐乐分在了一组，乐乐拿着铲子使劲儿地挖坑。笑笑对乐乐说：
1: 乐乐，你挖地太使劲了，泥土都飞到我衣服上了。
2: 哦，对不起，我有点着急了。
0: Zoe 老师走了过来对乐乐说：
3: 乐乐不用着急，要耐心一点。另外，这片土地上都是杂草，你在挖坑之前应该先除除草才对。
2: 哎呀，真的有很多杂草，那我还是先除草吧。对了，老师，小花小草用英语怎么说呀？
3: 花 flower， 草 grass。 花园里有很多花花草草，花园用英语表达就是 garden， 记住了吗？
0: 笑笑和乐乐点了点头。乐乐对 Zoe 老师说：
2: 老师，刚才你示范种花的时候我没有仔细看，现在记不清楚了，除完草之后应该怎么做呢？
3: 把杂草 grass 清除掉之后，挖出一个小坑，把小花 flower 它的根部放进小坑里，然后把泥土填到小坑里，再用手把泥土按一按，这样小花 flower 它的根部就能够牢牢地抓在土地上。最后还有关键的一步，你们还记得是什么吗？
1: 我知道我知道，最后还要给小花浇水。
3: 说得对极了。种好小花 flower 之后，我们要为它浇水，这样小花 flower 才能够茁壮成长。
1: 老师，我们把花种好之后就要回到学校去了，以后这些小花怎么办呀？
3: 不用担心，敬老院的工作人员会帮我们照顾小花 flower， 等我们下次再来的时候，这里就会变成一个美丽的花园， a beautiful garden。
0: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3: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花 flower， 草 grass， 花园 garden， 花 flower， 草 grass， 花园 garden。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百家姓故事之白姓篇。根据中国姓氏地图显示，白姓源自嬴姓。秦朝时期，秦武公死后，他的儿子公子白没能继承君主的位置，这是因为秦武公的弟弟秦德公把君主的

0: 白姓一族中出现了一个著名的大诗人，叫白居易。白居易从小就很聪明，五六岁就开始学写诗了。白居易十五岁的时候，他的父亲让他到京城长安去见见世面，结交名人。那时候，长安城刚经历过叛乱，遭到了很大的破坏，特别是连年战争，导致长安常年闹饥荒，粮食的价格很高，百姓的日子很不好过。白居易到了长安后，带着自己的诗集去拜访长安的一位文学家顾况。顾况这个人很有才气，但是脾气高傲，他遇到后生晚辈的时候常常倚老卖老。白居易到了顾况家后，送上了自己的名帖和诗卷。顾况瞅了瞅这个小伙子，又看了看名帖上的居易两个字，就皱起眉头打趣说，
1: 最近长安的粮食价格可是很贵呢，只怕你居住起来很不容易呢。
0: 白居易被莫名其妙地讽刺了几句，也不在意，恭敬地站在旁边说，
2: 请顾老先生帮我指点指点。
0: 顾况就拿着诗卷随手翻看起来，翻到其中一篇诗稿时，他的手忽然停了下来，眼睛盯着诗卷，轻轻地吟诵起来，
1: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0: 顾况读到这里，脸上显露出兴奋的神色，他马上站起来，紧紧拉住白居易的手，热情地说，
1: 哦，能写出这样的好诗，别说长安，这天下你在哪里都能居住得很容易了。刚才是我的不对，对不住啊。
0: 打这次见面以后，顾况十分欣赏白居易的诗才，逢人就夸说，白家的孩子怎么了不起，一传十，十传百，白居易也就名扬长安了。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

0: 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未羊。羊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八位，十二时辰中的未时，也就是下午的一点到三点。据说羊在这段时间撒尿的次数最多，撒出的尿可治愈自身的一种惊风病，因此未时和羊搭配。如今我们的生活条件很好，每天都可以吃到米和面等食物，可是在远古洪荒时代，人间是没有五谷的，人类靠蔬菜和野草为生，严重的营养不良使人类看起来面黄肌瘦。有一年秋天，一只神羊从天宫来到凡间，看到人类面黄肌瘦，精神萎靡，关心地问道：
3: 你们的脸色怎么这么差呀？
2: 人类有气无力地回答道：
4: 我们平时主要吃蔬菜，蔬菜不够了就吃点野草，所以经常感觉吃不饱，没有力气。
3: 你们怎么不吃粮食啊？
4: 粮食？粮食是什么？
2: 看到人类可怜的样子，神羊善心大发，当即告诉人们：
3: 没事儿，你们很快就有好吃的了，天宫的玉田里种有营养丰富的粮食，下次我一定给你们带些粮食种子来。
2: 神羊回到天宫后，趁半夜守护玉田的天神熟睡的时候，偷偷溜进玉田里，摘下稻、稷、麦、豆、麻这五谷，含在口中，趁天未亮溜到凡间。人类听说神羊给他们带来了五谷种子，都十分好奇，纷纷围过来争着看种子的样子。神羊把种子交给人类，告知了种植五谷的方法后，就悄悄地回到了天宫。人类播下五谷种子，当年就长出了庄稼。在收获时，人类收获的粮食又香又甜，收获的麻织成的衣裳又轻又暖。人们在秋

0: 收冬藏之后，便举行了盛大的祭奠仪式，以感谢神羊的送种之恩。盛大的祭羊仪式惊动了玉帝，玉帝听说人间出现了五谷，急忙命人查明情况后，得知羊把五谷的种子带到了人间。玉帝十分生气，下令道：
1: 天兵听令，现在就去捉那羊，然后送到人间把它杀掉。
0: 羊被杀了，人们很痛心。第二年，稀奇的事儿发生了，在羊被处死的地方，先是长出了青草，后来长出了羊羔，羊从此就在人间传宗接代，以吃草为生，把自己的肉和奶无私地贡献给人类。人类对羊十分感激，每年都举行祭祀仪式来纪念羊。后来人类听说玉帝要挑12种动物作为人类生肖，并且还可以封神，人们一致推举羊作为12生肖之一。尽管玉帝对羊曾经做的事儿耿耿于怀，但是拗不过众人的意见，只好同意羊前来竞选生肖。竞选当天，第八个到达天宫的羊被玉帝排在了12生肖的第八位。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小猫钓鱼的故事。猫妈妈和她的孩子咪咪生活在村子里，他们都很喜欢吃鱼，于是猫妈妈决定明天带着咪咪去河边钓鱼。第二天，咪咪很早就起床了，她和猫妈妈来到了河边，河边上长满了青青的小草，河里的小鱼欢快地游着，咪咪开心极了，她开始催着妈妈钓鱼了。
7: 妈妈，妈妈，快点开始吧，我都等不及鱼儿上钩了。今天你给我做红烧鱼，我可爱吃了。
6: 他们选好了位置以后，把鱼钩放在水里，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候鱼儿上钩。等了一会儿，鱼竿还没有动静，咪咪有点着急了，她看看妈妈，妈妈还是一动不动地坐着钓鱼。咦，有只蜻蜓在咪咪的面前飞来飞去，好像在说，别钓鱼了，快来和我做游戏吧。咪咪赶快把鱼竿放下，就去捉蜻蜓了。咪咪和蜻蜓玩了一会儿，蜻蜓越飞越远，咪咪捉不到蜻蜓，只好回来了。这个时候，猫妈妈正好钓起来一条大鱼，咪咪一看心里着急了，就赶快坐下来钓鱼了。没过一会儿，又有一只蝴蝶飞了过来，咪咪一看蝴蝶那双美丽的翅膀实在是太好看了，咪咪就又丢下鱼竿跑去捉蝴蝶了。可是蝴蝶飞了一会儿也飞远了，咪咪垂头丧气地回到小河边，往妈妈的桶里一看，呵，妈妈钓了这么多大鱼呢。咪咪觉得很生气，
7: 气死我了，我一条鱼也没钓着。
8: 咪咪，你一会儿捉蜻蜓，一会儿捉蝴蝶，怎么会钓到鱼呢？钓鱼需要专心，不能三心二意。
6: 咪咪听了妈妈的话，就坐在那里一心一意地钓鱼。蝴蝶和蜻蜓又在咪咪的身边飞来飞去，它就像没看见一样，两只眼睛一直盯着鱼漂。不一会儿，咪咪发现水面上的鱼漂往下沉，他使劲把钓竿一提，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鱼被钓上来了。小猫高兴极了，
7: 妈妈，妈妈，我也钓上一条大鱼了。
8: 你真棒，以后做什么事情都要一心一意，这样任何事情你都可以做好的。

0: 咪咪笑着答应了。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3: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4: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0: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6: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5: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6: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7: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5: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6: 哎，你这人，
7: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5: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8: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9: 啊！
5: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0: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0: 救命！救命啊！救命！救命啊！
1: 有小朋友掉到水里了，我们快去救他！
2: 小朋友，玩耍时如果遇到同伴落水，可以大声呼救和寻求大人帮助，也可以向落水的小伙伴抛救生圈、泡沫板等，千万千万不要自己下水盲目施救。
3: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史蒂芬逊和他的蒸汽机车》。1781年，史蒂芬逊出生在英格兰北部的一个矿工家庭，因为家境贫困，他没有上过学，富家子弟也经常嘲讽他，但是他从来不在乎这些，天天和大人们一起到矿山上跑来跑去。矿山上的各种设备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长大后，史蒂芬逊成为了一名矿工，没日没夜地在矿井里运煤，累得腰都压弯了。史蒂芬逊心想，
4: 要是能有一种自动车辆运煤，那该多好啊！如果我能学会蒸汽机技术，也许就可以制造蒸汽机车了。
3: 于是，史蒂芬逊来到了瓦特的故乡苏格兰，学习了一年的蒸汽机技术，又用了很长的时间总结了前人制造蒸汽机驱动设备的经验，终于在1814年制造出了布鲁海尔号蒸汽机车，并铺设了试验钢轨。七月的一天，布鲁海尔号在钢轨上整装待发，准备迎接第一次试车。车厢里坐满了满腹狐疑的达官显贵，只听机车发出震天动地的轰鸣，列车慢慢地向前移动了，巨大的声音吓得那些娇贵的宾客们捂住了耳朵，而没有防震装置的车厢剧烈颠簸，把客人们颠得是七荤八素。走了不久，机车就出现了故障，走不动了。客人们抱怨道，
2: 你的车还不如马车快，声音比打雷还响，我看母鸡听了这个车的声音都吓得不会下蛋了。
5: 是啊，而且你的锅炉随时都可能爆炸，太危险了。
3: 虽然试验失败了，而且有这么多的反对声，但是史蒂芬逊并不在意，他很高兴，他心里明白，
4: 这次试验证明蒸汽机车可以拉动很多很重的货物，我下一步要做的就是进行改进，让蒸汽机车实用化。
3: 1825年，崭新的旅行一号蒸汽机车呈现在了人们面前，史蒂芬逊抚摸着凝聚自己心血的机车，信心满满。他发动了机车，巨大的车体喷吐着蒸汽，轰轰作响，列车拉着四节满载着工人和货物的机车飞跑起来，很快就把围观者乘骑的快马甩在了身后。列车安全抵达终点后，惊喜的人们欢呼着涌了上来，试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史蒂芬逊制造的蒸汽机车让人类前进的车轮转得更快，也让世界各地的距离变得越来越短。
1: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在水面上跳舞的石头。一天上午，小熊在花丛中追蝴蝶玩耍，忽然一个熟悉的声音从空中传来，
8: 小熊小熊，快去看呐，石头在水上跳舞呢。
4: 小熊扭头看去，发现是他的好朋友小鹦鹉在叫他。小熊说，
9: 别开玩笑了，石头这么重，一扔到水中就会沉底，怎么能在水上跳舞呢？
4: 小鹦鹉很认真地说，
8: 谁跟你开玩笑，你去看看就知道了。一个小女孩，她在水边玩石头，她就那么一扔，石头就跳着舞从河的这边到那边去了。
4: 听小鹦鹉这么一说，小熊也感到好奇，于是对小鹦鹉说，
9: 那你带我去看看吧。
4: 小熊就跟着小鹦鹉一起来到了河边，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正在河边扔着石头玩呢。只见她从河边捡起一块巴掌大的石头，然后向河里一扔，石头便飞一样擦着河面跳到对岸去了。小熊对小鹦鹉说，
9: 咦，好奇怪呀，石头真的在水上跳舞呢。
4: 小鹦鹉说，
8: 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呢，我只见过树叶和树枝在水上飘，还从没有见过石头可以在水上跳舞呢。
4: 小熊决定自己试一试，他也拿起一块石头向河面扔过去，结果石头一下就沉到了河里。可是小女孩还是可以让石头在水面上跳舞，小熊觉得很奇怪，就决定去问问小女孩。他走到小女孩的旁边说，
9: 是不是这里的石头比较轻才在水上跳舞的呢？
4: 小女孩回答，
10: 这是因为我扔出去的时候用的力气比较大，石头的速度很快，当石头落到水面上的时候，就从水面上得到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可以推动石块，在它还没有来得及沉下去以前，跳到前面去，这样石头就不会沉到水里面啦。
4: 小熊听了小女孩的话，又捡起了一块石头，用力地丢了出去。嘿，石头果然在水面上跳起了舞。小熊终于知道为什么石头可以在水面上跳舞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收藏家坦普尔曼。农场的初夏是一年中最快乐最美好的时候了，学校放假了，孩子们也更有空去玩耍，或者去小河里抓鳟鱼了。一天，埃弗里回到家，祖克曼先生问他，
3: 小子，你兜里装的什么？
4: 嘿嘿，一条鳟鱼，我想在晚饭的时候煎着吃。
5: 这不是放假了吗？他可有时间去参观谷仓了，他几乎每天都去。
3: 芬喜欢小动物，让他去吧。谷仓里的小家伙们好像也都不害怕他，就喜欢待在他旁边。
2: 差不多在七月的第一天，祖克曼先生便开始把割草机套在马的脖子上，自己跳进座位里，赶着马往田野里去了。整个早晨，你都能听到割草机转来转去的声音。第二天，如果没有雷阵雨，所有的人都会来帮着用耙子把割下来的草收拢到一起，装上高高的干草车往谷仓里拉。
3: 我准备把这些干草拉到谷仓里，你们要不要去？
6: 去去
7: 去，
6: 我
7: 也
6: 去，
7: 耶！
2: 芬和埃弗里坐到了车的最顶上，然后暖暖的散发着清香的干草会被卸进大阁楼，直到堆得整个谷仓看起来像无数的干草铺起的大床一样。
5: 来吧，芬，跳到这干草堆上来，很舒服的。哇，看我发现了什么，一条小草蛇。
6: 快把它拿走，艾弗里，快。
5: 哈哈，它没毒，我要把它装进口袋里。
2: 初夏里有很多孩子们喜欢吃吃喝喝的好东西，蒲公英的花梗里都是乳汁，冰箱里放了那么多冰凉的饮料，到处都是薄

0: 勃的生机，小鹅们也被孵出来了。在谷仓的地窖里，这可算是一件大事情。当时芬正在他的凳子上坐着呢。除了母鹅之外，夏洛是第一个得知小鹅出世的消息的。母鹅头一天就知道小鹅们就快要出来了，他听到了蛋壳里传出的微弱的叫声。母鹅知道它们已经在里面待不安稳，急着要打破蛋壳出来走走了。于是它就静静地坐着，话也比平时少多了。当第一只小鹅从鹅妈妈的羽毛里探出灰绿的小脑袋，开始四处观望时，夏洛第一个瞥见了它，并发布了一个声明：
1: 我相信我们中的每一位都将高兴地知道，经过四周的不懈努力与耐心的等待，我们的朋友母鹅终于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小鹅出世了。请让我在这里衷心地表示祝贺。
0: 母鹅害羞地说：
2: 哦，谢谢，谢谢，谢谢你。
0: 这时候威伯也喊道：
3: 祝贺，一共有几只小鹅？我只看见一只呀。
2: 有七只。太好了，七是个幸运数字。
4: 这可与什么幸运无关，这需要很好的筹划和辛苦的劳动。
0: 这时，老鼠谭普尔曼从威伯食槽下的藏身处露出了鼻子，他偷看了芬一眼，然后贴着墙小心地朝母鹅这边溜过来。大家都警惕地看着他，因为他既不讨人喜欢，也不被人相信。他尖细地叫起来：
5: 看，你说你有了七只小鹅，可共有八只蛋呢，第八只蛋怎么了？你没有孵吗？
4: 它是只坏蛋，我猜。
0: 坦普尔曼那圆溜溜的小眼珠盯向母鹅，继续说道：
5: 你将怎么处理它？
4: 你可以把它带走，把它滚到你那些肮脏的收藏品里去吧。
0: 坦普尔曼有把农场里没人要的东西收藏到家里的习惯，他什么都收藏。
4: 你可以拿走那只蛋，但是我有件事要告诉你，坦普尔曼。如果我发现你把你那丑陋的鼻子伸到我们的小鹅身边的话，我就会给你一记一只耗子从来没受过的重拳。
0: 说着，母鹅张开它强壮的翅膀，用它们使劲儿扑打着空气，好让老鼠看看它是多么的有力气。它虽然既结实又勇猛，但实际上，母鹅还是有对坦普尔曼担心的充分理由。这只耗子不讲道义，没同情心，不顾他人，没有品德，什么好的地方都没有。如果可以逃脱惩罚，他就会杀死小鹅的。母鹅深知这一点，大家也知道。母鹅用它扁扁的嘴巴，把那只没有孵出来的蛋推到了它的巢外。全体的伙伴都带着憎恶的表情看着耗子把它搬走，甚至连几乎什么都吃的威伯见此情景也感到恶心。
3: 想想吧，竟然有人愿意要一只臭烘烘的破蛋。
2: 老鼠不愧为老鼠，但是我的朋友，如果这只蛋被打碎了，这个谷仓就会让人受不了的。
3: 为什么呀？
2: 因为那气味会熏得我们无法在这里住下去的。一只坏了的蛋通常都是非常臭的。
5: 我不会弄破它的，我知道我在干什么，我可是常搬这类东西的。
0: 坦普尔曼推着面前的鹅蛋钻进了他的地道，他小心地把蛋滚着，直到

0: 全到达他在猪食槽下的窝。那天下午，当风渐弱，谷仓里变得又暖又静的时候，灰色的母鹅把它的七只小鹅领到了巢外的世界。祖克曼先生在给威伯送晚饭时看到了他们，他笑着说：
1: 哼，那是什么？让我来看看。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只鹅宝宝，它们多可爱呀。
0: 母鹅生下了七个小宝宝，坦普尔曼拿走了那个并没有孵出小鹅的蛋，这个谷仓变得更加热闹了。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给你们讲一个小熊和小狐狸的故事。小熊与小狐狸都生活在森林里，小熊很善良，但是小狐狸很狡猾，老是想骗小熊的东西吃。有一天，小狐狸去小熊家做客，小熊拿出他最爱吃的蜂蜜招待客人。这是他俩都喜欢的食品，满满一罐蜂蜜被他俩一阵狂吃，就剩下一半了。小熊很高兴，他愿意与别人共同分享快乐。可狡猾的狐狸却想，
6: 我怎么样才能将剩下的蜂蜜弄到手呢？
5: 几天后，狐狸又来串门，带来一个比小熊的蜂蜜罐大很多的罐子，罐子口还溢满了蜂蜜。狐狸说，
6: 小熊，我吃了你的蜂蜜很过意不去，今天特意给你送来了一罐我的蜂蜜，让你尝一尝。
5: 小熊说，
0: 你都送给我，那你吃什么呢？
5: 狐狸说，
6: 把你的给我，咱俩换一换不就行了吗？
5: 小熊憨憨地笑笑说，
0: 那你不就吃亏了吗？
5: 狐狸说，
6: 没关系，咱俩是好朋友，再说我吃完了再来你家里吃你的这份不就可以了吗？
5: 小熊就同意了。等到狐狸走后，小熊打开蜂蜜罐，一下就傻眼了，原来蜂蜜罐中有一块大石头，罐子口的蜂蜜是抹上去的。小熊气坏了，
0: 狐狸这个坏家伙竟然骗我的蜂蜜，我要教训教训他。
5: 小熊就在自己家院子种了许许多多的花，几个月后，小花陆续开放，小蜜蜂在花丛中飞来飞去，小熊与小蜜蜂成了好朋友。有一天，狐狸又来到小熊的家，又想骗小熊好吃的。当时小熊正在洗澡，狐狸问道，
6: 小熊，你用什么洗澡呢？
5: 小熊眼珠一转，故意对狐狸说，
0: 我正用糖水洗澡，听说糖水洗澡美容又长寿，好得很，你要不要试试呢？
5: 狐狸一听很高兴，连忙说，
6: 好好好。
5: 小熊就将一盆溶有糖的水浇在狐狸的身上，水刚浇上去，就听见嗡嗡嗡一阵乱响，铺天盖地的全是蜜蜂。蜜蜂趴在狐狸的身上，在狐狸的头上、脸上、身上乱叮，疼得狐狸哭天喊地，夹着尾巴逃走了。小熊看见这一幕，开心地笑了。小朋友们，你说小熊聪明不聪明呢？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